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世界向东看，积极深化对华合作，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发展机遇。
0: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称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相比重启军事行动，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俄罗斯驻日大使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招致邻国反制。
0: 以色列总理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哈马斯称坚持加沙停火协议路线图。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索马里。国家通讯社报道认为，索马里发展应借鉴中国经验，两国未来合作空间广阔。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2: 2026年，各国政要频频访华，变乱交织的世界里，向东看的热潮持续涌动。中国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在155开局之年，中国也为国际社会提供发展机遇。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世界向东看，积极深化对华合作，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发展机遇。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0: 今年五月，北京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两国元首时隔不久在北京再度会面。中美双方经过深入磋商达成重要共识，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指出，
3: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数日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访华行程，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今年是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条约延期，持续夯实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
3: 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

0: 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从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起，法英美俄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全部访华，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爱尔兰、芬兰等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也纷纷到访北京。英国媒体认为，中国正成为全球外交的新引力中心。英国记者劳拉·比克曾在电视节目中感慨，
2: 中国说，看，我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中国不搞西方拉帮结派那一套，不需要其他国家表忠心，不需要其他国家采纳其意识形态。
1: 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欧美国家领导人访华都积极在中国市场和对华合作中寻找发展机遇。英国时任首相斯塔默访华时，50多位英国商界领袖随行。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中加签署经贸合作路线图等8项合作文件。德国总理默茨率约30家头部企业高管同来中国。如今的中国被誉为世界创新策源地。今年访华的外国领导人中，超过一半都前往了中国科创产业一线。德国总理默茨在杭州观看机器人表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体验隔空操作机械手。不仅如此，加拿大总理卡尼称赞中国科技创新成就显著，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爱尔兰总理马丁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的领域包括生物医药、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等。芬兰总理奥尔波则希望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对华务实合作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这样观察当前中国的发展。
3: In the popular feeling,
4: 从普遍认知来看，最重要的成就是大规模新兴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领域的大规模生产包括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和风能产业，这是全新且规模庞大的生产体系。在这些领域，中国独树一帜，当今世界尚无其他国家取得同等成就。同时，中国也保持了中间品生产等传统优势。从经济学视角看，这正是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显著差异。
1: 而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上，持续崛起的创新能力也提升了中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空间持续拓宽。该如何看待世界各国如此热切地关注中国，如此渴望走进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认为，
5: 中美管控分歧、中俄深化协作、中俄加强沟通，我觉得反映出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下，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大国关系中，中国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凸显。我觉得可以把它概括为大国关系的稳定器、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全球发展的引领者。大家向东看，看中国看的是发展的预期，看的是大国的担当，看的是治理的经验。
6: 继续关注新闻。据以色列方面9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具体细节目前被禁止公开发表。据了解，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此项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的新纪录。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
6: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当地

0: 员表示，过去七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
1: 据丹麦警方9号消息，该国霍尔拜克市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警方表示，已知有3名男子中枪，均无生命危险。警方称，枪击事件很可能由一起犯罪团伙交易引发，目前尚未有人被捕。
0: 国内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于9号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每秒42米。登陆玉环后，白海豚台风级的中心于9号18时40分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汪洋街道沿海二次登陆。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北京将迎来多轮降雨天气，气象部门建议市民和游客出行前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0: 来关注美伊局势。 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悉，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只是在和他们进行半谈判，我们只是在观望伊朗局势，他们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
1: 他说，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无力支付军费。他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特朗普形容当前的每一局势就像一盘棋，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2: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
0: 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详细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阿拉格奇说，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 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被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方转达给美国方面。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他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

0: 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他说，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
0: 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成为美伊绕不开的核心议题。在双方互不妥协的背景下，海峡重开前景仍不明朗。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2: 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等多家美国智库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英国约克大学学者克里斯·费瑟斯通认为，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即利用其对海峡的管控能力争取更多回报，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海峡全面恢复通航。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分析人士认为，若特朗普政府全盘接受伊方条件，就等同于对伊朗投降，将难以承受来自国内舆论和地区盟友的多重压力。目前，美方尚未回应伊方要价，但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当前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价格持续震荡，倒逼地区产油国寻找绕道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不过，有分析指出，贝森特的这番言论意在削弱伊朗在海峡管理上的话语权。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就分析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相关替代方案难以改变全球能源运输格局。
1: 据美国方面消息，截至8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已调改55艘商船航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管控要求。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高市早苗9号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领导的政府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和国际社会持续担忧。
1: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
0: 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

0: 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1: 据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本月17号开始的澳大利亚与印度之行协调日程。据日本防卫省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预计将首次被派遣至印度参加联合训练，这很可能成为小泉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此次会谈的议题之一。那么日本派遣 F2 战斗机到印度参与联合训练有何企图？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航空自卫队派遣 F2 战斗机到印度参加联合训练有三个目的。其一呢，是要和印度空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对抗性的训练。因为日本航空自卫队平时呢是接触不到像苏-30或者是米-29这一类俄制的战斗机，那么通过和印度空军的联合训练，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行员可以操控日本研制的战斗机和苏-30 MKI 包括呢米-29进行这种空中的模拟较量，那么进而去积累自身的实战化经验，包括呢要针对俄制的这种苏系的战斗机，它要这个演练这种相关的战术和战法。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针对印度洋的作战环境进行适应。因为现在日本出兵海外的图谋已经非常的明显，未来呢日本自卫队不仅会在南海周边寻找落脚点，甚至呢也会考虑在印度洋周边寻找落脚点。通过和印度的防务合作，打着联合演习联合训练的旗号，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部队针对印度洋的这种任务环境和一些独特的这种气候环境要进行进一步的适应，那么为将来执行任务，它是要积累经验搜集数据。第三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和印度进行联合训练，日本呢也要展示它的一些独立自主研制的武器装备。因为 F2 战斗机的主要功能是对地打击和对海火力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航空自卫队正在利用 F2 去挂装和测试新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以及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型号。那以后呢，通过这种联合演习联合训练，那么日本也不排除会借机向印度推销它的武器装备，包括它所新研发的一些巡航导弹以及机载的这种空射型的这个导弹系统。
0: 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法国卢瓦尔河水位下降严重，有地方政府正考虑限制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9号报道，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卢瓦尔奥桑斯，卢瓦尔河水位比2月时低了8到9米。该市市长让保罗于埃表示，如果干旱情况持续得不到改善，该市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据法新社此前报道，卢瓦尔河7月22号即被宣布进入警戒状态。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区，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了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山火不断，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受到影响。该机构7月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报告说，欧洲5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周时间，6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初又有新一轮热浪来袭。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凸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恶化。随着河流水位降低，一些历史文物也显露出来。七月底，人们在保加利亚北部多瑙河裸露的河床上发现了巨信是古代猛犸象的遗骸。八月初，塞尔维亚一处多瑙河河段，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 英国雷丁大学气候科学教授理查德·艾伦说，随着气候继续变暖，人们正在经历的极

0: 极端水文现象将只是冰山一角，水资源管理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1: 北京时间8:2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新闻继续。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之间。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
10: 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
3: 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这里的住宿和安全性骇人惊心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环
3: 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The
13: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 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5: 你好杨帆。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好的，那今天的天气重点是浙江、安徽等地台风雨仍然猛烈，华北到江南高温将缩减。
0: 那夜过去台风白海豚强度迅速减弱，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白海豚已经是减弱为热带风暴，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不过接下来呢，它还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将会和北方的降雨系统叠加，给我们国家的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那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 江苏、安徽、湖北的中北部和西部，河南以及河北中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北京的中南部、天津、山东等地还会出现较大范围的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不少地方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这些地方累计降水量普遍有200到400毫米。 尤其是河南的西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超过700毫米，雨势非常的猛。那台风白海豚的风雨影响范围大，持续的时间也长，还请大家及时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预警。风雨较强的时候，千万注意紧闭门窗，避免外出。如果在户外遇到强风雨天气呢，要尽快远离低洼易涝的区域，进入到一个坚固结实的建筑物内进行躲避，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杨帆，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如何。
0: 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将会升到33度，夜间呢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明后两天北京的降雨就将会明显增强，尤其是后天的时候，北京呢将会出现阴有暴雨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杨帆，
1: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 过去这一周，在中欧的南部不少地方呢，在暖高压级的控制之下，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并且不光白天热，很多地方夜里的温度也达到了25到29度。 那终于7号开始，中欧南部多地的高温是逐步缓解，今天两天这一带还会有降雨铺展，再配合冷空气南下，德国、波兰等地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5度以下， 累计降温幅度有6到8度。
2: 比如说柏林，今天最高气温就会降至20度出头，清凉很多。杨帆，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了 世界向东看，积极深化对华合作，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发展机遇。
2: 美国总统称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相比重启军事行动，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斯海峡安全纲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俄罗斯驻日大使表示，
2: 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招致邻国反制。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以色列总理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哈马斯称坚持加沙停火协议路线图。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索马里国家通讯社的报道认为，索马里发展应借鉴中国经验，两国未来合作空间广阔。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说，
4: 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 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 他说，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是所有武器，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是真正解除武装，而不是虚假的解除武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他说，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 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
1: 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三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相关情况，来听报道。
1: 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 声明呼吁相关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声明强调，哈马斯将继续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相关努力，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结束当地民众的苦难。
3: 持续的战事让加沙地带满目疮痍，当地民众长期在动荡与苦难中艰难求生。眼下，高温天气席卷加沙地区，简陋的安置帐篷里闷热至极，令人窒息。无数加沙民众涌向海边，依靠海水与海风驱散酷暑，慰藉身心。海岸成为战乱之中难得的消暑之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4: 近期，加沙地区迎来酷暑，地中海沿岸的加沙城海滩一改往日的冷清景象，大批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来到此处避暑。沙滩上，不少民众撑起遮阳伞静坐休憩。海水里，大人孩童在游泳嬉戏。而这片海滩是加沙地带历经2年多战火摧残后为数不多的休闲与避难场所。 多年战火摧毁了加沙的基础设施，绝大多数民众流离失所，只能寄居在简陋的临时帐篷中。密闭闷热的帐篷在持续攀升的高温下根本无法居住。加沙城居民纳塞尔·祖赫拉表示，酷暑难耐的人们只能奔赴海边，暂时逃离压抑的临时居所，借助海水与沙滩的凉意缓解酷暑煎熬。
5: 人们走出帐篷就是为了逃离难耐的酷热，单纯的放松身心，舒缓心情。我们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很简单，只是想要安稳的生活，好好活下去。近3年来，战争、恐惧、杀戮和毁灭笼罩着这里，我们的生活被彻底摧毁。
4: 亲人离世，家园破败，但我们依旧期盼故土终能重建，和平终将降临，惠及每一个人。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民众在海滩上找到了短暂的安宁，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也让民众得以暂时卸下恐惧与疲惫，享受片刻的安稳与欢乐。杰巴利耶居民侯萨姆·赫卢介绍说， 他和家人一起来到这里躲避空袭和战乱，修复身心。我们来海边躲避酷暑，现在这里局势相对平静，没有轰炸和袭击。我们带着家人来海边放松散心，对孩子们来说，这里也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加沙的军事冲突还未完全结束，
2: 满目疮痍的加沙地带也正等待着人们去重建。短暂的海边休憩过后，加沙民众依旧要直面破败的家园与艰难的生活。据本台收到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现任白宫秘书威尔·沙夫将于9月1号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法律顾问。威尔·沙夫此前曾担任过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主席。据美国媒体报道，沙夫曾协助推动该委员会批准预算数亿美元的白宫宴会厅项目。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结束对塞尔维亚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乌克兰国家元首时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也是泽连斯基作为乌克兰总统首次访塞。
2: 泽连斯基访问期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有关联合国决议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同意扩大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他同时强调，两国未就

0: 和军事合作进行任何讨论。武切奇还重申，塞尔维亚反对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1: 塞尔维亚邀请泽连斯基访问，是否意味着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变化？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2: 这次邀请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我觉得只能是这个说是塞尔维亚在外交上的一个策略调整，还不能说是质变。一个呢，我觉得是做给欧盟看啊，这个要在外交上还是更多的倾向于欧盟的一些相关政策。这个因为援助乌克兰呢，现在也是欧盟的这种政治正确啊，所以这方面塞尔维亚需要做出一个调整啊，做出一个姿态。第二呢，确实跟乌克兰呢，这个塞尔维亚也有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利益。第三呢，也是看到了最近美国政策的一些调整变化啊，包括特朗普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一些新的态度。
0: 此外，访塞期间，泽连斯基再度呼吁美欧加大对乌军事援助。他提及乌美之间已经达成协议，美国每个月将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但据美国媒体8号披露，美军已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目前库存已不足1700枚。美国当前面临的武器储备下降态势会如何影响后续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2: 现在美国方面，这个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和乌克兰需要的啊，这个之间是有距离的啊，因为乌克兰当前最需要的其实还是这个防空导弹啊，爱国者系统啊，现在这个部署到了乌克兰啊，但是现在导弹不够用，所以这个乌克兰现在面临很大的这个来自俄罗斯方面啊，这种远程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啊，包括无人机的攻击啊，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需要提升自身的防空能力啊，所以希望这个美国能够更多的提供一些防空导弹啊。但是现在这个美国方面啊，一方面这个现在是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啊，消耗了大量的这个爱国者防空导弹啊，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自身的库存啊，也这个消耗非常快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无论是这个乌克兰方面啊想要的啊，跟美国这个联合生产啊这样一种爱国者防空导弹，还是美国能够迅速的这个增加本国的这个军工生产啊，能够尽快的这个弥补这个库存的这个亏空啊，能够向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个导弹啊，但是现在从现在来看呢，这个短期内都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眼前的困难没有办法这个很快啊得到缓解啊，所以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啊，解决这乌克兰方面啊想要从美国拿到更多的这个防空导弹的这个援助啊，这个都需要时间啊，所以短期内呢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次小宁带来的全球媒体聚焦。
3: 当地时间9日，索马里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深圳从棚屋起步，索马里发展应借鉴中国经验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就不只是高楼桥梁和港口等外在可见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顺序和制度经验。文章认为，对于正在重建中的索马里而言，中国经验最值得学习的不是复制一座城市，而是学习从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开始，逐步实现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文章回顾说，索马里与中国于1960年建立外交关系，长期保持友好合作。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工程师和医生曾参与建设索马里的医院、道路、工厂以及摩加迪沙国家体育场等项目。1991年，索马里陷入动荡，两国合作一度中断，但双方关系并未因此破裂。2024年9月，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合作的新阶段。近年来，双方在遥感卫星、渔业出口等领域不断扩大合作。 文章指出，很多人看到中国今天的摩天大楼、高速铁路和现代化港口，却容易忽略这些成果背后的发展过程。以深圳为例，1980年获批成为经济特区时，当地还是一座小渔村。如今的高楼大厦是几十年来制度和基础建设积累的结果。文章认为，深圳最大的经验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发展的顺序。对于索马里来说，最需要学习的是

0: 先完善基础条件，再推动产业发展。文章同时指出，索马里拥有自身独特优势，索马里拥有非洲大陆最长的海岸线之一，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又地处红海与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同时，索马里年轻人口比例高，移动支付发展迅速，侨汇规模可观，这些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中索合作方面，文章特别关注渔业领域。2026年，两国签署相关协议，允许索马里海产品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文章认为，下一步的关键不是简单出口资源，而是建设冷链、加工厂、港口设施和现代化管理体系，让资源真正转化为经济收益。此外，文章指出，索马里还可以发展水泥等基础工业，索马里拥有石灰石等矿产资源，而国内建设需求巨大。如果通过与中国企业合作发展水泥产业，不仅能够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也能培养本土产业工人。在能源领域，文章认为电力建设是索马里发展的关键。目前，索马里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不足，能源成本较高，限制了制造业数据中心和农产品加工的发展。中国在太阳能电网建设和输电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文章还指出，索马里未来发展经济特区和城市建设时，应重点关注土地管理、数字化登记、交通排水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而不是单纯追求城市外观。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国家建设需要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对于索马里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应当是建设稳定的制度环境，发展海洋经济，加强能源和工业基础，并通过国际合作提升自身能力。文章认为，深圳在四十多年前无法想象今天的城市天际线，但它坚持走发展的道路。索马里同样拥有年轻人口、丰富资源和战略位置，只要坚持正确的发展顺序，未来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4: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5: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据美国方面九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阿拉格奇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日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九日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有关美伊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追踪最新消息，并带来分析与观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九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强调，哈马斯将继续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相关努力，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结束当地民众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日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美洲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表示，

0: 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 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 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日在社交媒体宣布， 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 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 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 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有关巴以局势的最新动向，环球资讯将及时为您带来观察与报道。关注俄乌局势， 俄乌双方8号夜间至9号继续相互袭击对方设施。 俄罗斯方面表示， 过去24小时内 乌克兰军队对俄别尔哥罗德州发动了146次袭击， 造成5人死亡， 25人受伤。 袭击还造成部分车辆和房屋起火， 大量行政和商业设施受损。 俄国防部9日发布战报称， 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8日晚至9日凌晨， 俄军对敖德萨、基辅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 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能源设施受损。 截至9日上午， 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 另有数十人受伤。 环球资讯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俄乌冲突相关的最新动态。 匈牙利执政党第萨党已宣布 提名现年73岁的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总统候选人。 匈牙利国会将于8月11日对该提名进行投票表决。 鲍卡如能获得2/3以上议员支持即可当选。 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最新报道。 赞比亚定于8月13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 目前各界普遍预期 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将赢得连任。矿业经济债务重组后的经济政策、就业与民生等是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环球资讯将为您关注相关动态。 8月16日起， 巴西总统大选将进入竞选阶段，候选人可依法公开争取选民支持，发放竞选宣传材料，举行竞选游行，以及在互联网平台开展付费政治宣传。 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10月4日举行， 如有必要，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日举行。 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已争取竞选连任。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相关最新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 德国将发布7月通胀数据， 欧元区、俄罗斯、英国和瑞士都将发布2季度GDP初值。 美国将发布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生产者价格指数和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 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 美国康涅狄格州、明尼苏达州、佛蒙特州、威斯康星州将举行中期选举初选。 第35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 即第27届欧洲人工智能会议 将在德国不来梅举行。 欧洲大陆本周则将出现近27年来 首次可见的日全食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本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首轮的较量将继续进行， 8月11日晚间， 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将和张安达上演中国德比。 8月12日， 赛事将进行到第二轮的阶段， 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将迎战吉尔伯特。 8月13日凌晨3点， 2026年欧洲超级杯将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 由上赛季欧冠联赛冠军巴黎圣日耳曼迎战欧联杯冠军阿斯顿维拉。 作为上赛季的欧超杯冠军， 大巴黎渴望延续 辉煌。 2026到27赛季西甲联赛将于8月16日开赛， 共有20支球队参赛。 16日凌晨， 阿拉维斯将迎战赫塔菲，塞维利亚将迎战巴列卡诺。本赛季西甲联赛巴萨、皇马、马竞三强争霸的格局恐怕将依旧持续，不过又和上个赛季有很大的不同。西班牙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令巴萨等西甲俱乐部的青训体系成为赢家，而穆里尼奥正式重返皇马 执教，第二次执教银河战舰意味着皇马本赛季将再度成为话题焦点。在换帅的同时，球队在夏季转会窗口已经官宣杨、迪奥曼德、库库雷利亚等重磅引援，并成功续约维尼修斯。北京时间8点55分，以上就是早间第

0: 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帆，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鼻青的 heat。 每到夏天，避暑肯定是个热词，英语表达便是 鼻青的 heat， 直译为打败热度。受热浪影响，一些正在经历高温炙烤的欧洲民众解锁了不少避暑的新想法。据捷克媒体报道，天气炎热不意味着旅游和探险就此结束，地下历史遗址、博物馆、美术馆或山区都能在夏日里提供最佳的鼻青的 heat 避暑体验。在捷克摩拉维亚喀斯特地区，人们可以前往地下观赏普恩瓦克溶洞，享受着洞穴全年8到11摄氏度的凉爽。同时，各大城市也推出不同的降温措施。首都布拉格推出冷却绿洲互动地图，标示250个消暑地点，整合了饮水台、喷雾设施、喷泉以及戏水地点等等资讯。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称，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他表示

0: 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的新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表示，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据以色列方面9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具体细节目前被禁止公开发表。据了解，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此项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的记录。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五轮高温天气。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导航仪节目。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索马里国家通讯社发文说，索马里发展应借鉴中国经验，两国未来合作空间广阔。
4: 当地时间9日，索马里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深圳从棚屋起步，索马里发展应借鉴中国经验》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就不只是高楼、桥梁和港口等外在可见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顺序和制度经验。文章认为，对于正在重建中的索马里而言，中国经验最值得学习的不是复制一座城市，而是学习从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开始，逐步实现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文章回顾说，索马里与中国于1960年建立外交关系，长期保持友好合作。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工程师和医生曾参与建设索马里的医院、道路、工厂以及摩加迪沙国家体育场等项目。1991年，索马里陷入动荡，两国合作一度中断，但双方关系并未因此破裂。2024年9月，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合作的新阶段。近年来，双方在遥感卫星、渔业出口等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文章指出，很多人看到中国今天的摩天大楼、高速铁路和现代化港口，却容易忽略这些成果背后的发展过程。以深圳为例，1980年获批成为经济特区时，当地还是一座小渔村，如今的高楼大厦是几

0: 十年来制度和基础建设积累的结果。文章认为，深圳最大的经验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发展的顺序。对于索马里来说，最需要学习的是先完善基础条件，再推动产业发展。文章同时指出，索马里拥有自身独特优势，索马里拥有非洲大陆最长的海岸线之一，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又地处红海与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同时，索马里年轻人口比例高，移动支付发展迅速，侨汇规模可观，这些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中索合作方面，文章特别关注渔业领域。2026年，两国签署相关协议，允许索马里海产品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文章认为，下一步的关键不是简单出口资源，而是建设冷链、加工厂、港口设施和现代化管理体系，让资源真正转化为经济收益。此外，文章指出，索马里还可以发展水泥等基础工业，索马里拥有石灰石等矿产资源，而国内建设需求巨大。如果通过与中国企业合作发展水泥产业，不仅能够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也能培养本土产业工人。在能源领域，文章认为电力建设是索马里发展的关键。目前，索马里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不足，能源成本较高，限制了制造业数据中心和农产品加工的发展。中国在太阳能电网建设和输电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文章还指出，索马里未来发展经济特区和城市建设时，应重点关注土地管理、数字化登记、交通排水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而不是单纯追求城市外观。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国家建设需要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对于索马里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应当是建设稳定的制度环境，发展海洋经济，加强能源和工业基础，并通过国际合作提升自身能力。文章认为，深圳在40多年前无法想象今天的城市天际线，但它坚持走发展的道路。索马里同样拥有年轻人口、丰富资源和战略位置，只要坚持正确的发展顺序，未来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
1: 新加坡海峡时报9号报道，一款已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专家指出，这一现象反映出全球对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未受西方设计影响的中国本土风格越来越着迷。我们来听报道。
2: 报道称，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其包装几乎从未改变。这款包装以红色为背景，中央是一只坐姿的白兔，四周环绕着蓝白相间的兔子图案，曾在1983年获得全国包装装潢设计优秀奖。如今，相关帖文在海外已吸引数百万次浏览。8月5号，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的一篇帖子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截至目前已获得约600万次浏览和26万个赞。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 恤、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以这只标志性的白兔为主题。这股热潮还蔓延至 TikTok 和照片墙、Instagram 等平台，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其他中国复古包装的兴趣。报道援引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吴伟华的观点称，这款包装的走红反映了 Z 世代对中国美学日益增长的认同。他补充说，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主导的时代，具有文化深度的复古设计更能触动人们的情感。报道还指出，大白兔奶糖在海外走红并非首次。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这款糖果就曾引起美国访客的关注。上海生产商随后将其出口至美国，用于复活节庆祝活动，当时成为一款新奇商品。清华大学教授史安斌指出，这款包装在6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却依然能引发大众共鸣。他认为，这种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
3: 我国多个区域今年前7个月的外贸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各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4: 近日，在山东青岛港区，一批碳钢管件、焊条等对外承包工程物资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即将发往赤道几内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
5: 我们承建的工程项目逐季遍布非洲、东南亚和中东等多个国家，新签合同16个，合同金额4.7亿元， 较去年增长约30%，今年有望取得不错的业绩。
4: 对外承包出口贸易方式不仅包含货物贸易，同时还有服务贸易。它以项目建设带动成套设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优势产能输出。近几年，我国对外承包出口业务领域从传统房建、交通基建逐步延伸至能源工程、海外产业园区等赛道，模式也从单一施工向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合作演进。外贸企业负责人赵喜峰：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目前已经成功交付沙特阿美海上平台导管架、卡塔尔海上平台模块等项目。公司近两年累计的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今年下半年计划有两个项目开工，工期排到了2028年。
4: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山东省对外承包出口超50亿元，同比增长超30%。为保障相关物资顺利出口，地方职能部门针对其品类多、时效高的特点，采取了针对性措施。青岛海关所属黄岛海关综合业务四科科长李娜：
7: 我们提前联系企业，协助企业规范化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申报工作，同时向企业推广企运港退税、提前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措施，保障出口施工物资高效、便捷、安全通关。
4: 据海关统计，前七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同比增长15.2%。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 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9号报道，叙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称，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重新调整俄方在叙海岸的军事存在，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8: 各位好，我是昆鹏。本期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俄罗斯与叙利亚关系的一个新变化。根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9号的报道，叙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称，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重新调整俄方在叙利亚海岸的军事存在，包括将俄方基地的军事设施转变为联合训练中心，将民用性质的设施移交给叙利亚过渡政府来管理，相关的调整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叙方表示，该备忘录是经过约1年半的密集谈判之后达成的，解决了俄罗斯在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实际上，自2024年底叙利亚国内形势巨变之后，目前俄罗斯在叙利亚保持的军事存在只剩西部地中海沿岸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以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而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3月，一艘货轮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了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这也是叙利亚政权更迭之后，俄方首次向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过去的一年多来，这两个俄方军事基地的存续问题一直是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接触的焦点议题之一。2025年10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双方在公开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及两个军事基地的问题，但沙拉表示，叙过渡政府将遵守前政权过去与俄方签署的所有协议。有分析认为，这是暗示将允许俄方保留在叙利亚的两处军事基地。2026年1月28号，沙拉再次访问莫斯科，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会谈。沙拉表示，俄叙之间有很多议题可以研究讨论，期待双方能详细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俄方在叙利亚和地区局势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俄罗斯的消息报网站9号在报道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时，还介绍了一个背景。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2025年10月表示，普京与沙拉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促进了两国全面深化军事关系。而俄罗斯塔斯社8月9号的报道则提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025年10月曾对阿拉伯国家媒体表示，叙利亚有意保留俄罗斯在叙军事基地，但这些基地可能重新调整用途。 如今呢，随着叙利亚与俄罗斯就军

0: 叙利亚未来管理达成谅解备忘录，两国间的一个焦点问题迎刃而解。据过渡政府外交部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是跨越18个月的谈判取得的最重要进展，这为叙利亚与俄罗斯关系进入新阶段开辟了道路。而就叙利亚方面而言，准备接管俄方军事基地民用设施，也就是赫梅米姆机场，或者称之为拉塔基亚国际机场，以及塔尔图斯港码头的相关工作已经开始。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在备忘录达成的消息公布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8月9号已经视察了上述两处设施。此外呢，叙利亚边境与海关管理部门当天也发布声明称，根据协议，他们将接管此前由俄罗斯运营的塔尔图斯港商业设施，包括4号码头、仓库以及相关设施。而叙利亚民航管理部门官员则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机构已经接管位于叙利亚西部的拉塔基亚机场，并开始对机场设施和系统进行技术以及
1: 运营评估，为制定修复计划恢复机场运行能力做准备。持续的战事让加沙地带满目疮痍，当地民众长期在动荡与苦难中艰难求生。眼下高温天气席卷加沙地区，简陋的安置帐篷里闷热至极，令人窒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 近期，加沙地区迎来酷暑，地中海沿岸的加沙城海滩一改往日的冷清景象，大批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来到此处避暑。沙滩上，不少民众撑起遮阳伞静坐休憩，海水里大人孩童在游泳嬉戏。而这片海滩是加沙地带历经2年多战火摧残后为数不多的休闲与避难场所。 多年战火摧毁了加沙的基础设施，绝大多数民众流离失所，只能寄居在简陋的临时帐篷中。密闭闷热的帐篷在持续攀升的高温下根本无法居住。加沙城居民纳塞尔·祖赫拉表示，酷暑难耐的人们只能奔赴海边，暂时逃离压抑的临时居所，借助海水与沙滩的凉意缓解酷暑煎熬。
3: 人们走出帐篷就是为了逃离难耐的酷热，单纯的放松身心，舒缓心情。我们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很简单，只是想要安稳的生活，好好活下去。近3年来，战争、恐惧、杀戮和毁灭笼罩着这里，我们的生活被彻底摧毁，
2: 亲人离世，家园破败，但我们依旧期盼故土终能重建，和平终将降临，惠及每一个人。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民众在海滩上找到了短暂的安宁，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也让民众得以暂时卸下恐惧与疲惫，享受片刻的安稳与欢乐。杰巴利耶居民侯萨姆·赫卢介绍说， 他和家人一起来到这里，躲避空袭和战乱，修复身心。我们来海边躲避酷暑，现在这里局势相对平静，没有轰炸和袭击。我们带着家人来海边放松散心，对孩子们来说，这里也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加沙的军事冲突还未完全结束， 满目疮痍的加沙地带也正等待着人们去重建。短暂的海边休憩过后，加沙民众依旧要直面破败的家园与艰难的生活。
4: 科学家指出，2026年极有可能追平现代气象观测史上最热年份记录。来听报道。从北美洲到欧洲， 高温与山林大火正频繁袭击人口密集区。尽管今年上半年的全球平均温度暂列历史第三，但随着极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持续发展，下半年的气温升幅预计将进一步扩大。专注于全球气温数据分析的美国独立研究机构伯克利地球气候科学家齐克豪斯法瑟分析了今年的气温走势。
1: 2026年是气象记录以来第3热的年份，但随着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持续发展，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气温会大幅升高。目前我们认为，2026年中的平均气温将比工业化潜水平高出约1.5摄氏度，这将使其与2024年基本持平，并列成为历史最热年份。这种异常升温的背后是正在赤道太平洋迅速发展的强厄尔尼诺事件。专家指出，厄尔尼诺会释放海洋中积聚的大量热量，而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又将九成以上的额外热量积累在海洋中。两者叠加，如同给全球气候装上了加温器。 受此影响，今年夏天的极端热浪不仅频率极高，更打破了以往仅集中于热带地区。

0: 的规律向中高纬度地区全面扩散。欧盟气候监测组织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全球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指出，全球多地正同时承受着这种极端气候的袭击。
1: European heat waves are not in isolation, so there's also been, you know, shocking heat waves.
2: 欧洲的热浪并非孤立存在，北美出现了令人震惊的热浪，南美洲的气温同样高得吓人，印度也遭遇了毁灭性的热浪。世界某地总会在某个时刻出现热浪，但对于今年的欧洲来说，非常不同寻常的是热浪爆发的频率和影响范围。
1: Frequency and extent of the heat wave.
0: 针对高温背后的主导因素。科学家强调，虽然厄尔尼诺事件会带来短期的气温波动，但长期且根本的推手依然是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致力于气候科学传播与研究的公益组织气候中央科学家扎卡里拉贝指出，温室气体排放才是全球变暖的核心根源。
3: We would not be breaking records without climate change.
4: 如果没有气候变化，我们是不会打破这些气象记录的。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厄尔尼诺或拉尼娜现象确实会导致气温发生上下波动，但创纪录高温的根本驱动因素是背后的气候变化。相比之下，厄尔尼诺现象仅在这一长期趋势之上增加了 0.1 到 0.2 摄氏度，气候变化的因素要大得多。
0: 面对频发的气候灾难，伯克利地球组织气候的豪斯法瑟警告称，过去几年全球的注意力因各种地缘冲突而被分散，但气候危机正以无法忽视的方式再度显现。未来几年，全球气温还将面临进一步突破历史记录的严峻考验。
5: After a few years, we became a little complacent around climate change.
6: 过去几年里，人们对气候变化有些麻木，部分原因是因为世界以其他方式陷入战火。而如今，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灾害再度席卷全球，其严峻程度难以忽视。因此，我认为气候变化将重新成为大众重点关注的议题，尤其是2027年可能将打破此前所有的气象记录。
7: 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法国卢瓦尔河水位下降严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据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9号报道，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卢瓦尔奥桑斯，卢瓦尔河水位比2月时低了8到9米。该市市长让保罗于埃表示，如果干旱情况持续得不到改善，该市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据法新社此前报道，卢瓦尔河7月22号即被宣布进入警戒状态。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区，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了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山火不断，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受到影响。该机构7月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报告说，欧洲5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周时间，6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初又有新一轮热浪来袭。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凸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恶化。随着河流水位降低，一些历史文物也显露出来。七月底，人们在保加利亚北部多瑙河裸露的河床上发现了据信是古代猛犸象的遗骸。八月初，塞尔维亚一处多瑙河河段，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英国雷丁大学气候科学教授理查德·艾伦说，随着气候继续变暖，人们正在经历的极端水文现象将只是冰山一角，水资源管理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 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8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34到26度，重庆多云转晴，34到27度，广州多云，36到27度，深圳多云转晴，36到29度，香港多云转晴，34到28度，澳门多云转晴，35到28度。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700亿元。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从放映厅到生活场，一张票根联动百业。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也成为消费潮流。八仙热映带火四川青城山等取景地，给阿嬷的情书让潮汕地区迎来海内外游客打卡潮。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普华永道发布的2025到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到22%。
12: 感知全球脉动，
13: 从耳边到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广播，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阿拉格奇说，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表示，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

0: 国。据以色列方面9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具体细节目前被禁止公开发表。据了解，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此项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的新纪录。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以及西南季风增强所导致降雨的影响，截至8月10号上午6时，菲律宾共有8人死亡，9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受灾人口已超过75万。菲律宾国家气象局于10号上午8时对包括首都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截至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7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7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近日，意大利潜水员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找到了一艘古罗马沉船，其长21米，宽6米，位于水下约46米处，建造年代约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潜水员发现，这艘沉船舱内有数百件保存完好的双耳陶罐，此类陶罐在古罗马时期被用于运送葡萄酒、橄榄油等货物。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2: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1: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4: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3: 地下管网作为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等问题突出，尤其是夏季强降雨来临，城市内涝问题愈发凸显。15-5时期，全国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那么这笔资金将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一张什么样的网？一起来看。
5: 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5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4: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一级巡视员邢海峰，
6: 为落实国家两重

0: 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综合管网、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建设改造标准。记者注意到，新近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 约76.5万公里，这意味着未来5年，我国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灰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 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50000亿投资加速投向地下管网改造，一场关乎城市安全与运行效率的深刻变革正在展开。管网更新提速的同时，也带来产业、技术等多重新机遇。最近，厦门市思明区的一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当地不仅完善了这个片区的污水管网系统， 还对排水区域周边51个小区、29条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改造。厦门市思明区市政中心工程师何博洋：思明区以前的整个污水系统大部分地方都有缺失，我们这次改造的时候不仅是补全了路上和小区的污水系统，同时也对管网进行一个补强提升。记者注意到，改造力度这么大，除了资金的支持，改造过程中用到了不少管网修复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 全国类似这样的改造都在纷纷采用管道检测机器人、非开挖技术或紫外光固化等装备工艺，以及新型防腐管材等新材料。在厦门当地的一家管网改造技术企业，记者就看到了多款自主研发的新设备。
1: 厦门某管网改造修复技术企业负责人廖宝勇：“这台是我们新研发的气换设备，主要应用于小区或者住宅管道的一些小管道的一些修复。”
0: 廖宝勇告诉记者，
1: 首个第加快地下管网改造工作的影响，他们这家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的订单量就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目前所有产线都在忙着赶订单。
0: 厦门某管网改造修复技术企业负责人廖宝勇：“
1: 往年呢，我们上半年都会出现比较空闲的一些季节，今年呢改变特别明显了。包括我们的材料工厂、我们的工程公司，基本都处于满产阶段。”
0: 改造数量的增加，给相关上下游企业带来了机遇。
2: 大量新建的综合管廊也在催生一个潜力巨大的新赛道。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总长约19公里的综合管廊就为装备制造、智慧运维、安全监测等产业打开了广阔空间。
0: 青岛机场集团公共区管理部运行控制室副经理岳明军：“
3: 我们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长度约19公里，即建立通讯、热力、燃气、给水、污水、再生水等气溶管线约500公里。
0: 为了这条管廊，机场专门搭建了一个智慧管廊管理平台，实现了综合管廊的环境监测、远程操控、视频监控、安防管理、报警处置、数据分析等业务。目前建设这样一个平台背后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就多达几十至上百家。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未来5年， 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 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是当前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
4: 总台记者刘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漳州市襄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就是正在对地下雨水主干管进行修复的施工现场。以往的施工期间呢，道路会封闭起来，但是在今年的改造中，这里实现了边施工边通车，这是怎么回事呢？ 秘密就在于他们使用的非开挖修复技术。首先是这台清淤车，先对管道内部进行清理，随后呢，施工人员会利用前面的这辆光固化的修复车，把特制的内衬材料通过检查井送入地下管道，再利用紫外光进行固化，在原有的老旧管道内形成一层全新的管中管。整个过程不需要把道路挖开，
1: 相较传统的开挖方式，这样可以把施工的时间从以天计缩短到以小时计，大幅提高施工的效率。像紫外光固化这样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漳州各类管网修复工程中。大家请看我身边这一款清淤机器人，在过去的大型管道清淤工作中，工作人员需要来到有限的空间进行作业，但是现在使用这一款清淤机器人，可以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安全。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安全报警装备以及 AI 监控系统，这些装备都可以让我们地下施工变得更加的安全可控。过去主要是依赖人工的地下管网修复，如今呢正向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方向升级。我从这些设备的生产企业了解到，相关产品的国产化率已经从前几年30%左右提升到80%，并且已经实现了主流工艺的全部国产化替代，同时呢成本则降低了30%到50%。这背后展现出地下管网更新带来的广阔市场机遇。今年像我所在的这片区域，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总投资预计就超过了2.5亿元。根据测算，城市地下管网每投资1元，就能拉动1.5至2元的 GDP 增长，覆盖从上游钢铁化工到中游施工装备，再到下游数字运维等20多类行业。而整个漳州还有多项包括燃气、电力等不同管网的更新项目正在同步推进。随着主汛期到来，这些看不见的地下工程正为城市筑牢防汛排涝的安全屏障，也让城市发展的里子变得更加扎实。
2: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3: 过去50年，
2: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3: 30年间，
2: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3: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2: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资讯导航仪，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资讯导航仪，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气候变化。在马来西亚，极端且反复无常的天气变化正在打乱榴莲的生长节奏。从连续暴雨引发绝收，到高温干旱导致产量剧增、价格跳水，再加上外部成本的上涨，当地果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营考验。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5: 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加乐镇，天还没亮，果农们就已经在榴莲园里忙着收集自然成熟掉落的果实。猫山王和黑刺等马来西亚顶级榴莲以果肉浓郁绵密而闻名，几乎全部出口到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购买了全球约95%的出口榴莲，这也让榴莲成为了东南亚最具价值的经济作物之一。然而，高收益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彭亨州榴莲果农史蒂芬周讲述了近年来极端气候给榴莲种植带来的巨大影响。
6: 最近这3-5年，我们经历了很多，天气变得极其潮湿，连续下大暴雨，前3年全是大雨，导致果树不开花，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到了去年年底，天气又突然转为酷热，而高温却带来了大丰收。就像现在这样，去年年底刚经历了一次大丰收，现在又迎来大丰收，结果导致价格大幅下跌。
5: 这种酷热干旱的天气虽然刺激了榴莲集中成熟，迎来大丰收，但短时间内大量上市却直接把市场价格砸到了谷底。到了7月初，当地特级猫山王榴莲的收购价已经跌到每公斤8.6美元左右，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更是仅有2024年最高价的1/3。售价大幅跳水的同时，果农的种植成本却在成倍增加。为了防止高温导致果实变小或变形，果农不得不频频浇水、追加肥料，并加大修剪力度。再加上中东局势推高了化肥和燃油价格，这让果农面临着成本暴涨、售价暴跌的双重打击。史蒂芬周表示，
6: 照今年的情况来看，很多果农可能都要亏钱，因为有很多成本其实是固定成本，卖价直接影响到果农的收入，所以今年如果能做到保本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情况了，极大可能会亏钱。
5: 榴莲树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花期遇到暴雨会导致授粉失败，果实发育期水分过多会让果肉出现灰斑，而过于干旱又会导致果肉发黑，高温还会加剧虫害。当地榴莲种植专家林真吉指出，多变的天气正困扰着整个东南亚地区。
7: 不只是马来西亚，这是区域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泰国遭遇了严重干旱，过于干旱的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的榴莲树出现一定比例的枯死。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马来西亚天气反复无常，实际上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如此。
5: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一些果农开始尝试依靠科技手段进行风险防控。在槟城的果园里，果农季锦华在树林间安装了各种传感器，实时监测降雨量、湿度、风速和土壤状况，并传输到云端进行分析，试图在病虫害爆发和干旱发生前提前干预。季锦华说，虽然无法改变天气，但果农必须主动寻找应对之策。
8: 我们看天吃饭也是会影响的，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用传感器，我们气候多少度，变化到怎样，昆虫会大爆发，我们是在这边，我们慢慢去摸索了，我们讲多几年可能会有一些进步了。
9: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2: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据美国方面九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阿拉格奇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日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九日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有关美伊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追踪最新消息，并带来分析与观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九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强调，哈马斯将继续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相关努力，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结束当地民众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日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美洲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表示，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
6: 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日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有关巴以局势的最新动向，环球资讯将及时为您带来观察与报道。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双方8号夜间至9号继续相互袭击对方设施。俄罗斯方面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队对俄比尔格罗德州发动了146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25人受伤。袭击还造成部分车辆和房屋起火，大量行政和商业设施受损。俄国防部9日发布战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日晚至9日凌晨，俄军对敖德萨、基辅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能源设施受损。截至9日上午，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环球资讯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俄乌冲突相关的最新动态。匈牙利执政党蒂萨党已宣布提名现年73岁的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总统候选人。匈牙利国会将于8月11日对该提名进行投票表决。鲍卡如能获得2/3以上议员支持即可当选。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最新报道。赞比亚定于8月13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目前各界普遍预期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将赢得连任。矿业经济债务重组后的经济政策、就业与民生等是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环球资讯将为您关注相关动态。8月16日起，巴西总统大选将进入竞选阶段，候选人可依法公开争取选民支持，发放竞选宣传材料，举行竞选游行，以及在互联网平台开展付费政治宣传。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10月4日举行，如有必要，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日举行。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已争取竞选连任。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相关最新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德国将发布7月通胀数据，欧元区、俄罗斯、英国和瑞士都将发布2季度 GDP 初值，美国将发布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和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美国康涅狄格州、明尼苏达州、佛蒙特州、威斯康星州将举行中期选举初选。第35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暨第27届欧洲人工智能会议将在德国不来梅举行。欧洲大陆本周则将出现近27年来首次可见的日全食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0: 本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首轮的较量将继续进行。8月11日晚间，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将和张安达上演中国德比。8月12日，赛事将进行到第二轮的阶段，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将迎战吉尔伯特。8月13日凌晨3点，2026年欧洲超级杯将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由上赛季欧冠联赛冠军巴黎圣日耳曼迎战欧联杯冠军阿斯顿维拉。作为上赛季的欧超杯冠军，大巴黎渴望延续辉煌。2026到27赛季西甲联赛将于8月16日开赛，共有20支球队参赛。16日凌晨，阿拉维斯将迎战赫塔菲，塞维利亚将迎战巴列卡诺。本赛季西甲联赛，巴萨、皇马、马竞三强争霸的格局恐怕将依旧持续，不过又和上个赛季有很大的不同。西班牙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令巴萨等西甲俱乐部的青训体系成为赢家，而穆里尼奥正式重返皇马执教，第二次执教银河战舰，意味着皇马本赛季将再度成为话题焦点。在换帅的同时，球队在夏季转会窗口已经官宣扬迪奥曼德、库库雷利亚等重磅引援，并成功续约维尼修斯。
11: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nology， Technology 科技。近日马来西亚媒体发表文章，科技之旅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纷纷赴华旅游的新词时。文章写道，从叫无人驾驶出租车，到接到无人机送来的冰淇淋，再到购买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涌向中国，开启聚焦中国 Technology 科技成就的大开眼界之旅。比如说在深圳，外国游客竞相购买从 AI 眼镜到折叠屏智能手机在内的各种前沿数码产品。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国际游客在机器人体验馆感受着中国 Technology 科技进步的脉搏。还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许多国际游客还亲身探访中国科技产品的生产场所。北京的一家汽车工厂便是此类热门目的地之一。
2: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1: Was a dream.
2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1: 10 years ago.
2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3: 没什么大愿望，
2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2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8: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0: 你是妈妈。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31: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
13: 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今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
0: 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称，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他表示，

0: 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决污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 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吉萨德苏隆村9号晚间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 有13人被困。 截至10号凌晨5点35分， 事件已造成4人死亡6人失踪， 有3人获救， 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本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2: 打开空调就像在进入地下，立刻就凉爽下来。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1: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多项历史气温记录被接连打破。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今年的高温天气有3个显著特点：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影响更广。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6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洲，其速度2倍于全球平均速度。以往欧洲夏季高温周期短，民众主要依靠风扇开窗通风等传统方式消暑，空调属于非必需可选的消费品。然而今年，不同寻常的热浪似乎要改写这一切。 持续高温催生出巨大消暑需求，由于欧洲家庭的空调平均普及率不高，国际能源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只有约20%，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普及率仅3%到5%。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无法满足居住舒适与健康需求，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 但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超60%市场缺口依赖进口填补。于是，这个夏天，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

0: 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当地居民瑞贝卡和正在意大利留学的土耳其学生科尔库特对中国空调赞不绝口。
1: 我发现中国空调真的很不错，室外40多摄氏度的气温，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0: 传统的移动空调普遍笨重且噪音大，分体空调在欧洲则面临安装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持专业认证的技师单台安装费普遍在1000到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7773元至15548元左右，远超空调设备本身的价格。尤其欧洲各地窗型差异大，大量老旧建筑窗户结构特殊，加上历史保护建筑禁止外墙钻孔，进一步加大了安装难度。因此在业内看来，中国空调走俏海外不能简单归因于高温下的天降订单，也不只是某款产品的胜利，而是中国制造蛰伏多年的必然结果。
2: 袋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3: 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2: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3: 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2: 对对对对，
3: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2: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3: 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2: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3: 卡这里是吗？
2: 对，是的，往上一扣，然后稍微拧紧就 OK 了。
3: 加固一下。
2: 对，
3: 这样可以了吗？
2: 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3: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出去，
2: 把它送出去。对，再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3: 这个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2: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像咔嗒一响，这样
3: 这就可以了，
2: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
3: 同时我们还
2: 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0: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多项不便，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靠不断创新赢得欧洲市场几乎是中国企业的共识。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一整套解决方案。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新能源数字能源研发中心总经理董兴文向总台记者介绍了他们企业的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4: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5: 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4: 要大一些。那20000瓦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5: 好。
4: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I 能源机器人来控制的，
5: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4: 对，这个小盒子叫 AI 能源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网解决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5: 好，
4: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0: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一位意大利用户说，中国产品是他的首选。
6: I can use all the devices in my house.
7: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洗衣机、烘干机、空调、热泵，以后需要更换其他电器，我都会选择中国产品。
0: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地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一家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表示，注重市场调研是中国企业能够走在前面的原因。
8: 你当然可以把研发都放在中国，这里也确实有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如果没有和市场足够的联系，你一定会遇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品牌能够超越很多其他品牌的原因，因为其他品牌没有足够的调研。
0: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一些实验室可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
9: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真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10: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11: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1: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really cooled me
0: down。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7: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0: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不只是本地化创新，在这场高温中，全球还见证了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搭建、交付效率及本地化运营能力。目前，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80%以上，拥有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最完备产业链，在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上也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 今年六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

0: 到 45.8%， 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总台记者近日便走访了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一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提升，而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这家企业的空调广州工厂总经理蔡耀武说，
1: 每一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0: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那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一家家电企业的互联工厂制造负责人张鹏鹏对记者说，他们企业的生产线切换时间目前已经能在5分钟左右完成。
2: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0: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一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陈立华介绍说，
3: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0: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材料新技术，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陈立华对此深有感触，
3: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0: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2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这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一家家电企业互联工厂成品发运负责人刘卫东介绍说，
4: 是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2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0: 另一家家电企业的家用空调事业部研发体系负责人季振琴表示，
5: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0: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

0: 专题新闻发布会总结十年来中欧班列发展成效。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22列，年均增速超 30%。 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报道，目前国内的新增空调产能从八月初开始已经源源不断地通过中欧班列运抵欧洲多个国家。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一家国内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说，他选择来中国工作，正是看中了中国制造。
1: 中国的生产设施、灯塔工厂、物流能力等等，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个人100%认为，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和创新思维绝对是更领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来中国工作。
0: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其中，适配租房、老旧住宅场景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70%，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空调出口额同比翻倍，对西班牙、德国等中南欧核心市场出口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开放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中国品牌，正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8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34到26度，重庆多云转晴，34到27度，广州多云，36到27度，深圳多云转晴，36到29度，香港多云转晴，34到28度，澳门多云转晴，35到2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1元电影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700亿元。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从放映厅到生活场，一张票根联动百业。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也成为消费潮流。八仙热映带火四川青城山等取景地，给阿嬷的情书让潮汕地区迎来海内外游客打卡潮。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普华永道发布的2025到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到22%。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记者8月10号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广州海事法院近日成功审理并调解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籍船舶碰撞纠纷案，充分展示了中国海事审判的公正专业和高效便捷。据了解，阿达林轮和前线老鹰轮于2025年6月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碰撞后，外籍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我国法律，由广州海事法院解决双方实体争议。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 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据以色列方面九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具体细节目前被禁止公开发表。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现任白宫秘书威尔沙夫将于9月1号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法律顾问，接替戴维·沃林顿。特朗普在帖文中说，沙夫曾为他代理过多起诉讼案件。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至20点，俄防空部队在境内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

0: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持续，俄罗斯和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 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10号发表声明说，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目前正在接受医疗团队安排的检查，预计接受2天观察，声明未透露安瓦尔接受检查的具体原因。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 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8月10号，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 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将于9月9号至9月13号在北京举办， 根据工作安排，媒体注册报名系统 将于8月10号至8月26号 向媒体记者开放。
1: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太空中粮技术升级，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实验对于我们未来在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
3: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1: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
3: 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10年来，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
4: 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5: 太空菜园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蔬菜到水稻，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年5月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所谓原味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 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 六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在太空连续培育2代水稻，实际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整个实验持续长达8个月的时间，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那为什么要在太空连续培育2代水稻？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表示，
2: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1: 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在太空中培育水稻，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介绍说，
3: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1: 那么10年间太空菜园收获了多少作物？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也从科幻变为现实。2016年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内，神舟11号航天员景海鹏、陈东小心细致地播种下了生菜种子，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菜。轻便易搭建的栽培装置、制食的栽培机制、红蓝绿三色的 LED 灯构成了最初的太空温室。播种后的第5天，种子成功发芽，这期间需定期进行浇水、补光、建苗等操作。1个月后，翠绿的生菜长成了，但航天员并未在轨食用，而是将植物采样带回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可行性。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介绍说，
4: 赵云组件呢，通过我们设计的合适比例的红、蓝、白三色光，把它的频率和光照度调整到最佳的植物的光照条件，这个栽培微组件是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合适的一个根系空间，类似土壤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基质，它上行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干瘪的状态，然后通过航天员的在轨的补加的水，变成现在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状态。
1: 自中国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太空种植迎来全新发展阶段。2022年7月，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对接，搭载的生命生态实验柜为太空种植提供了更完备的平台。在轨执行任务的神14乘组将载有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安装至通用实验模块中，正式启动国际首次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 实验历经120天，水稻成功结籽，并于同年12月随神舟14号飞船返回舱带回地球。2022年9月10号，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这一天，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他们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生菜外，乘组还成功栽培了小麦和矮杆番茄。航天员种植出来的太空蔬菜吃起来口感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种植蔬菜等植物呢？其实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是利用空间实验室平台，可以研究太空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化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很实际，那就是种植的植物可以为航天员提供食物、氧气和水，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航天员产生的二氧化碳生产氧气，可一定程度上净化密闭舱室环境，获得清新的空气。生产食物为航天员提供新鲜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丰富航天员食谱。此外，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还可以实现密闭系统内水净化，为航天员补充纯净的水。第三个原因就是植物可为航天员提供绿色鲜活的环境，通过照料植物可以缓解航天员压力，正向调节航天员心理情绪。那么在太空种菜和地面有什么不同吗？神舟14号航天员蔡旭哲揭开谜底。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浇水更困难，因为在太空没有重力的作用，水只能停留在根系表面。另外，植物生长没有太阳光线照射，只能依靠自然灯光。
5: 没有地面的阳光照得这么充沛，所以对于一些喜欢光照的植物，可能就会生长得不是那么好。生菜呢，我觉得可能对阳光的需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生菜长得还不错。说起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吃起来味道美极了，因为这个生菜是在太空空间站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而且给它浇的水也都是我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再生水，而且是经过 TOC 检测合格的水。用这样的水浇灌起来长起来的生菜，能吃到这样的生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也很幸运。
1: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舟15号至神舟17号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3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中国人的太空食谱。2024年7月，神舟17号乘组从太空返回2个月后，航天员唐胜杰在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时，分享了自己在太空当菜农的经历。
6: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虽然我们在地面进行了相关的专业培训，但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太空的失重环境。到了太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体会，比如在微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制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的技巧。比如在生菜的种子外面包裹一层特殊的材料， 不仅使小小的种子体积变大，方便夹取，而且也不会影响种子的萌出和发芽。同时啊，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蔬菜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都长势喜人，现摘的蔬菜呢也口感鲜美，尤其是生菜夹上肉蘸着酱汁超级美味。另外呢，樱桃番茄也酸甜可口，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我们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一般概念里，要种菜必须有土壤，而在太空里，利用人工栽培机制进行培养是植物培养的主要方式。基于新升级的栽培机制，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模块化的简易太空植物栽培装置，采用开放式结构，航天员可与植物随时亲密接触。植物生长所需的二氧化碳、温湿度和氧气等气体环境与航天员基本一致，植物种植操作简单，便于照料。航天员还可以按个人喜好将该装置任意摆放在舱内有光照的地方，为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增添一抹绿意。另外，科研人员还设计了第二代空间植物栽培装置，该装置可科学自动化配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水分和营养，并采用植物不可食部分发酵而成的再生机制，从而实现轮番多批次种植，为未来大规模的太空种植奠定了基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7: 那么这个机制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是吗？
4: 是的，然后植物的这个生长后不可食的部分可以通过粉碎和压缩重新生成一个基质块，这些基质块呢通过航天员的这个注水重新为它提供合适的一个生长空间，同时呢它中间还有一些缓释肥，然后这些缓释肥呢也会为这个植物提供一些养料。然后呢这边它的那个供水组件呢供给和航天员饮用了一样的纯净水，然后我们目前呢也在进行新一代的这个植物栽培技术的研究，将植物所需要到的水分和养料直接供给到植物的根的附近，同时通过一些循环再生的装置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和养料回收回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不可用部分的一些浪费，就增加这个它可以循环的比例。
1: 在成功种植生菜、番茄等植物后，神十九成组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记录其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并预留扦插苗供后续成组使用，拓展了太空种植作物谱系，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2025年7月9号下午，神舟十九号乘组从太空返回60余天后，在北京航天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8: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长势啊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啊，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目前也已经交给我们科研人员，他们现在也在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1: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和樱桃番茄小葱的栽培试验。 2025年7月，新型植物器物培养装置随天舟九号上行至空间站，使太空家园再添一项黑科技。该装置能够将水汽雾化，提高水的利用率，并通过定制 LED 光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托该装置，科研人员可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研究。今年由该装置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神舟21号乘组与这些胜利果实在轨合影后，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8月5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载荷专家张宏章介绍，
9: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1: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里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室研究员孙家山说，
10: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1: 从天宫二号的首次栽培实验，到天宫空间站的多批次种植，是见证空间植物栽培技术取得突破的10年，更是见证中国人探索太空历程的缩影。从种的活到种的好，这一抹绿色承载的不只是航天员餐桌上的新鲜感，更是人类走向深空、实现长期驻留的梦想。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鼻青的 heat。 每到夏天，避暑肯定是个热词，英语表达便是鼻青的 heat， 直译为打败热度。受热浪影响，一些正在经历高温炙烤的欧洲民众解锁了不少避暑的新想法。据捷克媒体报道，天气炎热不意味着旅游和探险就此结束，地下历史遗址、博物馆、美术馆或山区都能在夏日里提供最佳的鼻青的 heat 避暑体验。在捷克摩拉维亚喀斯特地区，人们可以前往地下观赏普恩瓦克溶洞，享受着洞穴全年8到11摄氏度的凉爽。同时，各大城市也推出不同的降温措施。首都布拉格推出冷却绿洲互动地图，标示250个消暑地点，整合了饮水台、喷雾设施、喷泉以及戏水地点等等资讯。
3: 由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

0: 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短期内变数犹存。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9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对此，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也门政府军10号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9号袭击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击落了参与此次袭击的11架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9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以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为目标，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

0: 时间九号报道，丹麦格陵兰岛自治领地方面日前向一家美国能源企业发出严正警告，要求该企业不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当地开展石油钻探活动。据悉，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的能源企业近日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岛，引发当地关注。英国首相伯纳姆九号宣布，政府计划加强监管零售商虚假折扣等误导性定价行为，重点打击商家通过人为抬高商品原价或所谓此前价格，使用误导性建议零售价等方式，使消费者产生商品大幅降价的错觉。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节目。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八月九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当天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日本民众表示要以史为鉴，不要再重蹈历史覆辙。
15: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在战败时明明决定今后绝不再重蹈战争覆辙，我想继续守护这一点。
1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7: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8: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9: 宪法第九条是关键所在，如果要把自卫队的性质提升到集体自卫权以上的层次，并明确写入宪法，将会使自卫队的权限无限扩张，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想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然是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九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六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 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扫描

0: 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他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将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2: 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有一座长崎市民团体于2008年设立的石碑，用来悼念在原子弹爆炸中死去的32名中国劳工。二战期间，先后有约4万中国人被侵华日军抓到日本进行强制劳动，其中有32人在长崎原子弹爆炸中遇难。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表示，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也应该加入对这个内容的介绍。
3: 1944年
4: 左右，大量日本男性都被送去当兵，因此劳动力短缺。最开始日本强行抓走朝鲜人，把他们带到日本进行劳动，但即使这样劳动力仍然不足，于是中国人也被强行抓来劳动。总共有4万人左右被送往135个单位劳动，在长崎县内有4座煤矿，大约1000名中国人被强行带来并被迫劳动。此外，在长崎县北部还有2座煤矿，也有中国人在那里被强迫劳动。我采访过的一名遗属讲述过这样的事情：一天清晨，3名日本士兵踹开房门闯了进去，把她的丈夫强行带走。当时她刚刚生下孩子，才过了2-3天，只能不停哭泣。她完全不知道丈夫被带到了哪里，后来才知道她被强行带到了长崎县北部的煤矿，在那里被迫劳动。后来那里的32名中国人以所谓企图炸毁煤矿的罪名被逮捕，关进了浦上监狱。这座监狱距离原子弹投落中心点只有大约100米，所有人都死去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体现中国人被强征劳工的历史与原子弹爆炸之间的关联。实际上，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本该把这个内容写进去的。
5: 本当はそういうことを書かない。
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详细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8: 阿拉格奇说，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
3: 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被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方转达给美国方面。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 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在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
7: 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我们来听详细报道。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 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 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 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2: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我们来关注巴以冲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 15点 内容的和平计划。他说，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是所有武器，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是真正解除武装，而不是虚假的解除武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 他说，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2: 当地时间8月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 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声明呼吁相关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
1: 声明强调，哈马斯将继续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相关努力，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结束当地民众的苦难。持续的战事让加沙地带满目疮痍，当地民众长期在动荡与苦难中艰难求生。眼下高温天气席卷加沙地区，简陋的安置帐篷里闷热至极，令人窒息。无数加沙民众涌向海边，依靠海水与海风驱散酷暑，慰藉身心。海岸成为战乱之中难得的消暑之地。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9: 近期，加沙地区迎来酷暑，地中海沿岸的加沙城海滩一改往日的冷清景象，大批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来到此处避暑。沙滩上，不少民众撑起遮阳伞，静坐休憩。海水里，大人孩童在游泳嬉戏。而这片海滩是加沙地带历经2年多战火摧残后为数不多的休闲与避难场所。 多年战火摧毁了加沙的基础设施，绝大多数民众流离失所，只能寄居在简陋的临时帐篷中。密闭闷热的帐篷在持续攀升的高温下根本无法居住。加沙城居民纳塞尔·祖赫拉表示，酷暑难耐的人们只能奔赴海边，暂时逃离压抑的临时居所，借助海水与沙滩的凉意，缓解酷暑煎熬。 人们走出帐篷就是为了逃离难耐的酷热，单纯的放松身心，舒缓心情。我们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很简单，只是想要安稳的生活，好好活下去。近3年来，战争、恐惧、杀戮和毁灭笼罩着这里，我们的生活被彻底摧毁， 亲人离世，家园破败，但我们依旧期盼故土终能重建，和平终将降临，惠及每一个人。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民众在海滩上找到了短暂的安宁，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也让民众得以暂时卸下恐惧与疲惫，享受片刻的安稳与欢乐。
10: 杰巴利耶居民侯萨姆·赫卢介绍说，他和家人一起来到这里躲避空袭和战乱，修复身心。我们来海边躲避酷暑，现在这里局势相对平静，没有轰炸和袭击，我们带着家人来海边放松散心，对孩子们来说，这里也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加沙的军事冲突还未完全结束，
9: 满目疮痍的加沙地带也正等待着人们去重建。短暂的海边休憩过后，加沙民众依旧要直面破败的家园与艰难的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次小宁带来的全球媒体聚焦。
11: 当地时间9日，索马里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深圳从棚屋起步，索马里发展应借鉴中国经验》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就不只是高楼、桥梁和港口等外在可见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顺序和制度经验。 文章认为，对于正在重建中的苏马里而言，中国经验最值得学习的不是复制一座城市，而是学习从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开始，逐步实现产

0: 业升级的发展路径。文章回顾说，索马里与中国于1960年建立外交关系，长期保持友好合作。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工程师和医生曾参与建设索马里的医院、道路、工厂以及摩加迪沙国家体育场等项目。1991年，索马里陷入动荡，两国合作一度中断，但双方关系并未因此破裂。2024年9月，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合作的新阶段。近年来，双方在遥感卫星、渔业出口等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文章指出，很多人看到中国今天的摩天大楼、高速铁路和现代化港口，却容易忽略这些成果背后的发展过程。以深圳为例，1980年获批成为经济特区时，当地还是一座小渔村。如今的高楼大厦是几十年来制度和基础建设积累的结果。文章认为，深圳最大的经验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发展的顺序。对于索马里来说，最需要学习的是先完善基础条件，再推动产业发展。文章同时指出，索马里拥有自身独特优势。索马里拥有非洲大陆最长的海岸线之一，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又地处红海与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同时，索马里年轻人口比例高，移动支付发展迅速，侨汇规模可观，这些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中索合作方面，文章特别关注渔业领域。2026年，两国签署相关协议，允许索马里海产品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文章认为，下一步的关键不是简单出口资源，而是建设冷链加工厂、港口设施和现代化管理体系，让资源真正转化为经济收益。此外，文章指出，索马里还可以发展水泥等基础工业。索马里拥有石灰石等矿产资源，而国内建设需求巨大。如果通过与中国企业合作发展水泥产业，不仅能够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也能培养本土产业工人。在能源领域，文章认为电力建设是索马里发展的关键。目前，索马里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不足，能源成本较高，限制了制造业数据中心和农产品加工的发展。中国在太阳能、电网建设和输电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文章还指出，索马里未来发展经济特区和城市建设时，应重点关注土地管理、数字化登记、交通排水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而不是单纯追求城市外观。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国家建设需要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对于索马里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应当是建设稳定的制度环境，发展海洋经济，加强能源和工业基础，并通过国际合作提升自身能力。文章认为，深圳在40多年前无法想象今天的城市天际线，但它坚持走发展的道路。索马里同样拥有年轻人口、丰富资源和战略位置，只要坚持正确的发展顺序，未来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8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34到26度；重庆多云转晴，34到27度；广州多云，36到27度；深圳多云转晴，36到29度；香港多云转晴，34到28度；澳门多云转晴，35到28度。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

0: 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从战事中感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三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科威特、布比延岛、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以及叙利亚哈塞克地区。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并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科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的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九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阿根廷总统米莱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一则美国众议员对巴西总统卢拉进行攻击的帖文，借此再度向卢拉发难。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西门尼斯九号早些时候发布帖文，以激烈言辞对卢拉进行政治攻击。随后，米莱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转发了该帖文。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 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从全球看，今年七月与2024年七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七月，仅次于2023年。七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 16.9 摄氏度，比工业化前，也就是1850年至1900年平均水平高 1.47 摄氏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截至当地时间9号，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部分人伤情严重。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9号，美国今年以来已有7858人死于枪支暴力，约14681人因此受伤。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6: 聆听天下大事。
17: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8: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6: 追踪新闻热点，
19: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0: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1: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6: 纵览全球动态。
22: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3: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4: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5: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4: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6: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6: 各位好，我是葛鹏。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6: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俄乌局势。9号，俄罗斯外交官表示，罗马尼亚正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后勤支持。俄罗斯国防部称继续打击乌方目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7: 9日，俄罗斯媒体援引俄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皮利普松的话报道说，罗马尼亚正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后勤支持。此举通过位于摩尔多瓦的多瑙河港口九尔九列实地国际自由港完成。九尔九列实地港建于2006年，位于普鲁特河与多瑙河交汇处，距黑海133.8公里，是摩尔多瓦唯一可直接进入黑海的港口。俄罗斯国防部九日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瓦修金斯科耶和托列茨科耶二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64个区域内的乌方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军用机场、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九日还表示，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的油料军需仓库和港口转运设施、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油料军需仓库，以及敖德萨港东北方向27公里和28公里处别利亚雷、新别利亚雷两座居民点的乌军燃料储罐。九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遇难人数已增至5人。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紧急情况部门九日通报，该共和国首府乌法市再次遭袭，一架无人机撞上一工业区在建楼房塔吊后坠落在屋顶，引发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方持续对乌发动空袭，多地民生及能源设施受损。他呼吁合作伙伴向乌方提供更多防空系统。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7: 泽连斯基9日通过社交媒体称，俄军8日晚至9日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对多地民生设施造成严重破坏。敖德萨州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袭击还损毁了当地居民住宅与港口设施。泽连斯基称， 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61枚导弹，此外还发射了1560架无人机以及1540枚航空炸弹。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泽连斯基9日在晚间视频讲话中称，敖德萨州当天凌晨遭遇的袭击，导致敖德萨市及全州超30万户家庭断电，水电供应中断。经抢修后，已有约1/3用户恢复供电。除敖德萨外，苏梅州等多地当天也遭遇袭击。泽连斯基还说，当天听取了乌总理科列茨基的工作汇报，并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商讨城市防御部署及对俄应对措施，称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反击。泽连斯基称，现阶段乌克兰部队与乌国家安全局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并针对俄罗斯在亚速海、黑海区域的相关基础设施采取针对性反制行动。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相关调解方开展新一轮磋商，同时积极推进全新防空援助方案的对接工作，以此强化乌克兰本土防务能力，保障民众安全。
26: 目前，意大利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加剧了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0: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
1: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4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2: 一些植株确实很缺水，从叶子上就能看出来，所以需要精准灌溉。但是地下水位在下降，没有足够的水，也没有公共蓄水池。
1: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8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此外，意大利已经把节水灌溉以及增加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手段，但资金和项目的落地仍受行政效率的制约。贝蒂奥尔表示，葡萄种植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仅仅依靠个体农户根本做不到。
2: 我们单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这需要投资，而小企业是没有能力进行这类投资的，而且程序极其复杂，从提交申请到获批再到实施，动不动几个月甚至几年就过去了，这根本不行。所以在政策支持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错位。
0: 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3: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低水位也给当地的航行造成了不少的困难。一座挖沙船正在持续进行作业来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的通行。
1: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 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

0: 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当地居民德拉甘，
1: 现在已经出现实际问题，目前船只无法满载通行，只能被迫减少载货量。如果水位持续下降，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0: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8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8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2: 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法国卢瓦尔河水位下降严重，有地方政府正考虑限制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9号报道，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卢瓦尔奥桑斯，卢瓦尔河水位比2月时低了8到9米。该市市长让保罗于埃表示，如果干旱情况持续得不到改善，该市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据法新社此前报道，卢瓦尔河7月22号即被宣布进入警戒状态。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区，卢瓦尔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了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山火不断。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受到影响。该机构7月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报告说，欧洲5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周时间，6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初又有新一轮热浪来袭。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凸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恶化。随着河流水位降低，一些历史文物也显露出来。7月底，人们在保加利亚北部多瑙河裸露的河床上发现了巨信是古代猛犸象的遗骸。8月初，塞尔维亚一处多瑙河河段，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英国雷丁大学气候科学教授理查德·艾伦说，随着气候继续变暖，人们正在经历的极端水文现象将只是冰山一角，水资源管理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4: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近日致信通知美联储理事利萨库克，称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解除他的职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道说，白宫的这封信函称，有充分理由相信库克在抵押贷款协议中做出了虚假陈述，并要求他在3周内就有关指控做出回应。库克的律师发表声明说，白宫信函中的指控毫无根据，旨在干预美联储的独立性。库克是首位出任美联储理事的非洲裔女性，由前任总统拜登提名上任。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2025年8月公开指认，库克曾同时把两处房产申报为其主要住宅，以获取更优惠贷款利率，并向司法部提交相关刑事指控。当月25号，特朗普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指认特朗普政府让他走人是因为不满他的货币政策立场。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解雇库克的请求。最高法院法官在意见书中指出，库克有权在被免职前获得通知和回应指控的机会， 不过意见书还称，没有

0: 任何规定禁止总统再次尝试解雇库克。
1: 近期，日本财务省与美国财政部联手买入日元，以遏制日元快速贬值。这是自2011年日本大地震以来，两国时隔15年再度联手干预汇市。受其影响，日元汇率一度升至近三个月以来的新高。对此，有美国财经博主表示，旧日元难解美债忧。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有舆论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时隔多年再次出手干预日元汇率，根本动机并不在于旧日元。美国财经博主丽娜·佩特罗娃近日在其播客作品中说，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个单纯关于日元的故事，但其实质其实是谁来为美国不断膨胀的债务买单。
3: 几十年来，美国发债，日本购买，不仅为美国提供了融资支持，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保持低位，还巩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但当前的问题是，日本多年来积累的政府债务在其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250%，居发达经济体之首。同时，日本央行数十年来通过超低利率和大规模购买美债，人为压低借贷成本的时代已经终结。在通胀和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的背景下，日本央行被迫加息。日本投资者突然发现本国有了更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因此不想再购买美国国债了。这就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因为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之一。这又恰恰发生在美国正面临巨额预算赤字，且正在对数万亿美元债务进行再融资的时候。
2: 结合7月31号被曝光的美国财长贝森特的小纸条，市场普遍猜测美国买入了等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不过，美国此次直接出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这就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美国采取了抛售欧元买入日元的方式。据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央行是在日美联合干预措施执行完毕后才获知美国卖出欧元。在欧洲方面看来，此举前所未有，打破了西方国家之间长期以来恪守的合作惯例。而美国财政部的回应是，这一行动属于美方对外汇稳定基金外币资产的重新配置，无需与欧方提前协调。
4: Instead of selling dollars to buy yen,
3: 与传统做法卖出美元买入日元不同，美国财政部据说是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卖出欧元，以此来为购买日元提供资金。为什么要避免直接卖出美元？因为直接卖出美元会削弱美元信用，这是一把双刃剑。美国试图在支撑日本的同时维持美元强势的表象，这确实是个聪明策略，但这么做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
2: 业界分析普遍认为，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短期内向外汇市场发出了做空日元有风险的信号，但此举并不会让日元的汇率走势出现真正的拐点。在美日利差依然存在的背景下，日元依然面临贬值压力，而日本抛售美债以获取美元现金，再用于干预汇市的恶性循环风险也依然存在。
3: 导致日元疲软的根本原因并未消失，两国货币利差依然有利于强势美元。日本的债务负担依然庞大，而且经过数月的地缘政治动荡，能源价格依然居高不下，这也是美国政府导致的。单靠汇率干预只能拖延时间，无法根本解决问题，也无法扭转日元潜在的贬值趋势。当前美国政府越来越担心，如果日本抛售美债以捍卫日元，美国的借贷成本会进一步攀升。因此，稳定日元就能稳定美债市场，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能否真正实现还是未知数。
4: Will it help? Nobody knows.
5: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ICE 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来听详细报道。
6: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1/4。
7: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8: 从耳边到指尖，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9: 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chnology， 科技。近日，马来西亚媒体发表文章，科技之旅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纷纷赴华旅游的新词时。文章写道，从叫无人驾驶出租车，到接到无人机送来的冰淇淋，再到购买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涌向中国，开启聚焦中国 technology 科技成就的大开眼界之旅。比如说，在深圳，外国游客竟先购买从 AI 眼镜到折叠屏智能手机在内的各种前沿数码产品；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国际游客在机器人体验馆感受着中国 technology 科技进步的脉搏；还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许多国际游客还亲身探访中国科技产品的生产场所。北京的一家汽车工厂便是此类热门目的地之一。
9: 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3: 咿咿呀呀
2: 学说话时
3: 充满希望，
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6: 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世界向东看，积极深化对华合作，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发展机遇。
9: 其他方面，伊朗外长表示，目前伊美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总统称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成为美伊绕不开的核心议题。
8: 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分析人士认为俄叙关系开启新篇章。
9: 日本首相公然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表示必须阻止高市政府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8: 美国四州联合指控元宇宙公司社交媒体平台成瘾性设计，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向其索赔1.4万亿美元。
9: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法国媒体称赞闪耀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赛场，中国摩托车品牌进军全球市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0: 2026年各国政要频频访华，变乱交织的世界里，向东看的热潮持续涌动。中国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也为国际社会提供发展机遇。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世界向东看，积极深化对华合作，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发展机遇。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今年五月，北京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两国元首时隔不久在北京再度会面，中美双

0: 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数日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访华行程，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今年是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条约延期，持续夯实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
0: 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从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起，法英美俄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全部访华，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爱尔兰、芬兰等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也纷纷到访北京。英国媒体认为，中国正成为全球外交的新引力中心。英国记者劳拉·比克曾在电视节目中感慨，
2: 中国说，看，我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中国不搞西方拉帮结派那一套，不需要其他国家表忠心，不需要其他国家采纳其意识形态。
1: “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欧美国家领导人访华都积极在中国市场和对华合作中寻找发展机遇。英国时任首相斯塔默访华时，50多位英国商界领袖随行。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中加签署经贸合作路线图等8项合作文件。德国总理默茨率约30家头部企业高管同来中国。如今的中国被誉为世界创新策源地。今年访华的外国领导人中，超过1半都前往了中国科创产业一线。德国总理默茨在杭州观看机器人表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体验隔空操作机械手。不仅如此，加拿大总理卡尼称赞中国科技创新成就显著，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爱尔兰总理马丁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的领域包括生物医药、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等。芬兰总理奥尔波则希望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对华务实合作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这样观察当前中国的发展。
3: 从普遍认知来看，最重要的成就是大规模新兴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领域的大规模生产包括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和风能产业，这是全新且规模庞大的生产体系。在这些领域，中国独树一帜，当今世界尚无其他国家取得同等成就。同时，中国也保持了中间品生产等传统优势。从经济学视角看，这正是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显著差异。
1: 而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等全

0: 球性议题上，持续崛起的创新能力也提升了中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空间持续拓宽。该如何看待世界各国如此热切地关注中国，如此渴望走进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认为，
1: 中美管控分歧，中俄深化协作，中俄加强沟通，我觉得反映出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下，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大国关系中，中国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凸显。我觉得可以把它概括为大国关系的稳定器，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全球发展的引领者。大家向东看，看中国看的是发展的预期，看的是大国的担当，看的是治理的经验。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也门政府军10号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9号袭击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击落了参与此次袭击的11架胡塞武装无人机。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当天8:00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境内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并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袭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
1: 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西门尼斯9号发布帖文，以激烈言辞对巴西总统卢拉进行政治攻击。随后，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转发了该帖文，借此再度向卢拉发难。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米莱7月25号强烈批评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巴前总统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将巴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召回驻阿大使。
0: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丹麦格陵兰岛自治领地方面日前向一家美国能源企业发出严正警告，要求该企业不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当地开展石油钻探活动。据悉，这家总部于美国德克萨斯的能源企业近日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岛，引发当地关注。
1: 美国芝加哥市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截至9号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9号，美国今年以来已有7858人死于枪支暴力，约14681人因此受伤。
0: 国内方面，8月10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0: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

0: 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拉戈奇说，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戈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被新航道取代。阿拉戈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方转达给美国方面。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2: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积累。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他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
2: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他说，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集中精力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经成为美伊绕不开的核心议题。在双方互不妥协的背景之下，海峡重开前景仍不明朗。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 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等多家美国智库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英国约克大学学者克里斯·费瑟斯通认为，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即利用其对海峡的管控能力争取更多回报，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海峡全面恢复通航。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分析人士认为，若特朗普政府全盘接受伊方条件，就等同于对伊朗投降，将难以承受来自国内舆论和地区盟友的多重压力。目前，美方尚未回应伊方要价，但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当前，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价格持续震荡，倒逼地区产油国寻找绕道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不过有分析指出，贝森特的这番言论意在削弱伊朗在海峡管理上的话语权，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就分析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相关替代方案难以改变全球能源运输格局。
2: 据美国方面消息，截至8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已调改55艘商船航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管控要求。
0: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
2: 叙方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1年半的密集谈判与磋商后达成的，解决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坤鹏的报道。
4: 自2024年年底叙利亚国内形势巨变之后，目前俄罗斯在叙保留的军事存在只剩西部地中海沿岸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3月，一艘货轮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这也是叙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过去1年多来，这两个俄方军事基地的存续问题一直是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接触的焦点议题之一。2025年10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双方在公开讲话中并未提及两个军事基地的问题，但沙拉表示叙过渡政府将遵守前政权过去与俄方签署的所有协议。有分析认为，这是暗示将允许俄方保留在叙利亚的两座军事基地。2026年1月28号，沙拉再次访问莫斯科，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会谈。沙拉表示，叙俄有很多议题可研究讨论，期待双方能详细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俄方在叙利亚和地区局势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0: 随着叙利亚与俄罗斯就相关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达成谅解备忘录，两国间的一个焦点问题迎刃而解。继续来听王坤鹏的报道。
4: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是跨越18个月的谈判取得的最重要进展，这为叙利亚与俄罗斯关系进入新阶段开辟了道路。就叙利亚方面而言，准备接管俄方军事基地民用设施，即赫梅米姆机场又称拉塔基亚国际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的相关工作已经开始。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在备忘录达成的消息公布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艾斯阿德·西巴尼8月9号已经视察了上述两处设施。此外，叙利亚边境与海关管理部门当天也发布声明称，根据协议，他们将接管此前由俄罗斯运营的塔尔图斯港商业设施，包括4号码头、仓库及相关设施。叙利亚民航管理部门官员则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机构已接管位于叙利亚西部的拉塔基亚机场，并开始对机场设施和系统进行技术及运营评估，为制定修复计划、恢复机场运行能力做准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2阶段路线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

0: 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离。内塔尼亚胡还称，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报道还说，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感到很惊讶。
2: 另据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
1: 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9: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9: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0: 你好杨敏。
1: 目前针对台风白海豚的预警降级了，那这是否意味着其影响会减弱呢？来跟大家说说最新的情况。
20: 好的。其实台风的影响呢还在继续，而且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接下来它的影响呢还会扩大。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呢，白海豚现在呢正在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继续的往西北方向移动。那但是朋友们千万别松懈，它的尾巴还很长，所以影响呢也还在持续当中。那像今明两天呢，大风影响呢就会出现在长江口区、杭州湾、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还有台湾岛沿海，普遍呢都会刮起6到8级的大风，阵风能有9到10级。特别是在长江口区的风力更大，可能会达到10到11级。那降雨影响呢，今天浙江的中北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和中东部、河南的南部还有东部、山东的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福建、台湾这些地方呢都会出现大的暴雨。特别要提醒的是，在浙江的东北部和西北部、江苏的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河南南部、湖北中北部将会出现大暴雨，在湖北北部局地甚至还有特大暴雨。而且不仅雨大，这些地方呢还会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河南的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南部、湖北中部、浙江东北部，那雷暴大风将会达到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也在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台风的蓝色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而且呢还跟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重点提出了浙江和安徽今天呢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一定要注意。杨敏。
1: 看来台风雨影响还很大，那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
20: 那在这里要敲黑板，台风登陆之后呢，最大的威胁往往不是风，而是暴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这一些后遗症。所以住在山区、还有低洼地区，或者是说靠近河道的朋友们，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随时盯着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一旦通知转移，千万别犹豫，要赶紧配合，并且要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千万不要在河谷、还有斜坡以及陡崖等高风险地区停留，一定要注意安全。杨敏。
1: 好的，感谢李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杨敏。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2: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了世界向东看，积极深化对华合作，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发展机遇。
1: 其他方面关注了 伊朗外长表示，目前伊美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总统称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经成为美伊绕不开的核心议题。
2: 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分析人士认为，俄叙关系开启新篇章。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首相公然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表示，必须阻止高市政府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法国媒体称赞闪耀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赛场，中国摩托车品牌进军全球市场。
1: 美国四州联合指控元宇宙公司社交媒体平台成瘾性设计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向其索赔1.4万亿美元。
2: 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在8月9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0: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10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1/3。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1: 在日本高市政府企图推动修订无核三原则的背景下，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8月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1: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九号当天，参加反战集会的日本市民表示，高市虽然宣称日本政府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却没有明确承诺未来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是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些都是人们感到很不安，觉得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必须阻止高市和自民党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2: 此外，据俄新社九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
1: 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2: 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九号表示，希望在休达偷渡潮风险消除后尽快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管控。而就在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在本国六大机场启动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边境检查，作为对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对等反制措施。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4: 塔亚尼当天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再存在任何风险时尽快解除暂停措施。这一缓和表态为持续升级的西班牙与意大利外交争端留下了一丝缓和余地。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启动对意大利的对等反制，自8月8号起，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毕尔巴鄂、阿利坎特和瓦伦西亚六大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旅客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内政部当天晚些时候通报称，管控首日共对12架一方航班的199名旅客进行了检查，抵达巴塞罗那机场的意大利旅客需接受随机警方查验。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西班牙的相关管控措施也得到乘客的理解。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乘客玛利亚·安吉利斯·卡拉比亚说，
6: 我在媒体上听说过这件事，不过我并不清楚事情的详细情况。人们产生了对大规模边境管控的恐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4: 此次对等反制直接源于8月7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拒绝了西班牙的最后通牒。西班牙此前警告，若罗马不在8月9号前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马德里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公民的权益和尊严。梅洛尼办公室在7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不接受来自国外的关于国家安全与边境管控方面的最后通牒或强制要求。声明还表示，只有在确定不存在安全或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移民潮，且没有非法移民正朝欧洲领土移动的情况下，意大利才会重新考虑这一措施。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争端的导火索是7月30号的一场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当天，约 7.2 万人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这座位于摩洛哥北部海岸的领土是非洲前往欧洲的重要通道。梅洛尼将矛头直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推行的进步主义移民政策，特别是西班牙政府的一项赦免计划，允许证明已在西班牙居住至少五个月且在今年1月1号前抵达的无居留许可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在上月底申请窗口关闭前，已有超过100万人提交申请。梅洛尼等欧盟内鹰派领导人认为，西班牙的宽松政策正在鼓励更多移民冒险前往欧洲，加剧整个欧盟的安全风险。8月1号，意大利正式对西班牙暂停申根协定，在航空和海上边境实施管控。意大利方面强调，该措施主要针对从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公民进行定向检查，不会影响西班牙或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赴意旅行。 欧盟27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共享申根无签证旅行区，该区域目前覆盖29个欧洲国家，允许公民在国境间自由流动。根据欧盟规定，成员国在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时可暂时恢复内部边境管控，但该措施应作为极端情况下的最后手段，且必须有时间限制。如今，两个欧盟成员国因移民政策分歧而相互设限，且管控期限均已超出短期应急范畴，令申根机制在应对移民危机时的脆弱性再次暴露。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争端折射出欧盟内部在移民政策上的深层分歧。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加强边境管控，而西班牙则坚持更为开放的立场。在欧盟未能就统一移民政策达成共识的背景下，这场成员国之间的摩擦或将持续一段时间。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7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 16.9 摄氏度，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平均水平高 1.47 摄氏度。
2: 英国气象部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9号，该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此外，英国即将迎来今年第五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的详细报道。
7: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 25%， 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当地居民德拉甘告诉记者，
8: 现在已经出现实际问题，目前船只无法满载通行，只能被迫减少载货量。如果水位持续下降，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7: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八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八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2: 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天气加剧了该国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来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22: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四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23: 因为你能看到一些植株确实很缺水，从叶子上就能看出来，所以需要精准灌溉。但是地下水位在下降，没有足够的水，也没有公共蓄水池。
22: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 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

0: 统治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1: 目光转向加拿大，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
2: 在躲过暗杀并流亡海外10年后，爱尔兰有组织犯罪集团首领丹尼尔·基纳汉8月9号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引渡回爱尔兰，当晚在都柏林特别刑事法院被控领导犯罪组织，这是爱尔兰近年来最受关注的跨国犯罪引渡案之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基纳汉今年4月在迪拜被捕，8月9号早些时候在迪拜被移交给爱尔兰方面，由爱尔兰政府专机押送至都柏林郊外的一处军事基地，随后被直接押送至法院，接受了罕见的周日夜间庭审。庭审结束后，他被还押候审。49岁的基纳汉在庭审时表示理解指控内容，法官告知其保释申请需向高等法院提出，基纳汉回应称自己清楚无法获得保释。他还表示自8月7号以来在迪拜隔离，没来得及安排律师。庭审在都柏林的无陪审团特别刑事法院进行，该法院专门审理涉及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案件。法庭入口由武装警察把守，旁听民众在庭外用手机拍摄记录。庭审结束后，多辆无标识警车迅速驶离。美国曾于2022年将基纳汉列为有组织犯罪集团3名领导人之一，并悬赏500万美元缉拿。美国当时将该集团定性为重大跨国犯罪组织，将其与全球最臭名昭著的犯罪网络相提并论。爱尔兰警方表示，该集团上世纪90年代在都柏林从事海洛因和可卡因毒品交易，此后逐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整个欧洲。基纳汉过去10年间在迪拜公开生活，直到近期仍参与组织高知名度拳击赛事。2021年，他的律师曾向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关于基纳汉是犯罪集团头目的指控不实。8月9号，阿联酋与爱尔兰司法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将基纳汉描述为因涉嫌跨国有组织犯罪而被通缉的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基纳汉将于10月5号再次出庭，届时可能亲自到庭或通过视频连线出席。
1: 继已有2次定罪和近10亿美元赔偿之后，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本周将再次站上联邦法庭被告席。8月12号，美国4州联合提起的诉讼将在旧金山附近奥克兰的联邦法院启动陪审团筛选程序。检方指控 Meta 旗下社交媒体平台成瘾性设计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向其索赔1.4万亿美元。详情来听报道。
3: 提起诉讼的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州司法部长指控，这家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检方要求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脸书 Instagram 和照片墙 Facebook 面向未成年人的运营方式施加一系列限制，同时索赔高达1.4万亿美元的罚款。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 Meta 的全部市值。截至8月7号， Meta 市值已超过1.5万亿美元。 Meta 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扎克伯格被列为检方计划传唤的核心证人之一。6个月前，他曾在洛杉矶法院审理的另一起案件中出庭作证。尽管扎克伯格近年来在其夏威夷住所生活，但 Meta 总部位于门洛帕克，距奥克兰法庭仅约1小时车程。据悉，开庭陈述预计于8月18号开始，审判持续约6周，判决结果有望在10月初公布。此前 ，Meta 已有2次被定罪记录，累计被判赔偿近10亿美元。 本案不仅是 Meta 在儿童保护领域面临的最严峻法律考验，其结果也可能对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未成年人保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美国各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诉讼层出不穷，指控内容涵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受损、隐私侵犯及算法歧视等多个领域， Meta 等巨头均被卷入其中。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社交平台危害未成年人的问责声浪持续升温，这场审判无疑将成为一个标志性节点。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现任白宫秘书威尔沙夫将于9月1号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法律顾问，接替戴维·沃林顿。特朗普在贴文中说，沙夫曾为他代理过多起诉讼案件。
1: 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宣布，政府计划加强监管零售商虚假折扣等误导性定价行为，重点打击商家通过人为抬高商品原价或所谓此前价格，使用误导性建议零售价等方式，使消费者产生商品大幅降价的错觉。
2: 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10号发表声明说，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目前正在接受医疗团队安排的检查，预计接受两天观察。声明未透露安瓦尔接受检查的具体原因。
1: 据丹麦警方9号消息，该国霍尔拜克市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警方表示，已致有3名男子中枪，均无生命危险。警方称，枪击事件很可能由一起犯罪团伙交易引发，目前尚未有人被捕。
2: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以及西南季风增强所导致降雨的影响，截至10号6时，菲律宾共有8人死亡、9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受灾人口已超过75万。
1: 午间第一资讯，主播任玉、杨敏，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 ，Watch Peter。今日关键：鼻青的 heat。每到夏天，避暑肯定是个热词，英语表达便是 be king the heat， 直译为打败热度。受热浪影响，一些正在经历高温炙烤的欧洲民众解锁了不少避暑的新想法。据捷克媒体报道，天气炎热不意味着旅游和探险就此结束，地下历史遗址、博物馆、美术馆或山区都能在夏日里提供最佳的 be king the heat 避暑体验。在捷克摩拉维亚喀斯特地区，人们可以前往地下观赏普恩瓦克溶洞，享受着洞穴全年8到11摄氏度的凉爽。同时，各大城市也推出不同的降温措施。首都布拉格推出冷却绿洲互动地图，标示250个消暑地点，整合了饮水台、喷雾设施、喷泉以及戏水地点等等资讯。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 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

0: 纯的日常。
1: China's massive.
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阿拉格奇说，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也门政府军10号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9号袭击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击落了参与此次袭击的11架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9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以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为目标，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阿根廷总统米莱9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一则美国众议员对巴西总统卢拉进行攻击的帖文，借此再度向卢拉发难。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西门尼斯9号早些时候发布帖文，以激烈言辞对卢拉进行政治攻击。随后，米莱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转发了该帖文。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截至当地时间9号，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部分人伤情严重，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9号，美国今年以来已有7858人死于枪支暴力，约14681人因此受伤。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7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16.9摄氏度，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平均水平高1.47摄氏度。印度阿萨姆邦政府9号发布

0: 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人 Peter。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Salut salut。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关注一篇法国媒体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在法国说你好，在中国为您上茶》。这个文章的作者就说，到了中国以后呢，意识到文化差异藏在很多小细节当中。在中国呢，你去办公室、餐厅或者别的朋友家里做客，你首先会得到喝的东西。在餐馆里，这几乎是约定俗成。当人们开始点餐，服务员就会给杯子里倒上水或者茶，是在悄然表达欢迎你。在法国呢，我们常说谢谢，谢谢服务员、司机、门童提供帮助的任何朋友。而在中国，礼貌并不意味着总把谢谢挂在嘴边。在中国的文化里，在较亲近关系中过分强调谢谢，反而会造成距离感。此外呢，这篇文章作者还提到了比如说吃饭买单不平摊等等细节吧。所以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聊一聊不同国家的待客之道，或者说怎么对别人热情。首先沙利，你来说说，就当年你到了我们中国的餐厅点餐啊，第一次坐下看见服务员把这个茶水给你倒上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会是本能的认为这是要收费吗？是一个所谓的最低消费，会有这样的误会吗？
2: 对，其实回想到我第一次，不是说就是来到中国吧，其实我来到中国之前我是有去过中国餐厅的，就是我在本国在喀麦隆的时候有去，所以当时我觉得他们这一点还是没有入乡随俗，因为我们确实在喀麦隆的时候，如果说我上来，哎，你直接给我倒茶，那么人家肯定是要收费的，肯定是要收费，所以我当时其实还是有点，然后我就问了当时我一个朋友，就说，哎，他这个是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中国人就这样。后来我来到中国之后也是，哦，原来还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已经习惯了。比如说你去随便一家餐厅啊，或者说吃饭，哪怕小卖铺，他都会给你提供水，而且很热情很热情。但是我们那边还真不一样，因为真的你去到一家店，就是包括水，普通的矿泉水或者说白水，他还是要从你这边就是，对，还是要收费的。就是之前其实还真不是这个样子，但近几年越来越严重，就是每次去到餐厅的时候他们都会那样子，然后我就会反而就有一点点就是真的是适应不了，因为我每次回家我就会默认成 OK, 我上来就是，哎，那个有没有茶水啊，或者说你不问可能服务员他自己可能就是上来就给你倒水嘛，但那边不是这样子，他倒然后会明标价倒多少钱，然后就怎么着，然后我可以给你倒，反正这水不是免费的。当然还有一些是配，就是非常有那种人情味的地方嘛，就是他会特别的讲究，就是但一般往往是那种老字号或者说非常小小的地方会那个样子，但大部分就是市面就是比较对商业一点的那种地方现在已经不是，但中国其实到处还是这个样子，你只要一进来就算你不消费对吧，整体在中国像这种东西的话还是跟我们那边普遍存在的还是不一样，尤其是大城市。
3: 对，我比较认同刚刚夏丽说的，因为我刚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给你放一杯水啊茶水啊等等，我就会默认的这可能是收费的，因为你去法国的餐厅其实也会给你放一杯水，甚至可能会给你放一些面包啊什么的，但是这个是收费的，肯定是收费的，但你没有选择，他就哎放在这个
1: 桌子上。我不能说我不要，在法国我不能说我不要，谢谢，请撤回去。
3: 你可以，比如说如果是面包，你可以说不要，你可以说不吃，但是那这样他们会觉得你很奇怪。水的话，他可能默认的给你上一些比较贵的水。你可以说我要自来水，因为我们那边那个自来水能喝，但是也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抠啊，真的很抠，
1: 这是面子问题。
3: 对你是面子问题，所以到了中国我也是，真的是现在习惯了，包括到一些上次我去看车，我也没有打算去买车，我只想哎进去看一看，我好奇，哎一进来了给我瓶水。我说我不买，我不买的，没关系，喝水啊，喝水 OK，那我就喝，真的是就不用说，不用喊一句什么欢迎光临啊什么的，就给我倒一杯水，我感觉我是非常欢迎到这个地方来。
1: 所以你看这个法国的作者。

0: 观察的还是蛮细的，或者他的一个亲身的体会。那在法国有没有类似于茶或者水等于欢迎的这样的一个默契？
1: 我觉得在法国，如果你来我家聊天或者做客，肯定是会先问你要不要喝一杯咖啡。
0: 咖啡，
1: 如果是就得看是什么时候，如果是早上的话，那你要不要喝杯咖啡？下午可能到下午四点差不多也问要不要喝茶喝咖啡，有些人也喜欢喝茶在法国。然后如果是晚上的话，那可能就是你要不要喝个啤酒啊，喝一杯红酒啊，喝点小酒，这个我觉得也是喝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在家里做客的情况，如果是到外面，就是到餐厅啊什么，那就不太一样。但是可能也会先给你放那个喝的这个菜单，但是也没有什么默认的给你上水什么的，不像中国一样。现在我觉得我也是差不多被中国化了。每次有人来到我的家或者我的办公室，我说的第一句就是要喝水吗？
0: 想喝点什么？
1: 对，想喝点什么？热水还是凉水？还是要喝茶？还是要喝咖啡？然后，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礼貌。就像你刚刚说，如果我们直接坐下来开始开会或者开始聊天，会觉得
0: 缺点什么？
1: 对，缺点东西，然后会觉得我不会接待客人，我这个人有点没有礼貌感觉。
0: 哎，但乐乐，刚才你说你现在在这边你就融入了。那我现在提出一个场景，比如说咱俩一直聊天或者开会，说着说着话，聊着天，到了六点或者七点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说？
1: 来吃饭吗？
0: 对呀，你会说来走，咱们一块吃饭去吧。当然，谁说这句话，前提是谁请客。
1: 对对对
0: 啊，这个你会一般主动的说吗？还是说继续再来一瓶水接着喝吧？
1: 对，如果到吃午饭或者吃晚饭，那肯定会问的要不要一起吃饭。那如果是自己提了，那肯定是自己买单。
0: 但在法国是这样吗？
1: 在法国不一样。也可能会说，但是也不是说谁说了谁买单。如果说要不要一起吃饭啊 ，Peter 要不要一起吃饭？你说好呀，那你付你的，我付我的。
0: 真没意思。
1: 对。
2: 但我觉得这是你刚刚这个场景，其实放在中国现在也，我觉得这个它跟年龄也有关系。就比如说我们哈，就是在看漫龙，如果比如说我跟乐乐我们在逛，然后就说哎，咱那个吃点东西吧，怎么怎么着，这个100%默认成我自己买单。这个在看漫龙是100%的，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像就是这种 AA 的习惯，没有，就是你先来，我下次再来，就这样子来回，就是不断的去见人情，这样的社会运作的还特别有意思。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包括我的中国朋友很多，我一般会默认，我反而我更是中国化的那一位，因为我会觉得中国人一般来讲是不会 AA。那我反而觉得无论是Gen Z还是现在怎么怎么着，就觉得哦，我喊你来吃饭，我只不过是礼貌性的跟你说这话，并不是让我请客哦。我觉得这是两码回事，所以你还得就是奋进这个场景。但一般我确实一开始就觉得哦，中国人，而且确实是这个样子，但现在年轻人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到我们家喀麦隆的家庭当中，当然民族很多，250多个民族，他们所接待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一般比较统一，就是比较一致的一个点，那么肯定就是那种 OK， 你来了，我肯定要先打听你的身体的状况。身体状况并不是说你看着生就是生病了，对，就问你，哎，你身体怎么样呀？哎，你老婆怎么样？孩子怎么样了呀？怎么怎么样？就让你就意识到，哦，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没有那么远距离，对吧？那我觉得如果是在中国，这中国人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啊，多多少少当然不会那么的，但我们那边确实是
0: 我们会问说最近怎么样，但不会说最近身体怎么样。
2: 我们会问身体怎么样，状态就是哎，还健康吗？没有什么病吧？然后孩子怎么怎么着？然后会对，就是一直都是一样的。确实放在中国可能会觉得啊，你为什么这好
0: 怪
2: 啊，为什么要问你这些问题？对，但我们一般都会问，然后问的还会挺多的，然后会再会引荐你，哎，你进来。但我们一般不会说什么倒茶，因为看漫龙人也没有太多就是这种喝茶，虽然我们馋这个茶叶，但是我们没有倒茶的习惯，我们反而会让你 OK， 这要不要喝点水啊，然后那个就是饮料啊，或者说啤酒，哎，这个啤酒挺常见的，就问你，哎，你喝什么酒啊？对，直接问你喝什么酒，也不会问你是喝啤酒还是喝果汁，就直接问你，哎，你喝什么酒啊？然后就说这个那个，如果家里没有，那一般。

0: 可能就是家楼下，然后可能有一些超市，然后直接帮你买，然后给你端，所以一般情况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就是讲你身体好不好的这点，还是要就是严谨一点。但并不是说真的就关，就是问你，哎，你是不是生病了？但这是一种非常的，像你说的是礼貌性的一种问候，对。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5: cómo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你看这个文章里边还有一个点挺有意思的，他说在中国，大家熟人之间不会老说谢谢，反而觉得有点见外，而法国朋友呢，一天到晚总是 maxi maxi 谢谢谢谢，对吧？买瓶水要说，在餐厅服务员里要说，电梯里要说。这个乐乐，你怎么看待这个天天要把谢谢 thank you 或者 maxi 这样的词，尤其是西方的朋友总是这样，代表很礼貌啊？
2: 对，其实怎么说呢？我一开始我说中文的时候，我这个谢谢说的有点太多，这个频率太高。我的朋友也会经常跟我说不谢，我当时我不懂为什么不谢呀。是他们生气了吗？当时我以为，哎，他们是不是生气了？我不该说谢谢，然后他们就不让我说谢谢。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说“见外”，当时
6: 见
2: 我不知
6: 外
2: 道“
6: 了，
2: 见外”什么意思。我见外国人，我不懂。当时我不懂“见外”是什么意思。后来，哎，我懂“见外 ”，OK。那我把你当外人，如果我说谢谢，那是我们太这个距离太远了，不应该跟你说谢谢。到现在，我也还是经常说谢谢。我可能，我坐个这个出租车，我下车了，我就说谢谢，或者是送外卖，外卖送了，哎，谢谢，这些我觉得还挺正常。我很多中国朋友也会说谢谢，但是我可能说的频率稍微高一点。法国和中国最大的区别不是在于谢谢这两个字，是在于你好这两个字。我们说你好说的有点太多。你进一个电梯，电梯里有人，你要说你好。你上公交车，你要说你好。你下公交车也要说谢谢。对，就是很多这样的。我到这儿了，我现在习惯了。如果我想上电梯，我也不会跟电梯里所有人说一句你好。但是我来看我的这些法国朋友，他还是有这个习惯了。哎，上电梯了，你好，你好，你好。啊，所有人就看他们，就像是外星人一样的，就觉得这些人好奇怪，为什么跟我们所有人打个招呼？你们认识吗？哎，不认识，为什么说你好？所以就是我不是说法国人很讲礼貌，中国人不讲礼貌，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讲礼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法国人可能是说你好、谢谢会比较多，但是中国人会可能比如说你不说谢谢，但是你做了一件事情让人家觉得哎呀很感谢，甚至你不说谢谢，人家会觉得你真的把我当朋友。
6: 对，就
2: 我
6: 是
2: 经常有
6: 熟
2: 朋友
6: 人之
2: 说，
6: 间，对，好朋友之
2: 对，
6: 间，
2: 谢谢。不好意思，对不起，不要跟我说，因为我们是朋友。你跟我说这些话，你没有把我当朋友。
6: 那法国不是这个样子吗？咱们
2: 法国不
6: 把陌
2: 是。
6: 生人这个关系拿走的话，就是比如说关系不错的好朋友，或者经常合作的一些同事啊等等的。
2: 我觉得在法国，越是朋友，越要感谢，越要，如果发生了
6: 明
2: 一
6: 白。
2: 个不好的事情，越要说对不起。
6: 就是
2: 如果
6: 亲近
2: 是。
6: 的人，反而更要礼貌，更要客气一些。
2: 我觉得是，但是可能有些，我觉得这也是男生和女生的一个区别吧。我觉得我们女生是会这样的，但是男生相反，男生可能越来越近，越来越无所谓了，就不用说谢谢，不用说什么。但是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给我一个东西，给我送一个东西，我可能就是一句谢谢就够了。
6: 可能在
2: 对
6: 中
2: 对
6: 国社
2: 对。
6: 会当中，尤其是熟人之间，经常会说“别老说谢谢，见外了”。你要老这么谢，我下次不帮你了。可能总会
2: 对
6: 有
2: 对
6: 类
2: 对，
6: 似这样的一个回复，对吧？
0: 其实是你们刚刚在讲，然后乐盖西刚刚在讲法国的那个就是情形，然后我自己在想，因为我有时候真的还摸不准，因为我是这样子，我同样认为，就是关系越近，就像中国人的样子，就是关系越近吧，然后就是谢谢、对不起这种，就是可能具有客套性质的话语，就不用再多想了。但我从另一个角度去讲，我是真的在谢谢你啊，我是真的在向你道歉，我是真的在对不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有存在的必要，然后我又会去想，但是我的中国朋友又跟我说，哎呀，你别老客气，客气啥呀？但我是真的没有在客气，你同样也是我的朋友， 对，所以我有时候就是衡量，因为我们那边其实跟中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喀麦隆人也会觉得，哎呀，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嘛，都是朋友，都是那么亲近了，就别再就是老说一些这种礼貌性的话语。但是我自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会喜欢去讲。
6: 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吧，咱们在做老外看点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点，就是中国人会认为你总是把谢谢放在嘴边，并不是真诚的谢谢，它不够真诚度到那个位置。乐盖奇，你是怎么感受这个所谓真诚度的？
2: 不
6: 就是曾
2: 太，
6: 经一个西方朋友说，我们你看生活中老说 "I love you"，我爱你，我爱你，但你们中国要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说我爱你，这是绝对的真的，这分量很重。
2: 是分量是不一样的。不管是我爱你还是谢谢，我觉得要么是非常有礼貌的，要么是这个意义非常大的这个词语的话，我觉得说的越少，就对中国人来说说的越少越好。对法国人来说，刚好是相反，说的越多越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就中国化了，我感觉虽然他们不接触中国，但是现在我觉得年轻人谈恋爱可能不会说那么多，我爱你，会觉得这个很重要，不要这么随意的去说，就有一些变化，社会上有些变化。
6: 其实就是走心和真诚，
0: 对，
6: 这个才是最为
0: 是的，
6: 关
0: 是的，
6: 键的。
0: 是的。
6: 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莎莉，你在中国还有什么感觉到一些文化的差异，或者说小细节跟自己文化一对比，的确是不一样，甚至十万八千里的。
0: 当然，很多这种东西可以聊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就是今天，就是昨天发生的。因为我哥来中国了，然后他来，然后前几天刚刚我刚把他送到机场，然后他回去了，要度假。完了，这是我们在电梯里边，然后正好有一对夫妇，然后他们带着孩子，然后我哥很热情，就是哎，我们一上电梯，这几天冲着两个人家说，Hello, how are you doing? Like, how is the day going and stuff？就是两个人。两个人就这样蒙着他，就是感觉他们会有一点点，就是一个是害羞，或者说觉得哦，这个人咋这么热情，就有点太热情了。然后我就跟你说，哎，你差不多就行了，就别这样子，人家对吧？因为即使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有过那样的经历，我就会想，哎，中国人为什么那么不喜欢打招呼？然后我就当时就很奇怪，就说，因为我就像我在路边，我见到人，我说，哎。怎么样呀？干嘛呀？最近怎么样？怎么的？就我朋友跟你说，你怎么就是老跟人家唠
6: 啊，就
0: 嗑
6: 是
0: 或者
6: 陌
0: 怎么
6: 生
0: 着？
6: 人直
0: 但
6: 接
0: 中
6: 就
0: 国人好
6: 是
0: 像，
6: 零真起步，就
0: 对
6: 直接
0: 呀，
6: 不认识
0: 就
6: 人，咱
0: 不
6: 就
0: 需要
6: 聊
0: 认
6: 吧。
0: 识，
6: 啊哈，
0: 不需要认识。我觉得不需要认识。我们只要在这更何况我们在一个环境里边，就可能就会就去讲。包括我看你，我就觉得你很就是顺眼，我可能就会忍不住去夸你一句。就是反正我至少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就是很多中国人觉得。很奇怪，但只是有点 shock 的感觉，就我原来可以这样子，就可能我会不是说，哎，走路在路上，可能看到几个就是男生他们在聊，我可能手，哎，一这样一碰就表示友好，就哎怎么样兄弟，然后就很怪对他们来讲，但我也没有在演，我
6: 对，
0: 也
6: 我
0: 是
6: 可能
0: 挺
6: 会
0: 真，
6: 本能
0: 我也不是
6: 上
0: 每
6: 下
0: 天都这
6: 打
0: 样，
6: 量你一番，然后说你谁呀、啊？这是我的本能
0: 对
6: 反
0: 你
6: 应。
0: 谁啊？
6: 对，
0: 有什么事儿吗？对，就是这个，就是我对我来讲，这是最大的一种差异。
2: 我觉得在跟法国比的话，可能跟喀麦隆有一些共同点吧，就是你去法国，你进任何一个场合，你不说您好，人家是不会服务你的，可能也甚至可能会生气。比如说你去点杯咖啡，你说一杯咖啡谢谢，甚至你说一杯咖啡谢谢，人家会看你微笑，然后说你说什么？一杯咖啡谢谢。然后他会看你说你好，你不会说你好吗？就是这个 bonjour 这个你好是非常就是最重要的，你开口就要说这个，你不说人家就不理你。
6: 因
2: 包
6: 为刚才你
2: 括，
6: 说那句话，我在一直思索，这句话没毛病啊，一杯咖啡，谢谢，很礼貌，
2: 对，
6: 就没
2: 所
6: 有
2: 以
6: 说
2: 你可能
6: bonjour。
2: 作为一个游客，或者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没毛病，而且可能你这句话还用法语说，你可能还练了半天，哎，怎么说一杯咖啡谢谢？然后你就很骄傲地说了一杯咖啡谢谢，然后人家看你一直等，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等什么，其实他等你先说你好，你开口要说你好，包括你上一个网约车在法国，你先上车，你直接 说自己的名字或者手机尾号，人家也是不会开的，会一直等你说你好，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没有礼貌啊？你上我的车，你不来一句你好，你直接说你的名字或者你的手机尾号。

0: 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可能更关注，或者别人也更关注的，就是最后结尾要说谢谢。至于开头的说你好或者早上好等等的，的确，中国人相对来说，就我周边的朋友来说的话，说的是非常少的。但最后谢谢下车那一刹那，肯定都是要说的。所以我们刚在最后结尾这个谢谢。所以你看，其实很多的礼貌或者说文化差异啊，都是藏在不同的小细节当中，当然也是要看具体的情况或者说场景了。总之呢，现在我们结合喀麦隆、法国以及中国咱们三个国家，至少能感觉出来热情，大家都是可以感知到的。最关键的是否是走心或者说是真诚的，有的时候动机是一样，但是解读可能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1: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神，
2: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比亚多。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华东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北部和西部、河南、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及台湾岛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华北到江南的高温将明显缩减，江淮、江南一带今后七天的气温将整体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和华南等地仍有高温天气。此外，在华南一带，广州和南宁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并且相对湿度较大，体感闷热。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700亿元。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从放映厅到生活场，一张票根联动百业。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也成为消费潮流。八仙热映带火四川青城山等取景地，给阿嬷的情书让潮汕地区迎来海内外游客打卡潮。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普华永道发布的2025到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到22%。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 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7: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地时间9号晚证实，伊朗议会此前提出的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该委员会全票通过。该计划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指示以及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制定，旨在捍卫伊朗国家利益。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备受舆论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9号报道，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两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英国媒体《卫报》9号报道，关于英国6月发生的两起骚乱事件，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流量最高的帖文有相当数量源自美国账号。卫报就此评论说，美国极右翼势力正试图在混乱时期放大声量影响英国。民间组织反数字仇恨中心负责人伊姆兰·艾哈迈德说， X 平台已成为外国势力试图操纵分歧性舆论的趁手武器。塞浦路斯能源部长迈克尔·达米亚诺斯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塞浦路斯有望最早于2028年3月起向欧洲供应东地中海地区出产的天然气。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拦截多架进入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帖文说，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均被安全带离。据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该国卫生官员警告说，随着蚊媒疾病高峰期临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去年尼泊尔有182人感染乙脑，其中41人死亡，疫情蔓延至45个县，病死率约为 2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8: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4: 沧海桑田，这个典故出自东晋葛洪的《神仙传》，用来形容世事变迁的剧烈，其背后藏着先民对海陆变迁的古老观察。而在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下， 这样的沧海桑田不是

神话，而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桑园围地跨佛山南海顺德两区，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基围水利工程。千年之间，先民从孤岛前海起步，一步步向大海要地，把汪洋变成了万亩桑田，更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那么一片汪洋如何变成万亩桑田？不同于都江堰的官方主导，桑园围为何被称作民间治水的典范？过度围垦带来了怎样的生态代价？桑基鱼塘的循环究竟有多么巧妙？一片鱼塘又如何支撑起清代广东的丝绸出口帝国？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向海要地，桑园围的沧海桑田与基塘智慧。和长江三角洲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不同，珠江三角洲的地貌要复杂得多。这里散布着大量孤岛残丘，西江、北江以及无数小河裹挟着泥沙，在岛屿周边不断沉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慢慢淤出了高低起伏的冲积平原。佛山的西樵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很早以前，西樵山一带就有先民活动。中古时期，随着泥沙越积越多，可开发的土地不断扩大，居民也渐渐多了起来。两宋之交，北方移民大量涌入西江、北江上游，这些初来乍到的移民开山种地，刀耕火种，开辟了大量土地，也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下游的西樵山一带首当其冲，洪水越来越频繁。北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在西樵山下沿西北两侧筑起了两道一两米高的防洪土堤，这两道堤就是桑园围的起点。随着人口持续增长，越来越多人向下游移动，在山与山之间以地势修堤围垦。因为堤内种了大片桑树，这片堤围就得名桑园围。堤围也叫基围，最初的桑园围是开口围，北、东、西三面筑堤，东南方向不筑堤，直接通向大海。因为下游水位比上游低四五尺，雨水可以自然排出，不需要额外挡水。可随着围垦不断向海推进，珠江入海口的水道被淤积抬高，海水涨潮的时候开始倒灌。明洪武28年，一场海水倒灌酿成大灾，陈伯民主动上书朝廷，建议把开口围改成闭口围。获准后，陈伯民组织人力协调各方，将绵延数十里的新堤与西北两江的旧堤连成一体，于洪武30年工程完工。桑园围从此成了完整的闭口围，全围共修共管的理念也在这一年确立。到了15世纪末，明代思想家湛若水游览西樵山，看到山上村庄以种茶为业，村外有堤围环绕，远远望去像一个个海上小岛，宛如世外桃源。湛若水被这里吸引，干脆定居下来，建书院收弟子。在他的带动下，霍涛、方献夫等一批文人名流相继来到西樵山。这些人既是学者，也是高官，他们营建书院，修建祠堂，撰写族谱，把庙产收归宗族。这不仅仅是文化建设，更是把这片新开发的区域逐步纳入儒家秩序和国家体系的过程。有了稳定的水利保障，加上明代朝廷重视农田水利，嘉靖年间桑园围的基围已经达到3万多丈，户田4300多顷。南海、顺德各县各有各的堤段，规模蔚为壮观。万历48年，一场大洪水冲决了李村段的基围，这段堤事关重大，可单靠海州堡8个村子的力量根本修不起。事情报到两广总督那里，总督拍板，全围协作，继母派驻，海防道主持工程，重新选址，在旧堤外几十米处新建一道1000米长的新堤。
顺德境内按田亩分摊工程量，几个月时间工程顺利完工。这次大修意义非凡，它标志着桑园围内已经不是各自为战的小集体，而是休戚与共、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桑园围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围真正成型了，可繁荣背后隐忧也在显现。有些地方两岸居民不断围垦侵占，到后来河道越来越窄，越来越弯，洪水宣泄越来越困难，决堤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沧海变成了桑田，可桑田随时也可能变回沧海。说起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都江堰、镇国渠、大运河，这些都是朝廷主导、举全国之力修建的超级工程。可桑园围不一样，它不是官方规划的产物，而是民间逐步扩展出来的，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治水样本。桑园围的水利系统相当复杂，主体由集赞横基、东基、西基三部分构成。集赞横基位于桑园围上游，是全围最重要的险段，也是通修次数最多的地方，相当于都江堰的鱼嘴，属于公围，一旦崩决，全围合力修筑。负责日常巡视的集赞村，他们的职责是发现险情，及时报信，大修的时候负责提供饭食，平时的小修小补不用他们出钱出力。险情一报，各村按照土甲制动员，每甲出四名壮丁、一艘船，自带工具、粮食，还有防洪用的木材、泥土、火速驰援。西基沿着西江干流，是迎水的一面，东基在内陆一侧。东西基的管理模式很有意思，分段承包给基主，基主负责这段堤的日常巡查和修缮，作为补偿，基主享有这段堤的鱼虾捕捞权，堤外新淤出来的沙滩也优先由基主开发。修堤是责任，水产和沙滩是收益，权责利绑在一起，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制度运转了几百年。除了主干堤围，桑园围还有一整套子系统，闸斗控制排水灌溉，河冲调节流量兼通航，子围是围中之围，防中之防。这些子系统每多修一处，都会影响到上下游的利益，每一步推进都是各方协商博弈的结果，整体趋势是越修越多，越修越密。那么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很长时间里，政府只做一件事儿，提供一套各方公认的规则和规范，必要的时候出面协调仲裁，钱和人都由围内各村自己出。这种模式下，各方都在算自己的经济账，比如有的基主故意拖延不修，等着决口后全围统修，这样自己的负担就轻了。听起来像搭便车，背后却有现实考量。每年鱼苗上市的季节，恰好也是堤围最容易溃决的时候，前后差个十来天，对鱼苗生意的影响天差地别，多摊一点修堤钱，总比鱼苗全军覆没要强。没有官府强压，没有统一指挥，靠着宗族、各村、土甲这些基层组织，靠着一套自发形成的权责规则，桑园围运转了几百年。当然，民间自治也有它的边界，随着围垦不断向海推进，水患的规模越来越大，单靠各村协商协调成本越来越高，渐渐有些扛不住了。桑园围的水患根源不在上游，而在下游。桑园围治理写得很清楚，元明以后，下游香山新会一带不断淤积出新的沙滩，人们一圈一圈筑围造田，海面变成了陆地，可下游的田越围越多，河道就越来越窄，
夏天洪水暴涨的时候排不出去，只能往回倒灌，冲毁房屋庄稼，一年比一年严重。清代嘉庆年间的两广总督阮元把这件事儿看得透透的，在他眼里，下游把海都填成田了，上游的水往哪儿排呢？水比田高，低又不牢，不愧口才怪呢。道理都懂，可谁也不肯少为一亩田。水患就在这样的格局下愈演愈烈。乾隆59年，西江爆发特大洪水，桑园围东西堤坍塌决口20多处，里村段溃决将近1000米，整个桑园围泡在水里，积水4个月退不下去。这么大规模的溃决，靠各村自己商量根本修不起来，谁多出钱谁多出力，吵来吵去没个结果。最后还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亲自拍板，全围大修，成立桑园围总局，设在里村，由李君耀担任督办，经费一共6万多两白银，主要靠田亩摊派的地税，加上官员捐赠、盐商当铺捐款。这是桑园围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围系统大修。零敲碎打、各扫门前雪的时代过去了。工程完工后，桑园围总局作为常设机构保留了下来，但没有稳定的经费，平时也就做些联络协调的工作。真正的大修还是要等出事儿了再筹款。嘉庆22年，桑园围西部三丫堤再次决堤，这次决堤引起了两广总督阮元的高度重视。广州近郊3番5次闹水灾，对政治经济影响太大。阮元推动了一项关键的制度建设，设立生息银两作为常设的维修基金。具体的做法是，总督衙门拿出8万2白银贷给南海县的当铺，年息12%，每年利息9600两，其中4600两专门用作桑园围日常维修费用。有了这笔稳定的收入，桑园围总局就有了独立财源，财大气粗，职能和权限自然跟着扩张。他们重新修订了全围章程，绘制了详细的水利地图，重大工程统一由总局统筹。钱还是不够，怎么办呢？就由富商捐款。对富商来说，捐钱修堤既是公益也是投资，还能卖总督一个人情，一举多得。有了这笔巨款，道光元年的大修规模空前，大量石材投入使用，原来的土基全面改成了石基，工程质量上了一个大台阶。工程结束还剩25000两，加上每年4000多两的利息，桑园围总局的财力比许多县的财政还要充裕。从纯民间自治到官督民办，再到官民合治，桑园围的治理升级始终被水患推着走。水患越大，协作的规模就越大，官方介入的程度就越深。这不是谁的设计，而是应对挑战的必然结果。修堤围是为了保家园，更是为了搞生产。桑园围的经济从一开始就和水绑在一起，最早兴旺起来的产业是鱼苗。明中叶以后，九江乡的鱼苗贸易就已经相当发达了。西江上的水上居民欠税逃亡，鱼苗税收不上来，两广总督刘大夏干脆改革税制，把西江两岸的鱼布承包给九江的乡民，按水势好坏分级收税，水好的5钱银子，差的2钱5分。这么一改，九江的鱼苗生意越做越大。万历年间，朝廷进一步开放鱼布，每年光鱼苗税就增加1200白银。九江人为什么愿意自主出钱修堤呢？因为洪水一来，鱼苗池首当其冲，损失最大。修堤不是做公益，是保护自己的钱袋子。鱼苗只是开始，真正让桑园围名垂青史的
是积塘农业的发明。珠三角地势低洼，容易积水，先民们摸索出一套巧妙的土地利用方式，把低洼的地方再挖深变成水塘，挖出来的泥土堆在四周筑成基，也就是高出水面的土埂。基和塘的比例大致是基六塘四，六成土地是基，四成是塘。基上种什么呢？最早种果树，种甘蔗，于是有了果基鱼塘、蔗基鱼塘。到了明清后期，海外生丝需求暴涨，种桑养蚕利润更高，桑基鱼塘就成了主流。桑基鱼塘的妙处在于它是一个完美的生态循环，基上种桑树，桑叶拿来养蚕，蚕沙也就是蚕的粪便倒进塘里喂鱼，鱼塘的淤泥挖出来又堆回基上肥桑树，桑、蚕、鱼、塘泥整个闭环没有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极高。基塘农业的收益有多高呢？据史料记载是种水稻的10倍，如果和北方的旱地比，甚至能达到20-30倍。有了这么高的收益，谁还种稻子呢？于是桑园围种水稻的面积越来越小，从稻米输出地慢慢变成了稻米输入地。清代的丝绸出口到底有多火呢？乾隆27年就已经出现出洋丝巾太多，导致国内丝价上涨的情况，朝廷不得不限制出口。后来，海外需求实在太大，禁令逐步放松。进入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对生丝的需求暴涨，桑园围的蚕丝出口量飞速增长。1810年，商船运出的500多担生丝中，60%以上是广东丝。1812年，外商采购的700多担生丝里，广东丝占了97%。五口通商以后，1868年，广东生丝出口达到10000担，到了一战期间，更是飙升到50000担，价格也翻了好几倍。海外需求的暴涨，反过来刺激了桑基鱼塘的扩张，整个珠三角基塘面积不断扩大，桑园围进入了鼎盛时期。产业升级也在这里发生。桑园围简村有户姓陈的人家，世代务农，因为常年做生丝生意，眼界比一般农民开阔。家里老二陈启元放弃了教书，和大哥一起下南洋，到越南西贡做生意，发现当地人特别喜欢中国土绸，兄弟俩果断回乡经营丝绸，生意越做越大。1874年，陈启元创办了纪昌龙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效率高，品质好，对蚕茧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当地茧市应运而生，进一步带动了种桑养蚕的繁荣。种桑养蚕、缫丝贸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部联动起来，桑园围从一个农业区升级成了完整的产业带。2020年，桑园围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座千年古围至今仍灌溉着6万多亩良田。回望桑园围的历史，这是一部活生生的沧海桑田史。从汪洋浅海上的孤岛聚落，到两道土堤的雏形，再到百里大围的成型，先民一步步向大海要地，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也把荒蛮之地变成了经济高地。桑园围的历史也是一部民间治水的智慧史。土甲出丁，分段承包，权责力统一，没有官府强压，没有统一规划，靠着基层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套制度稳稳运转了几百年。桑园围的历史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博弈的启示录。
从围海造田的高歌猛进，到水患频发的代价显现，再到官民合治的系统应对，桑园围用千年时间证明，向自然索取不能没有边界，人与自然的相处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在动态平衡中寻找共生之道。而桑基鱼塘的循环理念更是超越了时代，几百年前的农民不懂什么叫生态农业，却用最朴素的智慧实现了桑蚕鱼的完美闭环。直到今天，这套模式依然是生态农业研究的经典案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靳佑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chnology， technology， 科技。近日，马来西亚媒体发表文章，科技之旅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纷纷赴华旅游的新词时。文章写道，从叫无人驾驶出租车，到接到无人机送来的冰淇淋，再到购买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涌向中国，开启聚焦中国 technology 科技成就的大开眼界之旅。比如说，在深圳，外国游客竞相购买从 AI 眼镜到折叠屏智能手机在内的各种前沿数码产品；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国际游客在机器人体验馆感受着中国 technology 科技进步的脉搏；还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许多国际游客还亲身探访中国科技产品的生产场所。北京的一家汽车工厂便是此类热门目的地之一。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

0: 在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9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吃惊。对此，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阿根廷总统米莱9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一则美国众议员对巴西总统卢拉进行攻击的帖文，借此再度向卢拉发难。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西门尼斯9号早些时候发布帖文，以激烈言辞对卢拉进行政治攻击。随后，米莱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转发了该帖文。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印度阿萨姆邦政府9号发布公告称，阿萨姆邦的洪灾形势依然严峻。截至9号当天，本轮洪灾已经导致100人死亡。报告称，有近14万人仍然受到灾情影响。今天，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的一些学校加强了安保措施，包括设置金属探测器进行安检。上周五，曼谷以北暖武里府的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一名14岁的学生在家杀害祖父母后，又带枪进入校园，杀害了至少6人，打伤20多人，随后引弹自尽。这是自2022年以来泰国最严重的群体性枪击事件。这起惨剧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这个东南亚最大拥枪国枪支管控的讨论。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案发后表示，政府拟提议一项新的枪支管控方案来限制公众携带枪支。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中央气象台10号实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14时至11号14时，浙江等十多个省份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浙苏皖豫鄂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

0: 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埃纳尼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作出。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其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充分展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由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举办，城市担任世界建筑之都。此前获评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
1: 作为全球城市建筑领域的重要荣誉，这一称号是国际社会对北京统筹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绿色创新发展成果的高度肯定，也为全球可持续城市建设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样本。
0: 全长 7.8 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规整恢宏的古都格局承载着中国传统营造工艺的独特理念与东方人居智慧。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坚持精细化治理思路，通过胡同有机更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北京持续探索现代建筑创新与绿色城市建设。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实现传统美学意境与现代建造工艺的有机融合。城市副中心、各大科学城片区集中布局低碳绿色建筑群落，存量老旧工业厂房通过功能转型变身文创空间，逐步构建起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科技创新、人居环境提质协同推进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格局，精准契合本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回归平衡的核心主题。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既是北京城市建设成就获得的国际认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未来，中国将以建筑文化交流为纽带，持续分享兼顾文脉传承、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城市治理经验，为全球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1: 说到北京中轴线啊，在这两年，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了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的旅游方式。通过品尝北京特色美食和了解文化历史底蕴，让外国游客更加沉浸式的了解中国。我们来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2: 当夜幕降临，鼓楼前的石板路上车轮轻响，来自比利时一家四口的笑声随晚风飘散。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地道的老北京胡同，还尝遍了近十种的本地风味小吃。比利时游客洛德
3: 开车或者骑车逛逛北京那些平时不会去的区域，感觉真的很棒，尤其是胡同特别有味道。另外，食物的多样性也让我印象很深。说实话，我们尝了不少不一样的口味，虽然叫不上名字，但都很好吃，种类非常丰富。相比之下，这次在这里更多是探索一些不太寻常的地方，不是故宫，也不是颐和园那种，而是那些平时不会踏足的区域。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2: 这种去景点化的深度体验正成为国际人文交流的新范式，不再通过宏大叙事，而是通过一碗老汤、一条窄巷、一位陌生人的微笑，让文化认同在细微处生根。意大利游客马里奥·阿利门蒂，
4: 我们想在中国真正了解一下这里的文化，这跟在意大利听到的很不一样。这里的人很友善，科技很发达，所有东西都非常现代化。 我们以前以为中国

0: 不很古老，其实并不是这样。比起那些太过现代的地方，我反而更喜欢这种有传统味道的区域。我很喜欢这里的氛围，就像喜欢罗马市中心那种感觉一样。而在另一边，建筑非常现代，简直像是另一座城市，就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今年截至8月5日，北京口岸。 出入境人员总量达1360万人次，其中入出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月2日，单日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便捷的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入境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俄罗斯游客达尼拉，
1: 其实这些年我走过世界各地。 北京在自行车基础设施方面可以说是我见过做的最好的城市之一。市区各个区域都设有大量自行车道，骑行上街十分便捷。我觉得骑自行车能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逛到更多地方，因为北京实在是一座巨大的城市，景点分散在四面八方。 能有这样的机会，骑车穿梭其间，确实大大提高了效率。而且这些共享单车随处可见，只需一个支付宝应用就能搞定一切。打车、付款、骑车，统统不在话下，非常方便。
2: 导游窦俊杰在带领多国游客开展中轴线夜骑过程中，基于一线观察，对自由行小团形体现象做出专业解读。 导游窦俊杰，
0: 大街小巷，我们都能看到很多成双结队的外国人，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家庭出行的方式，我觉得现在成为了一种主流。那就是说，大家现在不愿意去报那种很大的团，相反，他们是比较爱去搜寻，在这个城市里边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活动。正好这种夜间骑行啊，就给了他们一种，特别有可能的这么一种实现的方式。这种新的旅游方式不仅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北京生活。 也让文化认同在细微处生根。当夜幕降临，北京中轴线不再只是地图上的遗产标识，而是一条流动的、可触摸的文明纽带，连接着不同肤色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3: 避暑游、体验游、购物游、文化游，在这个夏天 ，China Travel 圈粉全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面向全球网友发布的民调显示，92.9%的受访者认为 China Travel 的火爆，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值正在快速攀升。海外游客的来华心愿清单都有些什么？
4: 从名山大川到名胜古迹，从汉服旗袍到新式茶饮，外国游客正在接力补充 China Travel 的愿望清单。在被问及你对中国哪类旅游体验最感兴趣时，超过一半，54.7%的受访者表示对长城、故宫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感兴趣，自然风光、特色文化体验和中国现代都市生活位列第二至第四位。关于对中国美食的兴趣值调查， 55.5%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传统经典美食、网红特色美食、新式茶饮和特色饮品，地方特色美食位列第二至第四位。在被问及如果来中国旅游，你最期待购买哪些商品时，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青睐， 48.3%、23.3%的受访者选择中国特色文创产品。 18.7%的受访者选择特色食品和零食， 6%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传统服饰和潮流服饰。入境游迎来快速增长期，科技服务加持，释放强劲吸引力。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调查中，
5: 92.8%的受访者表示，社交媒体上有关中国旅游的相关内容正在不断增强自己了解中国赴华旅游的兴趣。87%的受访者认为，亲身到中国旅游有助于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文化、社会和发展现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中国的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上升30.6%。 一系列入境便利化措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打卡中国。调查显示， 92.2%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91.8%的受访者表示，中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便利措施，有效提升了海外游客来华旅游意愿。
4: 79.6% 的受访者希望通过中国本土的手机应用程序了解中国旅游资讯，发现更多热门景点和旅行体验。
3: 在这个暑期哈，入境游持续火热，那么在暑期各地群众的夏日出游热潮也是持续走高。那在旅途中呢，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列车轨道如何串起消费新活力？列车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去逛一逛。
1: 周末，记者来到河南许昌的一个核心商圈，发现有许多专门来这里采购的外地游客。
2: 吉林特意来的就是
5: 许昌
6: 吉林林珠，那个比较便宜哈，然后就买了一箱。
1: 很多外地游客告诉记者，到许昌逛超市是大家游玩的新选项。济南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在往返鲁豫的列车上也留意到这股跨城采购的热乎劲儿。
7: 很多济南、青岛、济宁的乘客都会去许昌玩，手里还拎着超市的购物袋。
1: 但是长期以来，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是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游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1: 顺着客流线索，铁路部门展开了调研，梳理出了一条出行新需求。
9: 从许昌回济南的这个晚间的返程的需求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这往出行的时间更加的宽松一些，往返乘坐高铁呢也更加的便捷。
1: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高3119、高31204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返程班次。白天购物，晚上返程，更便捷的交通出行，让跨省逛街、跨城消费变成了更日常的选择。
10: 近几年呢，运输组织的思路向市场牵引转变，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3: 从等需求到找市场，铁路精准服务上新，一条晚班车购物专线跑出了消费市场的热度。与此同时，暑期也是体育赛事和演唱会集中举办期，年轻群体跨城打卡的热情也在持续升温。大型活动往往伴随着集中出行，但是如果常规列车的运力时刻不匹配，旅客有时候就不得不调整原本的出行计划。那么记者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主题列车正在精准补位这样的运力缺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来到漳州火车站的候车大厅，这里涌动着热烈的气氛，500多名球迷从这里出发为球队客场赛事加油。
1: 500多名球迷正从这里出发为球队客场加油。
11: 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奔赴球场，感觉非常的棒。
1: 这样的短时集中客流，常规铁路班次一直难以覆盖。
1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1: 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动辄就是数万人的集中出行，常规班次一旦满足不了瞬时客流的需求，不少旅客只能压缩行程，往往饱了耳福，却错过了口福和风景。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和演艺主办方，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商圈、景区的联动。
9: 主动的转变工作思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同时也联动沿线的商圈，上线了票根福利，来不断的激活消费。
1: 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和歌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当又一场音乐节缓缓落幕，零点之后的贵阳北站已经接连发出了3趟开往成都、重庆和深圳的歌迷专列，
13: 解决了我们很多想要听完音乐节但是又害怕行程错不开的这样一些顾虑，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去看更想看的演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445列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 轨道大动脉成为激活城市活力、培育消费新热点的强劲引擎。
3: 说起旅游列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穿行千里、历时多日的深度游观光列车。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伴随着更多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灵活随性的出行方式，很多短线列车正通过改造和主题场景植入，把一节节车厢变成移动的微型景区。从旅客上车的那一刻起，旅途的风景就相伴随行。
1: 在青山碧水之间，古韵、茶香、情景剧表演扑面而来的氛围感打破了我们对普速列车的固有印象。随着周末游、短途游的持续升温，行程更短、班次更灵活、体验感更强的短途观光列车正在成为铁旅融合的全新突破口。京旅时光号在暑期新增广阳站、塘沽站两个站点，串起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文旅资源。依托既有线路改造升级的大梅上饶号，主要在上饶往返益阳、武夷山区间运行，单程最短仅30多分钟，暑期的开行频次从每周两天加密到每周五天。
5: 长途的过夜旅游列车线路长、景点多，但是出行的时间成本比较高。现在游客的出行需求已在发生变化，我们就盘活存量的车厢资产，改造成短途的主题观光旅游列车。
1: 记者看到这些车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打造出了一厢一景。稻作主题车厢展示农耕文明，童韵主题车厢多了亲子游乐空间，多功能车厢化身流动戏台，大尺寸观景车窗透出连绵山水。
14: 就是特意选择坐这趟车的，不仅可以看窗外的风景，还有体验不同的主题。
1: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旅游列车的开行量同比增长84.8%，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44.4亿元。
15: 铁路一直有这种大运量、全天候、广连接的这种优势，我们是通过一些新服务来激发这个新需求，我们通过一些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1: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最近一段时间，火把节火爆出圈。火把节是四川、云南等地民间传统节日，巡游、赛马等各类活动将持续至8月中旬。暑期游持续升温，游客们在民俗中感受欢乐时光。今年的凉山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围绕激情火把节最炫民族风主题，创新推出6+N活动模式，全州17县市落地98场形式丰富的文旅主体活动，旨在以彝海结盟地五彩大凉山为核心品牌，把延续千年的国家级非遗盛典变成一场覆盖整个盛夏的全民狂欢。围绕着火把节这一核心 IP， 凉山精心策划并推出了6大主体活动，旨在通过文化、艺术、美食与民俗的深度融合，向全球游客展示五彩大凉山的独特风情。表演现场完整保留彝族古老火文化传统，游客跟随当地群众在梯田间载歌载舞，近距离感受独具特色的彝族火文化魅力。
16: 参加的那个万人的那个火把节氛围非常好，而且当时是有很多那种彝族的同胞，然后也很热情，然后各种免费的接驳车，然后都安排得非常好。
3: 白天的节庆赛场同样气氛热烈，赛马、摔跤等经典民俗竞技轮番开赛，赛场周边人声鼎沸。今年凉山彝族火把节联动全州17个县市，落地98场特色文旅活动，各县依托本土资源打造差异化主题节庆。当地高海拔区域盛夏平均气温约20摄氏度，清凉气候搭配丰富节庆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7: 比较最原生态的火把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我们来了以后体验了彝族的妆造，然后还有去当地的村落，然后感受彝绣，觉得这个文化还是特别美。
3: 我们的游客们发现哈，在这个暑期出行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玩法，这个在特定的节日来到特定的地方去会有不同的别样的体验。而且呢在这个假期呢，无论您是长途出行还是短途旅游，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包括像很多朋友会选择短途的周末游。这个周末游就是核心价值在于通过高频次短周期的出行模式，这样是可以提升这个旅游资源的利用率啊，可以通过激发微度假的消费需求，为文旅产业构起了抗周期性更强的韧性基底。所以对于周末游来说，并没有这样的淡季旺季之分哈。当你想要出行，当你想要去放松一下心情的时候，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8: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华东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北部和西部、河南、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及台湾岛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华北到江南的高温将明显缩减，江淮、江南一带今后七天的气温将整体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和华南等地仍有高温天气，此外在华南一带广州和南宁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并且相对湿度较大，体感闷热。
1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0: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700亿元。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从放映厅到生活场，一张票根联动百业。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也成为消费潮流。八仙热映带火四川青城山等取景地，给阿嬷的情书让潮汕地区迎来海内外游客打卡潮。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普华永道发布的2025到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到22%。
2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2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2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9: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地时间九号晚证实，伊朗议会此前提出的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该委员会全票通过。该计划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示以及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制定，旨在捍卫伊朗国家利益。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备受舆论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九号报道，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两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日本财务省十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六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一美元约合158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据泰国媒体十号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当天上午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头部中弹，枪击发生于当地时间11时左右。通猜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也在事件中受伤，二人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据悉，嫌疑人已向警方投降，警方正在现场调查案件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现任白宫秘书威尔沙夫将于9月1号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法律顾问，接替戴维·沃林顿。此外，特朗普在帖文中说，沙夫曾为他代理过多起诉讼案件。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十号说，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据菲律宾媒体十号报道，菲律宾吕宋岛碧瑶市一村镇发生山体滑坡，至少13人被埋，其中4人确认遇难。据碧瑶市政府消息，目前仍有至少6人失踪，其中包括2名儿童，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1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在这个暑期啊，有的朋友呢选择跟着赛事去旅行，有的朋友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行。眼下呢，暑期档电影正在热映之中啊，有很多很多的电影就是非常的优秀，包括像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等多种类型，也是在不断的吸引着众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0: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突破14亿元，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影片于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轻松搞笑风格，讲述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此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该片将于8月11号上映。影片讲述了远赴海外担任中餐馆主厨的徐福与大堂经理马俊生将龙餐馆经营的蒸蒸日上，却突遭战争爆发的一系列故事。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8月9号中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022万场，同比增长6.3%，观影人次超2.3亿，同比增长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
18: 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一部影片带火各地好景，一张电影票激活全域消费。
0: 如今电影院正从单一观影功能向集社交、消费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消费新潮流。国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神话故事为灵感，创新演绎独具东方美学的蓬莱仙境，上映以来口碑票房一路走高。随着影片的热映，电影画面里云海青山、亭台楼阁的取景地也成为暑期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正是其中之一。影片中八仙盘下的小道观门口那棵古树的原型，正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树龄约1900年的天师银杏树。如今银杏树枝头系满了祈福红绳，与电影中古树妓院的场景高度契合。
2: 正好也是假期，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在许愿树下许下我们最美好的愿望，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哟。
0: 紧跟电影热度，当地推出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等电影加文旅活动，通过食宿惠民政策、凭电影票享观剧优惠等措施，激发文旅消费的多元活力。除了秀美的自然风景，电影中古色古香的建筑也成为观众跟着电影去旅游的选择。在山西大同，影片的另一取景地悬空寺景区也迎来客流高峰。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故事中，钟离权与吕洞宾阳台对峙、品茶论道的桥段，场景设计就参考了悬空寺的样貌。
4: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一直想来实地看一看，特别是看完电影《八仙》之后，对古建筑更加好奇了。
18: 除了撬动文旅消费场景，电影也成了传统优秀文化以及地方文化的载体。围绕暑期热映影片，各地以亲子研学游

0: 沉浸式情景演绎等多种形式，将银幕间光影魅力延伸为文化的深度体验。
1: 这个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真挚情感引发海内外观众的共鸣，也让侨批文化重新走进大众视野。随着影片热播，福建多个侨乡迎来了暑期旅游高峰，侨批文化研学也成为热门主题。当地推出了丰富的体验活动与文旅线路，让观众能沉浸式感受侨批背后深厚的家国情怀。福建省档案馆馆藏侨批文物数量达50000余件，暑期以来，这里特别设计的百年跨国两地书福建侨批展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点。馆内免费开放285件组珍贵档案，让大家一口气看完侨批百年。
2: 来到福建省档案馆，看见这50000余封侨批文物，然后以及在电影里面那封没有寄出去的，这就是侨批文化的缩影。
3: 我们身为观众，身为后代，也可以从这些侨批当中拼凑起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许多奋斗者的一个身影。
1: 此外，各地还推出公益电影惠民放映等活动，丰富家庭观众的文化生活。暑假期间，山东济南的这家影城每逢周末都格外热闹，儿童公益观影活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齐聚影厅。今年暑假，当地面向全区少年儿童精选国产动画及适龄影片，为儿童及家庭观众打造兼具教育性、趣味性与亲子互动的光影体验，点亮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4: 孩子放假前就从学校拿到观影券，兴奋地说这回要请爸爸妈妈看电影，我们家长也借这个机会踏踏实实陪孩子看场电影，感觉特别珍贵。
0: 暑期啊，确实也是亲子出行的一个好时机，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去看电影，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探索世界。暑假去哪玩，与其窝在家里刷手机，不如一同走进北京科学中心。这里呢，有探索光与对比度的视觉科学暑期特展，带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眼睛的奥秘，还有安全训练营的实景模拟，每个年龄段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科学课程。把课堂搬进科技馆，这是送给孩子最好的假期礼物。我们来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逛一逛。
5: 7月至8月，北京科学中心以快乐暑期科海扬帆为主题，开展1175场形式新颖、内容硬核、体验十足的系列科学教育活动。在科技馆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一首首古诗词了解了月亮变脸的秘密。在自然课上，小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影像了解植物的样子，还可以到院子里亲手触碰采摘那些神奇的植物，揭开藏在草木里的数字密码。山西省长治市马场镇富村小学牛瑞曼。
6: 这个活动里面有不仅有讲课，然后还有实践，例如实践，然后遇到不懂的可以问老师，然后还可以去看一看自然。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我会保护自然，爱护自然。
5: 河北省承德市丰宁第六小学侯新瑞。
7: 通过这个活动，我认识了勾树和随意草，我还知道了怎样观察植物，比如观察植物的叶脉。以后还有这种活动，我还想来参加。
5: 告别枯燥说教，让科学知识真正活起来、动起来。北科剧院创新打造了展览加课程加科普剧一体化科教新场景，巧妙融合偶剧元素、实景互动、主题微展览多元形式，将物理、化学、自然等基础学科知识融入趣味剧情，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拆解科学奥秘，让孩子们沉浸式观演、沉浸式科学。北京科学中心人才工作部部长田园。
8: 那这些教育活动呢，我们主要是在周二到周天这个开馆日呢都面向公众来开放。那整个教育活动呢，其实也是覆盖了青少年的各个的年龄段。我们都希望孩子来到科学中心呀，不仅仅是来体验，不仅仅是在玩，而希望通过孩子能够从玩中有收获，然后通过玩中学、做中学，达到这么一个目的。我们的这个活动都是通过预约的形式，我们每场活动报名基本就都是报满的，然后上

0: 率也是非常好。
1: 在五楼展厅，由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的科技展，今年是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除了北京中轴线历史和文化背景，北京科学中心也挖掘了中轴线15个遗产点背后的科学原理。很多小朋友围坐一起，正利用小木棍学习搭建中国古代木拱桥。北京科学中心科学文化部副部长宋南迪。
2: 然后在里面呢，我配套了有10门的教育活动，就是刚刚在展厅看到的这种，是以孩子们在展厅来上的这种教育活动。然后其中这门课呢是叫拱月金水，它讲的呢就是中轴线上的桥梁，因为中轴线的桥梁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要讲结构与功能的，就是每一个桥梁的结构和它的功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中的这个拱月金水呢，就是以外金水桥为案例，然后结合万宁桥，再结合我们过去的这个木拱桥，然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教育活动。
1: 1175场科学教育活动，300余场 AI 专题课程，北科剧院沉浸式剧场、小球大世界、全景地球课堂、首都科学讲堂、一线科学家面对面。北京科学中心用一整个暑假的时间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窗。当好奇心被点燃，当探索成为习惯，这个夏天的收获将远远不止于知识本身。科学一下，未来可期。
3: 进入暑假，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纷纷端出夏日限定文旅大餐，我们一起到各地去看看。
4: 丰宁坝上草原，平均海拔1200至1400米，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美，自古就是养马之地。如今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及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以马为特色的文旅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度假，赏景骑马。
5: 骑马有热闹啊，都一起玩耍嘛。
6: 到这的感受都是蓝天白云，心情好，一眼望去大草原，心情更好，然后气候也特别凉爽。
4: 到了夜晚，草原篝火晚会向游客展示出有别于白天的另一番魅力，大家拉起手来围着篝火起舞，在凉爽的夜风中感受草原之夜的火热与浪漫。在山东莒县的莒国古城，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品尝扶阳汤。一碗扶阳汤体现着人们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羊肉开锅后，十人围坐一桌，共品全羊宴，感受浓郁淳朴的乡土民族风情。
7: 我是青岛的，今天专门来这边旅游，正好碰上咱们这个莒县的扶阳节，我觉得这个汤非常鲜，非常美味。
4: 除了品味羊肉美食，大家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戏曲、杂技、趣味答题等精彩节目，既饱口福又饱眼福。位于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梦山，以古柏、清泉、古殿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近日，这里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
8: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
4: 在晋祠博物馆内，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感受古建文化底蕴。
9: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晋祠迎来了明显的客流高峰。在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4: 不仅如此，山西自然博物馆也迎来青少年参观热，馆内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深受大家欢迎。青少年们穿梭在各展馆内，参观非洲草原、极地冰川动物标本以及远古恐龙化石骨架，感受大自然奥秘。馆内还推出暑期小小地学家、自然小精灵等研学活动，以及手工体验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探索自然。暑期以来，在浙江金华，电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热门选择。市区多家影院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使用电影消费券享受优惠。
10: 我特地抢了这个8到15元的这个优惠券，经过这么一检，还是非常实惠的。
4: 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7月中旬，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 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
0: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4: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市民在观影后7天内通过潮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7天的权益身份卡，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
3: 日前，位于辽宁省朝阳市西北部的牛河梁遗址新一季考古工作全面开启，继续对遗址第一地点进行重点发掘和研究。牛河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核心遗址，将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向前推进，实证距今约5800年已出现早期文明形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任梅梅一起探寻5000多年前的文明之光。
11: 目前在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考古发掘工作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考古人员最近呢又从大型建筑的台基上新发现了7个红烧土坑的遗迹，它们的排列方式和北斗七星高度相似，为研究古代社会和文明带来了新的线索。
12: 我们在这个7号台基上确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只发现了7座红烧土坑，所以我们怀疑红山人呢，他把对宇宙的认知作为一个模型把它放到了这个7号台基的北部。北斗七星我们知道它这个斗柄不同的季节的指向是不一样的，背后反映的就是红山社会发展到文明阶段对天文的认识，对时间的把控掌握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11: 牛河梁遗址于1981年发现，经过40多年考古发掘和研究，目前保护区及周边确认的遗址点已增至60多处。第一地点是牛河梁规模最大、最为关键的一处遗址点，已发现9座大型台基及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经考古研究确认，这个大型祭祀建筑群是距今约5800年前后，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修建的超级工程，把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线又向历史纵深推进了500多年。中华民族有祭祖的传统，这里发现的女神庙被普遍认为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祭祖遗存。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在遗址第二地点5000多年前，牛河梁先民就筑起3重圆坛用于祭天，圆坛最大直径22米，由外至内层层高起。据专家考证，3个同心圆分别对应冬至、春秋分和夏至，与地球上所观测的太阳运行轨迹相同。牛河梁的祭天圆坛不仅彰显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观察与感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内蒙古北魏时期的霸顶遗址、陕西唐代元丘等均与之一脉相承。
12: 敬天礼地法祖的这种核心的观念，我们在牛河梁都能找到最初的源头，它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早的一个样本，是我们中华文明5000多年礼智同源连绵不断的延续性的实证。
11: 牛河梁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等文物。专家介绍，玉龙、玉凤、勾云形玉佩、玉人等精美玉器不仅种类丰富、工艺精湛，还随着墓葬等级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方式，开创了中国玉礼制的雏形。随着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进行，将继续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脉络提供更多实证史料。
3: 相信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断进行之中，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哈。那最后呢，我们带大家去逛一逛博物馆。现在我们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那么展览呢，精选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系统展示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历程，以文物实证加学术成果模式，呈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在“十四五”期间的各类成果。当我们来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看到“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那么展期呢是到12月25号。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推出这一展览。 展览分为寻脉、天宫、流芳三个篇章，融合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

0: 民间藻井数字化保护成果，通过实物构建、纪实影像、沉浸式数字展陈等内容，解读藻井的发展历史，展示不同地区藻井的风格特点，展现古代匠人榫卯巧思与穹顶美学。在内蒙古博物院，我们可以看到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展期到10月8号。展览呢是精选了120余件套文物，通过4个部分再现万里茶道历史风貌，展现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价值。内蒙古地处万里茶道的重要地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关键区域，所以这个展也是特别值得一看的。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鼻青的 heat。 每到夏天，避暑肯定是个热词，英语表达便是 鼻青的 heat， 直译为打败热度。受热浪影响，一些正在经历高温炙烤的欧洲民众解锁了不少避暑的新想法。据捷克媒体报道，天气炎热不意味着旅游和探险就此结束，地下历史遗址、博物馆、美术馆或山区都能在夏日里提供最佳的鼻青的 heat 避暑体验。在捷克摩拉维亚喀斯特地区，人们可以前往地下观赏普恩瓦克溶洞，享受着洞穴全年8到11摄氏度的凉爽。同时，各大城市也推出不同的降温措施。首都布拉格推出冷却绿洲互动地图，标示250个消暑地点，整合了饮水台、喷雾设施、喷泉以及戏水地点等等资讯。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3年才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3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八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九号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二号和三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俄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此前撤出伊朗的俄罗斯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如果一切顺利，今年秋季在布什尔核电站工作的俄方专家有望达到100人。利哈乔夫同时强调，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美伊能够就停止军事对抗达成最终协议，双方冲突不再升级。土耳其政府官员九号证实，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的航线目前仍然畅通。美国媒体早些时候报道称，由于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土方已限制商船进入黑海。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土耳其官员告诉记者，土方确实因安全担忧实施了部分临时措施，但黑海通航并未受阻。他们没有说明土方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偷渡潮而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西班牙八号正式恢复对意大利航班和船舶的入境检查。据路透社九号报道，西班牙内政部八号晚发布消息说，当天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六个城市的12个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据悉，入境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但抽查对象也包括意大利公民。这一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今天再次发生枪击事件，该府一名高级官员及其司机中枪住院，据称嫌疑人是一名前议员，已被拘捕。上周五，暖武里府发生一起严重的校园枪击案，这也是泰国近四年来最严重的恶性杀人案件。荷兰水利部门十号表示，荷兰洛比特水文站过去24小时测得的莱茵河平均流量降至每秒614立方米，为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预计短期内这一情况仍难以改变。加拿大波特航空公司九号证实，该航司一架航班上周遭取消，起因是一名幼童拒绝就坐并系好安全带，客机被迫返回航站楼，结果耽搁时间过长，最终无法起飞。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7: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0: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17: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18: I can use all the devices in my

0: 严厉的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多项历史气温记录被接连打破。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今年的高温天气有三个显著特点：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影响更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6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洲，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以往欧洲夏季高温周期短，民众主要依靠风扇、开窗通风等传统方式消暑，空调属于非必须可选的消费品。然而今年不同寻常的热浪似乎要改写这一切，持续高温催生出巨大消暑需求。由于欧洲家庭的空调平均普及率不高，国际能源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只有约 20%， 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普及率仅 3% 到 5%。 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无法满足居住舒适与健康需求，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超60%市场缺口依赖进口填补。于是这个夏天，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当地居民瑞贝卡和正在意大利留学的土耳其学生科尔库特对中国空调赞不绝口。
1: 我发现中国空调真的很不错，室外40多摄氏度的气温，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0: 传统的移动空调普遍笨重且噪音大，分体空调在欧洲则面临安装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持专业认证的技师单台安装费普遍在1000到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7773元至15548元左右，远超空调设备本身的价格。尤其欧洲各地窗型差异大，大量老旧建筑窗户结构特殊，加上历史保护建筑禁止外墙钻孔，进一步加大了安装难度。因此在业内看来，中国空调走俏海外不能简单归因于高温下的天降订单，也不只是某款产品的胜利，而是中国制造蛰伏多年的必然结果。
2: 袋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3: 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2: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3: 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2: 对对对对，
3: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2: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3: 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2: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3: 卡这里是吗？
2: 对，是的，往上一扣，然后稍微拧紧就 OK 了。
3: 加固一下。
2: 对。
3: 这样可以了吗？
2: 对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3: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出去，
2: 把它送出去。对，再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3: 这个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2: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像咔嗒一响，这样
3: 这就可以了，
2: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
3: 同时我们还
2: 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0: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多项不便，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靠不断创新赢得欧洲市场几乎是中国企业的共识。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一整套解决方案。 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新能源数字能源研发中心总经理董兴文向总台记者介绍了他们企业的家

0: 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1: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2: 哦，二千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1: 要大一些。那20000瓦它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
2: 哦。
1: 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2: 哎，好。
1: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I 能源机器人来控制的，
2: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1: 对，这个小盒子叫 AI 能源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网解决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2: 好，
1: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0: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一位意大利用户说，中国产品是他的首选。
3: I can use all the device in my
4: house.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洗衣机、烘干机、空调、热泵，以后需要更换其他电器，我都会选择中国产品。
0: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地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一家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表示，注重市场调研是中国企业能够走在前面的原因。
5: 你当然可以把研发都放在中国，这里也确实有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如果没有和市场足够的联系，你一定会遇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品牌能够超越很多其他品牌的原因，因为其他品牌没有足够的调研。
0: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一些实验室可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
6: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真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7: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8: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 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9: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really cooled me
0: down。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4: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0: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不只是本地化创新，在这场高温中，全球还见证了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搭建、交付效率及本地化运营能力。目前，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80%以上，拥有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最完备产业链，在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上也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今年六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 45.8%。 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总台记者近日便走访了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一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四五十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三倍提升，而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这家企业的空调广州工厂总经理蔡耀武说，
10: 每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0: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那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一家家电企业的互联工厂制造负责人张鹏鹏对记者说，他们企业的生产线切换时间目前已经能在5分钟左右完成。
1: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个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0: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一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陈立华介绍说，
11: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0: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材料、新技术，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陈立华对此深有感触。
11: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的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0: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两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这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一家家电企业互联工厂成品发运负责人刘卫东介绍说，
12: 是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两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0: 另一家家电企业的家用空调事业部研发体系负责人季振琴表示，
13: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的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0: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总结10年来中欧班列发展成效。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报道，目前国内的新增空调产能从8月初开始，已经源源不断地通过中欧班列运抵欧洲多个国家。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一家国内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说，他选择来中国工作，正是看中了中国制造。
5: 中国的生产设施、灯塔工厂、物流能力等等，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个人100%认为，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和创新思维绝对是更领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来中国工作。
0: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其中，适配租房、老旧住宅场景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70%，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从国别来看，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空调出口额同比翻倍，对西班牙、德国等中南欧核心市场出口保持2位数稳健增长。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开放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中国品牌，正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华东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北部和西部、河南、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及台湾岛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华北到江南的高温将明显缩减，江淮、江南一带今后七天的气温将整体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和华南等地仍有高温天气，此外在华南一带广州和南宁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并且相对湿度较大，体感闷热。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700亿元。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从放映厅到生活场，一张票根联动百业。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也成为消费潮流。八仙热映带火四川青城山等取景地，给阿嬷的情书让潮汕地区迎来海内外游客打卡潮。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普华永道发布的2025到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到22%。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夏卡姆斯克市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9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地时间9号晚证实，伊朗议会此前提出的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该委员会全票通过。该计划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示以及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制定，旨在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土耳其政府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9号证实，虽然土方因安全担忧实施了部分临时措施，但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的航线目前仍然畅通，他们没有说明土方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美国媒体早些时候报道称，由于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土方已限制商船进入黑海。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发题为干预日元汇率暴露美国金融软肋的文章，指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的重要动机是防止日本迅速大量抛售美债，真正受益者是美国。美方行为带有利己主义色彩，同时暴露出美国金融软肋。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说，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据菲律宾媒体10号报道，菲律宾吕宋岛碧瑶市一村镇发生山体滑坡，至少13人被埋，其中4人确认遇难。据碧瑶市政府消息，目前仍有至少6人失踪，其中包括2名儿童，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日本气象厅10号的统计数据显示，自上个月28号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以来，截至日本时间10号10时，当地已发生有感地震591次。此外，日本气象厅称当地地震活动依然活跃，提醒民众在未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继续保持警惕。今天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还有一个月，在服贸会永久会址首钢园区，一系列组展办会和服务保障细节正式发布。本届服贸会上，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世界贸易中心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分别设立国家馆与特色主题展馆。九大专题有740余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括300余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太空重量技术升级，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实验对于我们未来在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
9: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8: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十年来，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
10: 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11: 太空菜园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
8: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蔬菜到水稻，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年5月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 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二十三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六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三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实际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整个实验持续长达8个月的时间，横跨两个航天员乘坐。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那为什么要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表示，
12: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就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8: 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在太空中培育水稻，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说，
9: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8: 那么十年间太空菜园收获了多少作物？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也从科幻变为现实。2016年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内，神舟11号航天员景海鹏、陈东小心细致地播种下了生菜种子，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菜，轻便易搭建的栽培装置，制食的栽培机制，红蓝绿三色的 LED 灯构成了最初的太空温室。播种后的

0: 的第五天，种子成功发芽。这期间需定期进行浇水、补光、建苗等操作。一个月后，翠绿的生菜长成了，但航天员并未在轨食用，而是将植物采样带回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可行性。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介绍说，
1: 照明组件呢，通过我们设计的合适比例的红、蓝、白三色光，把它的频率和光照度调整到最佳的植物的光亮条件。这个栽培微组件是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合适的一个根系空间，类似土壤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基质，它上行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干瘪的状态，然后通过航天员的在轨的补加的水，变成现在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状态。
0: 自中国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太空种植迎来全新发展阶段。2022年7月，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对接，搭载的生命生态实验柜为太空种植提供了更完备的平台。在轨执行任务的神十四乘组将载有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安装至通用实验模块中，正式启动国际首次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实验历经120天，水稻成功结籽，并于同年12月随神舟14号飞船返回舱带回地球。2022年9月10号，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这一天，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他们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生菜外，乘组还成功栽培了小麦和矮杆番茄。航天员种植出来的太空蔬菜吃起来口感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种植蔬菜等植物呢？其实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是利用空间实验室平台，可以研究太空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化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很实际，那就是种植的植物可以为航天员提供食物、氧气和水，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航天员产生的二氧化碳生产氧气，可一定程度上净化密闭舱室环境，获得清新的空气。生产食物为航天员提供新鲜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丰富航天员食谱。此外，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还可以实现密闭系统内水净化，为航天员补充纯净的水。第三个原因就是植物可为航天员提供绿色鲜活的环境，通过照料植物可以缓解航天员压力，正向调节航天员心理情绪。那么在太空种菜和地面有什么不同吗？神舟14号航天员蔡旭哲揭开谜底。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浇水更困难，因为在太空没有重力的作用，水只能停留在根系表面。另外，植物生长没有太阳光线照射，只能依靠自然灯光。
2: 没有地面的阳光照得这么充沛，所以对于一些喜欢光照的植物，可能就会生长得不是那么好。生菜呢，我觉得可能对阳光的需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生菜长得还不错。说起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吃起来味道美极了，因为这个生菜是在太空空间站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而且给它浇的水也都是我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再生水，而且是经过 TOC 检测合格的水。用这样的水浇灌起来长起来的生菜，能吃到这样的生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也很幸运。
0: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舟15号至神舟17号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3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

0: 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中国人的太空食谱。2024年7月，神舟17号乘组从太空返回两个月后，航天员唐胜杰在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时，分享了自己在太空当菜农的经历。
1: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虽然啊，我们在地面进行了相关的专业培训，但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太空的失重环境。到了太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体会，比如在微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体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的技巧。比如在生菜的种子外面包裹一层特殊的材料，不仅使小小的种子体积变大，方便夹取，而且也不会影响种子的萌出和发芽。同时啊，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蔬菜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都长势喜人，现摘的蔬菜呢也口感鲜美，尤其是生菜夹上肉蘸着酱汁超级美味。另外呢，樱桃、番茄也酸甜可口，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我们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一般概念里，要种菜必须有土壤，而在太空里，利用人工栽培机制进行培养是植物培养的主要方式。基于新升级的栽培机制，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模块化的简易太空植物栽培装置，采用开放式结构，航天员可与植物随时亲密接触。植物生长所需的二氧化碳、温湿度和氧气等气体环境与航天员基本一致，植物种植操作简单，便于照料。航天员还可以按个人喜好将该装置任意摆放在舱内有光照的地方，为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增添一抹绿意。另外，科研人员还设计了第二代空间植物栽培装置，该装置可科学自动化配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水分和营养，并采用植物不可食部分发酵而成的再生机制，从而实现轮番多批次种植，为未来大规模的太空种植奠定了基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2: 那么这个机制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是吗？
3: 是的，然后植物的这个生长后不可食的部分可以通过粉碎和压缩重新生成一个基质块，这些基质块呢通过航天员的这个注水重新为它提供合适的一个生长空间，同时呢它中间还有一些缓释肥，然后这些缓释肥呢也会为这个植物提供一些养料。然后呢这边它的那个供水组件呢，供给和航天员饮用了一样的纯净水，然后我们目前呢也在进行新一代的这个植物栽培技术的研究，将植物所需要到的水分和养料直接供给到植物的根的附近，同时通过一些循环再生的装置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和养料回收回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不可用部分的一些浪费，就增加这个它可以循环的比例。
0: 在成功种植生菜、番茄等植物后，神十九乘组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 记录其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并预留

0: 扦插苗供后续成族使用，拓展了太空种植作物谱系。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2025年7月9号下午，神舟十九号乘组从太空返回60余天后，在北京航天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1: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长势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目前也已经交给我们科研人员，他们现在也在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0: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和樱桃番茄小葱的栽培试验。2025年7月，新型植物器物培养装置随天舟九号上行至空间站，使太空家园再添一项黑科技。该装置能够将水汽雾化，提高水的利用率，并通过定制 LED 光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托该装置，科研人员可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研究。今年由该装置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神舟21号乘组与这些胜利果实在轨合影后，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8月5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
2: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0: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里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室研究员孙家山说，
3: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0: 从天宫二号的首次栽培实验到天宫空间站的多批次种植，是见证空间植物栽培技术取得突破的10年，更是见证中国人探索太空历程的缩影。从种的活到种的好，这一抹绿色承载的不只是航天员餐桌上的新鲜感，更是人类走向深空实现长期驻留的梦想。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识。

0: 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The world
1: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chnology， 科技。近日，马来西亚媒体发表文章，科技之旅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纷纷赴华旅游的新词时。文章写道，从叫无人驾驶出租车，到接到无人机送来的冰淇淋，再到购买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涌向中国，开启聚焦中国 technology， 科技成就的大开眼界之旅。比如说，在深圳，外国游客竞相购买从 AI 眼镜到折叠屏智能手机在内的各种前沿数码产品；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国际游客在机器人体验馆感受着中国 technology 科技进步的脉搏；还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许多国际游客还亲身探访中国科技产品的生产场所。北京的一家汽车工厂便是此类热门目的地之一。
2: 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4: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从教育部获悉，8月10号至17号，来自美国爱奥瓦州的24名美国师生将跟随以球会友以心相交2026

0: 由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活动到访北京、山东青岛、河南鹤壁三地，中美青少年以匹克球为新纽带，在互动交流中传承友谊。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该计划旨在保障霍尔木斯海峡及海湾地区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伊朗当天还公布了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市长别利亚耶夫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称，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市的工业和民用目标实施了袭击，已造成当地12人死亡、39人受伤。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该地区技术最为先进的炼油厂之一在此次袭击当中受损，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夏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位于卡马河沿岸，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土耳其议会定于10号审议一项旨在彻底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武装的法案草案。库尔德工人党9号就此提出异议，要求土政府释放仍被监禁的该组织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据法新社报道，这项草案将允许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放下武器后回归平民生活，但没有许诺全面特赦。一些罪行较轻的成员将获5至10年缓刑，但犯故意杀人罪等严重罪行的成员仍将被追究责任。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当地时间9号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实际上已经输掉了对伊朗的战争，目前急需结束战事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战事多拖延一天，美国就会更弱，伊朗则会更加强大。据《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美国民主党籍前总统拜登执政时的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卡塔尔赠送给现任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的波音747型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存在安全缺陷。五角大楼发言人随后证实，肯德尔未经授权披露有关空军一号性能的机密信息，因而被撤销参阅机密信息的权限，不得出任任何敏感职位。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意外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 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七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

西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仅一省就有上千人报考，最终只录取5人。梅汝敖的名字赫然在列。清华园里，他组织超逃团体，和同学诗晃、季昭鼎、读心青年谈救国路。1924年，梅汝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文科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教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国际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懂英美法又有国际视野的全能型法学专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着手成立，国民政府却苦于缺少懂英美法的人。经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荐，1946年2月，42岁的梅汝敖被任命为中国籍主审法官，代表4亿5000万中国人民奔赴东京。3月19日，梅汝敖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临行前，面对围上来的记者，他目光坚定。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绝勉励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当得知11名法官中有9个年长于自己，他蓄起上唇胡须，让自己增添几分老成与威严。抵达东京后，梅汝敖见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顾毓秀。顾毓秀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知道梅汝敖是来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特意为他举办欢迎宴会。期间，顾毓秀郑重地递上一柄龙泉宝剑，梅汝敖深深鞠躬，恭敬接过，拔剑出鞘，慷慨陈词。檄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励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宴会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然而，追寻正义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来临。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法官的座次该怎么排？按受降签字顺序，应当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中美加等国法官都赞成，但澳大利亚庭长韦伯想让英美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把中国排到第三位，双方各执一词，场面陷入僵局。梅汝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看按受降顺序安排坐席最为合适，如果诸位不认同这个国际惯例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侧，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交代，以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座次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下午4时举行开庭仪式预演，还要拍照，嘱咐大家穿上法袍。法官们按时到达后，韦伯蛮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行列及坐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和、新、印、非。他还搬出麦克阿瑟的名号施压，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
梅汝敖首先表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他既不是按受降签

签字次序，也不是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排列次序，更不是按一般国际会议国名字母先后排列次序。用意何在，实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会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脱下法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示抗议。此后，韦伯三次登门，又是劝说，又是威胁，梅汝敖始终不为所动。最终，韦伯不得不妥协，同意将中方法官排在第二位，中国国旗置于首位。梅汝敖这才重新穿上法袍，落座拍照。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做此之争，不是争面子，是争民族尊严。我多争一分，死去的同胞就多一分安慰。”在涉及国家荣誉的场合，梅汝敖寸步不让，凭着决心与勇气，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顺利开庭不过是审判的开始。梅汝敖在日记中表露决心：“若不能严惩战犯，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梅汝敖注意到几个细节：东条英机的双手微微发抖，松井石根低着头不看法庭墙上挂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这场审判比梅汝敖预想的更艰难。日军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战犯们更是统一口径，拒不认罪。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甚至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民抵抗引发的混乱，不是屠杀。好在中国检察团队早有准备，1946年4月，他们找到了一份决定性证据：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士兵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还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还举行砍头比赛。电报的最后写道：“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是整个日本军队的暴行。他们像一群失控的野兽，在南京城里肆虐。”这份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证词，让法庭瞬间安静下来。当翻译念到砍头比赛时，梅汝敖看到松井石根的身体猛地一颤。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此前一直声称自己对士兵的行为不知情。更具戏剧性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作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溥仪深知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害怕自己被牵连。中国检察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他出庭。1946年8月16日，溥仪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走进法庭，面对法官提问，他从板垣征四郎1931年如何威胁他合作，讲到1937年如何被迫祭祀日本天照大神，再讲到1941年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毒死。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拍着证人席喊道：“我是中国人，我从来没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当辩方律师拿出一封据称是溥仪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的黄绢信，企图证明他是自愿复辟时，溥仪当场怒斥：“这是伪造的，我的玉玺是方形的，上面刻的是康德玉玺，这封信上的印是圆形的，根本是假的。”作为伪政权的名义元首，溥仪的证词彻底揭穿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谎言，也让板垣征四郎的辩护土崩瓦解，为后续判定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关键支撑。1948年4月，东京审判的庭审环节落下帷幕，最关键的量刑阶段随之到来。11名法官围坐在密室中，一场决定千万同胞血债能否得偿的辩论激烈展开了。
按照程序，死刑判决需六票赞成才能通过，每一票都重若千钧。由于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且法庭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法官们各执己见。庭长韦伯提出将战犯流放荒岛，理由是要给日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更为极端，不仅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甚至宣称侵略战争不是犯罪。法国、荷兰等国法官因本国已废除死刑，同样对死刑判决持反对态度。美国法官则只执着于对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判死刑，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却轻描淡写。这样的局面让梅汝敖成了密室里最焦急的人。他清楚，若这些战犯得不到死刑严惩，不仅3500万伤亡同胞的冤魂无处告慰，更会让日本军国主义留存侥幸之心，未来恐再掀祸端。那段日子，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与其他法官的沟通上，怀里总揣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证人证词，一次次向他们讲述日军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把老百姓赶进河里淹死。这些罪行比纳粹在奥斯维辛的暴行更残忍，要是不判死刑，正义何在？有一回，他找到法国法官伯奈尔，对方坚持文明国家不该有死刑。梅汝敖沉默着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缓缓倒满水。伯奈尔先生，这杯子是文明，水是人民，要是日军把水都倒掉了，杯子还有什么用？这句话让伯奈尔久久无言。投票那天，梅汝敖的手心浸满冷汗。法官们依次投票，当书记员清晰地念出赞成死刑6票、反对死刑5票时，梅汝敖眼眶发热，过往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南京街头倒下的同胞，父亲满是期盼的叮嘱，留学时立下的报国誓言，此刻都有了归宿。量刑尘埃落定，进入撰写判决书的最后环节，有人提出统一书写，梅汝敖却据理力争，坚持要由中国人书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发言权。最终，整篇90多万字的判决书中，梅汝敖代表中国人撰写的侵华罪行部分长达10多万字。后来，他曾用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形容自己：不到50岁，乌发染上霜白。这场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世纪大审判历时2年多，英文庭审记录49858页，英文判决书1445页，出庭证人423人，证据数目3915条，其审理时长、涉案人数、证据规模均超过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之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至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总共用了7天时间。25名被告人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1人20年有期徒刑，1人7年有期徒刑。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梅汝敖没有去现场，只是在酒店房间里对着中国地图静静默哀。他知道，这不是复仇的结束，而是正义的开始。判决公布后，梅汝敖应邀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告日本人民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期许。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

0: 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然而，审判之后，美国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于起诉为借口，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纷纷返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纸任命送达东京，拟委任梅汝鳌为司法部部长。1948年底的中国，解放战争已全面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官场腐败丛生，民生凋敝，民众深陷民不聊生的绝境。远在东京的梅汝鳌每天清晨翻开逝者送来的英文报纸，字里行间尽是同胞以树皮泥土裹腹奄奄待毙于机井的悲惨消息，内心满是焦灼与痛心，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面对这份看似显赫的官职，梅汝鳌毅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更使梅汝鳌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扬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1949年6月，梅汝鳌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很快与清华校友、时任中共驻港代表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当乔冠华问他要不要去北平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国家。”同年11月，梅汝鳌乔装成商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最终安全抵达北平，投身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北平的第三天，梅汝鳌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向全场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鳌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新中国成立后，梅汝鳌成为外交部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七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所谓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鳌闻之拍案而起，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1973年4月23日，梅汝鳌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梅汝鳌逝世3年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厚达1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记录了那段坎坷艰难的岁月，警醒后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件黑色法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观众驻足，这件法袍不显华贵与威严，却以无声的庄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血火淬炼后的尊严与重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东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

0: 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北部和西部、河南、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及台湾岛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华北到江南的高温将明显缩减，江淮、江南一带今后七天的气温将整体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和华南等地仍有高温天气。此外，在华南一带，广州和南宁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并且相对湿度较大，体感闷热。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700亿元。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从放映厅到生活场，一张票根联动百业。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也成为消费潮流。八仙热映带火四川青城山等取景地，给阿嬷的情书让潮汕地区迎来海内外游客打卡潮。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普华永道发布的2025到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到22%。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市长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称，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市的工业和民用目标实施了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9人受伤。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该地区技术最为先进的炼油厂之一在此次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对最亲密朋友美国也不会让步。 美国和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

0: 夹在美国与以色列极右翼势力之间，意图在十月大选前施缓兵之计，以拖待变。土耳其政府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9号证实，虽然土方因安全担忧实施了部分临时措施，但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的航线目前仍然畅通。他们没有说明土方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美国媒体早些时候报道称，由于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土方已限制商船进入黑海。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发题为干预日元汇率暴露美国金融软肋的文章，指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的重要动机是防止日本迅速大量抛售美债，真正受益者是美国，美方行为带有利己主义色彩，同时暴露出美国金融软肋。据菲律宾媒体10号报道，菲律宾吕宋岛碧瑶市一村镇发生山体滑坡，至少13人被埋，其中4人确认遇难。据碧瑶市政府消息，目前仍有至少6人失踪，其中包括2名儿童，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美国3家人工智能 AI 企业近来陆续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9号报道，3家企业在通报模型越界事件时均提及以色列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而该初创企业正是评估测试平台的托管方。非常规公司则强调，当前存在的问题并非悬而未决，且不涉及突破沙箱或复杂的网络行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上午，日本东北新干线开往新青森站的一列列车车厢内闯入了一只鸽子，引发骚动，列车因此紧急临时停车，鸽子最终被捕获，但这起小意外导致列车晚点了大约8分钟，目前还不清楚这只鸽子究竟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车厢内的。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俄勒冈州由金落幕。5个比赛日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莉。 Salut salut。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关注一篇法国媒体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在法国说你好，在中国为您上茶》。这个文章的作者就说，到了中国以后呢，意识到文化差异藏在很多小细节当中。在中国呢，你去办公室、餐厅或者别的朋友家里做客，你首先会得到喝的东西。在餐馆里，这几乎是约定俗成。当人们开始点餐，服务员就会给杯子里倒上水或者茶，是在悄然表达欢迎你。在法国呢，我们常说谢谢，谢谢服务员、司机、门童提供帮助的任何朋友。而在中国，礼貌并不意味着总把谢谢挂在嘴边。在中国的文化里，在较亲近关系中过分强调谢谢，反而会造成距离感。此外呢，这篇文章作者还提到了比如说吃饭买单不平摊等等细节吧。所以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聊一聊不同国家的待客之道，或者说怎么对别人热情。首先沙莉，你来说说，就当年你到了我们中国的餐厅点餐啊，第一次坐下看见服务员把这个茶水给你倒上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会是本能的认为这是要收费吗？是一个所谓的最低消费，会有这样的误会吗？
11: 对，其实

0: 回想到我第一次，不是说就是来到中国吧，其实我来到中国之前，我是有去过中国餐厅的，就是我在本国，我在喀麦隆的时候有去，所以当时我觉得他们这一点还是没有入乡随俗，因为我们确实在喀麦隆的时候，如果说我一上来，哎，你直接给我倒茶，那么人家肯定是要收费的，肯定是要收费，所以我当时其实还是有点，然后我就问了当时我一个朋友，就说，哎，他这个是个习惯，就是我们中国人就这样。后来我来到中国之后，也是哦，原来还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已经习惯了。比如说你去随便一家餐厅啊，或者说吃饭，哪怕小卖部，他都会给你提供水，而且很热情，很热情。但是我们那边还真不一样，因为真的你去到一家店，就是包括水，普通的矿泉水或者说白水，他还是要从你这边就是对，还是要收费的。就是之前其实还真不是这个样子，但近几年越来越严重。就是每次去到餐厅的时候，他们都会那样子，然后我就会反而就有一点点，就是真的是适应不了，因为我每次回家，我就会默认成 OK，我上来就是哎，那个有没有茶水啊？或者说你不问，可能服务员他自己可能就是上来就给你倒水嘛。但那边不是这样子，他倒，然后会明标价，倒多少钱，然后这怎么着，然后我可以给你倒，反正这水不是免费的。当然还有一些是呸，就是非常有那种人情味儿的地方嘛，就是他会特别的讲究，就是但一般往往是那种老字号或者说非常小小的地方会那个样子，但大部分就是市面就是比较对商业一点的那种地方，现在已经不是。但中国其实到处还是这个样子，你只要一进来，就算你不消费，对吧？整体在中国，像这种东西的话，还是跟我们那边普遍存在的还是不一样，尤其是大城市。
1: 对，我比较认同刚刚佳丽说的，因为我刚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给你放一杯水啊、茶水啊等等，我就会默认的这可能是收费的，因为你去法国的餐厅其实也会给你放一杯水，甚至可能会给你放一些面包啊什么的，但是这个是收费的，肯定是收费的，但你没有选择，他就。哎，放在
2: 我
1: 这
2: 不
1: 个
2: 能
1: 桌
2: 说
1: 子
2: 我
1: 上
2: 不
1: 就，
2: 要，在法国我不能说我不要，谢谢，请撤回
1: 你
2: 去。
1: 可以，比如说，如果是面包，你可以说不要，你可以说不吃，但是那这样他们会觉得你很奇怪。水的话，他可能默认的给你上一些比较贵的水，你可以说我要自来水，因为我们那边那个自来水能喝，但是也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抠啊，真的很
2: 这
1: 抠。
2: 是面
1: 就
2: 子
1: 如
2: 问
1: 果
2: 题。
1: 你。对你，是面子问题，所以到了中国，我也是，真的是现在习惯了。包括到一些，上次我去看车，我也没有打算去买车，我只想哎进去看一看，我好奇，哎一进来了给我瓶水，我说我不买我不买的没关系，喝水啊喝水，OK，那我就喝，真的是就不用说不用汉语去什么欢迎光临啊什么的就。给我倒一杯水，我感觉我是非常欢迎到这个地方来。
2: 所以你看，这个法国的作者观察的还是蛮细的，或者他的一个亲身的体会。那在法国有没有类似于茶或者水等于欢迎的这样的一个默契？
1: 我觉得在法国，如果你来我家聊天或者做客，肯定是会先问你要不要喝一杯咖啡。
2: 咖啡，
1: 如果是就得看是什么时候。如果是早上的话，那你要不要喝杯咖啡？下午可能到下午4点差不多，也问要不要喝茶、喝咖啡。有些人也喜欢喝茶，在法国。然后如果是晚上的话，那可能就是你要不要喝个啤酒啊，喝一杯红酒啊，喝点小酒。这个我觉得也是喝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在家里做客的情况。如果是到外面，就是到餐厅啊什么的就不太一样，但是可能也会先给你放那个喝的这个菜单，但是也没有什么默认的给你上水什么的，不像中国一样。现在我觉得我也是差不多被中国化了。每次有人来到我的家或者我的办公室，我说的第一句就是要喝水吗？
2: 想
1: 你
2: 喝
1: 要
2: 点什么？
1: 喝，对，想喝点什么？热水还是凉水？还是要喝茶？还是要喝咖啡？然后。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礼貌，就像你刚刚说，如果我们直接坐下来开始开会或者开始聊天，会觉得
2: 缺点什
1: 哇，
2: 么？
1: 对，缺点东西，然后会觉得我不会接待客人，我这个人有点没有礼貌，感觉。
2: 但乐乐，刚才你说了，你说你现在在这边已经融入了。那我现在提出一个场景，比如说咱俩一直聊天或者开会， 说着说着话，聊着聊聊天。

0: 而到了6点或者7点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说？
1: 来吃饭吗？
0: 啊，对呀，你会说，来，走，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当然，谁说这句话，前提是谁请客。
1: 对对对，
0: 啊哈，这个你会一般主动的说吗？还是说继续再来一瓶水，接着喝吧？
1: 对，如果到吃午饭或者吃晚饭，那肯定会问的，要不要一起吃饭？那如果是自己提了，那肯定是自己买单。
0: 但在法国是这样吗？
1: 在法国不一样，也可能会说，但是也不是说谁说了谁买单。如果说要不要一起吃饭啊，Peter 要不要一起吃饭？你说好呀，那你付你的，我付我的。
0: 真没意思，
1: 对对。
2: 但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这个场景，其实放在中国现在也，我觉得这个它跟年龄也有关系。就比如说我们哈，就是在看马龙，如果比如说我跟乐乐，我们在逛，然后就说，哎，咱那个吃点东西吧，哦，怎么怎么着，这个100%默认成我自己买单。这个在看马龙是100%的，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像就是这种 AA 的习惯，没有，就是你先来，我下次再来，就这样子来回，就是不断的去见人情，这样的社会运作的还特别有意思。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包括我的中国朋友很多，我一般会默认，我反而我更是中国化的那一位，因为我会觉得中国人一般来讲是不会 AA。那我反而觉得，无论是 Gen Z 还是现在怎么着，就觉得哦，我喊你来吃饭，我只不过是礼貌性的跟你说这话，并不是让我请客哦。我觉得这是两码回事，所以你还得就是分清这个场景。但一般我确实一开始就觉得哦，中国人，而且确实是这个样子。但现在年轻人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到我们家喀麦隆的家庭当中，当然民族很多，250多个民族，他们所接待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一般比较统一，就是比较一致的一个点，那么肯定就是那种 OK，你来了，我肯定要先打听你的身体的状况。
0: 啊，
2: 身
0: 身
2: 体
0: 体
2: 状
0: 状
2: 况
0: 况，
2: 并不
0: 身
2: 是说
0: 体
2: 你
0: 怎
2: 看
0: 么？
2: 着生就是生病了，对，就问你，哎，你身体怎么样呀？哎，你老婆怎么样？孩子怎么样了呀？怎么样？就让你就意识到哦，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没有那么远距离。对吧？那我觉得，如果是在中国，这中国人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啊，多多少少，当然不会那么的，但我们那边确实是，
0: 我
2: 哎，
0: 们
2: 你
0: 会
2: 来了，
0: 问
2: 哎，
0: 说最
2: 你
0: 近
2: 的
0: 怎
2: 就
0: 么
2: 是，
0: 样，但不会说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啊，我们问身体怎么样，状态就是哎，还健康吗？没有什么病吧？然后孩子怎么着？然后会对，对，就是一直都是一样。那确实放在中国，可能会觉得啊，你为什么这 好
0: 很奇
2: 怪啊？为什么
0: 怪，
2: 要问你这
0: 对。
2: 些问题？对。就当我们一般都会问，然后问的还会挺多的，然后会再会引荐你，哎，你进来。但我们一般不会说什么倒茶，因为喀麦隆人也没有太多，就是这种喝茶。虽然我们产这个茶叶，但是我们没有倒茶的习惯，我们反而会让你 OK，这要不要喝点水啊？然后那个就是饮料啊，或者说啤酒，哎，这个啤酒挺常见的，就问你，哎，你喝什么酒啊？对，直接问你喝什么酒，也不会问你是喝啤酒还是喝果汁，就直接问你，哎，你喝什么酒啊？然后就说这个那个。如果家里没有，那一般可能就是家楼下，然后可能有一些超市，然后直接帮你买，然后给你端。所以一般情况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就是讲你身体好不好的这点，还是要就是严谨一点。但并不是说真的就是问你，哎，你是不是生病了？但这是一种非常的，像你说的是礼貌性的一种问候，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哎，你看这个文章里边还有一个点挺有意思的，他说在中国，大家熟人之间不会老说谢谢，反而觉得有点见外；而法国朋友呢，一天到晚总是 maxi maxi，谢谢谢谢，对吧？买瓶水要说，在餐厅服务员里要说，电梯里要说。这个乐乐，你怎么看待这个天天要把谢谢、thank you 或者 maxi 这样的词，尤其是西方的朋友总是这样，代表很礼貌啊？
1: 对，其实怎么说呢？我一开始我说中文的时候，我这个谢谢说的有点太多，这个频率太高。我的朋友也会经常跟我说不谢，
0: 嗯哼。
1: 我当时我不懂为什么不谢呀？是他们生气了吗？当时我以为，哎，他们是不是生气了？我不该说谢谢，然后他们就不让我说谢谢。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说见外，当
0: 啊，
1: 时我
0: 见
1: 不知道
0: 外
1: 见
0: 了，
1: 外什么意思。我见外国人，我不懂。当时我不懂见外是什么意思。后来哎，我懂见外。OK，那我把你当外人。如果我说谢谢，那是我们太这个距离太远了，不应该跟你说谢谢。

0: 现在我也还是经常说谢谢，我可能我坐个这个出租车，我下车了，我就说谢谢，或者是送外卖，外卖送了，哎，谢谢，这些我觉得还挺正常，我很多中国朋友也会说谢谢，但是我可能说的频率稍微高一点。法国和中国最大的区别不是在于谢谢这两个字，是在于你好这两个字，我们说你好说的有点太多。你进一个电梯，电梯里有人，你要说你好。你上公交车，你要说你好。你下公交车也要说谢谢。对，就是很多这样的。我到这儿了，我现在习惯了。如果我想上电梯，我也不会跟电梯里所有人说一句你好。但是我来看我的这些法国朋友，他还是有这个习惯了。哎，上电梯了，你好，你好，你好。啊，所有人就看他们就像是外星人一样的，就觉得这些人好奇怪，为什么跟我们所有人打个招呼？我们认识吗？哎，不认识，为什么说你好？所以就是我不是说法国人很讲礼貌，中国人不讲礼貌，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讲礼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法国人可能是说你好、谢谢会比较多，但是中国人会可能比如说你不说谢谢，但是你做了一件事情让人家觉得哎呀很感谢，甚至你不说谢谢，人家会觉得你真的把我当朋友。
1: 对，就
0: 我
1: 是
0: 经常有
1: 熟
0: 朋友
1: 人之
0: 说，
1: 间，对，好朋友之
0: 对，
1: 间，
0: 谢谢。不好意思，对不起，不要跟我说，因为我们是朋友。你跟我说这些话，你没有把我当朋友。
1: 那法国不是这个样子吗？咱们
0: 法国不
1: 把陌
0: 是。
1: 生人这个关系拿走的话，就是比如说关系不错的好朋友，或者经常合作的一些同事啊，等等的。
0: 我觉得在法国，越是朋友，越要感谢，越要，如果发生了
1: 明
0: 一
1: 白。
0: 个不好的事情，越要说对不起。
1: 就是
0: 如果
1: 亲近
0: 是。
1: 的人，反而更要礼貌，更要客气一些。
0: 我觉得是，但是可能有些，我觉得这也是男生和女生的一个区别吧。我觉得我们女生是会这样的，但是男生相反，男生可能越来越近，越来越无所谓了，就不用说谢谢，不用说什么。但是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给我一个东西，给我送一个东西，我可能就是一句谢谢就够了。
1: 像在
0: 对
1: 中
0: 对
1: 国社
0: 对。
1: 会当中，尤其是熟人之间，经常会说“别老说谢谢，见外了，你要老这么谢，我下次不帮你了。”可能总会
0: 对
1: 有
0: 对
1: 类
0: 对，
1: 似这样的一个回复，对吧？
2: 其实是你们刚刚在讲，然后乐盖西刚刚在讲法国的那个就是情形，然后我自己在想，因为我有时候真的还摸不准，因为我是这样子，我同样认为，就是关系越近，就像中国人的样子，就是关系越近吧，然后就是谢谢、对不起这种，就是可能具有客套性质的话语，就不用再多想了。但我从另一个角度去讲，我是真的在谢谢你啊，我是真的在向你道歉，我是真的在对不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有存在的必要，然后我又会去想，但是我的中国朋友又跟我说，哎呀，你别老客气，客气啥呀？那我是真的没有在客气，你同样也是我的朋友，对，所以我有时候就是衡量，因为我们那边就是跟中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聋人也会觉得，哎呀，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嘛，都是朋友，都是那么亲近了，就别再就是老说一些这种礼貌性的话语。但是我自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会喜欢去讲。
1: 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吧，咱们在做老外看点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点，就是中国人会认为你总是把谢谢放在嘴边，并不是真诚的谢谢，它不够真诚度到那个位置。乐盖亲，你是怎么感受这个所谓真诚度的？
0: 不
1: 就是曾
0: 太，
1: 经一个西方朋友说，我们你看生活中老说 I love you，我爱你，我爱你，但你们中国要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说我爱你，这是绝对的真的，这分量很
0: 对，
1: 重。
0: 是，分量是不一样。不管是我爱你还是谢谢，我觉得，要么是非常有礼貌的，要么是这个意义非常大的这个词语的话，我觉得说的越少，就对中国人来说，说的越少越好。对法国人来说，刚好是相反，说的越多越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就中国化了，我感觉虽然他们不接触中国，但是现在我觉得年轻人谈恋爱可能不会说那么多，我爱你，会觉得这个很重要，不要这么随意的去说，就有一些变化，社会上有些变化。
1: 其实就是走心和真诚，
2: 对，
1: 这个才是最为
2: 是的，
1: 关
2: 是
1: 键
2: 的，是
1: 的。
2: 的。
1: 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莎莉，你在中国还有什么感觉到一些文化的差异，或者说小细节跟自己文化一对比，的确是不一样，甚至10万8千里的。
2: 当然很多这种东西可以聊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就是今天就是昨天发生的，因为我哥来中国了，然后他来，然后前几天我刚把他送到机场，然后他回去了，要度假。完了，这是我们在电梯里边，然后正好有一对夫妇，然后他们带着孩子，然后我哥很热情，就是哎，我们一上电梯，就直接冲着两个人家说，Hello, how are you doing? Like, how was the day going? Stuff，就是两个人就这样蒙着他，就是感觉他们会有一点点，就是一个是害羞，或者说觉得哦，这个人咋这么热情，就有点太热情了。然后我就跟你说，哎，你差不多就行了，就别这样子，人家对吧？因为即使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有过那样的经历，我就会想，哎，中国人为什么那么不喜欢打招呼？然后我就当时就很奇怪，就说，因为我就像我在路边，我见到人，我说，哎。怎么样呀？干嘛呀？最近怎么样？怎么的？就我朋友跟你说，你怎么就是老跟人家唠
1: 啊，就
2: 嗑
1: 是
2: 或者
1: 陌
2: 怎么
1: 生
2: 着？
1: 人直
2: 但
1: 接
2: 中国
1: 就
2: 人好
1: 是
2: 像，
1: 零针起步，就
2: 对
1: 直接
2: 呀，
1: 不认
2: 就
1: 识，
2: 不
1: 咱
2: 需
1: 就
2: 要
1: 聊
2: 认
1: 吧。
2: 识，
1: 哦，
2: 不需要认识。我觉得不需要认识。我们只要在，这更何况我们在一个环境里边，就可能就会就去讲。包括我看你，我就觉得你很就顺眼，我可能就会忍不住去夸你一句。
1: 嗯哼。
2: 就是反正我至少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中国人觉得。很奇怪，但只是有点 shock 的感觉，就我原来可以这样子，就可能我会不是说哎，走路在路上可能看到几个就是男生他们在聊，我可能手哎一这样一碰就表示友好，就哎怎么样兄弟，然后就很怪对他们来讲，但我也没有在演，我
1: 对，
2: 也
1: 我
2: 是
1: 可能
2: 挺
1: 会本
2: 真，
1: 能
2: 我也不是
1: 上
2: 每天
1: 下
2: 都
1: 打
2: 这样，
1: 量你一番，然后说你谁呀、啊？这是我的本能
2: 对
1: 反
2: 你
1: 应。
2: 谁啊？有什么事儿吗？对，就是这个，就是我对我来讲就是最大的一种差异。
0: 我觉得在跟法国比的话，可能跟卡麦隆有一些共同点吧，就是你去法国，你进任何一个场合，你不说您好，人家是不会服务你的，可能也甚至可能会生气。比如说你去点杯咖啡，你说一杯咖啡谢谢，甚至你说一杯咖啡谢谢，人家会看你微笑，然后说你说什么？一杯咖啡谢谢。然后他会看你说你好，你不会说你好吗？就是这个 bonjour 这个你好是非常就是最重要的，你开口就要说这个，你不说人家就不理你。包
1: 因为刚才你
0: 括，
1: 说那句话，我在一直思索，这句话没毛病啊，一杯咖啡，谢谢，很礼貌，都
0: 对，
1: 没
0: 所
1: 有
0: 以
1: 说
0: 你可
1: bonjour。
0: 能作为一个游客，或者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没毛病啊，而且可能你这句话还用法语说，你可能还练了半天，哎，怎么说一杯咖啡谢谢？然后你就很骄傲地说了一杯咖啡谢谢，然后人家看你一直等，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等什么，其实他等你先说你好，你开口要说你好，包括你上一个网约车在法国，你先上车，你直接，说自己的名字或者说手机尾号，人家也是不会开的，会一直等你说你好，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没有礼貌啊？你上我的车你不来一句你好，你直接说你的名字或者你的手机尾号。
1: 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可能更关注或者别人也更关注的，就是最后结尾要说谢谢。至于
0: 对。
1: 开头的说你好或者早上好等等的，的确，中国人相对来说，就我周边的朋友来说的话，说的是非常少的。但最后谢谢下车那一刹那，肯定都是要说的。所以我们刚
0: 对，
1: 在最后结尾这个谢谢，所以你看，其实很多的礼貌或者说文化差异啊，都是藏在不同的小细节当中，当然也是要看具体的情况或者说场景了。总之呢，现在我们结合喀麦隆、法国以及中国，咱们三个国家，至少能感觉出来热情，大家都是可以感知到的。最关键的是否是走心或者说是真诚的，有的时候动机是一样，但是解读可能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2: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0: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神。
0: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彪走。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鼻青的 heat。 每到夏天，避暑肯定是个热词，英语表达便是 beating the heat， 直译为打败热度。受热浪影响，一些正在经历高温炙烤的欧洲民众解锁了不少避暑的新想法。据捷克媒体报道，天气炎热不意味着旅游和探险就此结束，地下历史遗址、博物馆、美术馆或山区都能在夏日里提供最佳的 beating the heat 避暑体验。在捷克摩拉维亚喀斯特地区，人们可以前往地下观赏普恩瓦克溶洞，享受着洞穴全年8到11摄氏度的凉爽。同时，各大城市也推出不同的降温措施。首都布拉格推出冷却绿洲互动地图，标示250个消暑地点，整合了饮水台、喷雾设施、喷泉以及戏水地点等等资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声
7: 嘛，希望
6: 当洒水车
7: 奏着
6: 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2: 今天我们将为您关注的新闻有：美国总统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专家认为由于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美国希望以经济施压来迫使伊朗妥协；
1: 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专家分析认为此举不仅可以保持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也增大了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外交回旋空间；
2: 西班牙与意大利就移民问题矛盾激化，各自出台边境管控措施，休达移民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深层次矛盾。
1: 全球

0: 媒体聚焦，今天关注法国媒体称赞闪耀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赛场，中国摩托车品牌进军全球市场。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日本首相公然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表示必须阻止高市政府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0: 台风白海豚将深入内陆十余省份，将有暴雨，上海、福建共转移安置38万多人。
1: 体育方面，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迎来多位中国选手出战首轮较量。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进行半谈判，强调倾向于经济施压而非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将局势比作下棋。
0: 那么如何来解读本次美国的政策转向？美方所谓的半谈判具体是什么意思？低调处理与经济施压优先的提法是短期的战术降温，还是长期的战略调整？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呢，是在表明美国在做进一步政策转向的准备。那目前越来越多的信息已经证实，美国在军事应对伊朗威胁时确实存在着力所不逮的情况。那包括有消息指称美国的弹药库存是不足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军事选项的代价呢已经远超预期，成本高昂，并且军事选项也难以达成美国所期望实现的地缘目标。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扼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1: 美国在短短数周内，从计划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到暂停打击，再到经济施压，是出于何种原因？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这一快速转向呢，反映出多个层面的制约。首先呢，是军事层面，对伊朗打击的实际成本呢，远超预期。革命卫队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使得美方陷入到了一种打了也白打的困局。即使摧毁伊朗再多的军事设施，霍尔木兹海峡也难以被100%安全打通，油价照样会上涨。而美国自身的弹药库存短缺，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经济层面上呢，油价上涨，物价飙升，直接冲击到美国中期选举前的选民情绪。经济施压相比军事行动，在白宫看来呢，可能更可以在成本可控的基础上来取得预期目标。外交层面上，美国的海湾盟友呢，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在伊朗和阿曼可能达成新协议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国家已经开始事实上接受伊朗的航道安排，那美方的所谓恢复航行自由的话语权正在被进一步稀释，单边军事行动的道义空间进一步收窄。与此同时呢，战争疲劳和国会授权的争议持续加大白宫决策的承压，迫使美方寻找台阶来改变政策。经济施压恰好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选项，既维持了极限施压的叙事，又不用冒险军事失败的风险，还能够将谈判破裂的责任来推给伊朗。
0: 受油价走势的影响，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高企。8月9号，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01美元，较一周前下降8美分，但是仍比战前高出34.6%。如何看待这种高油价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高油价对美国的影响呢，远超能源行业本身，是牵动着通胀预期。

0: 油价呢是选民最直观感受的经济指标，国会两党对总统战争权力的质疑不断升温，高油价正在消解特朗普经济派的竞选优势，短期内美国仍然要面临着油价困局。高油价呢，既是美伊冲突的直接后果，也正在成为制约美方战略选择的关键变量。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当地时间9号晚证实，伊朗议会此前提出的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得该委员会全票通过。这一计划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示以及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制定，旨在捍卫伊朗的国家利益。
3: 土耳其政府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9号证实，虽然土方因安全担忧实施了部分的临时措施，但是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的航线目前仍然畅通。他们没有说明土方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美国媒体早些时候报道称，由于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土方已经限制商船进入黑海。
2: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下卡姆斯克市市长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称，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市的工业和民用目标实施了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9人受伤。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该地区技术最为先进的炼油厂之一在此次袭击中受损，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备受舆论关注。据美国大西洋杂志9号的报道，两家美国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两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
2: 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西门尼斯9号发布贴文，以激烈的言辞对巴西总统卢拉进行政治攻击。随后，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转发了该贴文，借此再度向卢拉发难。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米莱7月25号强烈批评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召回驻阿大使。
3: 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1美元约合158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
2: 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吾里府10号再次发生枪击事件，该府一名高级官员及其司机中枪住院，据称嫌疑人是一名前议员，已被拘捕。本月7号暖吾里府曾发生一起严重的校园枪击案，这也是泰国近四年来最为严重的恶性杀人案件。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的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对俄在叙西部沿海的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军事基地进行调整改造。
2: 根据谅解备忘录，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改为联合训练中心，民用性质设施由叙利亚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1年半密集谈判后达成的。
3: 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大基地。

0: 长期被视为俄罗斯在中东和地中海的重要战略支点。此次俄叙达成谅解备忘录，双方背后有哪些现实考量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1: 俄罗斯呢，现在深陷与乌克兰的战争，现在的军事资源是集中在这个俄乌战场上，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呢，在更大范围内呢保持更强的军事存在，使得呢俄罗斯呢需要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问题上做出让步。另外一个呢，就是叙利亚政府已经出现了更替。从这个角度看，觉得俄罗斯呢现在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它在这个基地的影响，也是一个避免它遭受更多外交挫折的一种折中的办法。那么从叙利亚的角度看，我觉得这次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首先呢，实际是落实了啊，就是叙利亚过渡政府对这个国内的一个主权管辖合法性问题。啊，那么过去呢，像这种机场、港口，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近似于一个外国的法外之地。那而现在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呢，通过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上收回了这个主权。所以说呢，首先呢，叙利亚的过渡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得分的项。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啊，叙利亚过渡政府呢，它现在推行的政策是一个平衡外交。这个国家呢，它的处境实际是一个四面楚歌，这里边呢既有俄罗斯，也有这个土耳其，还有以色列。所以说呢，在一个大国环伺的情况下，叙利亚过渡政府也不愿意呢完全得罪俄罗斯，或者说完全将俄罗斯的势力驱逐出去。那么这样呢，就通过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保持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其实它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地区平衡的作用，同时呢，一定程度上会增大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外交的回旋空间。
2: 那么这一变化是否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我们继续来听田文林的分析。
1: 我觉得呢，对中东格局呢，它有影响啊，但是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啊，毫无疑问是表明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它是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态势。而在过去这些年，俄罗斯呢，在中东一直是呈现出一个强势回归的态势。但是我们说呢，以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及呢25年底叙利亚政权垮台作为一个转折点，俄罗斯呢在中东的影响力呢出现了一个持续下滑。这次的俄叙呢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是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下降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影响又是有限的呢？啊，因为其实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的下降，它已经是一个持续的几年的一个状态。它并不是说因为这次俄叙呢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呢才体现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现在的中东格局已经出现了一个地区大国呢群雄并起的态势啊，这里边包括土耳其，包括伊朗，包括以色列。所以说呢，这些在过去这几年当中，这些地区大国的博弈，实际就是在没有俄罗斯介入的情况下呢，他们在自己呢进行这个地缘政治博弈。现在呢，俄叙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于当前的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不会产生新的或者是更大的冲击和影响。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离。内塔尼亚胡还称，以防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 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报道还说，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感到很惊讶。
0: 另据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
5: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引修达偷渡潮而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西班牙上周末正式恢复对意大利航班和船舶的入境检查，首日抽查约200名旅客。
0: 按照西班牙内政部此前的一份声明中的说法，入境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但是抽查对象也包括意大利公民。这一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
2: 自8月1号起，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并表示此举至少持续至15号。理由是上月底的约7.2万人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意大利方面担心非法移民可能从西班牙进一步流入其他欧盟国家。
0: 外界普遍认为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最深层的矛盾。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则直言，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或许对西班牙来说，比移民潮更可怕的是，当最需要盟友的时候，却发现盟友已经站在了对手那边。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事实上，休达虽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看来，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将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2023年夏天， 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当休达危机被不同人士从不同角度消费利用时，其所暴露出的全球秩序深层结构性问题同样值得国际社会警惕。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 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
5: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2: 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在8月9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来听详细报道。
7: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10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1/3。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5: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
8: 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22: 你好星辰。
0: 据了解，北方要有台风雨来了，是这样的吗？请赶紧为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22: 嗯，好的。没错，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呢会继续的深入内陆，一路北上。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它可能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冷空气。那这样一来，明天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在这个区间呢将会给京津冀还有山东等地带来极强的降雨。北京市气象台呢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那预计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全市普遍会降下大的暴雨。其中呢在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将会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那要特别提醒，山区以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呢也非常容易出现积水，大家一定都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清晨。
0: 那么台风北上之后，南方的影响会减弱吗？
22: 后期会是这样，但是呢，由于白海豚它的环流非常的庞大，在影响北方的同时，白海豚的尾巴还会波及到南方多地。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大风的影响。那我们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像长江口区、杭州湾、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等地都会有6到8级的大风，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那接下来重点来关注一下暴雨。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浙江的中北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等地，还有江西北部、福建的西北部、湖南东北部依然会出现大的暴雨。而在浙江东北部和西北部、江苏西南部、安徽中北部以及湖北中北部、河南南部这一带还会有大暴雨。那要特别提醒的是，湖北北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那面对这样的天气呢，最后要给大家几点重要的提醒。一是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强降雨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还有城市内涝。第二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非必要不外出，尽量待在安全的地方。第三就是要及时关注交通动态，要了解最新的航班、高铁和高速的信息，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星辰。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3: 美国总统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专家认为由于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美国希望以经济施压来迫使伊朗妥协。
0: 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专家分析认为此举不仅可以保持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也增大了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外交回旋空间。
13: 西班牙与意大利就移民问题矛盾激化，各自出台边境管控措施，休达移民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的深层次矛盾。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首相公然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达，日本民众表示必须阻止高市政府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13: 台风白海豚将深入内陆，10余省份将有暴雨，上海、福建共转移安置38万多人。
0: 体育方面，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迎来多位中国选手出战首轮较量。
13: 在日本高市政府企图推动修订无核三原则的背景下，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8月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达，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3: 9号当天参加反战集会的日本市民表示，高市虽然宣称日本政府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却没有明确承诺未来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是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些都使人们感到很不安，觉得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必须阻止高市和自民党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0: 此外，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
13: 他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0: 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的图谋，日本政府近年来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或将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这样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请听相关报道。
1: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5%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
2: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 日本集会参加者说，希望政府将资金投入民生，而不是军备。
6: 现在高市政权正在不断推进军事化，我们缴纳的税金也在不断被用于战争准备。我还是希望这些钱能够真正用于民生，而不是让日本成为死亡商人，通过出口武器来赚取利润。
1: 千叶县农户月川洋义认为，日本政府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7: 如今高市政府不仅不断扩军备武，还向外国出口军事装备，同时持续增加防卫费预算，这非常明显地说明日本正朝着危及和平的方向发展。相比这些，我认为真正的国家安全保障应该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挨饿。
2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同期最高值。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7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16.9摄氏度，比工业化前，也就是1850年至1900年平均水平高1.47摄氏度。
0: 英国气象部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9号，该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此外，英国即将迎来今年第五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
4: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河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的详细报道。
9: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

0: 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当地居民德拉甘告诉记者，
1: 现在已经出现实际问题，目前船只无法满载通行，只能被迫减少载货量。如果水位持续下降，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0: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8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8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2: 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天气加剧了该国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请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3: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4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4: 因为你能看到一些植株确实很缺水，从叶子上就能看出来，所以需要精准灌溉。但是地下水位在下降，没有足够的水，也没有公共蓄水池。
3: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8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5: 再来看加拿大，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有超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
6: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实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10号14时至11号14时，浙江等10多个省份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浙、苏、皖、豫、鄂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5: 记者9号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获悉，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9号17时，上海全市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人员转移工作顺利结束。来听详细报道。
7: 面对台风来袭，上海提前部署，快速行动，做好在建工地、低洼区域等重点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昨天下午1点，在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嘉闵线7标项目部内，等待转移的工人有序集合。项目部提前接到转移通知，已经统计好人数，制定了分批转移方案。嘉闵线7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李建明介绍说，
8: 项目部管理人员加上咱们的一线工人总共是290人，到政府统一安置点安置180人，其余的工人我们项目部安排在就近的酒店、宾馆、旅店。

0: 保证大家的安全。
1: 昨天下午2点，转运大巴准时驶入工地，工人们按照既定方案分批有序登车，前往设在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安置点体育馆内物资齐备，环境整洁。据了解，宋校嘉定实验学校是常态化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防汛安置工作机制成熟，保障完善。此次台风防御期间，学校计划安置群众376人，嘉定区协调公安、联勤、学校教职工等多方力量驻点值守，确保安置点安全有序运行。马路镇马路片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家伟表示，
2: 在餐饮方面呢，在安置阶段呢，早中晚三餐呢均由我们马路镇统一安排配送，尽全力保证好我们安置点人员的食住需求，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住得安心，食得放心。
1: 目前上海各区各部门持续强化巡查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备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此外，为防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浪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做好应对工作。据福建省防汛办统计，截至8月10号7时，福建省共下沉干部5.1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人员16.79万人。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8月10号，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继续进行。今日赛事迎来多位中国选手出战首轮较量，其中从资格赛突围的常冰玉3-6遗憾落败世界排名第二位的尼尔罗伯逊，司家辉6-0零封将军强势晋级。同样通过资格赛晋级的庞俊旭，今晚将迎战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更多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延元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6: 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7: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这场中国德比，就是司家辉去面对将军的这场比赛。那司家辉当然是在他这个年龄段，就是00后里面能够比较早的在世锦赛当中做出标志性成就的这样一个球员所以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面对将军，他无论是实力上还是从比赛的经验上面，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优势那么他在开场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打出了1杆50加，然后是连胜3局，获得3-0的这样一个很有优势的这样一个领先了。这个将军呢，他其实在这个时刻就体现出来，在经验方面呢，在比赛的稳定性方面有所不足。因为他在第四局的时候，虽然是率先上手拿了这个50多分，但是呢，又失误把机会又交给了这个司家辉司家辉面对乱局呢，在安全球的这种争夺当中也找到了机会是在这一局实现了逆转。所以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4-0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了。那么休息回来之后呢，司家辉在手握一个巨大领先的一个情况之下，也就再也没有给将军什么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最终是以一个6-06连鞭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那么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其实司家辉并没有打出什么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杆数那么只打出这个2杆50加，但是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也就是凭借着一个应该讲叫8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就稳稳的拿下了一场应该拿下了这样的一个比赛，也是体现出来了就他目前以他这个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个实力。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就比较遗憾了那么是常冰玉去面对这个名将尼尔罗伯逊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常冰玉确实是有点开局不利那么上半场的时候，这个尼尔罗伯逊他就已经是打出1杆这个72分，然后连胜3局3-0，就跟司家辉和将军这场比赛有点相似那么最终是在这个半场战罢的时候4-0领先的但是常冰玉他的表现相对来讲要更加好一点，是因为他在这个0-5落后对手已经拿到了赛点的情况之下呢，他稳住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颓势而且是连追了这个3局是一度追到3-5的。其实这个时候呢，常冰玉并非是完全没有获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尼尔罗伯逊他确实经验更加的丰富稳住了自己的这个被对手追分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局面，最终还是3-6拿下了比赛。那么常冰玉就遗憾的是出局了。那么看全场比赛的话呢，尼尔罗伯逊是打出了这个1杆114分就1杆破百，另外还有2杆的这个50加，那么常冰玉呢是打出了这个3杆的这个50加。那么从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的这次中国公开赛，我们有很多的从资格赛晋级的这样一些球员， 他们在来到正赛，在碰到这些种子选手，这些高排名的这样的选手的时候呢，是不同程度的，是暴露出来他们在经验呢，在比赛当中这种精神状态怎么样去稳定住啊，这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缺陷啊，这样的一些有提升空间的这样一些地方，这也是会帮助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去不断提高的吧。那当然我们很期待，就是在晚间将开赛的这一场彭振旭，我们另外一位资格赛晋级的这样的选手，去面对四度世锦赛冠军这个马克塞尔比的这场比赛。那当然也希望彭振旭能够打出一个符合自己目前实力水平的这样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的这样的一场比赛。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彭彦元带来的解读。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论文称，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南极冰川血瀑布流出的盐水，发现其中含有独特的海洋来源微生物群落。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血瀑布的相关知识。
0: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在南极麦克默多干燥谷中泰勒冰川的边缘地带，有一道鲜红色的水流倾泻而出，流入下方的邦尼湖中，就像雪白冰川上的一道伤口。因此，探险者在1911年首次发现这一奇观时，便形象地将其命名为血瀑布。人们最早认为导致血瀑布水色鲜红的原因是红藻。之后，科学家在上世纪60年代终于弄清，血瀑布的水是富含铁的古老卤水。话说，这些液体刚从冰层中渗出时，往往近乎透明。此时的铁主要以溶解态的二价铁存在于水中，而一旦接触空气，二价铁会被迅速氧化，水体便开始发红，仿佛含铁的盐水生锈了一样。对于这种古老卤水的成因，有假说认为，在数百万年前的温暖时期，海水曾漫入泰勒谷，之后海平面下降，推进中的泰勒冰川便将这片峡湾中的水与海洋彻底隔绝，而水在冻结时会把盐排挤到尚未结冰的部分，这样一来，剩余液体含盐量越来越高，冰点则越来越低，经过长期浓缩，最终就形成了盐度约为普通海水2到3倍的卤水。那么日前这项最新研究便为上述假说提供了关键的微生物学证据。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血瀑布周边地区的167个水、沉积物和空气样本，以评估泰勒冰川和血瀑布中微生物的来源。结果发现，在冰川末端的红色冰、泥和沉积物中的微生物几乎完全与海洋环境有关，而周边的地点则以淡水和陆地微生物为主。这就说明，滋养血瀑布的卤水系统确实有着深厚的海洋渊源。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6: 北京时间的1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nology， Technology 科技。近日马来西亚媒体发表文章，科技之旅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纷纷赴华旅游的新词时。文章写道，从叫无人驾驶出租车，到接到无人机送来的冰淇淋，再到购买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涌向中国，开启聚焦中国 Technology 科技成就的大开眼界之旅。比如说，在深圳，外国游客竞相购买从 AI 眼镜到折叠屏智能手机在内的各种前沿数码产品；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国际游客在机器人体验馆感受着中国 technology 科技进步的脉搏，还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许多

0: 国游客还亲身探访中国科技产品的生产场所，北京的一家汽车工厂便是此类热门目的地之一。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 不是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每天都有无限可能。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饭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同学们，今天啊，
8: 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嗯，是的，我们要亲亲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0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 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备受舆论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9号报道，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两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 而后以更快的速度、更低价造价造出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 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六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一美元约合158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据泰国媒体10号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当天上午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头部中弹。枪击发生于当地时间11时左右，通猜伤势严重，他的四人司机也在事件当中受伤，二人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据悉，嫌疑人已向警方投降，警方正在现场调查案件详情。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当局报告称，10号清晨起，共有约150名消防人员和11辆消防车辆参与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当地复杂的天气状况使灭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据菲律宾媒体10号报道，菲律宾吕宋岛碧瑶市一村镇发生山体滑坡，至少13人被埋，其中4人确认遇难。据碧瑶市政府消息，目前仍有至少6人失踪，其中包括2名儿童，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今天，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瞒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州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3: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4: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5: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

0: 北京时间是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大家好，我是远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当然第一个题肯定是台风白海豚啊。那它未来呢将北上西进，给华东华北多地带来极端性的强降水，北京部分地区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份避险的贴士啊。
1: 非洲首个探月项目将随嫦娥上天，我们会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这将对非洲探月带来怎样的影响。
0: 同时我们来关注说95后小伙阿超，他首撮了 AI 短片圆明园12兽首，全网播放量突破1300万，他为何能够感动全网呢？
1: 海外 Z 世代为何爱上中国功夫，一起来听他们怎么说。另外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没有爱好武术的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练习心得呀。
0: 是没错，欢迎大家一起来打打卡啊。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说德国人开始狂买电车了，欧洲车市风向标应该说转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汽车传统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

0: 们也关注到白海豚正在向内陆移动，需要警惕的是呢，白海豚或至我国北方局地暴雨。那么我们说超远距离奔袭我国登陆之后，仍然保持有超大环流体型。那昨天白海豚台风登陆浙江带来的降水到底有多猛烈？跟近期的台风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台风后续北上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1: 昨天呢，白海豚台风登陆了浙江，给我们国家华东带来了强烈的风雨影响啊！登陆地玉环国家气象站啊，单日降雨量就达到了322.8毫米，特大暴雨的量级。上海的徐家汇、浦东雨量也都突破了200毫米。在这个台风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啊，降雨量甚至局地突破了600毫米。这样的雨量已经和美沙克台风影响广西时相当啊，可见雨量之大。还有很多朋友拿这个白海豚和巴威台风相比，两者呢有类似的地方，比如白海豚登陆地点和巴威是一样的，都是玉环的坎门街道啊，这是十分巧合的。还有就是都会深入内陆，给北方制造强降雨天气。但是呢，从雨量、大风啊以及影响的持续时间来看，白海豚呢都会更强更长啊，影响的范围也会更广。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仅仅要关注台风在华东和江南等地带来的风雨影响，也要高度关注后期这个台风残涡逐渐北上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给我们国家华北等地啊制造的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啊，比如说像太行山前等地的这种强降雨。那么今后三天，像是在浙江的东部、河南的中北部啊，发生这种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另外就是在浙江东部啊，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啊，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也很高。
2: 本周随着白海豚北上，并且和冷空气相结合，预计我国华东、华中以及华北、黄淮甚至东北地区南部都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的影响范围非常广泛，覆盖了十余省区市，持续的时间也很长。
0: 那么今天上午呢，北京市发布了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是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最强降雨时段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是12号，也就是周三的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于11号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2: 北京全市有暴雨橙色预警，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预计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是12号凌晨到夜间，那么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
0: 那同时呢，北京多区也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3: 通州区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门头沟区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普降大暴雨，大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房山区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有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日凌晨至夜间，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大兴区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怀柔区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九渡河镇、渤海镇、雁栖镇、淮北镇、桥子镇、琉璃庙镇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丰台区8月11日18时至13日傍晚，王佐镇

0: 北宫镇、云港街道、长辛店街道、宛平街道将出现六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2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
1: 另外，北京市还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0: 预计8月11日20时至13日20时，北京市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风险；其余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积水内涝风险橙色预警，预计8月11日20时至13日20时，北京市中心城区存在积水内涝高风险、橙色风险，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8月11日20时至12日20时，房山、门头沟、昌平西部、石景山、海淀、丰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昌平北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预计8月11日20时至12日20时，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1: 所以请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遵守防汛的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相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易灾害地质灾害易发生的地区，不进山游玩。如果咱们遇到了危险，那就要拨打119或者是110。另外，我们还有一份避险提示给到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去玩、去露营或者进行野外作业。
2: 如果是居住在山区或者是地质灾害易发生地区呢，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像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那么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那同时呢，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的措施，准备像沙袋等挡水的物资，必要时呢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如果家中进水，咱们就应该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者是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
1: 强降雨期间，您就不要驾车通行山区道路了。如果遇到山洪，就快速的向高处去转移，避开危险的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2: 当然，如果要是遇到了强降雨，您在户外步行的话，就要避开像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的设施。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那就说明井盖缺失，立即需要绕行，不要盲目的趟水啊。如果咱们驾车遇到积水路段，那就要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需要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来进行求救，等待咱们的专业救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计划于2029年前后发射的嫦娥八号任务，将在月球南极附近莱布尼茨贝塔高原开展探索，并为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奠定基础。这也旨在共同增进人类福祉的中国航天项目，还承载了一些国际伙伴的航天梦，其中就包括非洲首个月球太空项目 Africa to Moon。
2: 没错，尽管我们说这是非洲首个探月计划，却设定了长远的科学目标，但也展现出古老的非洲大陆对于探索宇宙深处的渴望。当然这个 Africa to Moon， 英文解释就是 Africa 就是非洲嘛， to 它是一个阿拉伯数字，咱们在英语当中念 to， 然后 to Moon 就是说非洲要前往到月球哈。那根据非洲空间发展基金会的介绍呢，月球南极区表面将部署一套名为弹跳式非洲 洲低空月球球体，哎，简称叫 BOSS， 这又是一个球体的意思啊。这个探测装置呢，它包含三个球形探测器，组成一个射电天文阵列。每一个金属球体都会安装有低频射电望远镜的天线，以利用月球独特的空间环境来搜索来自宇宙最古老、最遥远区域的信号。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该项目非洲负责人卡拉米切尔表示，月球现如今已远不只是一个目的地，它正在成为一个科学实验室、新技术的试验场，并可能成为深入探索太阳系的中转站。从天文学角度来看，月球背面提供了太阳系中最为非凡的科学环境之一，它对地球无线电干扰自然屏蔽，为观测那些在地球上极难甚至是不可能研究的宇宙信号频率创造了机会。地球的大气层和人为的无线电传输会干扰极低频信号，所以在月球上开展这项工作会是不错的选择。除了实现科学目标外，卡拉米切尔认为 BOSS 还将成为一种催化剂，促进非洲工程科学发展。从设计、测试到运行，该计划的每个阶段都为培养非洲科学家、工程师和相关专业的学生创造了机会。卡拉米切尔表示，正如我们在 Africa to Moon 内部常说的那样，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到达月球，而是确保每一个非洲年轻人都相信自己是人类未来星辰大海中的一员。参与嫦娥八号任务对非洲大陆而言，无疑将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事件。卡拉米切尔认为，非洲将首次让自己研发的科学仪器参与到月球探测任务中，而不仅仅是参与地面研究合作。这表明非洲的科研机构有能力开发出能够在最严苛的工程环境中运行的科学装置。此外，对于中非关系而言，这种合作表明中国和非洲的包容性伙伴关系能够形成互补优势，携手造福全人类，推动科学进步。他说，科学探索归根结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属于全人类。
2: 近日，哥斯达黎加中部太平洋地区发现了一种体长不到四厘米、身上带有深绿色斑点的夜行性青蛙。这种青蛙在咖啡种植园中繁衍生息，它们独特的栖息环境和生物学特征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关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4: 阿根廷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员查维斯·阿库尼亚博士介绍，这种青蛙属于地峡蛙属，一类生活在中美洲地峡，包括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树栖蛙类。阿库尼亚博士表示，这个物种意义重大，它说明地峡蛙属，也就是分布在中美洲地峡一带，涵盖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那类树栖蛙，其多样性远被我们低估了。这次新物种的发现为我们继续探索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不仅关乎这些蛙类的保护，更关乎它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危。这种青蛙俗称咖啡蛙，其雄蛙在发出短促而高亢的鸣叫时，其半透明的喉部会像小气球一样鼓胀起来。每当夜幕降临，便是它们最活跃的时分，咖啡树上此起彼伏的歌声不绝于耳，为静谧的种植园平添了几分生机。阿库尼亚博士同时指出，这个物种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洛圣都地区的咖啡种植园里被发现的，而这些种植园中有些曾使用过农用化学品。因此，深入研究这种青蛙，探究它如何在栖息地遭受如此严重改变后依然顽强生存，将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这些与咖啡树相伴的小生灵并非高枕无忧，农用化学品的威胁如影随形。对此，哥斯达黎加科学家皮卡多则显得审慎许多，现在就说他是否濒危还为时过早，毕竟我们才刚刚开始研究。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伊氏地蛙才是极度濒危的物种，但说到底，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把它的栖息地和完整分布范围摸清楚，才能下结论。
2: 希望这个在咖啡树上生长的青蛙可以健康的成长哈。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动汽车，受到国际油价高位运行、政府政策支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呢，德国汽车市场电动化趋势是持续增强。最新数据就显示呢，纯电动车新注册量是继续快速增长，在新车市场当中的占比是进一步的提升，德国消费者的购车选择正加快向新能源车型来进行倾斜哈。接下来呢，我们来 听一下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0: 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当地时间8月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德国纯电动车新注册量超过 7.86 万辆，同比增长近 62%， 市场份额升至 29.3%， 连续第二个月成为德国新车注册量最高的单一动力类型。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可外接充电车型占全部新车注册量的 40.7%。 与此同时，传统燃油车注册量继续下滑，汽油车和柴油车新注册量分别同比下降 29.7% 和 21.8%。 勃兰登堡汽车供应商协会国际部负责人迈克尔·博斯认为，这一增长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政策支持、产品供给和市场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德国电动车注册量增长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政府自今年五月起恢复了针对私人和企业购买电动车的补贴政策，其次是车型更加丰富，目前欧洲市场有各种型号和配置。第三个重要因素当然就是燃油价格上涨，这进一步促使消费者考虑转向新能源汽车。
0: 舆论分析指出，政府购车补贴仍是当前市场增长最直接的推动力。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油价高位运行，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意愿。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日前发布的市场研究指出，油价走势已成为推动欧洲电动汽车普及的外部加速器。迈克尔·博斯认为，除了政策和能源价格因素外，近年来电动车在技术、使用体验等方面持续改善，消费者对电动车的认可度不断提升，也成为推动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
1: 其他因素像是技术研发和新技术的安全性、续航里程的可靠性、新型安全的电池系统、不断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等，这些都让消费者确信任何情况下都能给车充上电，从而保持了他们之前驾驶燃油车时所享有的灵活性。当然还有性价比也至关重要。
0: 分析人士认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市场，其电动化进程对欧洲汽车产业具有较强的风向标意义。随着欧盟减排目标持续推进，政府政策支持延续，以及能源价格仍处于高位，德国汽车市场向电动化转型的趋势仍将持续。不过，未来市场增速能否延续，仍取决于补贴政策、车企价格策略以及欧洲整体经济形势等多重因素。
2: 因为现在啊，在中国的有些电车的 4S 店，我经常会看到来自欧洲的一些朋友们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实体店当中感受一下中国电动汽车的一个魅力，感受它新的一些技术。当然其实在德国的这个市场当中啊，就它还是受到政策呀，然后包括国际油价的这些影响是比较多的。那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可以加入到这个赛道，大家共同的去研发，有更多的一些创新哈。当然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天高鸟飞啊，他说武术嘛，我会打太极啊，在北京市的比赛当中我还夺得过不错的成绩呢，他觉得这个武术还有像这个太极以及长拳特别适用于青少年儿童还有青年人来进行练习，还有的朋友练习双截棍，是不是？我们下半时段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千万不要走开。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华东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北部和西部、河南、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及台湾岛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华北到江南的高温将明显缩减，江淮江南一带今后七天的气温将整体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和华南等地仍有高温天气，此外在华南一带广州和南宁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并且相对湿度较大，体感闷热。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700亿元，如今越来越

0: 多的电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从放映厅到生活场，一张票根联动百业。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也成为消费潮流。八仙热映带火四川青城山等取景地，给阿嬷的情书让潮汕地区迎来海内外游客打卡潮。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普华永道发布的2025到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到22%。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说，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8月1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碧根果时，应依据本初裁决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在视察伊朗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时强调，要准备好自卫，如果美军胆敢踏足伊朗领土，就要斩断他们的脚。他同时还表示，伊朗陆军正持续监测相关动向和潜在威胁，处于全面战备状态。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10号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下卡姆斯克市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立案侦查。截至目前，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通报，乌克兰方面对下卡姆斯克市的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俄罗斯侦委会表示，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死者中有一名儿童。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0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

0: 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这是自2025年12月伊江岛辅助机场伊江村作为日美达成共识的训练场地恢复使用以来，驻日美军第七次在约定地区外的加守纳基地开展伞降训练。根据日美相关协议，除了例外情况，伞降训练应在冲绳县伊江岛辅助机场实施。当地政府此前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抗议书，称美军训练噪音极大，严重扰民，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在加守纳基地的相关训练。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近日报告，开发出一种新型纳米材料，它可以在动物实验中帮助研究人员更精准地识别并切除胶质母细胞瘤，还可以通过术后光疗清除残留的肿瘤细胞，从而降低复发风险。相关论文发表于美国学术期刊《科学转化医学》。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目前处于动物实验阶段，未来仍需进一步确认该技术在人体脑组织中的成像和治疗效果。当地时间9号，第11届 U18 女子世界女子手球锦标赛在罗马尼亚结束，中国队在78名排位赛中击败匈牙利队，获得第7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4: 我是远哥。
3: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部 AI 短片，原名原12兽首啊。近日呢，一名编导叫做阿超，他的本名啊叫做杨金超，创作的 AI 短片原名原12兽首在网上火了。这个片子呢是以原名原12兽首的铸造为叙事主线，还原了海晏堂大水法喷泉的景象。95后的小伙阿超是以AI 的形象，他自己啊也穿越回铸造的现场，让铸造工匠们穿越到如今的圆明园遗址前。目前呢，这部短片播放量已经突破1000万，获赞50多万。
4: 创作此片的初心可以追溯到阿超的小学时期，他第一次在小学课本上看到圆明园遗址的画面时，就很想知道圆明园到底有多美，12兽首齐喷水又是怎样壮观的画面。然后近期视频大模型集中发布，就让他意识到 AI 开始具备做片子的可能性，于是他就开始尝试 AI 短片创作，并且相继创作了天宫开悟等等一系列的历史文化题材短片，随后他就将镜头对准了圆明园。
3: 当然我相信对于每一位中华民族人士来说，大家都特别想知道12兽首的美景到底是如何的。圆明园太大了，到底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讲故事呢，成为了最先困扰他的问题。阿超就说呀，我们平时谈起圆明园，往往会赞叹它是一座恢宏的皇家园林，是中西艺术交融的瑰宝，但当真正想追问到底是谁建造了它的时候，他找到的答案是宫廷造办处工匠。阿超就说呀，圆明园的修建跨越数十年，无数工匠是付出了心血甚至是生命，但史书上只留下一个笼统的宫廷造办处工匠，所以他想让这些被省略的名字重新变得更加的具体，变得更有温度。
4: 所以三位虚拟人物成了他片中的主角，一位是专精技术的沈怀彤，第二位是圆滑却又坚守的常百顺，还有机灵可爱的学徒小算盘。
3: 同时其实他也在分享，就是他认为 AI 短片创作的边界应该是历史是底线，人物是核心，艺术是表达方式，就是艺术与史实的边界是他在创作当中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说史实啊，就必须要真实的，是必须守住的底线，但与此同时历史记载当中总有空白和缝隙，那这些地方恰恰是艺术情感可以生长的空间啊。
4: 创作中最大的修改是十二兽首的排列顺序。起初阿超是按照子鼠丑牛的顺序来排列十二兽首，后来经圆明园管理方工作人员提供了铜版画的资料，他才知道海晏堂大水法的十二兽首啊，实际上是左右交错来分布的。南岸是子鼠、寅虎、辰龙、午马、申猴、鼠狗，北岸呢是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鸡、亥猪。这个调整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关系到了整场大水法复原的真实性。
3: 没错，鼠狗亥猪是吧，咱们要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咱们按照这个顺序要说下来，但实际上呢它是左右交错来进行分布的。
4: 对，
3: 阿超作品当中呢有一条独特的叙事线索啊，就是古今对话。但他这个灵感啊，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他特别喜爱的一档总台的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他就说呀，撒贝宁老师作为当代读书人的形象，带领观众走进古代先贤的方式，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所以呢，在短片当中呢，他也让自己的 AI 形象穿越到兽首铸造的现场，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啊。那同时呢，他也让工匠沈怀同是穿越到如今的圆明园遗址前，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一个画面。真的是让沈怀同站在遗址前是错愕惋惜啊，百感交集，也让很多网友产生了共鸣啊。
4: 如果我们能够亲自就是代入一下，站到那个画面前，估计也会有很多感慨的哈。
3: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那个场景。沈怀同师傅带着他的女儿想去看一下海晏堂大水法喷水的一个盛景，但是那是皇家独享的画面哈。那沈师傅呢希望阿超带他穿越到未来来看看十二兽首，没想到眼前的景象是这样的。
5: 倒了整屋那可热闹嘞，十二道水一通起来跟开了天河似的。
6: 一会儿能跟人说是我爹爹和叔叔伯伯们做的吗？
7: 可以小声说，规矩还是要守。有传召吗？俺们是早办出的，今天水法出城，俺们带孩子再瞧一眼。孩子小，没见过世面，俺们就站远处瞧一眼，去不去了。
6: 爹爹，我们是不是看不到了？
7: 不是，
6: 你骗我！爹爹骗人！爹爹骗人！
8: 我就看一眼，就一眼。
7: 好。
8: 就一眼，
9: 师傅，咱走，再闹真出事儿了。
8: 他刚才还说，爹爹真厉害，怀通，先换换。沈师傅，阿超，你说你是从未来来的，你们那个时代能看见吗？
7: 我们那个时代，
8: 带我去你们那个时候看，远远看一眼就成。
7: 沈师傅，您先起来。
8: 你不答应我不起。
7: 好，我带你去，我带你去未来看看。这是哪儿？
8: 长春园呢？十二个同寿的，为什么会这样？园子犯了什么错？同寿犯了什么错？牛儿该在哪里？老虎该在哪里？
7: 小满说我骗人，原来我真的带不了他看。能看见一元落万元生。
8: 万元，
7: 一座圆明园倒下，千万人的心里都生出了一座新的圆明园。
3: 阿超说希望这部 AI 短片是对祖先对历史的一种告慰，那我们努力过好今天的生活，也想回头告诉那些曾经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们，你们所期待的未来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我们看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安然自若，他也在说，他说 AI 太强大了啊，好的作品可能确实是就可以手搓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呈现啊。当然其实我们说圆明园的工作人员们也是提供了非常多的历史史实啊，是让他在史实的基础上给我们呈现了最美好的画面。
4: 对，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下一条新闻。当地时间8月7号到9号，第18届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爱好者齐聚于此，其中不乏 Z 世代，他们中有人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开始习武，也有人因为自己的兴趣走进功夫。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0: 除了招式本身，他们从中华武术当中的收获也越来越多。
1: 没错，那现场的视频，我们记者所拍摄回来的画面，我真的是被惊到了，因为他们绝对不是打拳那么简单啊，非常的专业，有人舞刀枪，有人舞剑，还有人会使棒弄棍打醉拳啊。这镜头你要是不推进看，你可能并不知道这是一帮外国青少年在习武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阮嘉文发自德国的报道。
2: 我现在在世界金屋武术文化大会开幕式的现场，除了精彩的武术展演之外，最吸引我注意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习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是因为兴趣开始练武，如今却把武术当作是了解中国、结识朋友、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3: 13岁瑞士男孩罗密欧，我练功夫已经5年了，因为我父亲喜欢看功夫电影，我也喜欢和他一起看，我就跟我妈妈说了我想学功夫。其实学的过程不算太难，但确实需要培养自律，我一定要去一趟中国，想到少林寺继续学习和训练。
4: Also ich bin schon 7 Jahre dabei und ich habe es durch meinen Papa gelernt, weil mein Papa
5: 11岁的德国女孩马蒂尔达，因为父亲是一名武术教练，我很早便接触到中国武术，如今最喜欢的是棍术，坚持7年习武。在我看来，兵器套路中的动作既有力量感，又充满变化。
6: Also als ich in der 4. war, habe ich
5: 15岁德国女孩夏洛特·霍尼西，我上4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功夫，之前也看过一些包含武术元素的亚洲电影，我想了解一下，参加一次试训后我非常感兴趣，我觉得习武中对纪律和精准度训练很棒，我想试试，我就开始了。团队对我来说也十分重要，让我能够一直坚持下来，跟不同人训练让我更有团队精神，结识更多朋友。
1: 欢迎咱们喜爱武术的朋友一起来打打卡啊！在互动平台上看到 JX 这位朋友，他说在家每天都要练习双截棍，不知道算不算会武术，我觉得这得算一种啊，是不是？让天高鸟飞老师来帮您判断一下。确实啊，我们说武术啊是我国传统的体育项目之一，运动形式呢有套路和对抗等等，几千年来为我国人民锻炼身体或者是自卫御敌的一种方式，其中呢有的已经列入到了竞技运动项目，比方说刚才天高鸟飞所说到的他练的长拳、太极拳，还有像南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等等兵器的搏击技术啊。
0: 中国的武术它的内涵，看武字由止和戈这2个字组成，止戈为武，术就是方法。冷兵器时代保卫和平，阻止战争，武术是方法之一。中华武术呢，大仁大义为先，武德为上。
1: 是没错，所以对于很多的国外的 Z 时代的朋友来说，他们从最初的好奇跟兴趣，哎，看了影视作品觉得可以行侠仗义啊，到愿意可以坚持数年，所以中国武术给他们带来的已经不只是强健跟体魄的一套套招式啊，同时像自律啊、精准以及团队协作，还有小伙伴们共同成长的经历，都成为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啊。
0: 更特别的是，在大会现场来自不同国家的习练者，他们不用专门排练就能集体展示弹腿还有功力拳等等，由于这些套路呢有着相对统一的动作和规范，即使平时身处不同国家，大家到了这里依然能够用熟悉的动作同台呈现，语言不同，动作却可以彼此读懂，武术也因此成了他们共同的语言。
1: 没错，孩子们说呀，通过功夫让他们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也让他们走出了熟悉的环境，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期待他们在未来可以来到中国呀，感受一下中国功夫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顺便也说一下，创立百余年的精武会呢，目前已经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会员组织，他们每2年举办一次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也为海外的习练者们提供了交流技艺、增进了解的平台。
1: 好，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足球。近日呢，被媒体称为足球之王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是迎来了上任

0: 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啊。就在约一个月前呢，因凡丁诺还站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享受着赛事成功举办带来的声望，而眼下呢，一场围绕着国际足联商业改革的风暴是迅速发酵啊，要求因凡丁诺下台的呼声是越来越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世界周刊的特别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5号，国际足联部分领导层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危机会议。经过数小时的闭门会谈，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国际足联管理委员会在国际足联官网上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称其是由国际足联全体211个会员协会选举产生的唯一官方领导人。然而，危机会议并没有真正化解危机。欧足联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表示对国际足联的表态绝不买账。7月30号，欧足联及其下属55个成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反对因凡蒂诺提出的世界杯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并要求国际足联领导层承担责任。为了挽救足球，因凡蒂诺必须立刻下台。对此，《华尔街日报》不禁发问：美加墨世界杯刚刚华丽闭幕，足球之王因凡蒂诺怎么就突然滑入危险境地，甚至遭遇逼宫呢？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20%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随着世界杯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持续提升，掌控这些权益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一条不断增值的巨额利润渠道。然而，当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公开后，遭遇的反对和争议也超出了因凡蒂诺的预期。路透社甚至直接对国际足联的身份提出质问：国际足联究竟是一家服务全球足球发展的非盈利机构，还是一个掌控数十亿美元商业资产的超级体育企业？8月3号，欧足联旗下的威尔士足协率先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随后，芬兰、塞尔维亚、瑞典、英格兰等欧洲国家足协相继表态跟进这场逼宫行动。
2: A Women's World Cup next year in Brazil without the big European nations there is not a World Cup.
3: 欧足联副主席劳拉·麦卡利斯特明年在巴西举办的女足世界杯，如果没有欧洲主要国家参加，那根本就不能称为世界杯。想象一下，如果卫冕冠军西班牙不参加，如果英格兰、法国、荷兰等足球强国缺席，就会削弱整个赛事，也会贬低整个赛事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国际足联来说，这会损害赛事的商业收入潜力，因为没有任何转播商，没有任何赞助商会对一个大多数强队缺席的赛事感兴趣。
1: 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我们对犯下的错误表示诚挚的道歉，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欧足联依旧紧咬不放，称已对因凡蒂诺丧失信心，将抵制国际足联接下来的重大赛事。路透社因此指出，因凡蒂诺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程序被启动。按照国际足联规则，43个会员协会联合提出书面请求，便可在3个月内触发特别大会重选主席。眼下，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理论上具备推动这一程序的票数基础。压力之下，要想保住主席之位，因凡蒂诺必须快速拿到国际足联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会员协会的支持票。路透社直言，在国际足联内部，战线已经拉开。美国 ESPN 体育频道指出，国际足联掌握世界杯这一顶级体育赛事，而欧洲足球控制着球星、豪门俱乐部和核心商业市场。双方争夺的不只是数十亿美元的利益，更是谁将在未来的足球帝国版图中拥有主导权。 不过放眼全球，最耐人寻味的还是美国的态度。8月3号，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遭遇逼宫危机的因凡蒂诺多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援助。第二天，国际足联就在社交媒体上辟谣称，这一报道纯属虚构。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美国总统与国际足联此时忙着避嫌，其中自有原因。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前后，国际足联加速商业化，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以及广播机构建立合作。到了1980年代，世界杯的赞助、周边商品以及电视转播权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足联的核心权力也进一步集中于少数高层，尤其是由主席和20余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拥有将国际足联资金分配给会员国的权利，拨款用于修建足球场、举办赛事以及建立青年培训项目。2010年1月，非足联年度大会在安哥拉举行，大会的主要赞助方是亚洲国家卡塔尔。时任亚足联主席、国际足联执委会委员、卡塔尔人穆罕默德·本哈曼也出现在会场。他当时肩负的最重要任务，便是通过非足联主席海亚图的高级助手迪亚洛与3名时任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见面，并确保他们将支持卡塔尔申办2022年世界杯。
4: We met with all three of the FIFA exco members.
3: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媒体协调员费拉德·阿尔马吉德，那天晚上我们与3名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都见了面，一个接一个，每一次情形完全一样，交谈内容也完全一样，承诺向每人提供150万美元，换取对卡塔尔申办2022年世界杯的支持。这件事非常公开，就摆在桌面上，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答应还是不答应？谢谢，再见。
4: Yes, no, thank you, goodbye.
5: 22 FIFA World Cup is Qatar.
1: 当年同样参与申办的美国落选之后誓言报复。2015年，美国司法部揭开了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之一，涉及多名国际足联高官和体育商界人士非法支付和贿赂金额超过1.5亿美元。应美国司法部请求，瑞士警方在苏黎世巴尔拉克酒店实施凌晨突袭，逮捕多名国际高级官员，震动国际足坛。2015年7月20号，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苏黎世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被抗议者怒甩一脸钞票，这一幕也永远载入了国际足联的历史。2016年，因凡蒂诺打着拯救者的旗号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承诺以更高的透明度、更强的独立监督，与阿维兰热、布拉特时代彻底切割。在美国广播公司看来，因凡蒂诺深谙所谓现代民主政治的语言套路，以包容和代表性塑造形象，以全球南方的声音扩大影响，但在这些象征性的姿态背后，隐藏的现实权力逻辑并未改变。谁拥有选票和资金，谁就掌握着决定权。
0: 希望足球还是回归到它竞技的本身哈。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鼻青的 heat。每到夏天，避暑肯定是个热词，英语表达便是鼻青的 heat， 直译为打败热度。受热浪影响，一些正在经历高温炙烤的欧洲民众解锁了不少避暑的新想法。据捷克媒体报道，天气炎热不意味着旅游和探险就此结束，地下历史遗址、博物馆、美术馆或山区都能在夏日里提供最佳的鼻青的 heat 避暑体验。在捷克摩拉维亚喀斯特地区，人们可以前往地下观赏普恩瓦克溶洞，享受着洞穴全年8到11摄氏度的凉爽。同时，各大城市也推出不同的降温措施。首都布拉格推出冷却绿洲互动地图，标示250个消暑地点，整合了饮水台、喷雾设施、喷泉以及戏水地点等等资讯。
1: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 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

0: 恩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1: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0: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做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3: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义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4: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5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6: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7: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6: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

0: 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3: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港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 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2: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4: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5: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6: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7: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 2.97 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 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两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8: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19: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20: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 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七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21: 感知全球脉动，
22: 从耳边到指尖，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重庆多云，28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深圳多云，28到36度；香港雷阵雨，27到37度；澳门多云，30到36度。今后三天，华东等地仍有强风雨天气，浙江、安徽等地或现特大暴雨。同时，华北到江南的高温天气将缩减，不过四川盆地和华南等地仍有高温天气，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环球视点，西班牙与意大利就移民问题矛盾激化，各自出台边境管控措施。
1: 社会聚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为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
0: 文化万象，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举行，聚力青年人才培育。
1: 探索发现，冰川退缩，冻土融化，阿尔卑斯山屋面临气候变化冲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偷渡潮而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西班牙上周末正式恢复对意大利航班和船舶的入境检查，首日抽查约200名旅客。
1: 按照西班牙内政部此前在一份声明中的说法，入境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但是抽查对象也包括意大利公民。这一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
0: 自8月1号起，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并表示此举至少持续至15号，理由是上月底约7.2万人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意大利方面担心非法移民可能从西班牙进一步流入其他欧盟国家。
1: 外界普遍认为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最深层的矛盾。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则直言，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或许对西班牙来说，比移民潮更可怕的是，当最需要盟友的时候，却发现盟友已经站在了对手那边。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事实上，休达虽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看来，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将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2023年夏天，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不仅是突尼斯， 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当休达危机被不同人士从不同角度消费利用时，其所暴露出的全球秩序深层结构性问题同样值得国际社会警惕。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 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的批评声音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日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的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自行决定。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来听详细报道。
5: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

0: 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3/4。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为加速推进其在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近年来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或将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的增加防卫费，这样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的广泛担忧。请听相关报道。
3: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5%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说，希望政府将资金投入民生，而不是军备。
5: 现在高市政权正在不断推进军事化，我们缴纳的税金也在不断被用于战争准备。我还是希望这些钱能够真正用于民生，而不是让日本成为死亡商人，通过出口武器来赚取利润。
3: 千叶县农户月川洋义认为，日本政府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6: 如今高市政府不仅不断扩军备武，还向外国出口军事装备，同时持续增加防卫费预算，这非常明显的说明日本正朝着危机和平的方向发展。相比这些，我认为真正的国家安全保障应该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挨饿。
7: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亚马逊公司日前确认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筹建大型数据中心，并配套投资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建成后可能成为全美碳排放量最大的单一发电设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据报道，项目许可文件显示，该天然气发电厂计划安装35台天然气涡轮机， 总发电能力高达7.65吉瓦， 主要向亚马逊数据中心供电。该发电厂获批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最高可达3300万吨， 若按许可上限运行，将成为全美碳排放量最大的单一发电设施。 亚马逊表示，该项目将采用新建的专用发电设施为数据中心供电，不会增加德州居民的用电成本。同时，公司还在研究将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纳入项目方案。亚马逊称，项目初期不会接入德州公共电网，数据中心预计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但未披露项目投资金额。 亚马逊曾在2019年共同发起相关气候倡议，承诺到204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然而，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耗飙升的推动下，亚马逊连续多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降反升。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中国品牌彰显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1: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在8月9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彰显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8: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彰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 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彰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 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卢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10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卢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 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彰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1/3。 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7: 昨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共有千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参会。大会将持续到8月21号。来听详细报道。
9: 在为期2周的会议期间，将举办500余场学术会议，涉及基础科学各个分支与交叉方向，同时覆盖生成式大模型推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量子信息等前沿热点。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将领衔主讲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报告，分享各领域最新突破性成果。
10: 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
11: 从基础的学问到应用，
9: 到交叉学科，跟踪五年来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来邀请他们来演讲的。人工智能对于现在很多科学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也邀请一些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学者。我希望让我们年轻的学者能够建立第六的学问。
3: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莱尔·瓦赞，
10: 我本次报告将更多聚焦算术几何方向，平时我参加的大多是本方向的专业会议，而这个大会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接触不同学科的内容，让我学习到本领域之外的知识，我非常期待。
11: 在推动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同时，本次大会持续完善青年科学人才培育的生态体系，推出多元特色主题活动，其中清华日专场活动、学术成果海报展、科学家面对面、大学生中学生专场将为大学生高中生搭建交流展示平台。
2: 随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深圳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屡创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 126.9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 50.9%， 同比增长 47.5%。 截至8月9号18时，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0.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 67.3%， 同比增长 23.76%，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1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4: 这里是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6: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散布着150多座由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管理的山屋，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为登山者遮风避雨。实际上，山屋的一个官方名字就是山间庇护所。如今，这些庇护所正在经历着冰川退缩、冻土融化、水源减少的考验。来听详细报道。
17: 沿着蜿蜒的山路不断攀升，穿过碎石坡和冰川遗迹，一座座山屋静静矗立在阿尔卑斯群山之间。从最初为科学家和探险者提供落脚点，到今天成为徒步者的天堂，山屋已成为瑞士高山文化的重要象征。瑞士山屋大多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现在山屋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3: 山屋经营者奥德利加拉，我们可以从山屋正对面的全景景观中看到冰川年复一年的融化，面积不断缩小。
17: 阿尔卑斯山许多山屋建在永久冻土之上，过去冻结的岩土就像天然混凝土，把山体牢牢固定。然而随着气温升高，永久冻土融化，岩层松动，山屋基础正在失去稳定。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表示，目前约有 40% 的山屋受到永久冻土融化影响，同时落石、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明显增加。不少的山屋或者通往山屋的登山路线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
11: 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山屋与环境部主任菲利普·韦格，这是一座已经停止使用的山屋，你可以看到它建在永久冻土层上。这里的裂缝我们曾尝试用钢结构对山屋进行加固，希望保持稳定，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山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过去约6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约上升了一摄氏度，但在瑞士和整个阿尔卑斯地区，升温幅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水源
17: 也是新的挑战。 长期以来，高山山屋主要依赖冬季积雪和夏季冰川融水提供生活用水。但随着积雪减少，冰川萎缩，越来越多的山屋开始面临缺水问题。目前，大约一半的瑞士山屋仍能眺望壮观的雪山冰川景观。但科学家预测，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冰川都将消失，阿尔卑斯山区的景观将发生根本改变。
2: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论文称，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南极冰川血瀑布流出的盐水，发现其中含有独特的海洋来源微生物群落。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血瀑布的相关知识。
18: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1: 在南极麦克默多干燥谷中泰勒冰川的边缘地带，有一道鲜红色的水流倾泻而出，流入下方的邦尼湖中，就像雪白冰川上的一道伤口。因此，探险者在1911年首次发现这一奇观时，便形象地将其命名为血瀑布。人们最早认为导致血瀑布水色鲜红的原因是红藻。之后，科学家在上世纪60年代终于弄清，血瀑布的水是富含铁的古老卤水。话说，这些液体刚从冰层中渗出时，往往近乎透明。此时的铁主要以溶解态的二价铁存在于水中，而一旦接触空气，二价铁会被迅速氧化，水体便开始发红，仿佛含铁的盐水生锈了一样。对于这种古老卤水的成因，有假说认为，在数百万年前的温暖时期，海水曾漫入泰勒谷，之后海平面下降，推进中的泰勒冰川便将这片峡湾中的水与海洋彻底隔绝，而水在冻结时会把盐排挤到尚未结冰的部分，这样一来，剩余液体含盐量越来越高，冰点则越来越低，经过长期浓缩，最终就形成了盐度约为普通海水2到3倍的卤水。那么日前这项最新研究便为上述假说提供了关键的微生物学证据。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血瀑布周边地区的167个水、沉积物和空气样本，以评估泰勒冰川和血瀑布中微生物的来源。结果发现，在冰川末端的红色冰、泥和沉积物中的微生物几乎完全与海洋环境有关，而周边的地点则以淡水和陆地微生物为主。这就说明，滋养血瀑布的卤水系统确实有着深厚的海洋渊源。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6: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nology 科技。近日马来西亚媒体发表文章，科技之旅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纷纷赴华旅游的新词时。文章写道，从叫无人驾驶出租车，到接到无人机送来的冰淇淋，再到购买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涌向中国，开启聚焦中国 Technology 科技成就的大开眼界之旅。比如说在深圳，外国游客竞相购买从 AI 眼镜到折叠屏智能手机在内的各种前沿数码产品。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国际游客在机器人体验馆感受着中国 Technology 科技进步的脉搏。还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许多国际游客还亲身探访中国科技产品的生产场所。北京的一家汽车工厂便是此类热门目的地之一。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8月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8月10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就印度近日公布所谓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标准名称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当地时间9号，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乔恩·奥索夫在一场活动的讲话中称，白宫把美国公民当成傻子，把无私的爱国者当作棋子，将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的行径卑劣至极。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今年所称伊朗核威胁迫在眉睫，与去年所称已彻底消除威胁自相矛盾。我们赢了，伊朗已全军覆灭等言论全都是谎言。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10号通报，乌克兰对该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实施了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宣布，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 俄真美会表示，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死者中有一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发布通告称，大批恐怖分子9号凌晨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的吉萨德苏龙村9号晚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特朗普形容当前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称美方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美方暗示当前更倾向于对伊朗加大经济施压，这是短期战术降温还是长期战略调整？伊朗是否会被迫接受美方谈判条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是美国和伊朗的最新局势哈。我们看到，根据美国方面9号的消息呢，说特朗普他表示说，目前他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然后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呢，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然后他还说美国呢，在伊朗进行就是跟伊朗进行所谓的半谈判，美国在观望伊朗的局势，说伊朗的经济情况目前非常糟糕，甚至没有钱去支付军队的开支。我们想问一下专家，美国所说的这个半谈判是什么意思？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5: 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呢，是在表明美国在做进一步政策转向的准备。那目前越来越多的信息已经证实，美国在军事应对伊朗威胁时确实存在着力所不逮的情况。那包括有消息指称美国的弹药库存是不足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军事选项的代价呢已经远超预期，成本高昂，并且军事选项也难以达成美国所期望实现的地缘目标。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扼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14: 那我们再结合一下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的表态，他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很显然已经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中局阶段，这个是中间的中哈，他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也看到他说美国正在综合用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那您觉得这种他们想要的各种施压，尤其是经济施压，能不能迫使伊朗去接受美方的谈判条件？
15: 美国的政策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基点，也就是伊朗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临界点，会因为美国的经济施压而屈服。特朗普称伊朗没钱支付军费和通胀严重，那么美国的判断呢，的确是彰显了当前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困难。 但伊朗的经济体制非常独特，并不能够简单以外界通行的标准来统一评判。伊朗在制裁的体系下是运行了数十年，经济韧性远超美方预

0: 使得伊朗的强硬派更有理由拒绝妥协。那如果以美国认知的经济运转模式来看，伊朗的经济的确面临极大的危机，但在战时特殊情况下，伊朗可能会依赖抵抗经济模式做出完全不同的资源配置的决定，以此来维系社会的有效运转。那么这是美国很难通过外界施压来应对的。美国是假定伊朗会在经济无法承受的压力下让步，但伊朗的安全逻辑优先于经济逻辑，最终是否能够真的起到施压的目的，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在我们说伊朗的表态之前，我们想让您分析一下，就是短短几周，我们看到美国是从计划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到暂停打击，再到经济施压，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0: 这一快速转向呢，反映出多个层面的制约。首先呢，是军事层面，对伊朗打击的实际成本呢远超预期。革命卫队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使得美方陷入到了一种打了也白打的困局。即使摧毁伊朗再多的军事设施，霍尔木兹海峡也难以被百分百安全打通，油价照样会上涨。而美国自身的弹药库存短缺，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经济层面上呢，油价上涨，物价飙升，直接冲击到美国中期选举前的选民情绪。经济施压相比军事行动，在白宫看来呢，可能更可以在成本可控的基础上来取得预期目标。外交层面上，美国的海湾盟友呢，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在伊朗和阿曼可能达成新协议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国家已经开始事实上接受伊朗的航道安排。那美方的所谓恢复航行自由的话语权正在被进一步稀释，单边军事行动的道义空间进一步收窄。与此同时呢，战争疲劳和国会授权的争议持续加大白宫决策的承压，迫使美方寻找台阶来改变政策。经济施压恰好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选项，既维持了极限施压的叙事，又不用冒险军事失败的风险，还能够将谈判破裂的责任来推给伊朗。
1: 那这样我们就想看一下这个伊朗方面到底是个什么的态度哈。美方不是在施压吗？然后我们注意到伊朗的外长这两天说，目前伊朗并没有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然后伊朗方面还表态说，重开这个海峡的前提是什么，就是美国要满足五个条件，一个是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第二个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第三个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第四个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然后最后就是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我们回头也会跟进他们的一些反应哈。现在就是有听众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国际油价的问题。您怎么看高油价给美国带来的影响？
0: 高油价对美国的影响呢，远超能源行业本身，是牵动着通胀预期、消费信心和选举政治这一复合问题的导火索。我们知道汽油价格会推升运输、化工、农业等多环节的成本，美联储在抗通胀和保增长之间的腾挪空间被压缩，降息预期已在被推迟，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消费信贷成本也在持续承压。其次呢，就是消费信心会被侵蚀，虽然近期汽油价格较一周前略微下降，但仍然比战前呢高出逾三分之一。中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是在被持续的吞噬，消费意愿难以恢复。第三呢，就是政治成本。油价呢是选民最直观感受的经济指标，国会两党对总统战争权力的质疑不断升温，高油价正在消解特朗普经济派的竞选优势。此外呢，高油价正加速全球能源格局的重构，虽然美国高官表态试图通过管道油替代来对冲中东风险的影响，但是管道建设也需要数年周期，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内美国仍然要面临着油价困局。高油价呢，既是美伊冲突的直接后果，也正在成为制约美方战略选择的关键变量。
1: 所以观察这个问题呢，也要看美国能承受什么样的代价哈。不管是在这个油价呀、经济各种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就是比如说中期选举要到来的相关因素，然后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他们之间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态势。非常感谢，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 天下

0: 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以色列总理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白宫为何回应称并不在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涉及到美以之间的一些分歧，其实之前也就有哈。然后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九号，他呢有一个表态，说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然后说呢，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是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的，而且他甚至还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者约旦和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这样我们往回倒一下关于美国的态度，大家可能记得在七月底的时候，特朗普就曾经宣布说，这个和平委员会呢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现在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就说当时为什么没说，内塔尼亚胡为什么在距离这个提出这么久才明确的表示拒绝，他是有什么顾忌？我们来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对以色列来说，面对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的这个15点计划，以色列处境是很尴尬、很难办的。因为从以色列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现在的执政集团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他是不同意这15点计划的。因为这15点计划要求以色列必须先撤军、先停火，这个以色列现在不同意。所以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不同意，但是呢，以色列又不敢立刻公开的跟美国说不同意，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是内塔尼亚胡在今年10月27号将要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一个重要的资产，所以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不敢跟特朗普公开决裂。但是呢，他又不敢答应特朗普的条件。如果说答应了特朗普的条件，接受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以色列国内的执政联盟内部就会分裂。从这15点计划公布以来，内塔尼亚胡一直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的两个极右翼的政党领导人本格维尔跟斯莫特里赫都公开的立即的表态说反对美国提出的15点计划。所以一方面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又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就要考虑，如果说他现在公开的站出来批评特朗普，不同意特朗普提出的15点计划，那么他是因为敢对抗美国会在以色列选民中得到更多的风，还是说他现在默许了，或者说保持沉默，不和特朗普作对，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能够得到那个更多的支持，所以他是要平衡这两点。实际上他主要考虑还是今年10月27号的大选，那么有可能是经过最近这些天内塔尼亚胡的思考之后，他觉得答应特朗普的条件，或者说默许不公开表态，对他的选情更不利，所以他现在做的是两害先权取其轻。
2: 所以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有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他是要求哈马斯先完成全面的解除武装，以军才会撤军，这个其实跟美方的构想并不一样。因为美方是说哈马斯逐步交出武器就行，那您觉得他们之间还能进一步去沟通解决问题吗？
3: 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顺序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关系，所以顺序就很重要。那么以色列说，如果我撤军了，哈马斯不解除武装，那么我不就完蛋了吗？那么哈马斯这边也是，如果我解除了武装，那么以色列不撤军，最后我不就输了吗？所以双方都坚持必须是对方先迈出第一步。那么以色列现在为什么反对15点计划呢？因为根据15点计划，就是以色列首先必须全面停止对哈马斯的空中打击，因为从去年10月10号开始，哈马斯和以色列就签署了停火协议了，但是以色列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一直对加沙地区进行空中打击， 所以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火。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撤回到去年二十年和平计划规定的所谓环线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撤回到占领加沙领土53%的地方。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地区70%的领土，所以要求以色列先停火，先撤军，还要求以色列要完全开放拉法口岸。这些要求以色列先做妥协，以色列是坚决不同意的。那么对美国来说，美国肯定是还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现在已经考虑向美国做出一个小的妥协，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可能也认识到让以色列大规模的撤军、全面停火实现不了。美国现在也借鉴在黎巴嫩的经验，黎巴嫩也是当时美国要求以色列全面停火、全面撤军，但是实现不了。实现不了，美国就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南部选两个小的试点，以色列开始撤军。那么现在从这两个小的试点，撤军已经完成了。最近在加沙地区，美国、以色列在讨论说，也选一个小的试点，就在拉法这个地方，选一个在以色列军队控制之下的地方，以色列先撤出来，先在这个小的地方搞重建，让巴勒斯坦人、让加沙人回来居住在这个地方，看先搞一个试点能不能搞成。这个搞一个小的试点，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基本同意了，所以未来有可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也像在黎巴嫩南部一样，就是搞个小的试点，就是既撤军了又没有实质性的撤军。
2: 嗯，那这样哈，我们说这个问题其实也要分析一个总体的进程，就是以方的表态会对加沙和平进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又暴露出美以之间多大的一个重要的分歧。
3: 确实，美国和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在中东地区的分歧和矛盾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自从陷入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希望在中东地区赶快脱身，所以美国现在希望赶快结束在伊朗的战争，赶快结束在加沙的、叙利亚的和黎巴嫩的冲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是全面的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在8月1日美国宣布说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时候，美国根本就没有通知以色列，以色列总理是通过看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宣布停止打击了。本来以色列是要和美国联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那么在加沙地区、在叙利亚、在黎巴嫩，美国都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所以以色列的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是不管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本质上以色列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但是以色列也不敢完全公开的对抗美国，所以以色列就和美国达成了一些小的妥协，就是我刚才说的，在黎巴嫩他也搞了个试点，在加沙也有可能在拉法搞一个试点。整体来看，美以的矛盾是在扩大，美国未来可能会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加沙和平进程肯定是很暗淡的，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实际上不想让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政权，所以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是既拒绝哈马斯的政权，也拒绝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在加沙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加沙实际上处于一个未来就是没有一个合法有效政权的这样一个困难局面，就只要你没有一个合法有效的政权来取代哈马斯，那么哈马斯就会持续控制加沙。但是以色列的条件又是只要哈马斯控制加沙，那么以色列就不会撤军，就不会停火，所以他现在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引发了日本舆论的广泛担忧。
4: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

0: 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5%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日本集会参加者说，希望政府将资金投入民生，而不是军备。
2: 现在高市政权正在不断推进军事化，我们缴纳的税金也在不断被用于战争准备。我还是希望这些钱能够真正用于民生，而不是让日本成为死亡商人，通过出口武器来赚取利润。
0: 千叶县农户月川洋义认为，日本政府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3: 如今高市政府不仅不断扩军备武，还向外国出口军事装备，同时持续增加防卫费预算，这非常明显地说明日本正朝着危机和平的方向发展。相比这些，我认为真正的国家安全保障应该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挨饿。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东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北部和西部、河南、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及台湾岛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气温方面，未来3天华北到江南的高温将明显缩减，江淮、江南一带今后7天的气温将整体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和华南等地仍有高温天气，此外在华南一带广州和南宁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并且相对湿度较大，体感闷热。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5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 Oh yes, okay.
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人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利。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在视察伊朗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时强调，要准备好自卫，如果美军胆敢踏足伊朗领土，就要斩断他们的脚。贾汉沙希还表示，伊朗陆军正持续监测相关动向和潜在威胁，处于全面战备状态。总台记者10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这是自2025年12月伊江岛辅助机场伊江村作为日美达成共识的训练场地恢复使用以来，驻日美军第7次在约定地区外的加守纳基地开展伞降训练。根据日美相关协议，除了例外情况，伞降训练应在冲绳县伊江岛辅助机场实施。当地政府此前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抗议书，称美军训练噪音极大，严重扰民，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在加守纳基地的相关训练。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份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10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据称，10号清晨，共有约150名消防人员和11辆消防车辆参与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当地复杂的天气状况使灭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据悉，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的水位走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萨尔州纷纷放宽卡车通行限制，以弥补水运运力萎缩。印度阿萨姆邦政府9号发布公告称，阿萨姆邦的洪灾形势依然严峻， 截至9号当天，本轮洪灾已经导致100人死亡，报告称有近14万人仍然受到灾情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罕见高温天气，酷热带来的公共卫生损失、河流水位下降以及山火等问题，给欧洲经济造成何种冲击？极端天气又会如何影响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个跟天气有关的话题啊。大家也知道，今年夏季啊，就是欧洲多地持续遭受了热浪、干旱和野火的侵袭。有欧洲观察人士认为呢，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短期的天气事件，说水运能力的下降、发电成本的上升，还有农业产出的减少相叠加，这个很明显就推高了企业的成本和消费者价格。这样我们也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今夏罕见的高温给欧洲的经济带来了到底多大的影响。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介绍。
4: 今年夏天呢，欧洲是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干旱还有山火等等极端的天气，或者是与极端天气相关的这些事件，那对地区的经济已经造成了显著的冲击。那么相关的经济损失的规模呢，有一些初步的估算，那么具体的数字呢，我们还要看之后的相关的正式的公布啊。目前的估算呢，是已经达到了几百亿的欧元，并且呢是仍然有继续扩大的可能。相关的主要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在公共健康和公共卫生方面，高温呢造成了大量的人员的健康方面的损失。德国有研究机构呢就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也就是至今和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应该是在5000到10000人，而部分的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可能估算这个数字呢会更高。还有呢，就是相关的像山火呀、烟雾等等，也会进一步的加剧对人体的呼吸系统还有心血管等方面疾病恶化的风险。那么这些损失呢，又会推高一些国家还有一些社会的在医疗和应急方面的支出，并且会直接造成劳动力方面的损失。那么在经济活动方面，比方说干旱所带来的水位的下降，会影响到一些行业，特别是像航运、物流还有能源等等。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等等主要的这个内河航道水位呢已经是降到了历史的低点，或者是接近于这个记录的低点。那么这样就导致了货船的载重能力是大幅受限，从而会扰乱一些商品、化工品还有燃料等等的这种顺畅的运输。有机构就估计，仅仅是莱茵河航运的这个受到的影响和中断，就有可能使得德国的 GDP 今年会减少大约是0.3%。同时呢，像比较低的水位还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比方说灌溉等等，还有一些旅游业。另外呢，河水温度升高，水量不足，也会导致一些核电设施的限产或者是停机，从而会带来生产和生活在能源供应方面出现不稳定等等问题。像山火呢，我们知道截止到八月初的时候，欧盟内部的这个过境山火的面积已经是超过了50万公顷。那造成的直接损失包括房屋的损失、基础设施的损失，还有森林等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另外呢，还有相关的灭火的和一些停业成本的上升。从量化角度来看，那么多家机构呢都认为，今年的与热浪相关的经济损失已经是达到了几百亿欧元，并且有可能会在总量上最终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那么从农业角度来看，在中欧、东南欧一些国家，比方说像法国、罗马尼亚等等已经出现了这个玉米啊还有向日葵等等作物的这个减产。那么一些粮食作物的减产，再加上当前我们知道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这种紧张态势，也就是全球性的因素，有可能会推高欧洲地区的食品通胀水平会上升。那么有研究呢就认为可能会上升1%。另外像一些其他的行业，像旅游行业还有基础设施的重建等等，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支出的增加，会进一步的压缩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财政政策的空间。那么对于损失是否会进一步扩大，目前来看呢，这个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目前呢仍然是我们讲是在八月的中上旬，整体的夏季呢还没有结束，有些地区呢仍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高温或者是干旱加剧的情况。那么山火的风险呢也没有完全消除。那么即使是这样的一过性的或者是急性的事件结束， 它的后续的影响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并且会可能会出现放大。比方说在供应链方面会有一些滞后的效应，投资活动呢也会出现一定的减缓和下降。另外呢，就是农业和基础设施等等，它的恢复和重建压力都会上升。
0: 嗯，眼前就能看到这些情况哈，确实挑战是非常大。那如果长期看的话，您觉得极端天气会给欧洲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又会怎么去影响欧盟的经济和财政的政策？
4: 我们长远来看呢，极端的天气，我们主要谈的近年来在欧洲地区所出现的像高温天气，还有高温天气相关的干旱、山火、洪水等等，那么将对欧洲的经济形成一种累积性的这种压力，而不是这样的一次性的冲击。那这些压力呢，会通过传导效应啊，会带来这个生产率的下降，还有投资活动的这个减缓，还有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加，从而呢也会带来一些国家的这个财政负担的加重、债务负担的这个加重等等，从而呢会影响欧盟的整体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这个弹性。首先呢，就是在产出方面，也就是在生产率方面，有可能会遭到这个持续受损的压力。极端的天气的影响，往往呢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时期，有可能是几年，仍然是在这个扩大，而不是说是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就迅速消退。那么首先呢是劳动生产率会出现下降，特别是和户外或者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关的。那还有呢，资本回报预期也会降低，那么这样的一些影响呢都会持续一段时期。那么还有呢，在投资方面，那么高温呢也会压缩资本的预期回报，那么企业呢会做出一些决策推迟或者是减少投资。那么还有基础设施，如果是出现了这个反复的受损，还有适应成本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挤压生产性的投资。所以说呢，有欧洲的这个环境机构就发出了警告，如果说是这样的极端天气的情况那么持续发生，到本世纪末欧盟的 GDP 可能会有7%的损失。那么从通胀角度来看，如果说从农业领域来看，那么农业的减产会直接推高食品价格，那么能源还有物流等等成本也会上升，从而呢会从供给侧形成压力。比较敏感的南欧地区，它的相关的这个食品的通胀率就会上升，同时呢也会有生产和就业方面的这个压力，也会给一些国家带来货币政策的这个压力。那么从区域和部门来看，南欧地区的农业旅游业，还有中欧地区的航运还有供应链等等是承压更重的，而在北欧地区相对来讲压力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极端的天气损失会导致整个这个保险成本的上升和保险覆盖率的这个降低，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成本最终呢大多数会由这个公共财政部门来承担，或者是由一些没有能力这个支付保险的企业或者是家庭承担，从而呢也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这个放大。那么对于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来讲，首先就是财政的可持续性会受到压力。那么从收入上来讲，产出会下降，从而呢就会导致相关的税收收入的减少。那么从支出角度来看，医疗基础设施的重建修复，还有一些适应性的投资，相关的成本都会持续上升。债务角度来看，一些已经承担了高债务水平的国家，比方说像这个法国和意大利等等，它的政策腾挪的空间更小，那么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会进一步挤压财政的空间。那么欧盟的整体的债务率目前来看呢已经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极端的天气呢将会使得整体的债务水平的变化趋势变得更为不利。从财政政策调整方面来看，欧盟大概是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要从事后的应急响应转变为事前的响应和风险的这个共担，而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调整也是需要时间，并且需要更多的成员国家的一个积极的配合。还有呢，就是和绿色转型等等相关的这个大规模投资的这个需求相叠加，那么也会进一步的挤压欧盟还有一些成员国的这个财政空间。那么对于欧洲央行和货币政策来看，相关的极端天气或者说是气候相关的一些这个极端的天气事件带来的冲击，也会造成供应链的扰动和地区发展差异化水平继续拉大，单一的这个利率等等这样的一些货币政策就难以同时来应对整个欧盟地区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债务水平的上升有可能会增加一些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干预的能力。
2: 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未来管理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俄叙关系是否开启新篇章？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经过一年多的密集谈判和磋商，叙利亚和俄罗斯呢是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相关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坤鹏的介绍。
5: 自2024年年底叙利亚国内形势巨变之后，目前俄罗斯在叙保留的军事存在只剩西部地中海沿岸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3月一艘货轮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这也是叙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过去一年多来，这两个俄方军事基地的存续问题一直是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接触的焦点议题之一。2025年10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双方在公开讲话中并未提及两个军事基地的问题，但沙拉表示，叙过渡政府将遵守前政权过去与俄方签署的所有协议。有分析认为，这是暗示将允许俄方保留在叙利亚的两座军事基地。2026年1月28号，沙拉再次访问莫斯科，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会谈。沙拉表示，叙俄有很多议题可研究讨论，期待双方能详细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俄方在叙利亚和地区局势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0: 那既然提到了说这两大基地长期被视为俄罗斯在中东和地中海的重要战略支点，那此次俄叙就这个议题达成了相关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背后是什么样的考量？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
6: 俄罗斯呢，现在深陷与乌克兰的战争，所以说呢，俄罗斯的现在的军事资源是集中在这个俄乌战场上，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呢，在更大范围内呢保持更强的军事存在。这样的话就使得呢，俄罗斯呢需要在叙利亚这个军事基地问题上做出让步。另外一个呢，就是叙利亚政府已经出现了更替。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俄罗斯呢现在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它在这个基地的影响啊，这已经算是一个避免它遭受更多外交挫折的一种折中的办法。那么从叙利亚政府角度看，我觉得这次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首先呢实际是落实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对这个国内的这个主权管辖的一个合法性问题啊，那么过去呢，像这种机场、港口，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近似于一个外国的法外之地。而现在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呢，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上收回了这个主权啊。所以说呢，首先呢，叙利亚的过渡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得分的项。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啊，叙利亚过渡政府呢，它现在推行的政策是一个平衡外交，因为这个国家呢，它的处境实际是一个四面楚歌，这里边呢，既有俄罗斯，也有这个土耳其，还有以色列，所以说呢，在一个大国环伺的情况下，叙利亚过渡政府也不愿意呢完全得罪俄罗斯，那么这样呢，就通过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保持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其实它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地区平衡的作用，同时呢一定程度上会增大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外交的回旋空间。
0: 好，那稍后还有一些问题会让田老师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换另外一位专家来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俄罗斯而言，当失去这两个位于叙利亚军事基地的控制，那它在地区的战略影响到底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我们要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7: 这次俄罗斯从这两个军事基地撤出呢，这个因为一个是空军基地啊，一个是海军基地啊，这两个基地对俄罗斯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这个俄罗斯其实也试图啊保留在叙利亚的这个军事存在。但是现在这个叙利亚，特别是2024年阿萨德政权倒台以后啊，俄罗斯其实已经和过渡政府啊要维持一个原来那样一种关系非常困难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啊不得不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应该说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俄罗斯直接失去了在叙利亚的非常重要的军事存在，不得不从叙利亚这个撤出了这个相应的一些军事部署。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直接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影响到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种战略的这个影响力。这个叙利亚是他传统的一个盟友，那么现在这样叙利亚这个政策调整以后，那么俄罗斯现在那么改变了在这个叙利亚包括在整个中东啊，他这个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用军事手段去干预这个地区的政局啊，或者是地区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形势啊，俄罗斯失去了一个必要的手段啊。第三呢，就是实际上在中东地区啊，俄罗斯面临一些对手，在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啊，俄罗斯也处于下风了啊，因为俄罗斯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依托，特别是跟美国啊、跟土耳其啊这样一些这个对手，在竞争过程当中啊，俄罗斯啊显然在未来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依靠。
0: 好，非常感谢孙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的问题继续是让田老师来回答，就是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那这个变化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6: 对中东格局呢，它有影响啊，但是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毫无疑问是表明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存在啊，它是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态势。而在过去这些年啊，俄罗斯呢在中东一直是呈现出一个强势回归的态势。但是我们说呢，以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及呢2025年底叙利亚政权垮台作为一个转折点，俄罗斯呢在中东的影响力呢出现了一个下滑。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影响又是有限的呢？因为其实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的下降，它并不是说因为这次俄叙呢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呢才体现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现在的中东格局已经出现了一个我们说地区大国呢群雄并起的态势啊，这里边包括土耳其，包括伊朗，包括以色列。所以说呢，这些在过去这几年当中，这些地区大国的博弈实际就是在没有俄罗斯情况下呢，他们在自己呢进行这个地缘政治博弈。那么现在呢，俄叙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于当前的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不会产生一个新的或者是更大的冲击和影响。
0: 那我们看一下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啊，他近日有表态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跨越18个月的谈判取得的最重要进展。那您觉得给这两国关系，他说是进入新阶段，开辟了道路。那您觉得未来的关系到底会怎样发展？
6: 我觉得俄叙呢，就从过去的一种军事同盟和特殊合作伙伴关系，像一个有限合作博弈共存，或者说像一个更加务实的一个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在发展。首先我们看到呢，就在军事领域啊，过去俄叙呢是一个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俄叙在新的条件下，他们呢从一个军事同盟正在转向一个技术和这个培训的一个合作，规格呢是明显的下降。那么从外交领域看啊，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呢，它不会回到一个过去的密切盟友关系，但是呢，也没有走向全面对立啊，所以这个呢是和很多人一开始的想象的是不一样的。这也表明呢，尤其是叙利亚这个过渡政府，它的外交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总体看呢，我觉得双方的合作啊，它是一个有限的合作。而且是一个务实的合作啊，是向这个正常国家的关系的方向在发展。
8: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呢，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呢，是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我们注意到法。

0: 新社有篇报道说，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来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
1: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卢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卢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十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卢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1/3。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2: 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鼻青的 heat。每到夏天，避暑肯定是个热词，英语表达便是 鼻青的 heat， 直译为打败热度。受热浪影响，一些正在经历高温炙烤的欧洲民众解锁了不少避暑的新想法。据捷克媒体报道，天气炎热不意味着旅游和探险就此结束，地下历史遗址、博物馆、美术馆或山区都能在夏日里提供最佳的鼻青的 heat 避暑体验。在捷克摩拉维亚喀斯特地区，人们可以前往地下观赏普恩瓦克溶洞，享受着洞穴全年8到11摄氏度的凉爽。同时，各大城市也推出不同的降温措施。首都布拉格推出冷却绿洲互动地图，标示250个消暑地点，整合了饮水台、喷雾设施、喷泉以及戏水地点等等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

0: 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现在
5: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乔恩·奥索夫9号在一场活动的讲话中称，白宫把美国公民当成傻子，称特朗普政府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的行径卑劣至极。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今年所称伊朗核威胁迫在眉睫，与去年的伊朗核威胁已彻底消除的说法自相矛盾。奥索夫还表示，特朗普所说的美国赢了、伊朗已全军覆灭等言论全都是谎言。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10号通报，乌克兰对该共和国下卡姆斯克市实施了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宣布，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俄侦委会表示，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死者中有一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发布通告称，大批恐怖分子9号凌晨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了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多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元，约合39亿元人民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去年11月，德国西部城市亚琛一名男护士因谋杀10名患者和谋杀27人未遂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当地检察机关10号说，这名护士可能牵涉另外120起案件，检方正在调查。哥伦比亚地质局的地震初步通报显示，当地时间8月10号7时34分，哥伦比亚发生6.7级地震，震中位于乔科省附近，震源深度82公里，首都波哥大有明显震感。 今天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称，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上一事，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好，北京时间21:0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各位好，我是高佳。
5: 大家好，我是湘怡。
4: 特别高兴啊，今天和湘怡老师一起来大话体坛，和大家分享体育话题了。
5: 没错，要跟大家伙儿所有爱好体育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体育话题了。
4: 是之前是在非常闹节目当中啊，在体育节目当中还是很少和湘怡老师一块儿来搭档，但是湘怡还是就是非常热爱体育，是不是？
5: 没错，对。
4: 这个今天的话题呢，首先第一个湘怡老师就最感兴趣，就是有关于因凡蒂诺的这个话题。
5: 说三大洲足联是发布联合声明，矛头直指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事态是继续升级啊。所以也来问问大家伙儿，您看好因凡蒂诺是下台还是连任呢？
4: 那具体的内容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后也会和各位来详细的分享。刚才这个我们的环球这一刻，尚宇老师也是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可是非常大呀，就是相当于三大足联站出来要正式的和国际足联唱对台戏了。究竟事态会如何发展，我们今天也是连线到了这个体坛周报的总编辑骆明老师，为各位来详细的解读。同时今天的节目呢，还会关注到中超第22轮，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大连英博的主场有一个巨型的 TIFO 啊，这是一个意大利语的词汇，它的意思呢就是巨型的横幅啊，尤其是出现在看台上的巨型横幅。那么那个巨型横幅湘怡老师看了什么感受？它的主题是大连队的10号球员斯坦丘，
5: 我就觉得非常的潮流啊！没想到就是说在整个的体育看台的赛场上面会用一种这样的视觉艺术来进行一个呈现啊。
4: 嗯，没错。那么其实呢，这个 TIFO 呢也是从意大利开始缘起，然后在德国、英格兰等多地的联赛其实都是非常的流行。而我们中超联赛其实这几年球迷的看台文化真的我觉得由衷的感叹一句，像刚才湘怡老师说的一样，特别的潮流啊，变得非常的丰富多彩。包括北京国安的主场，你知道吗？有一个特别知名的 TIFO 叫巴比哪吒这个也是全场四面看台共同完成的一个 TIFO。 但如果真正论到这个说中超所有球队玩 TIFO 玩的最好的球队，那就是在大连的梭鱼湾体育场，这个我觉得大家也是公认的。如果大家还没有看到过这个 TIFO， 建议可以边听节目边去手机上搜索一下这个大连英博，他们在8月8号主场对着辽宁铁人这场辽宁德比当中，在看台上营造出的巨大 TIFO， 而且这是一个 3D 动态 TIFO， 这个
5: 有设计的
4: 这它是真的是立体感，它不是一个平面的，真的是看了之后感觉非常震撼。
5: 没错，所以大家也都特别期待住了，就是说未来可以在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赛场上会出现什么样的 TIFO 标识哈，所以大家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时我们也来关注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是在美国尤金落幕，中国田径队呢是收获2金1银2铜的成绩。那投掷项目啊，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比赛成绩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啊。
4: 到底是不是具备这个世界级的竞争力？还是和大家聊一个小话题，就是你说这个青年运动员，说田径这个项目，他取得好成绩，会不会就意味着未来他在成年组也会有这个好成绩，或者更进一步啊？
5: 那我觉得还是要跟自己的体力，包括技术的训练都要密切相关的。
4: 而且还也分项目啊，各位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同时，我们会关注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首轮，那么这首轮啊就要打4天的时间，挺长的啊。今天是第3天，今天下午呢，斯嘉辉是6-0轻松晋级，明天呢将会迎来赵新彤的首秀，赵新彤是最后一个。

0: 军赛冠军赛之下还有挑战者挑战杯赛，所以说这个 WTT 确实是一个现在啊乒乓球世界职业大联盟一个赛事非常多的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最新开赛的这个瑞典啊欧洲大满贯的比赛情况，我们也会为各位来及时更新我们的几位选手在，因为咱们这是晚上欧洲当地时间在上午啊上午场的最新的比赛情况。
1: 是没错，我们也期待着。那也以上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总台的云听互动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0: 咱们就来先说说这个三大足联呀，要直接和国际足联唱这个对台戏。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三大足联是在今天下午，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发表了联合声明，抨击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商业权益当中出售提案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声明就说呢，说因凡蒂诺是以欺骗的方式破坏了信任。声明说，当一个人将自己凌驾于曾赋予他权力的集体之上时，这份职责就被抛弃了。三大足联呼吁对事件进行全面独立的审查。
1: 那声明最后也指出呢，说足球的力量始终源于团结，我们呼吁现在就维护这种团结，我们需要服务于足球而非试图凌驾于足球之上的领导。那上周末呢，国际足联曾发布声明宣称有人或者是媒体啊，就是蓄意抹黑因凡蒂诺，并谴责了这种试图通过散布虚假消息来达到他们无法通过国际足联既定民主程序实现的目的的这种行为。
0: 这个话题非常闹节目，相信老师也是跟了得有两周的时间了啊。你最基本的观点是什么吗？
1: 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0: 哦，还提前准备了。
1: 准备好了。就是如果以前啊，就是说欧足联只有欧足联一家啊发表这个声明的话，我觉得呢，其实说实话
0: 还撼动不了因凡蒂诺。
1: 对，我觉得这门槛稍微有点高。但现在我们看到像亚足联跟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都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的话，那确实这个概率就在增加呀。
0: 哎，那确实是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这个稍微的复盘一下，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因凡蒂诺，你知道吗？在世界杯，我不是在现场嘛。然后这个在纽约决赛结束之后，那个时候对他都是褒奖之声，你知道吗？就是都觉得，首先这个世界杯扩军成功了，对吧？那么虽然说世界杯其实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最终这个48支球队参加的最全新的世界杯取得了成功，因凡蒂诺功不可没，因为他之前做出这样的决定，然后四处的游说，然后还为国际足联赚得了很多的商业利益。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之下，都以为说如果你就这么发展的话，那你顺理成章的再担任4年国际足联的主席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我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到了这个志得意满的情况之下，他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因凡蒂诺呢，其实这个事儿就是出售世界杯的股权这件事情，他已经运作了得有快一年的时间，但一直保密工作做得都非常好。而且这个事我跟大家说，他就是不符合程序的，他就是瞒着所有的国际足联的副主席，只有那么几个一两个甚至三四个他的心腹知道在运作这件事情，他直接去和投资者去谈啊世界杯的股权定价多少钱，把这个卖出去21%的股份，收获42亿美元，这个事情你说看上去合理吗？
1: 我就是觉得这个实在是好像有点跳脱出足球本身的这样一个含义。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它会遭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反弹，也就是因为它触及到了另外一个群体的利益啊。
0: 哪个群体的利益？
1: 比如说欧足联。
0: 哎，这个相当于就是大家如果细想的话，他说是如果获得这部分利益之后呢，要把这些钱直接分给各个足协。那这个欧足联它不是一个足协，相当于是你英格兰啊、捷克呀、斯洛伐克都能拿到钱，但欧足联它就被架空了。
1: 哎，
0: 这就完全触及了我的利益，而且又没有和我商量，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国际足联不缺钱，这个世界杯的利益，这个股份是非常珍贵的，这个东西是很值钱的。你现在以现在目前你作价啊，这个公司是200亿，然后呢21%的股份是42亿美元，听起来其实不少，对吧？那么但实际上这是真的是出卖了

0: 世界杯的利益，国际足联的利益，相当于是把这些钱卖到42亿美元是贱卖了的。那为什么要贱卖？因为你国际足联也不缺钱啊，你知道吗？刚赚了多少钱？你知道吗？国际足联的账上有50亿美元
1: 哦。
0: 我有这么多钱，我不缺钱啊，那为什么还要做这么个交易？那大家就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交易嘛，总会这个有得有失。那国际足联在这份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没赚到什么东西，表面上没赚到东西，那大家就怀疑你是不是暗箱当中赚到了东西，就是有关于你因凡蒂诺自己赚到了东西。
1: 是没错，确实啊，你看像英国广播公司体育主播福斯特他就说尽管国际足联认为这一计划能为足球创造更多的收入，因为这收入多出来说也要给非洲啊，
0: 对，
1: 也要给亚
0: 洲，挣钱是好事，
1: 进行支持，但是说呢，私人投资者必然会追求利润啊，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利润最终会流向足球体系之外，说这可能是外界或者说欧足联他们比较担心的问题，
0: 所以这件事本身确实就不是一个合理的事情，所以也难怪三大足联这个拍案而起。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之前电话采访到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让骆明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首先呢，就是三大足联他的声明，今天这份声明到底都说了什么，这个力度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一下骆明的解读。
2: 三大足联发这个声明，首先是针对了上周国际足联管理委员会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开的一个会议。那个会议上，因凡蒂诺是把一部分国际足联管理会的成员拉在一起，然后会后出了一个声明。但是这个声明有很多的槽点。三大足联发的声明，也就是针对国际足联上周发的那个声明。那个声明里面有几点啊？第一点就是说，这个提案没有错。是符合国际足联的各种规则，只是说没有做好沟通工作，就是说没有跟国际足联理事会或者说200多个这个会员协会沟通，仅仅是沟通上面出现了问题。这一点三大足联肯定不同意啊，因为你这个提案是被广为批评，实质上就是有问题的，不仅仅是沟通失误，所以这个三大足联这一点是不认账的。第二点是上周国际足联的声明里面说，他们将出一个内部的核查报告提交给下一届国际足联理事会，而三大足联也不认可这一点，他们觉得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事情，那应该找个第三方独立机构来调查，而不仅仅是国际足联内部写一个报告自罚三杯，这一点同样也是出现了分歧。然后第三点，国际足联在上周的声明里面说，大家都支持因凡蒂诺，然后因凡蒂诺也肯定了国际足联秘书长以及下属的工作，但其实上周的那一个会议只有一部分国际足联管理委员会的人到场，这完全不能证明国际足联内部就已经达成了统一意见。所以三大足联从这一点上也是质疑，就是说你这个上周开的那个会代表性根本不够，所以这就是上周国际足联发布的声明引发了很多的争议，而三大足联也是针对那一份声明逐段逐段进行了批驳，声明的力度还是很大的，相当于完全批驳了上周国际足联发的声明。我相信接下来还会有各种各样针对因凡蒂诺的舆论斗争，下台欧足联包括亚足联和中北美加勒比足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对，相当于就是上周啊，国际足联因凡蒂诺在这个召集在这个摩洛哥的首都，然后召开了这个国际足联紧急大会，然后会后呢，国际足联就发了一份官方声明，就说我们还是团结在一起啊，这事儿他承认错了，但他承认错的呢，但他说错呢，就是我沟通可能有错，但事儿没错。三大足联的意思就是说你事儿本身就错了，包括我们俩的观点，你事儿错了。但你认为说我想出售世界杯股份这个计划这个事儿呢，我没错，但是呢我可能就之前没跟你们打招呼，这个流程上可能错了，它是这么一个。那三大足联就要站出来跟你说啊，你这件事情做的错了，所以说他们是针对这方面做出了批评。
1: 就是说这事情本身它就是错了哈。那为什么三大足联要发布这样的联合声明继续对因凡蒂诺施加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骆明的解读。
2: 三大足联为什么态度这么激烈呢？其实就是因为看到了因凡蒂诺翻盘的希望。因凡蒂诺他之所以撤回了原来的把世界杯、世俱杯打包出售一部分股份给外部投资者的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受到了很多批评，他没有办法撤回来。但是因为他这个计划其实是对于国际上很多的足协是有诱惑力的，所以英凡蒂诺他一直觉得，哪怕我这个提案撤回来，那么我只要许给世界上各个足协足够多的诱惑，足够多的利益，那么在明年三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这些足协还是会支持他。而这个三大足联为什么冲在最前面呢？就是因为英凡蒂诺他直接许诺给各个足协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在这个世界杯股份出售的这个计划中完全没有和各大足联打招呼，各大足联觉得英凡蒂诺是在架空他们，所以这是最根本的利益点。虽然三大足联现在联合起来反对英凡蒂诺，但是各大足联也不能保证他们下属的这么多足协都跟着他们走。那么在明年三月份国际足联主席投票的时候，鹿死谁手还不好说，而且现在欧足联他们也没有去找出一个足够挑战英凡蒂诺的人选，所以他们担心英凡蒂诺在这一个舆论风波之后又重新拉拢各个足协，重新当上下一届国际足联主席，这对于欧足联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所以现在欧足联仍然在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吧，包括上周还捅出了英凡蒂诺在欧足联当秘书长期间的一个这个有情人的风波，所以这都是为了让英凡蒂诺自己识趣赶快下台，但是肯定没有这么容易。所以这个三大足联又出来这样一个声明，其实是想进一步逼宫英凡蒂诺，就看欧足联他接下来由他们领头的这个反击的力度有多大。你像如果马上 U20 女足世界杯就要开幕了，如果真的这几大足联尤其是欧足联他们的球队不来，对吧，甚至接下来国际足联理事会欧洲的代表不来，就实质上把国际足联架空了，那我觉得英凡蒂诺将要面临更大的压力，他不可能就这样坐等到明年三月了，所以接下来这个斗争会非常的激烈。
1: 高嘉预测未来会怎么样啊？
0: 因为我之前呢还是一直比较觉得英凡蒂诺很难扳倒，因为他呢因为他这个人啊，他确实在过去十年间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就是要知道在上一任国际足联主席是布拉特嘛，
1: 对，
0: 布拉特呢他是贪污，他是贪钱，他是把这个钱放到自己的兜里，然后呢他不怎么把钱分给各个足协。那么英凡蒂诺上来之后呢，他赚了更多的钱，那目前看起来他是自己拿了更高的工资，但是他没有进行贪污受贿。
1: 嗯，
0: 然后呢，当然这是截止到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啊我们做出的这么一个判断，而且他很愿意把更多的钱分给各大足协，所以他得到了很多一些基层方面的支持。那么其实这个就我觉得就是欧足联本身确实55个成员协会，但是欧洲一些小国这个你说卖掉一些股份拿到4000万美元，然后这个对一些大国来说不算什么，足协来说，但是对那些小国来说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么一笔收入，所以还是有人在支持英凡蒂诺的。
1: 对，因为其实呢比如说像世界杯扩军啊，就让我们看到像佛得角这样球队的这种闪光点啊，所以确实有这样的中小的球队其实他是需要这种支持的，
0: 而且他确实也在过去10年当中得到了实惠也确实这个英凡蒂诺工作我们不能否认他过去10年做的工作。那么事态未来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来听洛明的分析。
2: 我觉得让英凡蒂诺辞职的话，首先要看有没有更多的对他不利的材料出现。举个例子，如果在未来的调查中有很明确的英凡蒂诺渎职的材料，那么可能英凡蒂诺他面对各方面的压力，那只可能选择辞职。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未来的调查能找出什么样的材料。不管怎么样，欧足联已经提前写了一封信写给英凡蒂诺以及国际足联的这些雇员，要求他们保留所有的材料以备调查。另外一方面，欧足联他真正掌握的一个杀手锏就是我抵制国际足联的各种赛事。英凡蒂诺虽然上周出了这个声明，但欧足联并没有撤回他们抵制的这个说法，所以如果真的欧足联要一直这样抵制下去，甚至有可能和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一起，我干脆架空国际足联，我自己办一个赛事，那么国际足联就会很被动，可能英凡蒂诺也可能因此下台。 现在就双方真的是已经斗争进入一个白热化吧。
0: 那么斗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因凡蒂诺又会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骆明的分析。
2: 因凡蒂诺能不能够保住主席席位，有赖于他接下来的公关的工作。他肯定一方面要与世界上的各个足协来沟通，而且我们也看到上周其实是有很多像亚洲国家，有很多国家是出面支持因凡蒂诺的，像不丹啊，像卡塔尔啊，像阿联酋啊，他们是站出来支持因凡蒂诺的。至少是有一部分的足协对这个提案里面的诱惑还是动了心的。你如果这个提案得到通过的话，那么你明年1月1号开始就能拿到2000万，而且未来4年还能拿到2000万。所以很多足协心里面还是支持因凡蒂诺的计划。所以因凡蒂诺可能想更广泛的更多足协的这个帮助，毕竟在明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里面投票的不是各个足联，而是各个足协，所以他只要把各个足协拽在手里面，那么他就有希望在明年3月的主席选举中获胜。
1: 到时候各个足协一人一票是吧？然后来进行秘密的这样一个投票啊。那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从程序上想要通过特别大会罢免他，需要超过半数会员协会同意，所以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那在这个大选过程当中能不能连任，还要看你能不能出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0: 好，来看看各位来预测一下因凡蒂诺会不会下台啊？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云听客户端来加入互动，我们将会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大话体坛。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11号，山西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河南、湖北北部和西部、浙江东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8月12号，内蒙古东南部、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湖北中西部、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5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10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 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5: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6: 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各位好，我是高佳。
7: 大家好，我是香怡。
6: 在晚上的时间和你一起来分享体育。
7: 没错，我们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会给我们的留言啊，说说因凡蒂诺的去留。像 Alex Sir 他说，实话实说，因凡蒂诺现在的处境用一首歌很适合来形容他，就是等你下课。世界杯前后他的所作所为，他感觉呢确实是让大家会比较失望啊，说下课只是时间问题啊。
6: 那么各位可以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来觉得是不是应该下课了。反正我们是觉得做出这样的事情就说明他现在已经是达到了这个个人的声望的巅峰，但是确实滋生出了他的这种对权力的这种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了，但他还希望继续扩大他的权力，相当于就是真的是把国际足联做成了一言堂，也难怪招来这么多的反对。那么这种领导的模式，包括提出这种方案的方式，其实都是比较畸形的，都是应该被反对的啊。
7: 确实是这样。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视线转向大连啊。8月8号晚，大连苏玉湾足球场2026赛季中超第22轮辽宁德比，大连鹰博是1-0击败辽宁铁人，全场唯一进球是来自斯坦丘第15分钟的禁区外远射。但这场比赛最不寻常的时刻发生在开球之前啊，6万多名球迷在看台同步展开巨型斯坦丘的魔法师主题 TIFO， 这一立体 3D 覆盖全场的 TIFO 被称为达到世界顶级 TIFO 的行列。
6: 什么叫 TIFO 啊？这个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词源自意大利语，它就是指足球啊，包括其他的比赛可能也会有啊，包括橄榄球啊等等。那么球迷在球场看台一种视觉艺术展示，它有的就是最初的就是大幅的横幅嘛，是吧？然后呢，还有的这个图绘的帆布，有旗帜、彩纸、烟雾弹，有的还加上灯光。那么有的会非常的巨大，以至于占据整侧的看台。那么它呢，就是能够增添比赛的氛围，表达对俱乐部或者特定球员的敬意啊。
7: 那说这个 TIFO 呢，通常是由狂热球迷组织自己来组织制作的啊，它拼音就是 TIFO， 以保持对俱乐部的相对独立性。那大型TIFO 的制作可能耗时数周或者是数月，并需要大量的材料，比方说像旗帜、涂料、胶带与喷漆。例如2017年的沙尔克04球迷呢，就为纪念欧联杯夺冠20周年制作了 TIFO， 总费用是近达到12万欧元。
6: 我觉得这个斯坦丘这个 TIFO 也不少花钱。他这个你
7: 有
6: 那么巨大，那么巨大，他得耗这个打印的这个耗材，包括材料，都是一个几何级的上升啊。
7: 而且要设计，而且还有灯光等等的这些配合在其中啊。而且后面的球迷们，大家也是打出来这个小板子，是吧？形成了一体。
6: 对，就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啊。就是说，工作人员呢是把这个 牌子啊，就是涂了颜色的牌子，然后放到你的座位上，你坐到那个座位上就会收到这个牌子，然后呢有一个说明你什么时候要把你的牌子啊亮起来亮出来，然后配合全场的这个效应。所以说如果只有这个球员们啊，这个球迷们他们去通过展示这个牌子或者不同的颜色，因为他们有的正面反面，甚至有这会两块三块牌子展现不同的颜色，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们叫它就是2D 的 TIFO、
7: 啊、
6: 就是一个平面的 TIFO、像北京国安的巴比哪吒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四面看台，也是每个人都会拿着这样一块板，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2D TIFO、
7: 4D、
6: 而这个哦，斯坦丘这个甚至突破 3D 了、都已经结合了声光电了，它属于 4D 的 TIFO 了啊，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就是跟大家再形容一下啊，就是它是分四个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所有的看台上所有的这个球迷们，他们举出这个板子，大多数都是蓝色为主色调，因为大连英博的主场队服就是蓝色的嘛。然后它有不同的设计，有这个有海龙、然后呢有海浪，然后还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客队，就是辽宁队的球，辽宁队的球衣是红色的，他们都穿着红色球衣进来的，然后给他们的牌子呢也是红色的，他们甚至成为这个TIFO 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到最后巨龙喷火的时候喷的那个方向，那个所谓的火的展示竟是由客队球迷的红色球衣来完成的。
7: 哦，把对手也纳入到展示环节当中
6: 啊，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啊，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是第一步，就是所有人亮出来，然后第二步就是刚才香姨说的缓慢的升起立体的斯坦丘的图像，这个是要得有几十人啊，这个背后通过这个绳索把它吊起来，
7: 而且是要平衡这个步幅啊。还有呢，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全场的电闪雷鸣配合现场灯光闪烁，魔法棒一亮，全场就变成了电闪雷鸣的魔法世界。为什么是魔法世界这样一个主题啊？
6: 为什么是魔法世界这么一个主题？就是因为它主要就是从这个哈利波特当中取自灵感啊、因为斯坦丘是罗马尼亚人，然后这个哈利波特里边这个驯龙啊，有一个这个很多的龙啊都是在这个罗马尼亚，它是采用这么一个题材，所以说真的是环环相扣，就很多的都是这种有很多的寓意在里边，
7: 是、觉得非常用心啊。因为斯坦丘在球迷心中他有个外号叫做罗马尼亚魔法师、说他这个技术精湛，传球神出鬼没，能凭借一脚传球改写比赛的战局，所以这个形象呢就感觉他有点像手指捏着悬浮的足球，施展魔法操控皮球。
6: 你说有很多的这个暗中的寓意你知道吗？
7: 什么？
6: 就是斯坦丘手里不还拿着两本书吗？
7: 对，那是干嘛的？
6: 那两本书呢，上面写的这个时间日期就是大连队两次击败辽宁队的比赛、而且那两个书是什么颜色？是红色的，辽宁队是红色的球衣，红书，红色的球队要输
7: 哦。
6: 然后呢，大连队的斯坦丘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背景不是蓝色吗？后边不还出来一个海鸥吗？他把那个海鸥设计成鹰嘴的形象，蓝鹰，蓝鹰，
7: 蓝鹰，
6: 蓝色的鹰，这么一个谐音。然后呢，说那个书呢还取自这个有，一个小标记呢，说暗喻取自于铁西图书馆。就是也是出于两队的一个恩怨，因为大连队的球迷去客场去比赛的时候就说你们沈阳的这个球迷啊太安静了，你们有点像铁西图书馆一样安静，就是相当于这么一个嘲讽。但是到后来呢，经过这个不断的玩梗，已经成为了这个两队球迷相对和谐的这么一个梗了、然后呢
7: 讲述了两队的故事啊，
6: 这个也在其中。当然这个最经典的步骤就是巨龙喷火、这个喷火怎么，它不可能真正吹出来火嘛，它怎么实现的呢？就是你不同的人，然后你站在第一排的人先翻，然后翻成红色，然后后边再翻成红色，然后再接到客队他们那个穿红色球衣那个看台上，相当于就逐渐的一溜变红，然后最终变成大红，就是客队那三个看台。
7: 哦，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说球迷朋友们是真正的成为球场第十二人啊，就把原来说的口号，原来你看咱们在看台上加油就是中国队加油、然后写一个大板子，而现在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这种声光电的呈现、画幅的呈现。
6: 所以说这个确实很不容易，就是他呢是大连北看台球迷组织来做的，他们官方发布了一段视频啊，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也是记录了这个 TIFO 从创立到落地的全过程。那么这也是球迷自发组织、自发筹款、自发执行的行动，然后有几十名志愿者，他们呢为这个事情筹办了得有2个月之久，
7: 所以确实非常的用心啊。而且同时呢，赛前的深夜他们是进场铺设，把6万多块纸片按照设计图分到每一个座位上，逐一核对位置，四面看台近6万张的座椅，工作量之大，靠几十个人啊，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每一块纸片的位置都不能出错呀。
6: 就是你那个上面说明书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什么时候举起这个牌子，不是就必须得是一对应的，那说明书和牌子必须得一对应的，这个工作量确实很大。包括这些人，他们并不是俱乐部的员工，也不是外包团队，而是普通球迷，他们白天上班上学，晚上就在裁剪、画图、布场，没有报酬，他们为的就是那几秒钟的时间 ，TIFO 升起那几秒钟的时间。那么电视机、电视镜头记录下来，但是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骄傲的一件事情。
7: 所以突然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唯有爱与足球，不能让人辜负啊！
6: 真的如此，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大连北看台球迷组织发布的视频的一个简单的剪辑的节选。
8: 到8月份，咱家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咱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去想8月8是什么样的形式。
9: 8月8，我现在脑子里想的一个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球员的形象。我觉得斯坦秀是可以作为白宝的一个主题，他在沈阳的那一脚绝杀进球，像一个魔法师一样。
10: 那个哈利波特里边有个驯龙场，那个位置就在罗马尼亚。
9: 那可以把龙头抬起来，然后喷出红色火焰，正好铁人球的粉红色，
11: 就画在一个身上。美术的角度上正好感觉挺很强。
12: 所有的预演活动全部结束了，我希望明天我们所有的活动结束是一个完美的，大家伙有没有这信心？
6: 确实还是很感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TIFO 的足球文化，大家以后在看比赛的时候也可以多看看这个大连队，包括像成都荣城啊，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球队，他们的球迷也都是会在看台上进行这种 TIFO 的展示，都是非常有特点的啊。
7: 比如说像天津之前也是展示了他们的城市文化，他们展示的是一座灯塔，这个灯塔的原型呢就是我国首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海上灯塔大沽灯塔。这个灯塔啊，就这个光束穿透了夜色，也是让人感受到一个城市的氛围。这个搭配的标语就是 Richard Start Shoot the Moon， 就是追逐那颗星星并达成更远大的理想。所以就突然让人觉得，就是说我们通过 TIFO 文化就可以把城市文化跟足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
6: 真的是，就是它能够把体育场看台变成一种宏伟的表达的舞台，激情、身份认同交汇，然后从历史啊、文化、日常生活当中汲取这种符号和隐喻，传递出这种清晰有力动人的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一个共鸣，我觉得还是真的让人非常的感慨。就是我们的球迷文化其实如果能发展到这个级别，就真的是和欧洲已经接轨了。就是我们的联赛，我们的主场氛围能够让一足球比赛能够和你的城市血脉相连。然后这当然大连它确实是比较独特，因为它是我们中国的足球城，但大连足球也是跌入过谷底啊。在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去大连赛场上，球场上才几千人，几万人的座位只有几千人入场。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对足球没有这样的，现在苏玉湾体育场它建成之后，不管是这个大连英博，包括之前大连人，然后现场都是至少4-5万球迷，在中甲联赛都4-5万球迷入场，中超联赛更不用说是，整个中超最火爆的球场，当然这也有竞争者啊，就是成都的凤凰山体育场，那个也是极其火爆，就并称吧，这个最火爆的球场之一。那么能够看到这种中国球迷文化、中国球迷看台的文化，能够薪火相传、欣欣向荣，还是非常的开心和感慨。
7: 是，没错，共同期待着。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田径锦标赛啊。2026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是于8月5号到9号是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举行。中国青年田径队共收获2金1银2铜的成绩，最终呢是位列奖牌榜第8名。
6: 嗯，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跟大家说，您你想想，那么多的田径强国，我们位列第八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135个国家和地区，然后1700多名运动员参赛。那么它完全就是田径世锦赛的青年版，它是20岁以下的运动员来参赛。那其中呢，第一位就是苏翊鑫，他在女子铁饼项目当中为中国赢得了开门红，第一投就投出61米06的成绩，并且锁定了冠军，并且创下本年度20岁以下的世界最好成绩，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那么当年冯斌就是在尤金这块土地上拿到了世锦赛女子铁饼的金牌，那现在又是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小将苏翊鑫在尤金的场地上再次拿到了今年的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可见女子铁饼这个项目我们是后继有人啊。
7: 没错，而且包括像那个陈佳伟，他是在男子链球项目当中，同样是以第一投就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呢是以79米16的成绩夺冠，刷新本年度 U20 世界最好成绩，并打破自己保持的全国青年记录。
6: 嗯，他的决赛成绩是79米16，他的资格赛其实投出了80米39，这决赛呢比资格赛低。不是他退步了，而是因为资格赛第一投的就已经拉满了。就是现在很多的这种，国际的这个最顶级的运动员，他们都愿意在第一投就用出自己的全力，
7: 用最好的状态。
6: 哎，然后呢，这种管理能力也是成熟运动员的标志。那么做一个类比，2022就2年之前的这个，田径这个青年世锦赛，他的冠军成绩是77米42。而我们的成绩是80米39，
7: 哇
6: 啊！男子链球，也就是说，陈佳伟他在预赛就投出了比上届冠军远了将近3米的成绩，这是一个非常压倒性的优势啊！就是这个成绩，不论在哪年的青年的比赛，他都能够锁定冠军。可见这个陈佳伟包括苏翊鑫两名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7: 是没错。此外呢，在男子5000米竞走比赛当中呢，中国队选手破华佳是以18分43秒70的成绩是收获亚军，并创造了亚洲青年纪录。因为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比克罗夫特呀，其实他们有一度啊，破华佳他是超过这位澳大利亚选手的，最终呢又被他超上来啊，所以遗憾呢是只获得了
6: 拿了银牌。
7: 对。
6: 另外呢，就是王卓越是16米36啊，收获了男子三级跳远的季军啊。杨玉彤呢是以21分31秒99的成绩获得了女子5000米竞走的季军，并且创下个人最好成绩，相当于是我们两块金牌都是投掷项目。然后呢，另外3枚奖牌呢，有2枚都是来自于竞走，这也是我们两个最强的强项啊，在这
7: 竞走跟投掷项目都是强项。
6: 哎，对，这是我们在这届田径世青赛上的收获的成绩啊，可以说是表现非常不错。当然，其他一些这个短跑项目啊、中长跑项目当中，因为竞争对手实在是太强，所以说，我们确实还没有取得一个更理想的成绩，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7: 嗯，那每一次世青赛结束之后，总会有人问说，青年选手的成绩能不能代表未来呢？
6: 嗯，答案是，你知道什么吗？
7: 什么？
6: 不全代表未来，但投掷项目青年选手的成绩就代表未来啊，因为它是一个技术积累型的项目，就是力量、技术、心理每一项都需要打磨。我们知道巩立姣他就是少年成名，
7: 对，
6: 然后这个冯斌也是从世青赛走出来的，那么可以说这个苏翊鑫和陈佳伟他能够拿到这两块金牌背后是中国田径几十年如一日在投掷项目上的深耕，所以说我们可以非常这个寄希望于这两位选手在未来进入成年组之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7: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的比赛。八月呢，世界斯诺克巡回赛赛事不断啊。上海大师赛前脚刚刚结束，中国公开赛便接棒，已经于8月8号在山西太原市拉开了战幕。
6: 对，还是稍微交代一下背景。你这个中国公开赛呢，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其实已经是停办了6年了。
7: 哦，
6: 那么他呢2019年停办，时隔6年也是再次回到了这个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官方排名赛的赛历。那么 六年之后回归，怎么能吸引更多的好手来参赛呢？就是要提高奖金，他的总奖金额是120.5万英镑，其中冠军奖金是25万英镑，亚军的奖金是10万英镑。那么这个奖金的数额已经是非常高了啊，所以说吸引到了世界前16的选手全部参赛，包括像奥沙利文啊、特鲁姆普啊这样的名将都参赛。那么中国选手这边呢，是有12位选手参加正赛，其中丁俊晖、赵新彤、吴一泽、肖国栋、司家辉是凭借世界前十六的排名直接晋级正赛，另外还有像张安达、常冰玉、周跃龙、刘宏宇、姜俊、姚鹏程7人是通过资格赛晋级到这个正赛当中。但是呢，这个可以说

0: 前我们
1: 有冷门，
0: 第一轮是四天，前两天的比赛就已经是冷门谍报了。
1: 嗯，这说8月8号第一个比赛日战罢，世界排名前16位的丁俊晖、马克威廉姆斯还有霍金斯三人是先后出局啊。同时呢，昨天是第二个比赛日，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贾德特鲁姆普是爆冷出局啊。不过我们说这个魔术师肖恩莫菲将职业斯诺克单场连续得分记录改写为607分。
0: 嗯，这个特鲁姆普是刚在上海大师才夺冠，那么。我估计是有点疲劳了，对不对？
1: 对，
0: 其他的选手他不是肯定还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吗？那特鲁姆普是刚夺冠，马上从上海到太原就来参加这个比赛，我估计还是身心方面啊还是有点疲劳，所以最终呢是爆冷出局。这肖恩莫菲这个连得607分这个记录可厉害了。
1: 嗯，
0: 就是他首先赢的对手呢是6-0轻松赢了，而且是6局比赛连续得分，让对手没得分。就是这也是创造了斯诺克单场连续得分的新纪录。之前奥沙利文打出过556分啊，不让对手得分。这肖恩莫菲可厉害，就是连续就是一杆清台一杆清台一杆清台连续清台，让对手，当然这合着对手也稍微弱点啊。那么但成就这个纪录可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今天呢也是下午结束了两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呢斯嘉辉是完成了中国德比的零封，也是一个6-0，他对阵江俊。那么这场比赛斯嘉辉表现很稳健，上半场是连下4局建立4-0的领先优势，比赛中打出了56分66分两杆50加。那么江俊呢第4局曾经打出了53分但却没拿下，心态就受到影响，下半场的斯嘉辉是连拿2局，最终是6-0横扫对手晋级16强。
1: 对，确实啊，像斯嘉辉他毕竟有过打进世锦赛4强的辉煌啊，而且年龄呢也比江俊大3岁，大赛的经验更多。那江俊有实力，但是呢一旦遇到就是手感不顺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这样，就会变得沮丧啊。
0: 对，
1: 所以他也是期待成长了。
0: 嗯，
1: 是，当然呢，还有一场比赛大家会特别的关注啊，就是这个常冰玉是则以3-6不敌现排名世界第二的澳大利亚火炮尼尔罗宾逊，正赛一轮游出局，没有能够完成球迷们说阻拦一下罗宾逊啊，从而间接帮助赵新彤冲击世界第一的期待跟任务啊。
0: 嗯，那么这是目前的比赛的情况。那么另外目前正在进行的晚场的比赛中呢，塞尔比是4-2领先于庞俊旭，以塞尔比的实力来说他是被认为是当时防守第一人啊。估计还是他晋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当然明天就会迎来赵新彤的压轴出场，我们也期待他能够顺利能够来到第二轮攻克首轮关。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WTT 的最新的比赛情况吧。那么刚刚结束了在日本横滨进行的 WTT 的冠军赛，那么现在呢WTT 的瑞典大满贯赛就已经进行了。那么在目前刚刚结束的多场比赛当中，我们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最新的比赛的情况。温瑞博是3-1战胜了法国选手利莲巴德，进入到瑞典大满贯的男单第二轮，4局的比分分别是11-5、11-6、2-11和11-4。那么下一轮呢将会对阵兰弗利和奇里塔之间的胜者，应该说这个签位还是不错的，也期待温瑞博啊，也是我们很年轻的选手，希望他能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收获更好的成绩。
1: 嗯，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中国选手陈俊松是2-3不敌35岁的埃及选手奥马阿萨尔，是止步男单首轮，5局比分是9-11、13-15、11-6、11-7、7-11。那确实是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啊。同时呢在此前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呢，陈元宇是1-3不敌林诗栋，成为本站比赛首位出局的国乒男单选手。
0: 嗯，那么当然这是国乒的内战啊，这个林诗栋也是这次我们知道在瑞典大满贯当中，我们国乒的男女的两位头号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是并未参赛。那么男队呢就是由林诗栋来领衔啊，他相当于是咱们的主将，女队呢是王曼玉来领衔啊，这个他们两个人是肩负着冲击冠军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希望林诗栋在接下来比赛当中越打越好。那么另外女子的比赛当中呢，是陈毅3-0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池明亨，晋级到 WTT 瑞典大满贯的女单第二轮，3局比分11-4、11-3和11-8，应该说也是非常的轻松。陈毅也是

0: 这几年表现非常稳定的选手。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刚刚结束的我们的中国女 U18 女篮的热身赛啊，刚刚是以100-44啊极大的比分击败了新西兰的 U18 女篮。我们知道这个马上呢就要开打的是U18 的亚洲杯男篮的比赛，8月份在印度啊，就在8月13号就要开赛。那么女篮呢，我们的这个所以说我们的U18 男篮的 A 队已经去到了印度来备战这个比赛，而我们的女篮的比赛是在10月开始，所以说我们就找了这几个对手要连续的打热身比赛。那么包括像这次是在贵州来进行比赛，那么在下周就在这周的时间几天之后就会在四川来继续进行热身比赛，这是让我们的年轻的姑娘们继续找找状态。那么现在看起来状态是非常之好哈，像陈雨欣18分一个篮板两次抢断，李瑞欣13分两个篮板，方子路13分一个篮板，许梦一11分一个篮板，姚子轩10分九个篮板啊，相当于是有5人得分上双，球队打得非常的均衡。
1: 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也看看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啊。像上初重肖他说世锦赛吴一泽就是战胜肖恩莫菲来进行夺冠的，
0: 但这回这个肖恩莫菲也不错嘛，是收获了这个600多分的连续得分的历史记录。
1: 是、那对于明天赵新彤呢，其实大家伙也有期待啊，只要中国公开赛跟武汉公开赛不过早出局，他就有极大的概率可以成为继丁俊晖之后呢中国第二位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同时我们说吴一泽也有这种可能性啊。
0: 期待他们能够在这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上有好成绩。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明天再聊。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nology， Technology 科技。近日马来西亚媒体发表文章，科技之旅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纷纷赴华旅游的新词时，文章写道，从叫无人驾驶出租车到接到无人机送来的冰淇淋，再到购买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涌向中国，开启聚焦中国 Technology 科技成就的大开眼界之旅。比如说在深圳，外国游客竞相购买从 AI 眼镜到折叠屏智能手机在内的各种前沿数码产品。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国际游客在机器人体验馆感受着中国 Technology 科技进步的脉搏。还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许多国际游客还亲身探访中国科技产品的生产场所，北京的一家汽车工厂便是此类热门目的地之一。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 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8月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8月10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就印度近日公布所谓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标准名称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的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斯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奥索夫9号在一场活动的讲话中称，白宫把美国公民当成傻子，称特朗普政府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的行径卑劣至极。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今年所称伊朗核威胁迫在眉睫，与去年的伊朗核威胁已经彻底消除的说法自相矛盾。奥索夫还表示，特朗普所说的美国赢了、伊朗已全军覆灭等言论全都是谎言。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10号通报，乌克兰对该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实施了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宣布，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俄侦委会表示，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死者中有一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发布通告称，大批恐怖分子9号凌晨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的吉萨德苏隆村9号晚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截至10号17时30分，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升至7人，有3人获救，另有3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织生产国。挪威将严格的卫生法规、安全监管、科技和政策措施结合起来。1990年，在挪威科学家与业内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首批鱼类疫苗问世。随着新疫苗的不断研发，挪威三文鱼的养殖业几乎已经不再使用抗生素了。1964年，挪威设立了渔业部，是世界上最早为渔业设立专门行政部门的国家。2014年，渔业部并入贸工部，变成今天的贸工渔业部，负责对鱼类养殖、捕捞等行为进行全方位管理。挪威还建立了三文鱼养殖许可证、最大生物许可量等制度。2005年，挪威议会通过了海产养殖法案，旨在支持三文鱼养殖业盈利，保障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科技的进步使得三文鱼养殖场更加安全和高产。2017年，海洋农场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远程操控的海水养殖场，可容纳1500万条三文鱼。该渔场配备了最先进的传感器和数字化系统，以监测三文鱼的健康状态，管理养殖环境。三文鱼的养殖起点在陆地，这个阶段耗时漫长，这些三文鱼需要精心照料，以确保三文鱼平稳度过所有的自然生长阶段。鱼卵受精之后，胚胎在淡水中保留60日，直到孵化，然后经过16个月的时间，三文鱼逐渐长大。历经孵化稚鱼、鱼苗和幼年三文鱼这三个阶段，此时鱼儿已经做好准备，可以从淡水迁移至咸海水环境。之后，三文鱼将待在海上养殖场中，直到体重达到4至6千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耗时14至22个月。这些养殖场位于峡湾深处，那里有自然流动的寒冷海水，氧气充足，可以为三文鱼的整个生命过程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挪威海产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挪威海产品出口量达到了280万吨，出口额达到1754亿挪威克朗，一挪威克朗约等于0.7元人民币，创出了历史新高。具体来看，2024年挪威向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超过60种海产品，其中三文鱼占到挪威海产品出口的最大份额，占出口额的70%，达到了1229亿挪威克朗，再次刷新历史记录。此外，挪威还出口了313242吨的青花鱼，总价值83亿挪威克朗。挪威海产品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尤为亮眼。2024年，挪威对我国海产品出口量达到了18.2万吨，同比增长了14%，出口额达94亿挪威克朗，同比增长10%。中国市场在挪威海产品全球出口市场中的排名也上升至了第6位，持续成为挪威海产品在亚洲的最大市场。同时，中国还是2024年挪威海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我国的第一艘养殖公船深蓝一号，2018年7月，在山东日照以东130海里的黄海上，中国自主研发的世界最大的全潜式智能渔业养殖装备深蓝一号正式启用，首批将有12万尾三文鱼被投入中国首座深海渔场。深蓝一号实现了中国在开放海域规模化养殖三文鱼的突破，也开创了世界温暖海域养殖三文鱼的先河。深蓝一号堪称海上巨无霸，网箱周长达180米，高38米，重约1400吨，有效养殖水深30米，直径60.44米，整个养殖水体体积约5万立方米，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网衣面积接近2个足球场大小，

设计年养鱼产量达1500吨，可以同时养殖30万尾三文鱼。深蓝一号上面还具备很多高科技设备，网箱的设计采用了中国海洋大学发明的浮箱捕捞、网箱附着生物清除、鱼鳔捕器等最新专利技术，并由该校首创的波浪能发电半潜平台提供绿色能源。另外，它的网衣采用与防弹衣同种材质制作，内部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材质，非常强韧，可以防止鲨鱼冲撞。深蓝一号是智能化网箱，既能实时监测水质，观察鱼类行为，还能根据鱼类的行为实现智能化投喂。与深蓝一号配套的养殖公船是鲁兰渔养61699号，这也是中国第一艘养殖公船。养殖公船上设有养鱼水舱14个，共2000立方米，首批放置了12万尾三文鱼。吸鱼泵一边连着养殖公船鱼舱，另一边连着深蓝一号网箱，三文鱼可顺着水管被抽到网箱，抽完12万尾三文鱼需要1天以上的时间。该养殖公船相当于一个超大的浮动网箱，可深入到普通养殖网箱无法到达的深海区。船上配备取水泵3台，可抽取海面以下40米的低温海水。通过循环抽取海洋冷水团中的低温海水，以低成本进行三文鱼等高价值的海洋冷水鱼类养殖。中国的深海智慧养殖。2025年4月30日，中国首座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成功完成首个跨年度长周期养殖试验，15万余斤大规格赤嘴鲾顺利起捕上市，中国在深海绿色智慧渔业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这批鱼在经历了台风、寒潮等极端海洋环境考验之后，仍能够保持高成活率，充分验证了澎湖号的养殖安全性与工程适应性。澎湖号及绿色能源供给、海洋装备试验、生态养殖管理于一体，代表了中国在蓝色粮仓战略下利用深海资源培育食物的科技前沿探索。该平台此前还试养过金鲳鱼、龙趸石斑等多类经济性鱼种，而本次赤嘴鲾养殖的成功，意味着该平台具备了承担更高价值养殖任务的能力，为后续开展大规模产业化活动铺平道路。赤嘴鲾俗称赤鲾，是中国沿海名贵的鱼种，其鱼胶营养丰富，市场价值较高，常被视为海洋白金。本次投养始于2023年10月21号，投苗规格每条约重3斤，至今已经成长至均重超过20斤的商品鱼，养殖周期长达18个月。这一生长效率离不开平台提供的深水栖息环境，即超10米的养殖水深和模拟自然生态的多层网衣结构，使赤嘴鲾生长状态接近于野生水平。试验期间，澎湖号探索出一套高效的养殖人力配置方案，即3人制管理体系，实现了有限人力下的高密度日常运维。同时，该平台还首次尝试使用 1+N 这种辐射式养殖模式，通过主平台为周边重力式网箱提供电力、水文气象数据、投饵和清洗支持，构建起集群型养殖体系。这一模式对未来深远海集约化养殖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平台不仅承担养殖任务，还被视作海上养殖母港，向周边的多个子牧场提供基础能源与数据服务，构建起了一个覆盖广阔海域的分布式智慧渔业网络。在全球海洋渔业资源趋于紧张、近海养殖生态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正加

快将渔业重心向深海拓展。以澎湖号为代表的智慧化平台，不仅展示了中国在海洋工程与生态渔业融合方面的技术突破，也为全球绿色蓝色经济的未来提供了实践样板。可持续深海养殖的未来，深海养殖正从传统渔业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它不仅关系到水产品供给、渔业结构调整，更关系到粮食安全、生态保护、科技突破与国家蓝色经济战略的整体推进。随着全球渔业资源面临衰退风险的增加，近岸养殖生态压力日益上升，深海养殖成为了破局的重要方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深海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它需要系统性思维、长期性投入和治理能力的跃升。要实现可持续深海养殖，必须在源头上加强养殖品种的改良。由于深海环境复杂，水温变化大，病原传播机制不同，因此对养殖品种的适应性要求更高。传统的养殖品种很难直接迁移至深海环境，因此依靠分子育种、基因组选择等等前沿技术，培育适合深海条件的优质水产种苗，是打好深海养殖基础的第一步。未来两种培育要向耐应激、低排放、成长快、高营养等方向发力，以实现品种质量和数量的双重保障。装备升级是实现产业规模化和实施风险控制的关键支撑。深海风浪强，养殖点远离岸线，对网箱结构强度、动力系统稳定性、通信设施、能源供给等等这些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近年来，中国的深蓝一号、澎湖号已经展示出了国产装备的技术能力，但其整体仍然存在智能化不足、成本偏高、系统协同弱等问题。下一步，要在浮体结构优化、自主航行平台、轻污系统、故障自诊断等等环节实现突破，打造具备自主运行能力的水上工厂。可持续深海养殖的核心还在于生态友好型养殖模式的构建。养殖所产生的废弃物，如果处理不当，将对水质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因此，生态循环型设计是不可回避的议题。研究表明，深海养殖如果能够构建起鱼、贝、藻多营养层次共生系统，就能够大幅削减养殖所产生的污染，同时提升综合产值。此外，养殖密度的控制、病害的早期预警机制、生态的修复工具等等，也将成为治理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管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目前，深海养殖面临最大的制度问题，就是管理碎片化和规则滞后。未来，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深海养殖标准体系，包括作业许可、风险评估、环境监测、数据共享等机制，还需要建设一套实时的动态管理平台，实现对各类养殖单位的精准调度与合规监管。在这一过程中，卫星遥感、海洋大数据、数字孪生等等技术的应用将会大幅提升治理效率。此外，还要重视深海养殖的国际协同治理与标准话语权构建。深海作为全球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其资源利用不可避免地会与他国发生重叠。在气候变化、海洋酸化、种质流动等跨国问题上，需要在联合国海洋法框架下，确保深海养殖的生态负荷不外溢，技术资源不失衡，产业合作不失序。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理应在全球深海养殖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中国经验与方案。深海养殖的未来
还依赖人才体系和产业。

0: 也生态的共同成长。可持续深海养殖不仅是一种技术能力，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应鼓励科研机构、企业、高校、渔民等多方参与，形成覆盖种业、装备、运维、加工、流通等多维度的产业生态圈，同时制定支持政策，引导金融、保险、风控等资源流向深海养殖项目，为其健康发展提供机制保障。可以预见，未来的深海养殖不仅是水产品的生产方式，更是融合了能源、信息、环保、智能制造等多领域的新型复合型产业。在这条深海经济通道上，能否实现生态与效率并重、安全与增长并行，决定了它能否真正走得远、走得稳。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八月十一号，山西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河南、湖北北部和西部、浙江东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八月十二号，内蒙古东南部、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湖北中西部、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五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利。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在视察伊朗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时强调，要准备好自卫，如果美军胆敢踏足伊朗领土，就要斩断他们的脚。贾汉沙希还表示，伊朗陆军正持续监测相关动向和潜在威胁，处于全面战备状态。总台记者10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这是自2025年12月伊江岛辅助机场伊江村作为日美达成共识的训练场地恢复使用以来，驻日美军第7次在约定地区外的加守纳基地开展伞降训练。根据日美相关协议，除了例外情况，伞降训练应在冲绳县伊江岛辅助机场实施。当地政府此前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抗议书，称美军训练噪音极大，严重扰民，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在加守纳基地的相关训练。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份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10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据称，10号清晨，共有约150名消防人员和11辆消防车辆参与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当地复杂的天气状况使灭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2段。据悉，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的水位走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萨尔州纷纷放宽卡车通行限制，以弥补水运运力萎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上一事，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向海图强，解锁中国经济的蓝色未来。海洋这片覆盖地球 71% 表面积的辽阔领域，正成为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2024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大关，占 GDP 比重达 7.8%， 增速超过国民经济整体增速。这片蔚蓝疆域蕴藏着怎样的澎湃动能呢？又将如何塑造我国的未来呢？全球深海科技领域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从细分领域来看，深海油气和工程装备仍是全球深海科技市场的支柱板块，同时部分新兴领域增速也较为显著。全球海底采矿市场规模在2024年约为37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增至15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3.7%。 全球水下无人载具市场规模在2024年约为48亿美元，预计2030年将会达到111亿美元。随着深海科技领域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与开发潜力的持续释放，多国和地区提出深海科技发展战略，以期抢占先机。欧美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在深海科技核心领域形成了显著的垄断优势，其中美国在深海探测和作业技术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企业在深海机器人和装备制造方面占据优势，欧盟在深海工程和海工装备领域实力雄厚，欧洲企业占据了水下机器人和深海装备市场的相当比例份额。近年来，海洋经济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攀升。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海洋经济列为了重点发展方向。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会议更将其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政策支持重心聚焦三方面，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资本引导，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经济，推动海洋产业与金融深度融合。二是以科技自主创新为核心，要求突破深海关键技术，培育海洋科技领军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重点发展海上风电、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新兴领域。三是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推动港口整合、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探索海洋碳汇核算，强调开发与保护并重。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五个更加注重原则，指导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即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擘画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筑牢生态底线，共同护航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海域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优越，拥有大陆海岸线 1.8 万多千米，岛屿岸线 1.4 万多千米，沿海滩涂面积大，岛屿众多，有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空间资源和水资源等，这些资源可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以保障整体资源的自主可控。海洋经济远不止渔业与航运，它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2024年，我国海洋船舶工业增速达 15.5%，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达 9.1%，
海洋电力业增速达 14.7%。 滨海城市旅游火热，消费活力迸发。2024年广东、山东等地旅游收入增速超 10%， 全国邮轮母港客流量暴涨10倍，累计客流量达192.1万人次，智慧文旅新场景层出不穷。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2025年深海科技产业规模已达到3.25万亿元，约占海洋经济总量的 25%， 年增长率超 20%。 经过多年布局，中国以海洋装备为代表，在深海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实现了从跟跑向部分领域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载人深潜方面，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深海资源开发方面，2021年中国投产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海洋油气勘探开发迈向了超深水领域。国产替代方面，奋斗者号国产化率已超过了 96%，带动了精密加工、传感器、控制系统等数十个相关领域技术升级。沿海各省市正依据自身资源禀赋绘制特色发展路径。2025年6月，广东省召开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要向新向强深耕海洋制造，突出做强石化、船舶等优势临港产业。上海市海洋局出台了《上海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2025至2035年》，《上海市海洋观测网规划2025至2035年》，关于推动上海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海洋城市的实施意见等，提出营造世界级船舶制造业产业生态，提升高端海工装备竞争力，构建具有全球引领力的世界级船海集团。海南省在2024年发布了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省三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重点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根据海南“十四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省三年行动方案

2024至2026年。除海洋渔业与水产品加工产业、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化工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之外，未来海南海洋经济发展将聚焦五大赛道。一是深海油气产业链，海南正加速发展勘探开发、清洁能源延伸以及相关服务配套。二是海洋新能源，海南正重点探索海上风电产业链。三是海洋工程装备，海南正推进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并拓展海外市场，同时推动高附加值油服产品就近制造、新能源动力游艇制造、海水淡化技术设备制造等。四是海洋生物制造，海南正推进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研发，先行先试和落地转化。五是现代海洋服务业，海南正提升海商、海事、海洋金融等服务水平，发展船舶、航线等航运要素、现货交易、信息服务以及国际海员劳务业务等。随着全球海洋科技加速演进，深海经济正成为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支柱之一。从政策支持到产业结构，从科研突破到国际治理，中国正以坚定步伐迈入深蓝时代。相比传统沿海经济，深海经济具有更高的技术密度、更强的生态承载力、更广的拓展空间，其系统性推进不仅能够催生新兴产业，更将为产业转型、资源安全、生态保护等层面带来深远影响。从政策支持力度以及产业趋势来看，深海经济正迎来新一轮发展的黄金窗口期，产业链具备核心技术积累和下游应用拓展能力的优质企业有望持续受益。深海经济的核心是科技驱动，近年来围绕深海勘探、资源开发、装备制造、智能作业等等关键技术，中国持续攻坚，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载人深潜器奋斗者号的万米突破，海底数据中心的商用部署，水下仿生机器人系统的迭代优化，均标志着我国的深海作业能力已经迈入世界前列。 AI、 大数据和智能控制技术的深度嵌入，使中国深海资源领域的感知、评估、开发能力大幅提升。未来随着深海矿产探采自动化平台、智能无人潜航器、远程协同作业系统等应用的成熟，深海将不再是不可及之地，而是具备了系统开发能力的资源腹地。深海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对环境保护的妥协，相反，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了深海开发的重要前提。无论是海上风电加养殖的这种模式，还是碳捕集加封存加利用的技术路径，均体现了深海开发与生态修复协同推进的趋势。目前中国正加快构建海洋碳汇测评体系，探索蓝碳交易机制，在近海、深海同步部署多功能平台，实现发电、养殖、监测、水文气象收集的一体化作业。这种集成式开发不仅降低了单位海域内的经济成本，也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现实支撑。与此同时，海洋生态红线制度与深海保护区制度正逐步建立，以强化对深海生物多样性和海底地貌的长期监测与保护，确保在发展中守住生态底线。从应用层面来看，深海经济的高门槛、高附加值特性是产业链结构向高端集聚，传统的资源型模式正被技术主导、数据驱动的制造加服务的模式所取代。上游的材料研发、装备制造和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将带动中游的资源采集、数据处理、生态管理等细分服务爆发式增长。下游则通过新材料、智能平台、智慧能源、
绿色养殖等场景，转化为面向消费和产业的终端产品。在这场深海经济结构性重构过程中，具备技术壁垒能力、系统集成能力和服务创新能力的企业将迎来快速成长的窗口期。此外，金融服务、保险产品、供应链管理等配套产业也将同步兴起，为深海经济提供全周期保障。中国正站在蓝色经济时代的门槛前，这片深蓝必将承载起一个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壮阔图景。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鼻青的 heat。 每到夏天，避暑肯定是个热词，英语表达便是鼻青的 heat， 直译为打败热度。受热浪影响，一些正在经历高温炙烤的欧洲民众解锁了不少避暑的新想法。据捷克媒体报道，天气炎热不意味着旅游和探险就此结束，地下历史遗址、博物馆、美术馆或山区都能在夏日里提供最佳的鼻青的 heat 避暑体验。在捷克摩拉维亚喀斯特地区，人们可以前往地下观赏普恩瓦克溶洞，享受着洞穴全年8到11摄氏度的凉爽。同时，各大城市也推出不同的降温措施。首都布拉格推出冷却绿洲互动地图，标示250个消暑地点，整合了饮水台、喷雾设施、喷泉以及戏水地点等等资讯。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

0: 爱莲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8月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8月10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就印度近日公布所谓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标准名称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的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奥索夫9号在一场活动的讲话中称，白宫把美国公民当成傻子，称特朗普政府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的行径卑劣至极。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今年所称伊朗核威胁迫在眉睫，与去年的伊朗核威胁已经彻底消除的说法自相矛盾。奥索夫还表示，特朗普所说的美国赢了、伊朗已全军覆灭等言论全都是谎言。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10号通报，乌克兰对该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实施了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宣布，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俄侦委会表示，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死者中有一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发布通告称，大批恐怖分子9号凌晨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的吉萨德苏龙村9号晚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截至10号17时30分，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升至7人，有3人获救，另有3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特朗普形容当前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称美方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美方暗示当前更倾向于对伊朗加大经济施压，这是短期战术降温还是长期战略调整？伊朗是否会被迫接受美方谈判条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 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是美国和伊朗的最新局势哈。我们看到，根据美国方面9号的消息呢，说特朗普他表示说，目前他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然后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呢，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然后他还说美国呢，就是跟伊朗进行所谓的半谈判，美国在观望伊朗的局势，说伊朗的经济情况目前非常糟糕，甚至没有钱去支付军队的开支。我们想问一下专家，美国所说的这个半谈判是什么意思？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呢，是在表明美国在做进一步政策转向的准备。那目前越来越多的信息已经证实，美国在军事应对伊朗威胁时确实存在着力所不逮的情况。那包括有消息指称美国的弹药库存是不足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军事选项的代价呢已经远超预期，成本高昂，并且军事选项也难以达成美国所期望实现的地缘目标。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扼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5: 那我们再结合一下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的表态，他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很显然已经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中局阶段，这个是中间的中哈，他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也看到他说美国正在综合用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那您觉得这种他们想要的各种施压，尤其是经济施压，能不能迫使伊朗去接受美方的谈判条件？
6: 美国的政策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基点，也就是伊朗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临界点，会因为美国的经济施压而屈服。特朗普称伊朗没钱支付军费和通胀严重，那么美国的判断呢，的确是彰显了当前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但伊朗的经济体制非常独特，并不能够简单以外界通行的标准来统一评判。伊朗在制裁的体系下是运行了数十年，经济韧性远超美方预估。那么更为关键的是，伊朗当前的谈判目标呢，并不是简单的去经济救济，而是安全保障和政治承认，也就是要求美国要永久停止军事行动，解除全部制裁，归还冻结资产，赔偿伊朗损失等等。那这些诉求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并不可能因为经济压力的加大而被迫放弃，恰恰相反，持续的加压呢，只会强化革命卫队这种抵抗经济叙事的正当性，使得伊朗的强硬派更有理由拒绝妥协。那如果以美国认知的经济运转模式来看，伊朗的经济的确面临极大的危机，但在战时特殊情况下，伊朗可能会依赖抵抗经济模式做出完全不同的资源配置的决定，以此来维系社会的有效运转。那么这是美国很难通过外界施压来应对的。美国是假定伊朗会在经济无法承受的压力下让步，但伊朗的安全逻辑优先于经济逻辑，最终是否能够真的起到施压的目的，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5: 在我们说伊朗的表态之前，我们想让您分析一下，就是短短几周，我们看到美国是从计划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到暂停打击，再到经济施压，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6: 这一快速转向呢，反映出多个层面的制约。首先呢，是军事层面，对伊朗打击的实际成本呢远超预期。革命卫队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使得美方陷入到了一种打了也白打的困局。

0: 恰好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选项，既维持了极限施压的叙事，又不用冒险破裂的责任来推给伊朗。
1: 嗯，那这样我们就想看一下这个伊朗方面到底是个什么的态度哈。美方不是在施压吗？然后我们注意到伊朗的外长这两天说，目前伊朗并没有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然后伊朗方面还表态说，重开这个海峡的前提是什么？就是美国要满足五个条件，一个是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第二个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第三个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第四个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然后最后就是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我们回头也会跟进他们的一些反应哈。现在就是有听众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国际油价的问题。您怎么看高油价给美国带来的影响？
0: 高油价对美国的影响呢，远超能源行业本身，是牵动着通胀预期、消费信心和选举政治这一复合问题的导火索。我们知道汽油价格会推升运输、化工、农业等多环节的成本，美联储在抗通胀和保增长之间的腾挪空间被压缩，降息预期已在被推迟，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消费信贷成本也在持续承压。其次呢，就是消费信心会被侵蚀，虽然近期汽油价格较一周前略微下降，但仍然比战前呢高出逾三分之一。中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是在被持续的吞噬，消费意愿难以恢复。第三呢，就是政治成本。油价呢是选民最直观感受的经济指标，国会两党对总统战争权力的质疑不断升温，高油价正在消解特朗普经济派的竞选优势。此外呢，高油价正加速全球能源格局的重构，虽然美国高官表态试图通过管道油替代来对冲中东风险的影响，但是管道建设也需要数年周期，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内美国仍然要面临着油价困局。高油价呢，既是美伊冲突的直接后果，也正在成为制约美方战略选择的关键变量。
1: 所以观察这个问题呢，也要看美国能承受什么样的代价哈。不管是在这个油价呀、经济各种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就是比如说中期选举要到来的相关因素，然后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他们之间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态势。非常感谢，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以色列总理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白宫为何回应称并不在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涉及到美以之间的一些分歧，其实之前也就有哈。然后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九号，他呢有一个表态，说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然后说呢，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是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的，而且他甚至还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者约旦和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这样我们往回倒一下关于美国的态度，大家可能记得在七月底的时候，特朗普就曾经宣布说，这个和平委员会呢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现在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就说，当时为什么没说？内塔尼亚胡为什么在距离这个提出这么久才明确的表示拒绝？他是有什么顾忌？我们来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4: 对以色列来说，面对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的这个15点计划，以色列处境是很尴尬、很难办的。因为从以色列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现在的执政集团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他是不同意这15点计划的。因为这15点计划要求以色列必须先撤军、先停火，这个以色列现在不同意。所以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不同意。但是呢，以色列又不敢立刻公开的跟美国说不同意，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特朗普对

0: 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是内塔尼亚胡在今年10月27号将要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一个重要的资产。所以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不敢跟特朗普公开决裂，但是呢他又不敢答应特朗普的条件。如果说答应了特朗普的条件，接受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以色列国内的执政联盟内部就会分裂。从这15点计划公布以来，内塔尼亚胡一直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的两个极右翼的政党领导人本格维尔跟斯莫特里赫都公开的立即的表态说反对美国提出的15点计划。所以一方面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又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就要考虑，如果说他现在公开的站出来批评特朗普，不同意特朗普提出的15点计划，那么他是因为敢对抗美国会在以色列选民中得到更多的风，还是说他现在默许了或者说保持沉默不和特朗普作对，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能够得到那个更多的支持。所以他是要平衡这两点，实际上他主要考虑还是今年10月27号的大选。那么有可能是经过最近这些天内塔尼亚胡的思考之后，他觉得答应特朗普的条件或者说默许不公开表态对他的选情更不利，所以他现在做的是两害先权取其轻。
1: 所以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有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他是要求哈马斯先完成全面的解除武装，以军才会撤军，这个其实跟美方的构想并不一样。因为美方是说哈马斯逐步交出武器就行，那您觉得他们之间还能进一步去沟通解决问题吗？
0: 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顺序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关系，所以顺序就很重要。那么以色列说，如果我撤军了，哈马斯不解除武装，那么我不就完蛋了吗？那么哈马斯这边也是，如果我解除了武装，那么以色列不撤军，最后我不就输了吗？所以双方都坚持必须是对方先迈出第一步。那么以色列现在为什么反对15点计划呢？因为根据15点计划，就是以色列首先必须全面停止对哈马斯的空中打击，因为从去年10月10号开始，哈马斯和以色列就签署了停火协议了，但是以色列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一直对加沙地区进行空中打击，所以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火。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撤回到去年20点和平计划规定的所谓环线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撤回到占领加沙领土53%的地方。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地区70%的领土，所以要求以色列先停火先撤军，还要求以色列要完全开放拉法口岸，这些要求以色列先做妥协，以色列是坚决不同意的。那么对美国来说，美国肯定是还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现在已经考虑向美国做出一个小的妥协，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可能也认识到让以色列大规模的撤军全面停火实现不了，美国现在也借鉴在黎巴嫩的经验，黎巴嫩也是当时美国要求以色列全面停火全面撤军，但是实现不了，美国就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南部选两个小的试点，以色列开始撤军。那么现在从这两个小的试点撤军已经完成了。最近在加沙地区，美国以色列在讨论说也选一个小的试点，就在拉法这个地方选一个在以色列军队控制之下的地方，以色列先撤出来，先在这个小的地方搞重建，让巴勒斯坦人让加沙人回来居住在这个地方，看先搞一个试点能不能搞成。这个搞一个小的试点，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基本同意了，所以未来有可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也像在黎巴嫩南部一样，就是搞个小的试点，就是既撤军了又没有实质性的撤军。
1: 那这样哈，我们说这个问题其实也要分析一个总体的进程，就是乙方的表态会对加沙和平进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又暴露出美乙之间多大的一个重要的分歧。
0: 确实美国和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在中东地区的分歧和矛盾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自从陷入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希望在中东地区赶快脱身，所以美国现在希望赶快结束在伊朗的战争，赶快结束在加沙的、叙利亚的和黎巴嫩的冲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是全面的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在8月1号美国宣布说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时候，美国根本就没有通知以色列，以色列总理是通过看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宣布停止打击了。本来以色列是要和美国联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那么在加沙地区、在叙利亚、在黎巴嫩，美国都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所以以色列的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是不管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本质上以色列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但是以色列也不敢完全公开的对抗美国，所以以色列就和美国达成了一些小的妥协，就是我刚才说的，在黎巴嫩他也搞了个试点，在加沙也有可能在拉法搞一个试点。整体来看，美以的矛盾是在扩大，美国未来可能会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加沙和平进程肯定是很暗淡的，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实际上不想让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政权，所以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是既拒绝哈马斯的政权，也拒绝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在加沙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加沙实际上处于一个未来就是没有一个合法有效政权的这样一个困难局面，就只要你没有一个合法有效的政权来取代哈马斯，那么哈马斯就会持续控制加沙。但是以色列的条件又是只要哈马斯控制加沙，那么以色列就不会撤军，就不会停火，所以他现在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引发了日本舆论的广泛担忧。
3: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5%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说，希望政府将资金投入民生，而不是军备。
5: 现在高市政权正在不断推进军事化，我们缴纳的税金也在不断被用于战争准备。我还是希望这些钱能够真正用于民生，而不是让日本成为死亡商人，通过出口武器来赚取利润。
3: 千叶县农户月川洋义认为，日本政府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6: 如今高市政府不仅不断扩军备武，还向外国出口军事装备，同时持续增加防卫费预算，这非常明显地说明日本正朝着危机和平的方向发展。相比这些，我认为真正的国家安全保障应该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挨饿。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八月十一号，山西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河南、湖北北部和西部、浙江东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八月十二号，内蒙古东南部、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湖北中西部、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五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利。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在视察伊朗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时强调，要准备好自卫，如果美军胆敢踏足伊朗领土，就要斩断他们的脚。贾汉沙希还表示，伊朗陆军正持续监测相关动向和潜在威胁，处于全面战备状态。总台记者10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这是自2025年12月伊江岛辅助机场伊江村作为日美达成共识的训练场地恢复使用以来，驻日美军第7次在约定地区外的加守纳基地开展伞降训练。根据日美相关协议，除了例外情况，伞降训练应在冲绳县伊江岛辅助机场实施。当地政府此前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抗议书，称美军训练噪音极大，严重扰民，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在加守纳基地的相关训练。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份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10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据称，10号清晨共有约150名消防人员和11辆消防车辆参与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当地复杂的天气状况使灭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据悉，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的水位走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萨尔州纷纷放宽卡车通行限制，以弥补水运运力萎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 4.85 度、西经 76.15 度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上一事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3: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4: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罕见高温天气，酷热带来的公共卫生损失、河流水位下降以及山火等问题，给欧洲经济造成何种冲击？极端天气又会如何影响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个跟天气有关的话题啊。大家也知道，今年夏季啊，就是欧洲多地持续遭受了热浪、干旱和野火的侵袭。有欧洲观察人士认为呢，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短期的天气事件，说水运能力的下降、发电成本的上升，还有农业产出的减少相叠加，这个很明显就推高了企业的成本和消费者价格。这样我们也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今夏罕见的高温给欧洲的经济带来了到底多大的影响。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介绍。
15: 今年夏天呢，欧洲是遭

0: 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干旱，还有山火等等极端的天气，或者是与极端天气相关的这些事件，那对地区的经济已经造成了显著的冲击。那么相关的经济损失的规模呢，有一些初步的估算，那么具体的数字呢，我们还要看之后的相关的正式的公布啊。目前的估算呢，是已经达到了几百亿的欧元，并且呢，是仍然有继续扩大的可能。相关的主要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在公共健康和公共卫生方面，高温呢造成了大量的人员的健康方面的损失。德国有研究机构呢就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也就是至今和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应该是在5000到10000人，而部分的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可能估算这个数字呢会更高。还有呢，就是相关的像山火呀、烟雾等等，也会进一步的加剧对人体的呼吸系统还有心血管等方面疾病恶化的风险。那么这些损失呢，又会推高一些国家还有一些社会的在医疗和应急方面的支出，并且会直接造成劳动力方面的损失。那么在经济活动方面，比方说干旱所带来的水位的下降会影响到一些行业，特别是像航运、物流还有能源等等。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等等主要的这个内河航道水位呢已经是降到了历史的低点，或者是接近于这个记录的低点。那么这样就导致了货船的载重能力是大幅受限，从而会扰乱一些商品、化工品还有燃料等等的这种顺畅的运输。有机构就估计，仅仅是莱茵河航运的这个受到的影响和中断，就有可能使得德国的 GDP 今年会减少大约是0.3%。同时呢，像比较低的水位还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比方说灌溉等等，还有一些旅游业。另外呢，河水温度升高，水量不足，也会导致一些核电设施的限产或者是停机，从而会带来生产和生活在能源供应方面出现不稳定等等问题。像山火呢，我们知道截止到八月初的时候，欧盟内部的这个过境山火的面积已经是超过了50万公顷，那造成的直接损失包括房屋的损失、基础设施的损失，还有森林等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另外呢，还有相关的灭火的和一些停业成本的上升。从量化角度来看，那么多家机构呢都认为今年的与热浪相关的经济损失已经是达到了几百亿欧元，并且有可能会在总量上最终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那么从农业角度来看，在中欧、东南欧一些国家，比方说像法国、罗马尼亚等等已经出现了这个玉米还有向日葵等等作物的这个减产。那么一些粮食作物的减产，再加上当前我们知道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这种紧张态势，也就是全球性的因素，有可能会推高欧洲地区的食品通胀水平会上升。那么有研究呢就认为可能会上升1%。另外像一些其他的行业，像旅游行业还有基础设施的重建等等，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支出的增加，会进一步的压缩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财政政策的空间。那么对于损失是否会进一步扩大，目前来看呢，这个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目前呢仍然是我们讲是在八月的中上旬，整体的夏季呢还没有结束，有些地区呢仍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高温或者是干旱加剧的情况。那么山火的风险呢也没有完全消除。那么即使是这样的一过性的或者是急性的事件结束，它的后续的影响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并且会可能会出现放大。比方说在供应链方面会有一些滞后的效应，投资活动呢也会出现一定的减缓和下降。另外呢，就是农业和基础设施等等，它的恢复和重建压力都会上升。
1: 眼前就能看到这些情况哈，确实挑战是非常大。那如果长期看的话，您觉得极端天气会给欧洲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又会怎么去影响欧盟的经济和财政的政策？
0: 我们长远来看呢，极端的天气，我们主要谈的近年来在欧洲地区所出现的像高温天气，还有高温天气相关的干旱、山火、洪水等等，那么将对欧洲的经济形成一种累积性的这种压力，而不是这样的一次性的冲击。那这些压力呢会通过传导效应会带来这个生产率的下降，还有投资活动的这个减缓，还有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加，从而呢也会带来一些国家的这个财政负担的加重、债务负担的这个加重等等，从而呢会影响欧盟的整体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这个弹性。首先呢，就是在产出方面，也就是在生产率方面，有可能会遭到这个持续受损的压力。极端的天气的影响往往呢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时期，有可能是几年，仍然是在这个扩大，而不是说是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就迅速消退。那么首先呢是劳动生产率会出现下降，特别是和户外或者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关的。那还有呢，资本回报预期也会降低。那么这样的一些影响呢都会持续一段时期。那么还有呢，在投资方面

0: 那么高温呢也会压缩资本的预期回报，那么企业呢会做出一些决策，推迟或者是减少投资。那么还有基础设施，如果是出现了这个反复的受损，还有适应成本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挤压生产性的投资。所以说呢，有欧洲的这个环境机构就发出了警告，如果说是这样的极端天气的情况那么持续发生，到本世纪末欧盟的 GDP 可能会有7%的损失。那么从通胀角度来看，如果说从农业领域来看，那么农业的减产会直接推高食品价格，那么能源还有物流等等成本也会上升，从而呢会从供给侧形成压力。比较敏感的南欧地区，它的相关的这个食品的通胀率就会上升，同时呢也会有生产和就业方面的这个压力，也会给一些国家带来货币政策的这个压力。那么从区域和部门来看，南欧地区的农业旅游业，还有中欧地区的航运还有供应链等等是承压更重的，而在北欧地区相对来讲压力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极端的天气损失会导致整个这个保险成本的上升和保险覆盖率的这个降低，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成本最终呢大多数会由这个公共财政部门来承担，或者是由一些没有能力这个支付保险的企业或者是家庭承担，从而呢也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这个放大。那么对于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来讲，首先就是财政的可持续性会受到压力，那么从收入上来讲，产出会下降，从而呢就会导致相关的税收收入的减少。那么从支出角度来看，医疗基础设施的重建修复，还有一些适应性的投资，相关的成本都会持续上升。债务角度来看，一些已经承担了高债务水平的国家，比方说像这个法国和意大利等等，它的政策腾挪的空间更小，那么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会进一步挤压财政的空间。那么欧盟的整体的债务率目前来看呢已经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极端的天气呢将会使得整体的债务水平的变化趋势变得更为不利。从财政政策调整方面来看，欧盟大概是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要从事后的应急响应转变为事前的响应和风险的这个共担，而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调整也是需要时间，并且需要更多的成员国家的一个积极的配合。还有呢，就是和绿色转型等等相关的这个大规模投资的这个需求相叠加，那么也会进一步的挤压欧盟还有一些成员国的这个财政空间。那么对于欧洲央行和货币政策来看，相关的极端天气或者说是气候相关的一些这个极端的天气事件带来的冲击，也会造成供应链的扰动和地区发展差异化水平继续拉大，单一的这个利率等等这样的一些货币政策就难以同时来应对整个欧盟地区这样的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债务水平的上升有可能会增加一些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这干预的能力。
1: 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未来管理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俄叙关系是否开启新篇章？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经过一年多的密集谈判和磋商，叙利亚和俄罗斯呢是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相关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坤鹏的介绍。
3: 自2024年年底叙利亚国内形势巨变之后，目前俄罗斯在叙保留的军事存在只剩西部地中海沿岸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3月，一艘货轮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这也是叙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过去一年多来，这两个俄方军事基地的存续问题一直是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接触的焦点议题之一。2025年10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双方在公开讲话中并未提及两个军事基地的问题，但沙拉表示，叙过渡政府将遵守前政权过去与俄方签署的所有协议。有分析认为，这是暗示将允许俄方保留在叙利亚的两座军事基地。2026年1月28号，沙拉再次访问莫斯科，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会谈。沙拉表示，叙俄有很多议题可研究讨论，期待双方能详细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俄方在叙利亚和地区局势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那既然提到了说这两大基地长期被视为俄罗斯在中东和地中海的重要战略支点，那此次俄叙就这个议题达成了相关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背后是什么样的考量？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
4: 俄罗斯呢，现在深陷与乌克兰的战争，所以说呢，俄罗斯的现在的军事资源是集中在这个俄乌战场上，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呢，在更大范围内呢保持更强的军事存在。这样的话就使得呢，俄罗斯呢需要在叙利亚这个军事基地问题上做出让步。另外一个呢，就是叙利亚政府已经出现了更替。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俄罗斯呢现在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它在这个基地的影响啊，这已经算是一个避免它遭受更多外交挫折的一种折中的办法。那么从叙利亚政府角度看，我觉得这次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首先呢实际是落实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对这个国内的这个主权管辖的一个合法性问题。那么过去呢，像这种机场、港口，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近似于一个外国的法外之地。而现在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呢，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上收回了这个主权啊。所以说呢，首先呢，叙利亚的过渡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得分的项。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啊，叙利亚过渡政府呢，他现在推行的政策是一个平衡外交，因为这个国家呢，它的处境实际是一个四面楚歌，这里边呢既有俄罗斯，也有这个土耳其，还有以色列，所以说呢，在一个大国环伺的情况下，叙利亚过渡政府也不愿意呢完全得罪俄罗斯，那么这样呢，就通过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保持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其实它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地区平衡的作用，同时呢，一定程度上会增大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外交的回旋空间。
2: 好，那稍后还有一些问题会让田老师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换另外一位专家来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俄罗斯而言，当失去这两个位于叙利亚军事基地的控制，那它在地区的战略影响到底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我们要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5: 这次俄罗斯从这两个军事基地撤出呢，这个因为一个是空军基地啊，一个是海军基地啊，这两个基地对俄罗斯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这个俄罗斯其实也试图啊保留在叙利亚的这个军事存在。但是现在这个叙利亚，特别是2024年阿萨德政权倒台以后啊，俄罗斯其实已经和过渡政府啊要维持一个原来啊那样一种关系非常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啊不得不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应该说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俄罗斯直接失去了在叙利亚的非常重要的军事存在，不得不从叙利亚这个撤出了这个相应的一些军事部署，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直接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影响到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种战略的这个影响力。这个叙利亚是他传统的一个盟友，那么现在这样叙利亚这个政策调整以后，那么俄罗斯现在那么改变了在这个叙利亚包括在整个中东啊，他这个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用军事手段去干预这个地区的政局啊，或者是地区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形势啊，俄罗斯失去了一个必要的手段啊。第三呢，就是实际上在中东地区啊，俄罗斯面临一些对手，在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啊，俄罗斯也处于下风了啊，因为俄罗斯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依托，特别是跟美国啊、跟土耳其啊这样一些这个对手在竞争过程当中啊，俄罗斯啊显然在未来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依靠。
2: 好，非常感谢孙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的问题继续是让田老师来回答，就是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那这个变化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4: 对中东格局呢，它有影响啊，但是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毫无疑问是表明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存在啊，它是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态势。 而在过去这些年啊，俄罗斯呢在中东一直是呈现出一个强势回归的态势。但是我们说呢，以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及呢

0: 2025年底叙利亚政权垮台作为一个转折点，俄罗斯呢在中东的影响力呢出现了一个下滑。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影响又是有限的呢？因为其实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的下降，它并不是说因为这次俄叙呢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呢才体现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现在的中东格局已经出现了一个我们说地区大国呢群雄并起的态势啊，这里边包括土耳其，包括伊朗，包括以色列。所以说呢，这些在过去这几年当中，这些地区大国的博弈，实际就是在没有俄罗斯情况下呢，他们在自己呢进行这个地缘政治博弈。那么现在呢，俄叙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于当前的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不会产生一个新的或者是更大的冲击和影响。
1: 那我们看一下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啊，他近日有表态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跨越18个月的谈判取得的最重要进展，给这两国关系，他说是进入新阶段，开辟了道路。那您觉得未来的关系到底会怎样发展？
0: 我觉得俄叙呢，就从过去的一种军事同盟和特殊合作伙伴关系，像一个有限合作博弈共存，或者说像一个更加务实的一个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在发展。首先我们看到呢，就在军事领域啊，过去俄叙呢是一个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俄叙在新的条件下，他们呢从一个军事同盟正在转向一个技术和这个培训的一个合作，规格呢是明显的下降。那么从外交领域看啊，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呢，它不会回到一个过去的密切盟友关系，但是呢，也没有走向全面对立啊，所以这个呢是和很多人一开始的想象的是不一样的。这也表明呢，尤其是叙利亚这个过渡政府，它的外交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总体看呢，我觉得双方的合作啊，它是一个有限的合作。而且是一个务实的合作啊，是向这个正常国家的关系的方向在发展。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呢，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呢，是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我们注意到法新社有篇报道说，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来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
3: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2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10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1/3。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0: 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nology， Technology 科技。近日马来西亚媒体发表文章，科技之旅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纷纷赴华旅游的新词时。文章写道，从叫无人驾驶出租车，到接到无人机送来的冰淇淋，再到购买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涌向中国，开启聚焦中国 Technology 科技成就的大开眼界之旅。比如说在深圳，外国游客竞相购买从 AI 眼镜到折叠屏智能手机在内的各种前沿数码产品。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国际游客在机器人体验馆感受着中国 Technology 科技进步的脉搏。还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许多国际游客还亲身探访中国科技产品的生产场所。北京的一家汽车工厂便是此类热门目的地之一。
3: 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2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8月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 8月10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就印度近日公布所谓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标准名称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的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斯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奥索夫9号在一场活动的讲话中称，白宫把美国公民当成傻子，称特朗普政府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的行径卑劣至极。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今年所称伊朗核威胁迫在眉睫，与去年的伊朗核威胁已经彻底消除的说法自相矛盾。奥索夫还表示，特朗普所说的美国赢了、伊朗已全军覆灭等言论全都是谎言。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10号通报，乌克兰对该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实施了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宣布，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俄侦委会表示，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死者中有一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发布通告称，大批恐怖分子9号凌晨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的吉萨德苏隆村9号晚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截至10号17时30分，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升至7人，有3人获救，另有3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8: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2: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23: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22: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24: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22: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0: 今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多项历史气温记录被接连打破。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今年的高温天气有三个显著特点：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影响更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6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洲，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以往欧洲夏季高温周期短，民众主要依靠风扇、开窗通风等传统方式消暑，空调属于非必须可选的消费品。然而今年不同寻常的热浪似乎要改写这一切，持续高温催生出巨大消暑需求。由于欧洲家庭的空调平均普及率不高，国际能源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只有约 20%， 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普及率仅 3% 到 5%。 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无法满足居住舒适与健康需求，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超60%市场缺口依赖进口填补。于是这个夏天，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当地居民瑞贝卡和正在意大利留学的土耳其学生科尔库特对中国空调赞不绝口。
1: 我发现中国空调真的很不错，室外40多摄氏度的气温，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0: 传统的移动空调普遍笨重且噪音大，分体空调在欧洲则面临安装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持专业认证的技师单台安装费普遍在1000到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7773元至15548元左右，远超空调设备本身的价格。尤其欧洲各地窗型差异大，大量老旧建筑窗户结构特殊，加上历史保护建筑禁止外墙钻孔，进一步加大了安装难度。因此在业内看来，中国空调走俏海外不能简单归因于高温下的天降订单，也不只是某款产品的胜利，而是中国制造蛰伏多年的必然结果。
2: 袋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3: 哦，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2: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3: 哦，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2: 对对对对，
3: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2: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3: 啊，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2: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3: 卡这里是吗？
2: 对，是的，往上一扣，然后稍微拧紧就 OK 了。
3: 加固一下。
2: 对。
3: 这样可以了吗？
2: 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3: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出去，
2: 对，把它送出去，对，再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3: 这个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2: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像咔嗒一响，这样
3: 这就可以了，
2: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
3: 哦，
2: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同时我们还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0: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多项不便，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靠不断创新赢得欧洲市场几乎是中国企业的共识。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一整套解决方案。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新能源数字能源研发中心总经理董兴文

0: 因为现在金天文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NN 机器人来控制的，
1: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0: 对，这个小盒子叫 ANN 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容节约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1: 好，
0: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2: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一位意大利用户说，中国产品是他的首选。
3: I can use all the devices in my
4: house.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洗衣机、烘干机、空调、热泵，以后需要更换其他电器，我都会选择中国产品。
2: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地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一家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表示，注重市场调研是中国企业能够走在前面的原因。
5: 你当然可以把研发都放在中国，这里也确实有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如果没有和市场足够的联系，你一定会遇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品牌能够超越很多其他品牌的原因，因为其他品牌没有足够的调研。
2: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一些实验室可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
6: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其实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7: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8: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2: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9: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really cooled me
2: down。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3: I can use all the devices in my
4: home.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己。

0: 自足，冰箱、酒柜。
1: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不只是本地化创新，在这场高温中，全球还见证了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搭建、交付效率及本地化运营能力。目前，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 80% 以上，拥有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最完备产业链，在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上也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今年六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 45.8%。 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总台记者近日便走访了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一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提升，而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这家企业的空调广州工厂总经理蔡耀武说，
2: 每一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1: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那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一家家电企业的互联工厂制造负责人张鹏鹏对记者说，他们企业的生产线切换时间目前已经能在5分钟左右完成。
3: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啊。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国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1: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一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陈立华介绍说，
4: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1: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材料、新技术，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陈立华对此深有感触。
4: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1: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10几万套的加单需求。 常规的海运需要2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这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一家家电企业互联工厂成品发运负责人刘卫东介绍说，
5: 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2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1: 另一家家电企业的家用空调事业部研发体系负责人季振琴表示，
6: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1: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总结10年来中欧班列发展成效。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报道，目前国内的新增空调产能从8月初开始已经源源不断地通过中欧班列运抵欧洲多个国家。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一家国内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说，他选择来中国工作，正是看中了中国制造。
7: 中国的生产设施、灯塔工厂、物流能力等等，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个人100%认为，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和创新思维绝对是更领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来中国工作。
1: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其中，适配租房、老旧住宅场景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70%，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从国别来看，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空调出口额同比翻倍，对西班牙、德国等中南欧核心市场出口保持2位数稳健增长。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开放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中国品牌，正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11号，山西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河南、湖北北部和

0: 西部、浙江东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8月12号，内蒙古东南部、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湖北中西部、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五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利。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在视察伊朗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时强调，要准备好自卫，如果美军胆敢踏足伊朗领土，就要斩断他们的脚。贾汉沙希还表示，伊朗陆军正持续监测相关动向和潜在威胁，处于全面战。

0: 备状态。总台记者十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这是自2025年12月伊江岛辅助机场伊江村作为日美达成共识的训练场地恢复使用以来，驻日美军第七次在约定地区外的加守纳基地开展伞降训练。根据日美相关协议，除了例外情况，伞降训练应在冲绳县伊江岛辅助机场实施。当地政府此前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抗议书，称美军训练噪音极大，严重扰民，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在加守纳基地的相关训练。日本财务省十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六月份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十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六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据称，十号清晨，共有约150名消防人员和11辆消防车辆参与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当地复杂的天气状况使灭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十号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据悉，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的水位走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萨尔州纷纷放宽卡车通行限制，以弥补水运运力萎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上一事，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太空重量技术升级，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实验对于我们未来在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
3: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2: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十年来，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
4: 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5: 太空菜园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蔬菜到水稻，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年5月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六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实际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整个实验持续长达8个月的时间，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那为什么要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表示，
6: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2: 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在太空中培育水稻，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说，
3: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2: 那么十年间太空菜园收获了多少作物？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也从科幻变为现实。2016年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内，神舟11号航天员景海鹏、陈东小心细致地播种下了生菜种子，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菜，轻便易搭建的栽培装置、制食的栽培机制、红蓝绿三色的 LED 灯构成了最初的太空温室。播种后的第五天，种子成功发芽，这期间需定期进行浇水、补光、建苗等操作， 一个月后，翠绿的生菜长成了，但航天员并未在轨食用，而是将植物采样带回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可行性。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介绍说，
7: 照明组件呢，通过我们设计的合适比例的红、蓝、白三色光，把它的频率和光照度调整到最佳的植物的光照条件。这个栽培微组件是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合适的一个根系空间，类似土壤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基质，它上行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干瘪的状态，然后通过航天员的在轨的不加的水，变成现在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状态。
2: 自中国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太空种植迎来全新发展阶段。2022年7月，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对接，搭载的生命生态实验柜为太空种植提供了更完备的平台。在轨执行任务的神十四乘组将载有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安装至通用实验模块中，正式启动国际首次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实验历经120天，水稻成功结籽，并于同年12月随神舟14号飞船返回舱带回地球。2022年9月10号，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这一天，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他们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两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生菜外，乘组还成功栽培了小麦和矮杆番茄。航天员种植出来的太空蔬菜吃起来口感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种植蔬菜等植物呢？其实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是利用空间实验室平台，可以研究太空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化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很实际，那就是种植的植物可以为航天员提供食物、氧气和水，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航天员产生的二氧化碳生产氧气，可一定程度上净化密闭舱室环境，获得清新的空气。生产食物为航天员提供新鲜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丰富航天员食谱。此外，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还可以实现密闭系统内水净化，为航天员补充纯净的水。第三个原因就是植物可为航天员提供绿色鲜活的环境，通过照料植物可以缓解航天员压力，正向调节航天员心理情绪。那么在太空种菜和地面有什么不同吗？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揭开谜底。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浇水更困难，因为在太空没有重力的作用，水只能停留在根系表面。另外，植物生长没有太阳光线照射，只能依靠自然灯光。
8: 没有地面的阳光照得这么充沛，所以对于一些喜欢光照的植物，可能就会生长得不是那么好。生菜呢，我觉得可能对阳光的需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生菜长得还不错。说起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吃起来味道美极了，因为这个生菜是在太空空间站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而且给它浇的水也都是我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再生水，而且是经过 TOC 检测合格的水。用这样的水浇灌起来长起来的生菜，能吃到这样的生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也很幸运。
2: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舟15号至神舟17号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3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中国人的太空食谱。 2024年7月，神舟17号乘组从太空返回2个月后，航天员唐胜杰在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时，分享了自己在太空当菜农的经历。
5: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虽然啊，我们在地面进行了相

0: 关的专业培训，但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太空的失重环境，到了太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体会，比如在微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体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的技巧，比如在生菜的种子外面包裹一层特殊的材料，不仅使小小的种子体积变大，方便夹取，而且也不会影响种子的萌出和发芽。同时啊，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蔬菜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都长势喜人，现摘的蔬菜呢也口感鲜美，尤其是生菜夹上肉蘸着酱汁超级美味。另外呢，樱桃、番茄也酸甜可口，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我们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一般概念里，要种菜必须有土壤，而在太空里利用人工栽培机制进行培养是植物培养的主要方式。基于新升级的栽培机制，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模块化的简易太空植物栽培装置，采用开放式结构，航天员可与植物随时亲密接触，植物生长所需的二氧化碳、温湿度和氧气等气体环境与航天员基本一致，植物种植操作简单，便于照料。航天员还可以按个人喜好将该装置任意摆放在舱内有光照的地方，为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增添一抹绿意。另外，科研人员还设计了第二代空间植物栽培装置，该装置可科学自动化配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水分和营养，并采用植物不可食部分发酵而成的再生机制，从而实现轮番多批次种植，为未来大规模的太空种植奠定了基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2: 那么这个机制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是吗？
3: 是的，然后植物的这个生长后不可食的部分可以通过粉碎和压缩重新生成一个基质块，这些基质块呢通过航天员的这个注水重新为它提供合适的一个生长空间，同时呢它中间还有一些缓释肥，然后这些缓释肥呢也会为这个植物提供一些养料，然后呢这边它的那个供水组件呢供给和航天员饮用了一样的纯净水，然后我们目前呢也在进行新一代的这个植物栽培技术的研究，将植物所需要的水分和养料直接供给到植物的根的附近，同时通过一些循环再生的装置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和养料回收回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不可用部分的一些浪费，就增加这个它可以循环的比例。
1: 在成功种植生菜、番茄等植物后，神十九成组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记录其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并预留扦插苗供后续成组使用，拓展了太空种植作物谱系，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2025年7月9号下午，神舟十九号乘组从太空返回60余天后，在北京航天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4: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在轨重

0: 控制了甘薯，长势啊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啊，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目前啊也已经交给我们科研人员，他们现在也在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啊，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1: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两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和樱桃、番茄、小葱的栽培试验。2025年7月，新型植物器物培养装置随天舟九号上行至空间站，使太空家园再添一项黑科技。该装置能够将水汽雾化，提高水的利用率，并通过定制 LED 光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托该装置，科研人员可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研究。今年由该装置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神舟21号乘组与这些胜利果实在轨合影后，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8月5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
2: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1: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里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室研究员孙家山说，
3: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1: 从天宫二号的首次栽培实验到天宫空间站的多批次种植，是见证空间植物栽培技术取得突破的10年，更是见证中国人探索太空历程的缩影。从种的活到种的好，这一抹绿色承载的不只是航天员餐桌上的新鲜感，更是人类走向深空、实现长期驻留的梦想。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鼻青的 heat， 每到夏天避暑肯定是个热

0: 词，英语表达便是鼻青的 heat， 直译为打败热度。受热浪影响，一些正在经历高温炙烤的欧洲民众解锁了不少避暑的新想法。据捷克媒体报道，天气炎热不意味着旅游和探险就此结束，地下历史遗址、博物馆、美术馆或山区都能在夏日里提供最佳的鼻青的 heat 避暑体验。在捷克摩拉维亚喀斯特地区，人们可以前往地下观赏普恩瓦克溶洞，享受着洞穴全年8到11摄氏度的凉爽。同时，各大城市也推出不同的降温措施。首都布拉格推出冷却绿洲互动地图，标示250个消暑地点，整合了饮水台、喷雾设施、喷泉以及戏水地点等等资讯。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
4: 嘛，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8月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8月10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就印度近日公布所谓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标准名称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的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奥索夫九号在一场活动的讲话中称，白宫把美国公民当成傻子，称特朗普政府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的行径卑劣至极。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今年所称伊朗核威胁迫在眉睫，与去年的伊朗核威胁已经彻底消除的说法自相矛盾。奥索夫还表示，特朗普所说的美国赢了、伊朗已全军覆灭等言论全都是谎言。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十号通报，乌克兰对该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实施了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宣布，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俄侦委会表示，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死者中有一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发布通告称，大批恐怖分子九号凌晨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的吉萨德苏龙村九号晚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截至10号17时30分，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升至7人，有3人获救，另有3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深海养殖业，从餐桌到生态挑战，挪威的深海三文鱼养殖。挪威三文鱼养殖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0年，几个小伙子将一批三文鱼苗养殖在海上的开放式网箱中，并于次年成功收获，这标志着现代三文鱼养殖业的开端。得益于广阔的海域和超过10万千米的海岸线，挪威可以在寒冷水域全年养殖三文鱼。经过50年的持续发展，挪威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三文鱼养殖生产国。挪威将严格的卫生法规、安全监管、科技和政策措施结合起来。1990年，在挪威科学家与业内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首批鱼类疫苗问世。随着新疫苗的不断研发，挪威三文鱼的养殖业几乎已经不再使用抗生素了。1964年，挪威设立了渔业部，是世界上最早为渔业设立专门行政部门的国家。2014年，渔业部并入贸工部，变成今天的贸工渔业部，负责对鱼类养殖、捕捞等行为进行全方位管理。挪威还建立了三文鱼养殖许可证、最大生物许可量等制度。2005年，挪威议会通过了海产养殖法案，旨在支持三文鱼养殖业盈利，保障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科技的进步使得三文鱼养殖场更加安全和高产。2017年，海洋农场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远程操控的海水养殖场，可容纳1500万条三文鱼。该渔场配备了最先进的传感器和数字化系统，以监测三文鱼的健康状态，管理养殖环境。三文鱼的养殖起点在陆地。

一致咸海水环境。之后三文鱼将待在海上养殖场中，直到体重达到4至6千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耗时14至22个月。这些养殖场位于峡湾深处，那里有自然流动的寒冷海水，氧气充足，可以为三文鱼的整个生命过程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挪威海产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挪威海产品出口量达到了280万吨，出口额达到1754亿挪威克朗，一挪威克朗约等于0.7元人民币，创出了历史新高。具体来看，2024年挪威向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超过60种海产品，其中三文鱼占到挪威海产品出口的最大份额，占出口额的70%，达到了1229亿挪威克朗，再次刷新历史记录。此外，挪威还出口了313242吨的青花鱼，总价值83亿挪威克朗。挪威海产品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尤为亮眼。2024年，挪威对我国海产品出口量达到了18.2万吨，同比增长了14%，出口额达94亿挩威克朗，同比增长10%。中国市场在挪威海产品全球出口市场中的排名也上升至了第6位，持续成为挪威海产品在亚洲的最大市场。同时，中国还是2024年挪威海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我国的第一艘养殖公船深蓝一号，2018年7月，在山东日照以东130海里的黄海上，中国自主研发的世界最大的全潜式智能渔业养殖装备深蓝一号正式启用，首批将有12万尾三文鱼被投入中国首座深海渔场。深蓝一号实现了中国在开放海域规模化养殖三文鱼的突破，也开创了世界温暖海域养殖三文鱼的先河。深蓝一号堪称海上巨无霸，网箱周长达180米，高38米，重约1400吨，有效养殖水深30米，直径60.44米，整个养殖水体体积约5万立方米，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网翼面积接近2个足球场大小，设计年养鱼产量达1500吨，可以同时养殖30万尾三文鱼。深蓝一号上面还具备很多高科技设备，网箱的设计采用了中国海洋大学发明的浮箱捕捞、网箱附着生物清除、鱼鳔捕器等最新专利技术，并由该校首创的波浪能发电半潜平台提供绿色能源。另外，它的网衣采用与防弹衣同种材质制作，内部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材质，非常强韧，可以防止鲨鱼冲撞。深蓝一号是智能化网箱，既能实时监测水质，观察鱼类行为，还能根据鱼类的行为实现智能化投喂。与深蓝一号配套的养殖公船是鲁兰渔养61699号，这也是中国第一艘养殖公船。养殖公船上设有养鱼水舱14个，共2000立方米，首批放置了12万尾三文鱼。吸鱼泵一边连着养殖公船鱼舱，另一边连着深蓝一号网箱，三文鱼可顺着水管被抽到网箱，抽完12万尾三文鱼需要1天以上的时间。该养殖公船相当于一个超大的浮动网箱，可深入到普通养殖网箱无法到达的深海区。船上配备取水泵3台，可抽取海面以下40米的低温海水，通过循环抽取海洋冷水团中的低温海水，以低成本进行三文鱼等高价值的海洋冷水鱼类养殖。中国的深海。

智慧养殖。2025年4月30日，中国首座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成功完成首个跨年度长周期养殖试验，15万余斤大规格赤嘴鸣顺利起捕上市，中国在深海绿色智慧渔业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这批鱼在经历了台风、寒潮等极端海洋环境考验之后，仍能够保持高成活率，充分验证了澎湖号的养殖安全性与工程适应性。澎湖号及绿色能源供给、海洋装备试验、生态养殖管理于一体，代表了中国在蓝色粮仓战略下利用深海资源培育食物的科技前沿探索。该平台此前还试养过金鲳鱼、龙趸石斑等多类经济性鱼种，而本次赤嘴鸣养殖的成功意味着该平台具备了承担更高价值养殖任务的能力，为后续开展大规模产业化活动铺平道路。赤嘴鸣俗称赤鸣，是中国沿海名贵的鱼种，其鱼胶营养丰富，市场价值较高，常被视为海洋白金。本次投养始于2023年10月21号，投苗规格每条约重3斤，至今已经成长至均重超过20斤的商品鱼，养殖周期长达18个月。这一生长效率离不开平台提供的深水栖息环境，即超10米的养殖水深和模拟自然生态的多层网衣结构，使赤嘴鸣生长状态接近于野生水平。试验期间，澎湖号探索出一套高效的养殖人力配置方案，即3人制管理体系，实现了有限人力下的高密度日常运维。同时，该平台还首次尝试使用一加 N 这种辐射式养殖模式，通过主平台为周边重力式网箱提供电力、水文气象数据、投饵和清洗支持，构建起集群型养殖体系。这一模式对未来深远海集约化养殖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平台不仅承担养殖任务，还被视作海上养殖母港，向周边的多个子牧场提供基础能源与数据服务，构建起了一个覆盖广阔海域的分布式智慧渔业网络。在全球海洋渔业资源趋于紧张、近海养殖生态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正加快将渔业重心向深海拓展。以澎湖号为代表的智慧化平台，不仅展示了中国在海洋工程与生态渔业融合方面的技术突破，也为全球绿色蓝色经济的未来提供了实践样板。可持续深海养殖的未来，深海养殖正从传统渔业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它不仅关系到水产品供给、渔业结构调整，更关系到粮食安全、生态保护、科技突破与国家蓝色经济战略的整体推进。随着全球渔业资源面临衰退风险的增加，近岸养殖生态压力日益上升，深海养殖成为了破局的重要方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深海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它需要系统性思维、长期性投入和治理能力的跃升。要实现可持续深海养殖，必须在源头上加强养殖品种的改良。由于深海环境复杂、水温变化大、病原传播机制不同，因此对养殖品种的适应性要求更高。传统的养殖品种很难直接迁移至深海环境，因此依靠分子育种、基因组选择等等前沿技术，培育适合深海条件的优质水产种苗，是打好深海养殖基础的第一步。未来良种培育要向耐应激、低排放、成长快、高营养等方向发力，以实现品种质量和数量的双重保障。

0: 装备升级是实现产业规模化和实施风险控制的关键支撑。深海风浪强，养殖点远离岸线，对网箱结构强度、动力系统稳定性、通信设施、能源供给等等这些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近年来，中国的深蓝一号、澎湖号已经展示出了国产装备的技术能力，但其整体仍然存在智能化不足、成本偏高、系统协同弱等问题。下一步，要在浮体结构优化、自主航行平台、轻污系统、故障自诊断等等环节实现突破，打造具备自主运行能力的水上工厂。可持续深海养殖的核心还在于生态友好型养殖模式的构建。养殖所产生的废弃物，如果处理不当，将对水质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因此，生态循环型设计是不可回避的议题。研究表明，深海养殖如果能够构建起鱼、贝、藻多营养层次共生系统，就能够大幅削减养殖所产生的污染，同时提升综合产值。此外，养殖密度的控制、病害的早期预警机制、生态的修复工具等等，也将成为治理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管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目前，深海养殖面临最大的制度问题，就是管理碎片化和规则滞后。未来，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深海养殖标准体系，包括作业许可、风险评估、环境监测、数据共享等机制，还需要建设一套实时的动态管理平台，实现对各类养殖单位的精准调度与合规监管。在这一过程中，卫星遥感、海洋大数据、数字孪生等等技术的应用将会大幅提升治理效率。此外，还要重视深海养殖的国际协同治理与标准话语权构建。深海作为全球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其资源利用不可避免地会与他国发生重叠。在气候变化、海洋酸化、种质流动等跨国问题上，需要在联合国海洋法框架下，确保深海养殖的生态负荷不外溢，技术资源不失衡，产业合作不失序。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理应在全球深海养殖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中国经验与方案。深海养殖的未来还依赖人才体系和产业生态的共同成长。可持续深海养殖不仅是一种技术能力，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应鼓励科研机构、企业、高校、渔民等多方参与，形成覆盖种业、装备、运维、加工、流通等多维度的产业生态圈，同时制定支持政策，引导金融、保险、风控等资源流向深海养殖项目，为其健康发展提供机制保障。可以预见，未来的深海养殖不仅是水产品的生产方式，更是融合了能源、信息、环保、智能制造等多领域的新型复合型产业。在这条深海经济通道上，能否实现生态与效率并重、安全与增长并行，决定了它能否真正走得远、走得稳。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11号，山西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河南、湖北北部和西部、浙江东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8月12号，内蒙古东南部、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湖北中西部、浙江东部。

0: 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五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利。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在视察伊朗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时强调，要准备好自卫，如果美军胆敢踏足伊朗领土，就要斩断他们的脚。贾汉沙希还表示，伊朗陆军正持续监测相关动向和潜在威胁，处于全面战备状态。总台记者10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这是自2025年12月伊江岛辅助机场伊江村作为日美达成共识的训练场地恢复使用以来，驻日美军第7次在约定地区外的加守纳基地开展伞降训练。根据日美相关协议，除了例外情况，伞降训练应在

0: 藤县一江岛辅助机场实施。当地政府此前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抗议书，称美军训练噪音极大，严重扰民，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在加守纳基地的相关训练。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份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10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据称，10号清晨共有约150名消防人员和11辆消防车辆参与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当地复杂的天气状况使灭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据悉，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的水位走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萨尔州纷纷放宽卡车通行限制，以弥补水运运力萎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 4.85 度、西经 76.15 度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上一事，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

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向海图强，解锁中国经济的蓝色未来。海洋这片覆盖地球 71% 表面积的辽阔领域，正成为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2024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大关，占 GDP 比重达 7.8%，增速超过国民经济整体增速。这片蔚蓝疆域蕴藏着怎样的澎湃动能呢？又将如何塑造我国的未来呢？全球深海科技领域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从细分领域来看，深海油气和工程装备仍是全球深海科技市场的支柱板块，同时部分新兴领域增速也较为显著。全球海底采矿市场规模在2024年约为37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增至15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3.7%。 全球水下无人载具市场规模在2024年约为48亿美元，预计2030年将会达到111亿美元。随着深海科技领域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与开发潜力的持续释放，多国和地区提出深海科技发展战略，以期抢占先机。欧美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在深海科技核心领域形成了显著的垄断优势，其中美国在深海探测和作业技术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企业在深海机器人和装备制造方面占据优势，欧盟在深海工程和海工装备领域实力雄厚，欧洲企业占据了水下机器人和深海装备市场的相当比例份额。近年来，海洋经济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攀升。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海洋经济列为了重点发展方向。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会议更将其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政策支持重心聚焦三方面，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资本引导，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经济，推动海洋产业与金融深度融合。二是以科技自主创新为核心，要求突破深海关键技术，培育海洋科技领军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重点发展海上风电、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新兴领域。三是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推动港口整合、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探索海洋碳汇核算，强调开发与保护并重。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五个更加注重原则，指导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即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擘画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筑牢生态底线，共同护航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海域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优越，拥有大陆海岸线 1.8 万多千米，岛屿岸线 1.4 万多千米，沿海滩涂面积大，岛屿众多，有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空间资源和水资源等，这些资源可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以保障整体资源的自主可控。海洋经济远不止渔业与航运，它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2024年，我国海洋船舶工业增速达 15.5%，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达 9.1%，
海洋电力业增速达 14.7%。 滨海城市旅游火热，消费活力迸发。2024年广东、山东等地旅游收入增速超 10%， 全国邮轮母港客流量暴涨10倍，累计客流量达192.1万人次，智慧文旅新场景层出不穷。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2025年深海科技产业规模已达到3.25万亿元，约占海洋经济总量的 25%， 年增长率超 20%。 经过多年布局，中国以海洋装备为代表，在深海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实现了从跟跑向部分领域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载人深潜方面，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深海资源开发方面，2021年中国投产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海洋油气勘探开发迈向了超深水领域。国产替代方面，奋斗者号国产化率已超过了 96%， 带动了精密加工、传感器、控制系统等数十个相关领域技术升级。沿海各省市正依据自身资源禀赋绘制特色发展路径。2025年6月，广东省召开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要向新向强深耕海洋制造，突出做强石化、船舶等优势临港产业。上海市海洋局出台了《上海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2025至2035年》，《上海市海洋观测网规划2025至2035年》，关于推动上海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海洋城市的实施意见等，提出营造世界级船舶制造业产业生态，提升高端海工装备竞争力，构建具有全球引领力的世界级船海集团。海南省在2024年发布了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省三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重点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根据海南“十四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省三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除海洋渔业与水产品加工产业、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化工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之外，未来海南海洋经济发展将聚焦五大赛道。一是深海油气产业链，海南正加速发展勘探开发、清洁能源延伸以及相关服务配套。二是海洋新能源，海南正重点探索海上风电产业链。三是海洋工程装备，海南正推进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并拓展海外市场，同时推动高附加值油服产品就近制造、新能源动力游艇制造、海水淡化技术设备制造等。四是海洋生物制造，海南正推进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研发，先行先试和落地转化。五是现代海洋服务业，海南正提升海商、海事、海洋金融等服务水平，发展船舶、航线等航运要素、现货交易、信息服务以及国际海员劳务业务等。随着全球海洋科技加速演进，深海经济正成为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支柱之一。从政策支持到产业结构，从科研突破到国际治理，中国正以坚定步伐迈入深蓝时代。相比传统沿海经济，深海经济具有更高的技术密度、更强的生态承载力、更广的拓展空间，其系统性推进不仅能够催生新兴产业，更将为产业转型、资源安全、生态保护等层面带来深远影响。从政策支持力度以及产业趋势来看，
深海经济正迎来新一轮发展的黄金窗口期，产业链具备核心技术积累和下游应用拓展能力的优质企业有望持续受益。深海经济的核心是科技驱动，近年来围绕深海勘探、资源开发、装备制造、智能作业等等关键技术，中国持续攻坚，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载人深潜器奋斗者号的万米突破，海底数据中心的商用部署，水下仿生机器人系统的迭代优化，均标志着我国的深海作业能力已经迈入世界前列。 AI、 大数据和智能控制技术的深度嵌入，使中国深海资源领域的感知、评估、开发能力大幅提升。未来随着深海矿产探采自动化平台、智能无人潜航器、远程协同作业系统等应用的成熟，深海将不再是不可及之地，而是具备了系统开发能力的资源腹地。深海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对环境保护的妥协，相反，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了深海开发的重要前提。无论是海上风电加养殖的这种模式，还是碳捕集加封存加利用的技术路径，均体现了深海开发与生态修复协同推进的趋势。目前中国正加快构建海洋碳汇测评体系，探索蓝碳交易机制，在近海、深海同步部署多功能平台，实现发电、养殖、监测、水文气象收集的一体化作业。这种集成式开发不仅降低了单位海域内的经济成本，也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现实支撑。与此同时，海洋生态红线制度与深海保护区制度正逐步建立，以强化对深海生物多样性和海底地貌的长期监测与保护，确保在发展中守住生态底线。从应用层面来看，深海经济的高门槛、高附加值特性，使产业链结构向高端集聚。传统的资源型模式正被技术主导、数据驱动的制造加服务的模式所取代。上游的材料研发、装备制造和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将带动中游的资源采集、数据处理、生态管理等细分服务爆发式增长。下游则通过新材料、智能平台、智慧能源、绿色养殖等场景转化为面向消费和产业的终端产品。在这场深海经济结构性重构过程中，具备技术壁垒能力、系统集成能力和服务创新能力的企业将迎来快速成长的窗口期。此外，金融服务、保险产品、供应链管理等配套产业也将同步兴起，为深海经济提供全周期保障。中国正站在蓝色经济时代的门槛前，这片深蓝必将承载起一个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壮阔图景。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nology 科技。近日马来西亚媒体发表文章，科技之旅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纷纷赴华旅游的新词时，文章写道，从叫无人驾驶出租车，到接到无人机送来的冰淇淋，再到购买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涌向中国，开启聚焦中国 Technology 科技成就的大开眼界之旅。比如说在深圳，外国游客竞相购买从 AI 眼镜到折叠屏智能手机在内的各种前沿数码产品。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国际游客在机器人体

0: 眼观感受着中国 technology 科技进步的脉搏，还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许多国游客还亲身探访中国科技产品的生产场所。北京的一家汽车工厂便是此类热门目的地之一。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10年前， 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It was
6: a dream，
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6: Ten years ago，
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开。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Part
6: of the same world。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2: 妈妈。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来关注环球这一刻。8月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8月10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就印度《今日公仆》所谓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标准名称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的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

0: 化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奥索夫九号在一场活动的讲话中称，白宫把美国公民当成傻子，称特朗普政府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的行径卑劣至极。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今年所称伊朗核威胁迫在眉睫，与去年的伊朗核威胁已经彻底消除的说法自相矛盾。奥索夫还表示，特朗普所说的美国赢了，伊朗已全军覆灭等言论全都是谎言。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10号通报，乌克兰对该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实施了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宣布，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俄侦委会表示，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死者中有一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发布通告称，大批恐怖分子9号凌晨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的吉萨德苏隆村9号晚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截至10号17时30分，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升至7人，有3人获救，另有3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发起，旨在凸显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化传承与历史遗产在塑造城市特色、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价值。那么，为什么北京会被确认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建筑之都呢？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这一决定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埃纳尼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做出。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其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充分展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由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举办城市担任世界建筑之都。此前获评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
3: 作为全球城市建筑领域的重要荣誉，这一称号是国际社会对北京统筹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绿色创新发展成果的高度肯定，也为全球可持续城市建设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样本。
2: 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 规整恢宏的古都格局承载着中国传统营造工艺的独特理念与东方人居智慧。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坚持精细化治理思路，通过胡同有机更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北京持续探索现代建筑创新与绿色城市建设。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实现传统美学意境与现代建造工艺的有机融合。城市副中心、各大科学城片区集中布局低碳绿色建筑群落，存量老旧工业厂房通过功能转型变身文创空间，逐步构建起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科技创新、人居环境提质协同推进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格局，精准契合本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回归平衡的核心主题。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既是北京城市建设成就获得的国际认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未来，中国将以建筑文化交流为纽带，持续分享兼顾文脉传承、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城市治理经验，为全球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2: 说到北京中轴线啊，在这两年，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了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的旅游方式。通过品尝北京特色美食和了解文化历史底蕴，让外国游客更加沉浸式的了解中国。我们来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5: 当夜幕降临，鼓楼前的石板路上车轮轻响，来自比利时一家四口的笑声随晚风飘散。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地道的老北京胡同，还尝遍了近十种的本地风味小吃。比利时游客洛德
6: 开车或者骑车逛逛北京那些平时不会去的区域，感觉真的很棒，尤其是胡同，特别有味道。另外，食物的多样性也让我印象很深。说实话，我们尝了不少不一样的口味，虽然叫不上名字，但都很好吃，种类非常丰富。相比之下，这次在这里更多是探索一些不太寻常的地方，不是故宫，也不是颐和园那种，而是那些平时不会踏足的区域。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5: 这种去景点化的深度体验正成为国际人文交流的新范式，不再通过宏大叙事，而是通过一碗老汤、一条窄巷、一位陌生人的微笑，让文化认同在细微处生根。意大利游客马里奥·阿利门蒂，
7: 我们想在中国真正了解一下这里的文化，这跟在意大利听到的很不一样。这里的人很友善，科技很发达，所有东西都非常现代化。我们以前以为中国很古老，其实并不是这样。比起那些太过现代的地方，我反而更喜欢这种有传统味道的区域。我很喜欢这里的氛围，就像喜欢罗马市中心那种感觉一样。而在另一边，建筑非常现代，简直像是另一座城市，就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
5: 今年截至8月5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达1356万人次，其中入出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月2日，单日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便捷的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入境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俄罗斯游客达尼拉，
8: 其实这些年我走过世界各地，北京在自行车基础设施方面可以说是我见过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市区各个区域都设有大量自行车道，骑行上街十分便捷。我觉得骑自行车能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逛到更多地方，因为北京实在是一座巨大的城市，景点分散在四面八方，能有这样的机会骑车穿梭其间，确实大大提高了效率。而且这些共享单车随处可见，只需一个支付宝应用就能搞定一切，打车、付款、骑车统统不在话下，非常方便。
5: 导游窦俊杰在带领多国游客开展中轴线夜骑过程中，基于一线观察，对自由行小团兴起现象做出专业解读。导游窦

0: 地图上的遗产标识，而是一条流动的、可触摸的文明纽带，连接着不同肤色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1: 避暑游、体验游、购物游、文化游，在这个夏天 China Travel 圈粉全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面向全球网友发布的民调显示，92.9%的受访者认为 China Travel 的火爆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值正在快速攀升。
2: 海外游客的来华心愿清单都有些什么？从名山大川到名胜古迹，从汉服旗袍到新式茶饮，外国游客正在接力补充 China Travel 的愿望清单。在被问及你对中国哪类旅游体验最感兴趣时，超过一半 54.7% 的受访者表示对长城、故宫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感兴趣，自然风光、特色文化体验和中国现代都市生活位列第二至第四位。关于对中国美食的兴趣值调查，55.5%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传统经典美食、网红特色美食、新式茶饮和特色饮品，地方特色美食位列第二至第四位。在被问及如果来中国旅游，你最期待购买哪些商品时，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青睐。48.3%、23.3%的受访者选择中国特色文创产品，18.7%的受访者选择特色食品和零食，9.6%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传统服饰和潮流服饰。入境游迎来快速增长期，科技服务加持释放强劲吸引力。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调查中，92.8%的受访者表示，社交媒体上有关中国旅游的相关内容正在不断增强自己了解中国赴华旅游的兴趣。87%的受访者认为，亲身到中国旅游有助于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文化、社会和发展现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中国的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上升30.6%。一系列入境便利化措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打卡中国。调查显示，92.2%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91.8%的受访者表示，中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便利措施，有效提升了海外游客来华旅游意愿。79.6%的受访者希望通过中国本土的手机应用程序了解中国旅游资讯，发现更多热门景点和旅行体验。
1: 在这个暑期入境游持续火热，那么在暑期各地群众的夏日出游热潮也是持续走高。那在旅途中呢，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列车轨道如何串起消费新活力？列车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去逛一逛。
3: 周末，记者来到河南许昌的一个核心商圈，发现有许多专门来这里采购的外地游客。
4: 吉林特意来的就是，许昌吉林林珠，那个比较便宜哈，然后就买了一箱。
3: 很多外地游客告诉记者，到许昌逛超市是大家游玩的新选项。济南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在往返鲁豫的列车上，也留意到这股跨城采购的热乎劲儿。
5: 很多济南、青岛、济宁的乘客都会去许昌玩，手里还拎着超市的购物袋。
3: 但是长期以来，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是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游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6: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3: 顺着客流线索，铁路部门展开了调研，梳理出了一条出行新需求。
7: 从许昌回济南的这个晚间的返程的需求呢，还是比较集中的。既往出行的时间更加的宽松一些，往返乘坐高铁呢也更加的便捷。
3: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返程班次。白天购物，晚上返程，更便捷的交通出行让跨省逛街、跨城消费变成了更日常的选择。
8: 近几年呢，运输组织的思路向市场牵引转变，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 它的需求。

0: 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1: 从等需求到找市场，铁路精准服务上新，一条晚班车购物专线跑出了消费市场的热度。与此同时，暑期也是体育赛事和演唱会集中举办期，年轻群体跨城打卡的热情也在持续升温。大型活动往往伴随着集中出行，但是如果常规列车的运力时刻不匹配，旅客有时候就不得不调整原本的出行计划。那么记者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主题列车正在精准补位这样的运力缺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来到漳州火车站的候车大厅，这里涌动着热烈的气氛，500多名球迷从这里出发为球队客场赛事加油。
2: 500多名球迷正从这里出发为球队客场加油，
3: 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奔赴球场，感觉非常的棒。
2: 这样的短时集中客流，常规铁路班次一直难以覆盖。
4: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2: 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动辄就是数万人的集中出行，常规班次一旦满足不了瞬时客流的需求，不少旅客只能压缩行程，往往饱了耳福，却错过了口福和风景。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和演艺主办方，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商圈、景区的联动。
5: 主动的转变工作思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同时也联动沿线的商圈，上线了票根福利，来不断的激活消费。
2: 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和歌迷在评美时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当又一场音乐节缓缓落幕，零点之后的贵阳北站已经接连发出了3趟开往成都、重庆和深圳的歌迷专列，
6: 解决了我们很多想要听完音乐节但是又害怕行程错不开的这样一些顾虑，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去看更想看的演出。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445列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轨道大动脉成为激活城市活力、培育消费新热点的强劲引擎。
1: 说起旅游列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穿行千里、历时多日的深度游观光列车，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伴随着更多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灵活随性的出行方式，很多短线列车正通过改造和主题场景植入，把一节节车厢变成移动的微型景区。从旅客上车的那一刻起，旅途的风景就相伴随行。
2: 在青山碧水之间，古韵、茶香、情景剧表演扑面而来的氛围感，打破了我们对普速列车的固有印象。随着周末游、短途游的持续升温，行程更短、班次更灵活、体验感更强的短途观光列车正在成为铁旅融合的全新突破口。京旅时光号在暑期新增广阳站、塘沽站两个站点，串起北京、天津、河北3地文旅资源，依托既有线路改造升级的大梅上饶号，主要在上饶往返益阳、武夷山区间运行，单程最短仅30多分钟，暑期的开行频次从每周2天加密到每周5天。
7: 长途的过夜旅游列车线路长、景点多，但是出行的时间成本比较高。现在游客的出行需求已在发生变化，我们就盘活存量的车厢资产，改造成短途的主题观光旅游列车。
2: 记者看到这些车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打造出了一厢一景。稻作主题车厢展示农耕文明，童韵主题车厢多了亲子游乐空间，多功能车厢化身流动戏台，大尺寸观景车窗透出连绵山水。
8: 就是特意选择坐这趟车的，不仅可以看窗外的风景，还有体验不同的主题。
2: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旅游列车的开行量同比增长84.8%，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

0: 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44.4亿元。
1: 铁路一直有这种大运量、全天候、广连接的这种优势，我们是通过一些新服务来激发这个新需求，我们通过一些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最近一段时间，火把节火爆出圈。火把节是四川、云南等地民间传统节日，巡游、赛马等各类活动将持续至8月中旬。暑期游持续升温，游客们在民俗中感受欢乐时光。今年的凉山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围绕激情火把节、最炫民族风主题，创新推出6+N活动模式，全州17县市落地98场形式丰富的文旅主体活动，旨在以彝海结盟地五彩大凉山为核心品牌，把延续千年的国家级非遗盛典变成一场覆盖整个盛夏的全民狂欢。围绕着火把节这一核心 IP， 凉山精心策划并推出了6大主体活动，旨在通过文化、艺术、美食与民俗的深度融合，向全球游客展示五彩大凉山的独特风情。
3: 表演现场完整保留彝族古老火文化传统，游客跟随当地群众在梯田间载歌载舞，近距离感受独具特色的彝族火文化魅力。
4: 参加的那个万人的那个火把节氛围非常好，而且当时是有很多那种彝族的同胞，然后也很热情，然后各种免费的接驳车，然后都安排得非常好。
3: 白天的节庆赛场同样气氛热烈，赛马、摔跤等经典民俗竞技轮番开赛，赛场周边人声鼎沸。今年凉山彝族火把节联动全州17个县市，落地98场特色文旅活动，各县依托本土资源打造差异化主题节庆。当地高海拔区域盛夏平均气温约20摄氏度，清凉气候搭配丰富节庆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5: 比较最原生态的火把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我们来了以后体验了彝族的妆造，然后还有去当地的村落，然后感受彝绣，觉得这个文化还是特别美。
2: 我们的游客们发现哈，在这个暑期出行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玩法，这个在特定的节日来到特定的地方去会有不同的别样的体验。而且呢在这个假期呢，无论您是长途出行还是短途旅游，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包括像很多朋友会选择短途的周末游。这个周末游就是核心价值在于通过高频次短周期的出行模式，这样是可以提升这个旅游资源的利用率啊，可以通过激发微度假的消费需求，为文旅产业构起了抗周期性更强的韧性基底。所以对于周末游来说，并没有这样的淡季旺季之分哈。当你想要出行，当你想要去放松一下心情的时候，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11号，山西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河南、湖北北部和西部、浙江东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8月12号，内蒙古东南部、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湖北中西部、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5年全民健身计划》， 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利。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在视察伊朗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时强调，要准备好自卫，如果美军胆敢踏足伊朗领土，就要斩断他们的脚。贾汉沙希还表示，伊朗陆军正持续监测相关动向和潜在威胁，处于全面战备状态。总台记者10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这是自2025年12月伊江岛辅助机场伊江村作为日美达成共识的训练场地恢复使用以来，驻日美军第7次在约定地区外的加守纳基地开展伞降训练。根据日美相关协议，除了例外情况，伞降训练应在冲绳县伊江岛辅助机场实施。当地政府此前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抗议书，称美军训练噪音极大，严重扰民，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在加守纳基地的相关训练。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份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10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据称，10号清晨共有约150名消防人员和11辆消防车辆参与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当地复杂的天气状况使灭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据悉，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的水位走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萨尔州纷纷放宽卡车通行限制，以弥补水运运力萎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 4.85 度、西经 76.15 度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上一事，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在这个暑期啊，有的朋友呢选择跟着赛事去旅行，有的朋友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行。眼下呢，暑期档电影正在热映之中啊，有很多很多的电影就是非常的优秀，包括像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等多种类型，也是在不断的吸引着众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突破14亿元，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影片于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轻松搞笑风格，讲述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此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该片将于8月11号上映。影片讲述了远赴海外担任中餐馆主厨的徐福与大堂经理马俊生将龙餐馆经营的蒸蒸日上，却突遭战争爆发的一系列故事。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8月9号中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022万场，同比增长6.3%，观影人次超2.3亿，同比增长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
2: 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一部影片带火各地好景， 一张电影票激活全域消费。
3: 如今电影院正从单一观影功能向集社交、消费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消费新潮流。国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神话故事为灵感，创新演绎独具东方美学的蓬莱仙境，上映以来口碑票房一路走高。随着影片的热映，电影画面里云海青山、亭台楼阁的取景地也成为暑期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正是其中之一。影片中八仙盘下的小道观门口那棵古树的原型，正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树龄约1900年的天师银杏树。如今银杏树枝头系满了祈福红绳，与电影中古树妓院的场景高度契合。
4: 正好也是假期，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在许愿树下许下我们最美好的愿望，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哟。
3: 紧跟电影热度，当地推出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等电影加文旅活动，通过食宿惠民政策、凭电影票享观剧优惠等措施，激发文旅消费的多元活力。除了秀美的自然风景，电影中古色古香的建筑也成为观众跟着电影去旅游的选择。在山西大同，影片的另一取景地悬空寺景区也迎来客流高峰。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故事中，钟离权与吕洞宾阳台对峙、品茶论道的桥段，场景设计就参考了悬空寺的样貌。
5: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一直想来实地看一看，特别是看完电影《八仙》之后，对古建筑更加好奇了。
2: 除了撬动文旅消费场景，电影也成了传统优秀文化以及地方文化的载体。围绕暑期热映影片，各地以亲子研学游、沉浸式情景演绎等多种形式，将银幕间光影魅力延伸为文化的深度体验。
6: 这个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真挚情感引发海内外观众的共鸣，也让侨批文化重新走进大众视野。随着影片热播，福建多个侨乡迎来了暑期旅游高峰，侨批文化研学也成为热门主题。当地推出了丰富的体验活动与文旅线路，让观众能沉浸式感受侨批背后深厚的家国情怀。福建省档案馆馆藏侨批文物数量达50000余件，暑期以来，这里特别设计的百年跨国两地书福建侨批展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点。馆内免费开放285件组珍贵档案，让大家一口气看完侨批百年。
7: 来到福建省档案馆，看见这50000余封侨批文物，然后以及在电影里面那封没有寄出去的，这就是侨批文化的缩影。
5: 我们身为观众，身为后代，也可以从这些侨批当中拼凑起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许多奋斗者的一个身影。
6: 此外，各地还推出公益电影惠民放映等活动，丰富家庭观众的文化生活。暑假期间，山东济南的这家影城每逢周末都格外热闹，儿童公益观影活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齐聚影厅。今年暑假，当地面向全区少年儿童精选国产动画及适龄影片，为儿童及家庭观众打造兼具教育性、趣味性与亲子互动的光影体验，点亮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8: 孩子放假前就从学校拿到观影券，兴奋地说这回要请爸爸妈妈看电影，我们家长也借这个机会踏踏实实陪孩子看场电影，感觉特别珍贵。
2: 暑期啊，确实也是亲子出行的一个好时机，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去看电影，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探索世界。暑假去哪玩，与其窝在家里刷手机，不如一同走进北京科学中心。这里呢有探索光与对比度的视觉科学暑期特展，带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眼睛的奥秘，还有安全训练营的实景模拟，每个年龄段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科学课程。把课堂搬进科技馆，这是送给孩子最好的假期礼物。我们来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逛一逛。
9: 七月至八月，北京科学中心以快乐暑期科海扬帆为主题，开展1175场形式新颖、内容硬核、体验十足的系列科学教育活动。在科技馆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一首首古诗词了解了月亮变脸的秘密。在自然课上，小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影像了解植物的样子，还可以到院子里亲手触碰采摘那些神奇的植物，揭开藏在草木里的数字密码。山西省长治市马场镇富村小学牛瑞曼，
10: 这个活动里面有不仅有讲课，然后还有实践，例如实践，然后遇到不懂的可以问老师，然后还可以去看一看自然。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我会保护自然，爱护自然。
9: 河北省承德市丰宁第六小学侯新瑞，
11: 通过这个活动我认识了勾树和随意草，我还知道了怎样观察植物，比如观察植物的叶脉。以后还有这种活动我还想来参加。
9: 告别枯燥说教，让科学知识真正活起来、动起来。北科剧院创新打造了展览加课程加科普剧一体化科教新场景，巧妙融合偶剧元素、实景互动、主题微展览多元形式，将物理、化学、自然等基础学科知识融入趣味剧情，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拆解科学奥秘，让孩子们沉浸式观演、沉浸式科学。北京科学中心人才工作部部长田园，
12: 那这些教育活动呢，我们主要是在周二到周天这个开馆日呢都面向公众来开放。那整个教育活动呢，其实也是覆盖了青少年的各个的年龄段。我们都希望孩子来到科学中心啊，不仅仅是来体验，不仅仅是在玩，而希望通过孩子能够从玩中有收获，然后通过玩中学、做中学，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啊。我们的这个活动都是通过预约的形式，我们每场活动报名基本就都是报满的，然后上座率也是非常好。
9: 在五楼展厅有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的科技展，今年是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除了北京中轴线历史和文化背景，北京科学中心也挖掘了中轴线15个遗产点背后的科学原理。很多小朋友围坐一起，正利用小木棍学习搭建中国古代木拱桥。北京科学中心科学文化部副部长宋南迪，
13: 然后在里面呢，我配套了有10门的教育活动，就是刚刚在展厅看到的这种，是以孩子们在展厅来上的这种教育活动。然后其中这门课呢是叫《拱月金水》，它讲的呢就是中轴线上的桥梁，因为中轴线的桥梁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要讲结构与功能的，就是每一个桥梁的结构和它的功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中的这个拱月金水呢，就是以外积水桥为案例，然后结合万宁桥，再结合我们过去的这个木拱桥，然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教育活动。
9: 1175场科学教育活动，300余场 AI 专题课程，北科剧院沉浸式剧场、小球大世界、全景地球课堂、首都科学讲堂、一线科学家面对面，北京科学中心用一整个暑假的时间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窗。当好奇心被点燃，当探索成为习惯，这个夏天的收获将远远不止于知识本身。科学一下，未来可期。
2: 进入暑假，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纷纷端出夏日限定文旅大餐，我们一起到各地去看看。
14: 丰宁坝上草原平均海拔1200至1400米，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美，自古就是养马之地。如今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及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以马为特色的文旅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度假，赏景骑马。
15: 骑马有热闹啊，都一起玩耍嘛。
16: 到这的感受都是蓝天白云，心情好，一眼望去大草原，心情

0: 人更好，然后气候也特别凉爽。
1: 到了夜晚，草原篝火晚会向游客展示出有别于白天的另一番魅力。大家拉起手来，围着篝火起舞，在凉爽的夜风中感受草原之夜的火热与浪漫。在山东莒县的莒国古城，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品尝扶阳汤。一碗扶阳汤体现着人们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羊肉开锅后，十人围坐一桌，共品全羊宴，感受浓郁淳朴的乡土民族风情。
2: 我是青岛的，今天专门来这边旅游，正好碰上咱们这个莒县的扶阳节，我觉得这个汤非常鲜，非常美味。
1: 除了品味羊肉美食，大家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戏曲杂技、趣味答题等精彩节目，既饱口福又饱眼福。位于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梦山，以古柏、清泉、古殿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近日，这里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
3: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
1: 在晋祠博物馆内，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感受古建文化底蕴。
4: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晋祠迎来了明显的客流高峰。在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 不仅如此，山西自然博物馆也迎来青少年参观热，馆内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深受大家欢迎。青少年们穿梭在各展馆内，参观非洲草原、极地冰川动物标本以及远古恐龙化石骨架，感受大自然奥秘。馆内还推出暑期小小地学家、自然小精灵等研学活动，以及手工体验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探索自然。暑期以来，在浙江金华，电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热门选择。市区多家影院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使用电影消费券享受优惠。
5: 我特地抢了这个8到15元的这个优惠券，经过这么一检，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7月中旬，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
6: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1: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市民在观影后7天内通过潮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7天的权益身份卡，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
7: 日前，位于辽宁省朝阳市西北部的牛河梁遗址新一季考古工作全面开启，继续对遗址第一地点进行重点发掘和研究。牛河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核心遗址，将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向前推进，实证距今约5800年已出现早期文明形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任梅梅一起探寻5000多年前的文明之光。
8: 目前在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考古发掘工作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考古人员最近呢又从大型建筑的台基上新发现了7个红烧土坑的遗迹，它们的排列方式和北斗七星高度相似，为研究古代社会和文明带来了新的线索。
9: 我们在这个7号台基上确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只发现了7座红烧土坑，所以我们怀疑红山人呢，他把对宇宙的认知作为一个模型，把它放到了这个7号台基的北部。北斗七星我们知道它这个斗柄不同的季节的指向是不一样的，背后反映的就是红山社会发展到文明阶段对天文的认识、对时间的把控掌握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8: 牛河梁遗址于1981年发现，经过40多年考古发掘和研究，目前保护区及周边确认的遗址点已增至60多处。第一地点是牛河梁规模最大、最为关键的一处遗址点，已发现9座大型台基及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10。

0: 10万平方米。经考古研究确认，这个大型祭祀建筑群是距今约5800年前后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修建的超级工程，把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线又向历史纵深推进了500多年。中华民族有祭祖的传统，这里发现的女神庙被普遍认为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祭祖遗存。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在遗址第二地点，5000多年前，牛和梁先民就筑起三重圆坛用于祭天。圆坛最大直径22米，由外至内层层高起。据专家考证，三个同心圆分别对应冬至、春秋分和夏至，与地球上所观测的太阳运行轨迹相同。牛和梁的祭天圆坛不仅彰显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观察与感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内蒙古北魏时期的霸顶遗址、陕西唐代元丘等均与之一脉相承。
1: 敬天礼地法祖的这种核心的观念，我们在牛和梁都能找到最初的源头，它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早的一个样本，是我们中华文明5000多年礼智同源连绵不断的延续性的实证。
0: 牛和梁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等文物。专家介绍，玉龙、玉凤、勾云形玉佩、玉人等精美玉器不仅种类丰富、工艺精湛，还随着墓葬等级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方式，开创了中国玉礼制的雏形。随着牛和梁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进行，将继续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脉络提供更多实证史料。
2: 相信牛和梁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断进行之中，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哈。那最后呢，我们带大家去逛一逛博物馆。现在我们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那么展览呢，精选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系统展示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历程，以文物实证加学术成果模式，呈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在“十四五”期间的各类成果。当我们来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看到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那么展期呢是到12月25号。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推出这一展览。展览分为寻脉、天宫、流芳三个篇章，融合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数字化保护成果，通过实物构建、纪实影像、沉浸式数字展陈等内容，解读藻井的发展历史，展示不同地区藻井的风格特点，展现古代匠人榫卯巧思与穹顶美学。在内蒙古博物院，我们可以看到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展期到10月8号。展览呢是精选了120余件套文物，通过4个部分再现万里茶道历史风貌，展现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价值。内蒙古地处万里茶道的重要地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关键区域，所以这个展也是特别值得一看的。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The world
3: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鼻青的 heat。 每到夏天，避暑肯定是个热词，英语表达便是鼻青的 heat， 直译为打败热度。受热浪影响，一些正在经历高温炙烤的欧洲民众解锁了不少避暑的新想法。据捷克媒体报道，天气炎热不意味着旅游和探险就此结束，地下历史遗址、博物馆、美术馆或山区都能在夏日里提供最佳的鼻青的 heat 避暑体验。在捷克摩拉维亚喀斯特地区，人们可以前往地下观赏普恩瓦克溶洞，享受着洞穴全年8到11摄氏度的凉爽。同时，各大城市也推出不同的降温措施。首都布拉格推出冷却绿洲互动地图，标示250个消暑地点，整合了饮水台、喷雾设施、喷泉以及戏水地点等等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9: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8月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8月10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就印度近日公布所谓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标准名称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的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奥索夫9号在一场活动的讲话中称，白宫把美国公民当成傻子，称特朗普政府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的行径卑劣至极。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今年所称伊朗核威胁迫在眉睫，与去年的伊朗核威胁已经彻底消除的说法自相矛盾。奥索夫还表示，特朗普所说的美国赢了、伊朗已全军覆灭等言论全都是谎言。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10号通报，乌克兰对该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实施了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宣布，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俄侦委会表示，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死者中有一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发布通告称，大批恐怖分子9号凌晨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的吉萨德苏龙村9号晚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截至10号17时30分，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升至7人，有3人获救，另有3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漂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 一个个景漂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漂们的故事。 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漂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 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见美丽的瓷器文化，可以看见景德镇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还可以看见由此一物和一地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即一种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一种充满诗性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满启示的生活哲学。景德镇包容所有怀着梦想而来的人，包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踏踏实实生活和创造的人。有国外艺术家就曾记录景德镇给他留下的印象，全球很少有一个像景德镇这样的地方，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这么多的可能性。现在的年轻人来景德镇，不一定都做陶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景德镇创业成本低，包容度高，又有陶瓷的文化底蕴。已经弹了千百年陶瓷的景德镇，不再关着小作坊的门，而是流淌着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新鲜血液，迸发着强劲的动力。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样貌和世界继续弹着陶瓷。景德镇的胸襟是开阔的，他的门始终向人们打开着。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和艺术家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让他们觉得惬意的地方，是一个让他们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景德镇通过微妙的陶瓷艺术，把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生活哲学的真谛彰显给那些来到此地生活和创作的中外艺术家。法国艺术家开米就在景德镇体悟到了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这是一种节奏舒缓而从容的生活。慢是这种生活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他从陶艺里找到了答案。他说，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慢意味着安宁和放松，意味着精微和优雅，它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陶艺既是一种比耐心的艺术，也意味着一种比慢的生活哲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试图全方位地呈现景飘们在景德镇的生活和创作，试图多角度地记录他们对艺术和未来生活的思考和探索。它既是一部具有世界视野的城市书写，也是关于未来和诗性生活的启示录。它既是一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书，也是一部记录世界如何走向中国的书。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新一幕的景德气象。景德镇对学陶瓷的人来说，相当于纽约的布鲁克林。说这句话的是杨景飘，他们主要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家的艺术家。最多的时候，30000多景飘里，含短期与常住的，有几千杨景飘。他们被景德镇深深吸引，原乡的底色，生生的烟火气，抓一把泥土变成神话人物，再抓一把泥土变成飞禽走兽，更能激发灵感。每年五一国庆期间，镇上举办的盛大的春秋大集上，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600余名艺术家，与国内含9大美院在内的

感受这片土地的野性和蓬勃。当栗色卷发被发夹挽起，他面对自己作品的神情专注又变幻，释放出一股坚定而强大的气场。在景德镇，杰米发现无论地球上哪一种文明都有类似汤匙一样的工具，就算在没有任何工具的远古，先民用手去河边舀水喝，手也拢作一个勺子的形状。汤匙像是一种宇宙图腾，一门世界语言。他和太太舒月做各种各样的勺子，大部分灵感来自树枝、鹅卵石、岩石、水流等大自然中的美好事物。景德镇食材新鲜，俩人老琢磨做各种好吃的，每天忙忙碌碌，开心快乐。还有一只猫和大黄狗的陪伴。对于杰米来说，景德镇已然是他的家了，只是有时候还会梦到明尼苏达州的粗犷山水。实践照亮艺术，城市上最美的活色生香。热爱邂逅珍重，定是人间绝配。在当下烽烟不断的地球，洋景漂们快乐一隅，想象力爆棚，率性创作与生活，恍若飒飒秋风里的满地静叶，又为此城添一道风景。景漂活水不绝一样的到来，艺术家、设计师、商人、各式手作人、自媒体主播、乐手、摄影师等等，翻新着此城的历史，由一座陶瓷之城、工艺美术之城，转型为创意之都、艺术之都。景德镇在本已存在的两种社会形态之上叠加第三种形态，星星点点散布于昌江流域的以自然野趣与自由精神的流苏丝丝拂面的后工业化形态，即所谓的后现代化形态。此种形态在表层一感知的是景德镇在静水深流地进行一场慢生活运动，在对山川日月的敬意里，在清水的滋润、瓷泥的玄武、焰火的婆娑下，谙熟手工、认识和创造艺术，感悟创造生命与世界的关系，让生命融合自然，像春夜蚕宝宝静卧桑叶般的安详。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要想风调雨顺、百兽率舞，就要善养安详之气。在景德镇，传统与现代、阳春与白雪、乡土与国际、传承与创新、守城与突围，各种思想、思潮交织碰撞，涌现许多有意思的人物。已然成百工之城的此城，从生活美学向城市美学全面提升。此外，这堪称新一幕的景德气象，当下无论涉世论事还是立人做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样本意义。景漂更是一部朴素却动人的时代励志剧，剧里满是星河白鹭，侠有云鹏，桑田沧海，也不乏风花雪月。自2013年深秋第一次来景德镇，此后数不清的来往，少则住几天，多的待十几天，最后在三宝山谷中段马鞍岭的一个小院里客居了三年。2014年5月出版《慈上中国》，2017年4月出版该书的修订版，2019年该书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异界图书推荐目录》，2021年9月出版《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2023年9月出版《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十年里，三本书，几缕情思，总萦怀。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才是真的、活的、生动的中国文化？如何以中国文化的原精神、审美追求与生活方式，在全球说好、令人理解、让人温暖的中国故事。

法国艺术家开米是在景德镇待了好多年的资深景漂。那几年，朋友走进他的工作室，一下便弹眼落睛的是几尊高约80公分的雕塑，从脸到脚覆盖着面条状的金色漩涡，漩涡中有若干只纤纤素手，旁逸斜出。或者相反，漩涡是素色的，纤手为金色。在观者琢磨他到底是谁的时候，他也在观察你到底是谁，来自何方。我去了一趟开米的工作室，小客厅的书橱各置两件新雕塑。这第一件雕塑身上纹有9条青龙，让人想起《水浒传》中的史进，江湖上称九纹龙，一身古代好汉的打扮，头上却戴着现代的棒球帽，帽子上是景德镇的拼音首字母 JDZ。 另一件是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哪吒，除脚踏风火轮未变，开米依然给了极大的变形。海蓝色头发，童子之身穿了件荷叶裙，手持的不是常见的金刚棒、剑、杵，而是莲花和小金圈。民俗里的战神、军神形象不在，活脱脱一个面善目暖、爱逗乐打趣的美少年。开米在镇上遇到过很多年轻人，他们都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不屈从于社会成见和家庭压力。他所创作的哪吒像是在说，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说，只在乎我自己怎么想，我知道我要走到哪里。闲时，开米戴上墨镜，骑上摩托，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郊外的平畴旷野，感受这片土地的野性和蓬勃。在工作时，他将栗色卷发用发夹挽起，面对自己的作品时，眼神专注又变幻，释放出一股坚定而强大的气场。这些雕塑到底是谁，或者说不是谁？他们的造型古代而又现代，东方而又西方，其纹饰丰富而又突兀，高雅又剑走偏锋。亦或是某一时间某一景致拨动了他的心弦后，特予的灵思妙构。见者更想问的是，到底是他创作了这些作品，还是这些作品打造了他？看得懂的自心领神会，看不明白你就当看个热闹，开米极少诠释。看起来开米是一个热情的法国女郎，其实由大处观，她是一个传统且格外依恋传统的女子。说格外依恋，是因为她有别于那些也热爱古代艺术、喜欢中国陶瓷的一般游客玩家。后者即使多次来景德镇，也大都抱着旅游的心态，或者一到巴黎放下行囊直奔卢浮宫、圣母院。而开米已在景德镇安营扎寨深耕多年。开米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读了一年，在此前后他因游学、工作或其他原因而到过的都市有巴黎、纽约、罗马、日内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和丹吉尔。来中国后，他在北京、上海、深圳生活过一段时间，飘来景德镇，还多次应邀去深圳国际学校开展陶艺讲学活动，每次一两个月。他没有在这些城市留下来，是因为赚不到钱吗？显然不是。是因为生活不适应吗？不，在巴塞罗那和丹吉尔生活更符合他的习惯。且风光绮丽的地中海近在咫尺，建筑物色彩与海鲜一样丰富，而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气候宜人，商业设施齐全，有法式餐厅，国内外的文化艺术圈朋友实在是太多了，还可以去海边晒太阳发呆，奔海里划船冲浪。凯米说，我来中国除去陶艺互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认识中国，接触了解中国。
猜谜眼中的景德镇独一无二。已经有十多年从业经历的开谜，大件的陶瓷作品在其他地方他也见过，但景德镇的一种街景十分具有冲击力。路边的陶瓷柱子最少高2米，更高的有5到7米。国贸广场、中国陶瓷城、原雕塑瓷厂、曙光瓷厂旧址上，门面内外林立一个个陶瓷花瓶，一般体量都在万件以上。街上还有人用板车推着陶瓷花瓶行走，不是推一个两个，而是6个8个。外表云淡风轻，内心却有磅礴之势。哇，厉害！没到中国之前，他被熏陶认为中国人是有功夫的，他曾立下誓言，我要好好学习这些功夫。第一次来到雕塑瓷厂，满目皆是雕塑，街上的每家商店都与雕塑相关，历史人物、现代人物、神话人物、动画人物、动漫人物，有的微笑，有的大笑，有的眉目传情，有的陷入沉思，无不生动有致。摆件及小玩具一类，精巧玲珑，莹润清雅，具有浓厚的装饰趣味和东方特色。来到景德镇，他才知道什么是满坑满谷。倘若这镇上的雕塑有朝一日能通通被施了魔法活了过来，那开谜就该惊骇什么是大江澎湃了。至今，这座城市的绝大多数人还和他们的师承者一样，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儿。人群中你永远不会发现他们有多么特别，一旦进入泥作火烧的世界，他们就变成执掌一物的国王。深谙于心的动作和经年累月的经验，让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活计成为一种常看常新的美学。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一会儿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八月十一号，山西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河南、湖北北部和西部、浙江东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八月十二号，内蒙古东南部、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湖北中西部、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五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八月十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利。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 在视察伊朗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时强调，要准备好自卫，如果美军胆敢踏足伊朗领土，就要斩断他们的脚。贾汉沙希还表示，伊朗陆军正持续监测相关动向和潜在威胁，处于全面战备状态。总台记者10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这是自2025年12月伊江岛辅助机场伊江村作为日美达成共识的训练场地恢复使用以来，驻日美军第7次在约定地区外的加守纳基地开展伞降训练。根据日美相关协议，除了例外情况，伞降训练应在冲绳县伊江岛辅助机场实施。当地政府此前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抗议书，称美军训练噪音极大，严重扰民，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在加守纳基地的相关训练。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份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10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据称，10号清晨共有约150名消防人员和11辆消防车辆参与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当地复杂的天气状况使灭火工作变得

0: 更加困难。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十号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据悉，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的水位走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萨尔州纷纷放宽卡车通行限制，以弥补水运运力萎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上一事，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漂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 一个个景漂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漂们的故事。 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漂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 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谈及景飘这一选题的缘起，胡平说，十几年前因为友人的约稿，他闯入景德镇进行探访观察，始料未及的从一位外来的寻访者成为寄居者。十载寒暑来往不绝，以至于在三宝祠谷常住三年。从暂居的意义来说，他本人也算得上是一位景飘。他说，近年来我愈发感觉景德镇日益涌动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各类文化活动中的景飘青年异常活跃。这一发现让我意识到，当下的景德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但景德镇并非一二线大城市，年轻人为何逆向扎堆于此？这一疑问对我来说是一种提示，更是一种激活。我意识到，景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尤为独特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是本色原味的中国故事，也是说给世界听的最好的中国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以景飘为题材的书。多元文化，丰富业态的恣意绽放，年轻人的大量涌入，正是彰显景德镇地方社会发展前景与活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位景飘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步步漂泊史、创业史，而且也是个体的生活史、情感史，由此交融成了景德镇城市的心灵史。景飘故事中更多的是以日常性的细节和情绪来展示景飘们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挖掘他们的艺术与梦想、情怀与追求，捕捉他们沉稳静心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在景飘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和当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他们对景德镇城市的闯入方式、介入程度等或有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在历经漂泊之后，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与居所，也找到一处心灵的归宿，从而使他们萌生出我的城，我的镇，心安处是故乡的认同感。他们以其热情和创意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城市则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从作者胡平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传神的记录中，读者可以看出景飘们对景德镇这座城市由衷的热爱。千年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景飘以不竭的活力创造出了世界瓷都的辉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19年景德镇获批成立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之后，景德镇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陶瓷艺术家及爱好者纷至沓来，推动着这方土地从一个一度衰落的手工业城市华丽转身，演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座城市在开启百年复兴新征程，也不经意间酝酿着中国新民间艺术复兴的大潮。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书中二十余位景飘的故事，绝不仅仅事关个体，事关时尚，而是景德镇城市与区域发展，当代文化艺术形态，当代生活方式发生新变的一种反应。景飘这一新潮涌动的文化社会现象，见证着千古瓷都的春意萌动与新生，深刻地折射出一方水土的宜居宜业以及多元、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城市气质。一个个满怀热情和憧憬的景飘，以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活态传承与文化嫁接创意方式，合力助推着古老的景德镇焕发青春。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把东方和西方雕塑在一起。法国艺术家开谜在景德镇。20世纪末至今，景德镇像是全球化时代下文化与艺术重新组合、深度开拓的一块独特之地。满怀热情和憧憬到此的，不仅仅有中国国内以及全球大量陶瓷艺术的参与者，还有众多陶瓷文化的评论推介者、陶瓷经济的营销者以及其他手工业的从业者。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这座城市的今天与未来。正是传统的活态传承、文化嫁接，让景德镇不但没有老去，而且在中国乃至在全球类似城市里呈现的风姿皎皎、青春繁茂。而它又是低调的、谦和的。长江之滨，珠山脚下，你可以慢下来、静下来，隐逸于陶，创作于瓷，开谜，欣赏并享受着这样的生活。在景德镇，开谜有太多机会接近老百姓。说起来，他也算是近几年出镜率最多的洋景漂，城里人人都认识他。刚来的时候不会中文，只会木木地说你好、谢谢。身体不舒服，不知道医院在哪儿，进去了怎样办手续，需要找人陪同才敢去看病。买东西也不知道怎么讲价，于是摊主可能给他6人量的豆腐，一星期都吃不完的肉，他也不会表达，只好拎回来。现在他单枪匹马，意气清晨，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结识了很多朋友，发现自己居然有学习多语种的天赋，这让他感到惊讶。从前在学校时，有老师告诉他，除了法语，他不可能学会其他语言。他早餐去楼下附近的小吃摊，爱吃油条、冷粉，尤其喜欢油条裹麻糍。他能吃辣，晚上还会出门买辣条之类的小吃。以前不食甲鱼，有一次朋友给他点了一盘，吃完之后，觉得因连续工作而紧绷的身体，如一下放松的罗圈。他热爱游泳、跑步、骑摩托，踩几脚油门便到三宝或是浮梁，早就无需他人带路，由公路入小径，一头钻进山林。湘湖那边有个瀑布，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那是他常去的私人花园。他在那儿看瀑布、游泳，用泉水泡茶、喝茶、听音乐。之前他还跟朋友开车去了烟波浩渺的鄱阳湖。现在他也越来越多地深入熟悉这座城市，也有了一些观察心得。他说，你知道景德镇的生活为什么慢吗？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景德镇这座城市做陶瓷有关系。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比如我们做印坯雕塑，在拼接各个部分的时候绝对不能快，要慢慢的感觉是否完全粘脸了，是否完全干透了。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的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有些他实践后的感悟，充分体现一位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的洞察之深。他说，我工作室里画釉上彩的阿姨始终用传统颜料，采用粉骨彩雕塑装饰技法，这是属于景德镇的传统工艺。有一些人希望能更多更快，不断地把原来的东西丢掉，找出所谓的新方法，这个没有必要。
开谜工作室的两名师傅，一个做雕塑拼接，一个做釉上彩画，两人都是从小吃陶瓷这碗饭的，从不涉猎别的手艺，但对于本业的技术可谓手到擒来。他们没少跟开谜提各种建议，有的建议他认真听取，比如他做了一尊大力去爱的雕塑，人物造型取自武松打虎，圆眉毛是倒立起来的。做釉上彩画的师傅说了，真是一个大力献出爱心的男人，怎么可能怒目圆睁眉毛倒竖，他应该是眉开眼笑眉毛往下的。

猜谜觉得说得很对，马上就改。有的建议他无论采纳还是弃置，从未影响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看似矛盾的理念碰撞，往往迸发出创意，更符合当下潮流的新作品也随之诞生。开谜与景德镇融入得非常彻底，在国内一些城市，上海、广州、西安、深圳，总有人问起他来自哪里。开谜的回答是两句话：我是法国人，我在中国的时候待在景德镇。他多出来的一句话，总让对方脑中多出一堆问号。固然，多数国人知道景德镇是中国瓷都，为什么要长期待在景德镇呢？在景德镇，收入肯定不如在国外，开谜不太会做生意，卖作品大多靠运气。有时是朋友介绍来工作室直接购买作品，有时和画廊合作，有时是老顾客定制作品。这里可塑性极强的泥土能迸发我的灵感，诞生于灵感的作品拿到全球各个国家，无需多言，自然有人会懂。在景德镇，开谜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能保持自己喜欢的生活状态。他也会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对现在的生活非常知足。近些年，很多媒体前来采访开谜，他心里想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今日之景德镇，了解这里的小镇生活。

雨落天青入宋韵，韩语仿宋。从维也纳留学归国后，年轻的韩语背起行囊，融入江西的山川，先在井冈山种茶品茗，后在景德镇画瓷马窑。宁作我是艺术创作的根骨，也是他的审美边界。这根骨是一个人对艺术的感受力，也是面对艺术时怦然心动的最敏感的情绪。韩语把他们注入笔锋，就像老农荷锄刨地一般，把自我的种子撒进韩语仿宋的青花皴染的江山里。没想到他会成为景漂，从维也纳回来，还未及小事年轻气盛的各种抱负，便把人生最珍贵的少年的热情注入千年窑火不息的景德镇。这是命运抛来的橄榄枝。历史上有多少能工巧匠的智慧沉湎于这片土地，滋养生于此、驻足于此、流连于此的人。这些人皆富灵性，在创造自己的幸福时，也使人类文明的进程薪火相传。只有在景德镇，我们才能彻底地肯定泥土是人类审美追求的始基。在泥土中创造对生活的审美想象，唤醒并重启人与生俱来的创造性的回归。时为2008年，韩语海归，他父亲说，回国做事首先要向农民学习。于是一家人从北京出发，重游祖籍江西的山川。井冈山地区海拔800米的茶山美景攫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的脚步停了下来。初生牛犊看到一位茶农的门厅里摆着茶叶，便决定住下来，傍晚钻进去，第二天一早便告知父母，他已经租了百亩茶园，租期10年，租价十分便宜。后来才知道，那是这片茶村里最高的去处，是春天采茶时茶农最不愿攀爬的一块。但是他喜欢，此处云雾缭绕，竹松环抱，耳无车马喧嚣，茶芽应春雷而发，全无尘染，就像是大山里的富裕山谷。如果说春天里采茶制茶最丰

从此刻起，他便开始收获春天的风雅的青年茶农生涯。学茶种茶三年，经历不可谓不丰。他是在大山里泡过茶的，四时曾为他插花，山川亦为他挂画。在一切生灭不息中，他把创造之火投向了泥土。正如他所说，数年前刚刚留学归国的我，怀揣着梦想与激情，尝试着各种可能性，懵懂莽撞，却没有什么结果。当我背起行囊走进山里时，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我也有了一片小茶园。现在的我淡定从容，快乐充实，踏着自己的节奏，朝着自己的目标，行走在实现梦想的路途中。这一切源于茶。茶之于韩语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关于春茶之风雅的问题。就像玻璃杯会让茶汤失了背景的依赖，而瓷碗却给茶汤一个清白的底色。三年后下山，他说要到景德镇马窑去，要烧出风雅的茶具，才能说喝茶是件风雅之事。当他在这片滚烫的大地落脚时，才知生活艺术化并非高大上的概念或者口号，而是深植于日常生活之中，日用而不知。当然，必须是在景德镇，才能看到艺术创造的花火无处不在，隐于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烟火气里。第一次踏进他的工作室，我的脑波迅速切换到石器时代。工作室后现代的如此彻底，满是瓷土素坯，以各自特有的形式感排着如波如涛的曲线，有势有力，挺起震撼的场，是那种泥土本色的冲击。还有什么能比它更有力量？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chnology， Technology 科技。近日马来西亚媒体发表文章，科技之旅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纷纷赴华旅游的新词时。文章写道，从叫无人驾驶出租车，到接到无人机送来的冰淇淋，再到购买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涌向中国，开启聚焦中国 Technology 科技成就的大开眼界之旅。比如说在深圳，外国游客竞相购买从 AI 眼镜到折叠屏智能手机在内的各种前沿数码产品。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国际游客在机器人体验馆感受着中国 Technology 科技进步的脉搏。还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许多国际游客还亲身探访中国科技产品的生产场所。北京的一家汽车工厂便是此类热门目的地之一。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8月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8月10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就印度近日公布所谓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标准名称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的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斯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奥索夫9号在一场活动的讲话中称，白宫把美国公民当成傻子，称特朗普政府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的行径卑劣至极。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今年所称伊朗核威胁迫在眉睫，与去年的伊朗核威胁已经彻底消除的说法自相矛盾。奥索夫还表示，特朗普所说的美国赢了、伊朗已全军覆灭等言论全都是谎言。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10号通报，乌克兰对该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实施了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宣布，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俄侦委会表示，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死者中有一名儿童。

0: 乌方对此暂无回应。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发布通告称，大批恐怖分子9号凌晨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的吉萨德苏隆村9号晚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截至10号17时30分，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升至7人，有3人获救，另有3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深海养殖业，从餐桌到生态挑战，挪威的深海三文鱼养殖。挪威三文鱼养殖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0年，几个小伙子将一批三文鱼苗养殖在海上的开放式网箱中，并于次年成功收获，这标志着现代三文鱼养殖业的开端。得益于广阔的海域和超过10万千米的海岸线，挪威可以在寒冷水域全年养殖三文鱼。经过50年的持续发展，挪威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三文鱼养殖生产国。挪威将严格的卫生法规、安全监管、科技和政策措施结合起来。1990年，在挪威科学家与业内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首批鱼类疫苗问世。随着新疫苗的不断研发，挪威三文鱼的养殖业几乎已经不再使用抗生素了。1964年，挪威设立了渔业部，是世界上最早为渔业设立专门行政部门的国家。2014年，渔业部并入贸工部，变成今天的贸工渔业部，负责对鱼类养殖、捕捞等行为进行全方位管理。挪威还建立了三文鱼养殖许可证、最大生物许可量等制度。2005年，挪威议会通过了海产养殖法案，旨在支持三文鱼养殖业盈利，保障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科技的进步使得三文鱼养殖场更加安全和高产。2017年，海洋农场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远程操控的海水养殖场，可容纳1500万条三文鱼。该渔场配备了最先进的传感器和数字化系统，以监测三文鱼的健康状态，管理养殖环境。三文鱼的养殖起点在陆地，这个阶段耗时漫长，这些三文鱼需要精心照料，以确保三文鱼平稳度过所有的自然生长阶段。鱼卵受精之后，胚胎在淡水中保留60日，直到孵化，然后经过16个月的时间，三文鱼逐渐长大，历经孵化稚鱼、鱼苗和幼年三文鱼这三个阶段，此时鱼儿已经做好准备，可以从淡水迁移至咸海水环境。之后，三文鱼将待在海上养殖场中，直到体重达到4至6千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耗时14至22个月。这些养殖场位于峡湾深处，那里有自然流动的寒冷海水，氧气充足，可以为三文鱼的整个生命过程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挪威海产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挪威海产品出口量达到了280万吨，出口额达到1754亿挪威克朗，一挪威克朗约等于0.7元人民币，创出了历史新高。具体来看，2024年，挪威向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超过60种海产品，其中三文鱼占到挪威海产品出口的最大份额，占出口额的70%，达到了1229亿挪威克朗，再次刷新历史记录。此外，挪威还出口了313242吨的青花鱼，总价值83亿挪威克朗。挪威海产品在

同时，中国还是2024年挪威海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我国的第一艘养殖公船深蓝一号，2018年7月，在山东日照以东130海里的黄海上，中国自主研发的世界最大的全潜式智能渔业养殖装备深蓝一号正式启用，首批将有12万尾三文鱼被投入中国首座深海渔场。深蓝一号实现了中国在开放海域规模化养殖三文鱼的突破，也开创了世界温暖海域养殖三文鱼的先河。深蓝一号堪称海上巨无霸，网箱周长达180米，高38米，重约1400吨，有效养殖水深30米，直径60.44米，整个养殖水体体积约5万立方米，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网一面积接近2个足球场大小，设计年养鱼产量达1500吨，可以同时养殖30万尾三文鱼。深蓝一号上面还具备很多高科技设备，网箱的设计采用了中国海洋大学发明的浮箱捕捞、网箱附着生物清除、鱼鳔捕器等最新专利技术，并由该校首创的波浪能发电半潜平台提供绿色能源。另外，它的网衣采用与防弹衣同种材质制作，内部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材质，非常强韧，可以防止鲨鱼冲撞。深蓝一号是智能化网箱，既能实时监测水质，观察鱼类行为，还能根据鱼类的行为实现智能化投喂。与深蓝一号配套的养殖公船是鲁蓝渔养61699号，这也是中国第一艘养殖公船。养殖公船上设有养鱼水舱14个，共2000立方米，首批放置了12万尾三文鱼。吸鱼泵一边连着养殖公船鱼舱，另一边连着深蓝一号网箱，三文鱼可顺着水管被抽到网箱，抽完12万尾三文鱼需要1天以上的时间。该养殖公船相当于一个超大的浮动网箱，可深入到普通养殖网箱无法到达的深海区。船上配备取水泵3台，可抽取海面以下40米的低温海水，通过循环抽取海洋冷水团中的低温海水，以低成本进行三文鱼等高价值的海洋冷水鱼类养殖。中国的深海智慧养殖。2025年4月30日，中国首座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成功完成首个跨年度长周期养殖试验，15万余斤大规格赤嘴鳐顺利起捕上市，中国在深海绿色智慧渔业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这批鱼在经历了台风、寒潮等极端海洋环境考验之后，仍能够保持高成活率，充分验证了澎湖号的养殖安全性与工程适应性。澎湖号及绿色能源供给、海洋装备试验、生态养殖管理于一体，代表了中国在蓝色粮仓战略下利用深海资源培育食物的科技前沿探索。该平台此前还试养过金鲳鱼、龙趸石斑等多类经济性鱼种，而本次赤嘴鳐养殖的成功，意味着该平台具备了承担更高价值养殖任务的能力，为后续开展大规模产业化活动铺平道路。赤嘴鳐俗称赤鳐，是中国沿海名贵的鱼种，其鱼胶营养丰富，市场价值较高，常被视为海洋白金。本次投养始于2023年10月21号，投苗规格每条约重3斤，至今已经成长至均重超过20斤的商品鱼，养殖周期长达18个月，这一生长效率离不开平台提供的

0: 深水栖息环境，即超十米的养殖水深和模拟自然生态的多层网衣结构，使赤嘴鸣生长状态接近于野生水平。试验期间，澎湖号探索出一套高效的养殖人力配置方案，即三人制管理体系，实现了有限人力下的高密度日常运维。同时，该平台还首次尝试使用一加 N 这种辐射式养殖模式，通过主平台为周边重力式网箱提供电力、水文气象数据、投饵和清洗支持，构建起集群型养殖体系。这一模式对未来深远海集约化养殖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平台不仅承担养殖任务，还被视作海上养殖母港，向周边的多个子牧场提供基础能源与数据服务，构建起了一个覆盖广阔海域的分布式智慧渔业网络。在全球海洋渔业资源趋于紧张、近海养殖生态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正加快将渔业重心向深海拓展。以澎湖号为代表的智慧化平台，不仅展示了中国在海洋工程与生态渔业融合方面的技术突破，也为全球绿色蓝色经济的未来提供了实践样板。可持续深海养殖的未来，深海养殖正从传统渔业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它不仅关系到水产品供给、渔业结构调整，更关系到粮食安全、生态保护、科技突破与国家蓝色经济战略的整体推进。随着全球渔业资源面临衰退风险的增加，近岸养殖生态压力日益上升，深海养殖成为了破局的重要方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深海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它需要系统性思维、长期性投入和治理能力的跃升。要实现可持续深海养殖，必须在源头上加强养殖品种的改良。由于深海环境复杂、水温变化大、病原传播机制不同，因此对养殖品种的适应性要求更高。传统的养殖品种很难直接迁移至深海环境，因此依靠分子育种、基因组选择等等前沿技术，培育适合深海条件的优质水产种苗，是打好深海养殖基础的第一步。未来良种培育要向耐应激、低排放、成长快、高营养等方向发力，以实现品种质量和数量的双重保障。装备升级是实现产业规模化和实施风险控制的关键支撑。深海风浪强，养殖点远离岸线，对网箱结构强度、动力系统稳定性、通信设施、能源供给等等这些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近年来，中国的深蓝一号、澎湖号已经展示出了国产装备的技术能力，但其整体仍然存在智能化不足、成本偏高、系统协同弱等问题。下一步要在浮体结构优化、自主航行平台、轻污系统、故障自诊断等等环节实现突破，打造具备自主运行能力的水上工厂。可持续深海养殖的核心还在于生态友好型养殖模式的构建。养殖所产生的废弃物如果处理不当，将对水质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因此生态循环型设计是不可回避的议题。研究表明，深海养殖如果能够构建起鱼、贝、藻多营养层次共生系统，就能够大幅削减养殖所产生的污染，同时提升综合产值。此外，养殖密度的控制、病害的早期预警机制、生态的修复工具等等也将成为治理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管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目前深海养殖面临最大的制度问题就是管理碎片化和规则滞后。 未来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深海养殖标准体系，包括作业许可、风险评估、环境监测、数据共享等机制，还需要建设一套实时的动态管理平台，实现对各类养殖单位的精准调度与合规监管。在这一过程中，卫星遥感、海洋大数据、数字孪生等等技术的应用将会大幅提升治理效率。此外，还要重视深海养殖的国际协同治理与标准话语权构建。深海作为全球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其资源利用不可避免地会与他国发生重叠。在气候变化、海洋酸化、种质流动等跨国问题上，需要在联合国海洋法框架下，确保深海养殖的生态负荷不外溢，技术资源不失衡，产业合作不失序。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理应在全球深海养殖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中国经验与方案。深海养殖的未来还依赖人才体系和产业生态的共同成长。可持续深海养殖不仅是一种技术能力，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应鼓励科研机构、企业、高校、渔民等多方参与，形成覆盖种业、装备、运维、加工、流通等多维度的产业生态圈，同时制定支持政策，引导金融、保险、风控等资源流向深海养殖项目，为其健康发展提供机制保障。可以预见，未来的深海养殖不仅是水产品的生产方式，更是融合了能源、信息、环保、智能制造等多领域的新型复合型产业。在这条深海经济通道上，能否实现生态与效率并重、安全与增长并行，决定了它能否真正走得远、走得稳。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八月十一号，山西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河南、湖北北部和西部、浙江东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八月十二号，内蒙古东南部、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湖北中西部、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五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三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利。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在视察伊朗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时强调，要准备好自卫，如果美军胆敢踏足伊朗领土，就要斩断他们的脚。贾汉沙希还表示，伊朗陆军正持续监测相关动向和潜在威胁，处于全面战备状态。总台记者10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这是自2025年12月伊江岛辅助机场伊江村作为日美达成共识的训练场地恢复使用以来，驻日美军第7次在约定地区外的加守纳基地开展伞降训练。根据日美相关协议，除了例外情况，伞降训练应在冲绳县伊江岛辅助机场实施。当地政府此前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抗议书，称美军训练噪音极大，严重扰民，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在加守纳基地的相关训练。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份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10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据称，10号清晨，共有约150名消防人员和11辆消防车辆参与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当地复杂的天气状况使灭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2段。据悉，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的水位走低，
6: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萨尔州纷纷放宽卡车通行限制，以弥补水运运力萎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20时34分，在各。

0: 伦比亚北纬 4.85 度，西经 76.15 度，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上一事，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

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探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向海图强，解锁中国经济的蓝色未来。海洋这片覆盖地球 71% 表面积的辽阔领域，正成为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2024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大关，占 GDP 比重达 7.8%， 增速超过国民经济整体增速。这片蔚蓝疆域蕴藏着怎样的澎湃动能呢？又将如何塑造我国的未来呢？全球深海科技领域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从细分领域来看，深海油气和工程装备仍是全球深海科技市场的支柱板块，同时部分新兴领域增速也较为显著。全球海底采矿市场规模在2024年约为37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增至15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3.7%。 全球水下无人载具市场规模在2024年约为48亿美元，预计2030年将会达到111亿美元。随着深海科技领域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与开发潜力的持续释放，多国和地区提出深海科技发展战略，以期抢占先机。欧美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在深海科技核心领域形成了显著

著的垄断优势。其中，美国在深海探测和作业技术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企业在深海机器人和装备制造方面占据优势。欧盟在深海工程和海工装备领域实力雄厚。欧洲企业占据了水下机器人和深海装备市场的相当比例份额。近年来，海洋经济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攀升。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海洋经济列为了重点发展方向。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会议更将其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政策支持重心聚焦三方面，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资本引导，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经济，推动海洋产业与金融深度融合。二是以科技自主创新为核心，要求突破深海关键技术，培育海洋科技领军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重点发展海上风电、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新兴领域。三是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推动港口整合、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探索海洋碳汇合算，强调开发与保护并重。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五个更加注重原则，指导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即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擘画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筑牢生态底线，共同护航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海域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优越，拥有大陆海岸线 1.8 万多千米，岛屿岸线 1.4 万多千米，沿海滩涂面积大，岛屿众多，有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空间资源和水资源等。这些资源可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以保障整体资源的自主可控。海洋经济远不止渔业与航运，它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2024年，我国海洋船舶工业增速达 15.5%，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达 9.1%， 海洋电力业增速达 14.7%。 滨海城市旅游火热，消费活力迸发。2024年，广东、山东等地旅游收入增速超 10%， 全国邮轮母港客流量暴涨10倍，累计客流量达 192.1 万人次，智慧文旅新场景层出不穷。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2025年深海科技产业规模已达到3.25万亿元，约占海洋经济总量的25%，年增长率超20%。经过多年布局，中国以海洋装备为代表，在深海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实现了从跟跑向部分领域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载人深潜方面，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深海资源开发方面，2021年，中国投产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海洋油气勘探开发迈向了超深水领域。国产替代方面，奋斗者号国产化率已超过了 96%， 带动了精密加工、传感器、控制系统等数十个相关领域技术升级。沿海各省市正依据自身资源禀赋绘制特色发展路径，
2025年6月，广东省召开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要向新向强深耕海洋制造，突出做强石化、船舶等优势临港产业。上海市海洋局出台了《上海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2025至2035年》，《上海市海洋观测网规划2025至2035年》，关于推动上海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海洋城市的实施意见等，提出营造世界级船舶制造业产业生态，提升高端海工装备竞争力，构建具有全球引领力的世界级船海集团。海南省在2024年发布了《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省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重点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根据海南“十四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省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除海洋渔业与水产品加工产业、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化工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之外，未来海南海洋经济发展将聚焦5大赛道。一是深海油气产业链，海南正加速发展勘探开发、清洁能源延伸以及相关服务配套。二是海洋新能源，海南正重点探索海上风电产业链。三是海洋工程装备，海南正推进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并拓展海外市场，同时推动高附加值油服产品就近制造、新能源动力游艇制造、海水淡化技术设备制造等。四是海洋生物制造，海南正推进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研发，先行先试和落地转化。五是现代海洋服务业，海南正提升海商、海事、海洋金融等服务水平，发展船舶、航线等航运要素、现货交易、信息服务以及国际海员劳务业务等。随着全球海洋科技加速演进，深海经济正成为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支柱之一。从政策支持到产业结构，从科研突破到国际治理，中国正以坚定步伐迈入深蓝时代。相比传统沿海经济，深海经济具有更高的技术密度、更强的生态承载力、更广的拓展空间，其系统性推进不仅能够催生新兴产业，更将为产业转型、资源安全、生态保护等层面带来深远影响。从政策支持力度以及产业趋势来看，深海经济正迎来新一轮发展的黄金窗口期，产业链具备核心技术积累和下游应用拓展能力的优质企业有望持续受益。深海经济的核心是科技驱动，近年来围绕深海勘探、资源开发、装备制造、智能作业等等关键技术，中国持续攻坚，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载人深潜器奋斗者号的万米突破，海底数据中心的商用部署，水下仿生机器人系统的迭代优化，均标志着我国的深海作业能力已经迈入世界前列。 AI、 大数据和智能控制技术的深度嵌入，使中国深海资源领域的感知、评估、开发能力大幅提升。未来随着深海矿产探采自动化平台、智能无人潜航器、远程协同作业系统等应用的成熟，深海将不再是不可及之地，而是具备了系统开发能力的资源腹地。深海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对环境保护的妥协，相反，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了深海开发的重要前提。无论是海上风电加养殖的这种模式，还是碳捕集加封存加利用的技术路径，均体现了深海开发与生态修复协同推进的趋势。目前中国正加快构建海洋碳汇测评体系，探索蓝碳交易机制，
在

近海、深海同步部署多功能平台，实现发电、养殖、监测、水文气象收集的一体化作业。这种集成式开发不仅降低了单位海域内的经济成本，也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现实支撑。与此同时，海洋生态红线制度与深海保护区制度正逐步建立，以强化对深海生物多样性和海底地貌的长期监测与保护，确保在发展中守住生态底线。从应用层面来看，深海经济的高门槛、高附加值特性是产业链结构向高端集聚，传统的资源型模式正被技术主导、数据驱动的制造加服务的模式所取代。上游的材料研发、装备制造和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将带动中游的资源采集、数据处理、生态管理等细分服务爆发式增长，下游则通过新材料、智能平台、智慧能源、绿色养殖等场景转化为面向消费和产业的终端产品。在这场深海经济结构性重构过程中，具备技术壁垒能力、系统集成能力和服务创新能力的企业将迎来快速成长的窗口期。此外，金融服务、保险产品、供应链管理等配套产业也将同步兴起，为深海经济提供全周期保障。中国正站在蓝色经济时代的门槛前，这片深蓝必将承载起一个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壮阔图景。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鼻青的 heat。 每到夏天，避暑肯定是个热词，英语表达便是鼻青的 heat， 直译为打败热度。受热浪影响，一些正在经历高温炙烤的欧洲民众解锁了不少避暑的新想法。据捷克媒体报道，天气炎热不意味着旅游和探险就此结束，地下历史遗址、博物馆、美术馆或山区都能在夏日里提供最佳的鼻青的 heat 避暑体验。在捷克摩拉维亚喀斯特地区，人们可以前往地下观赏普恩瓦克溶洞，享受着洞穴全年8到11摄氏度的凉爽。同时，各大城市也推出不同的降温措施。首都布拉格推出冷却绿洲互动地图，标示250个消暑地点，整合了饮水台、喷雾设施、喷泉以及戏水地点等等资讯。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8月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8月10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就印度近日公布所谓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标准名称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的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斯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奥索夫9号在一场活动的讲话中称，白宫把美国公民当成傻子，称特朗普政府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的行径卑劣至极。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今年所称伊朗核威胁迫在眉睫，与去年的伊朗核威胁已经彻底消除的说法自相矛盾。奥索夫还表示，特朗普所说的美国赢了、伊朗已全军覆灭等言论全都是谎言。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10号通报，乌克兰对该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实施了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宣布，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俄侦委会表示，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死者中有一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发布通告称，大批恐怖分子9号凌晨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的吉萨德苏隆村9号晚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截至10号17时30分，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升至7人，有3人获救，另有3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特朗普形容当前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称美方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美方暗示当前更倾向于对伊朗加大经济施压，这是短期战术降温还是长期战略调整？伊朗是否会被迫接受美方谈判条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9: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是美国和伊朗的最新局势哈。我们看到，根据美国方面9号的消息呢，说特朗普他表示说，目前他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然后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呢，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然后他也说美国呢，就是跟伊朗进行所谓的半谈判，美国在观望伊朗的局势，说伊朗的经济情况目前非常糟糕，甚至没有钱去支付军队的开支。我们想问一下专家，美国所说的这个半谈判是什么意思？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20: 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呢，是在表明美国在做进一步政策转向的准备。那目前越来越多的信息已经证实，美国在军事应对伊朗威胁时确实存在着力所不逮的情况。那包括有消息指称美国的弹药库存是不足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军事选项的代价呢已经远超预期，成本高昂，并且军事选项也难以达成美国所期望实现的地缘目标。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遏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19: 那我们再结合一下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的表态，他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很显然已经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中局阶段，这个是中间的中哈，他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也看到他说美国正在综合用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那您觉得这种他们想要的各种施压，尤其是经济施压，能不能迫使伊朗去接受美方的谈判条件？
20: 美国的政策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基点，也就是伊朗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临界点，会因为美国的经济施压而屈服。特朗普称伊朗没钱支付军费和通胀严重，那么美国的判断呢，的确是彰显了当前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但伊朗的经济体制非常独特，并不能够简单以外界通行的标准来统一评判。伊朗在制裁的体系下是运行了数十年，经济韧性远超美方预估。那么更为关键的是，伊朗当前的谈判目标呢，并不是简单的去经济救济，而是安全保障和政治承认，也就是要求美国要永久停止军事行动，解除全部制裁，归还冻结资产，赔偿伊朗损失等等。那这些诉求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并不可能因为经济压力的加大而被迫放弃，恰恰相反，持续的加压呢，只会强化革命卫队这种抵抗经济叙事的正当性，使得伊朗的强硬派更有理由拒绝妥协。那如果以美国认知的经济运转模式来看，伊朗的经济的确面临极大的危机，但在战时特殊情况下，伊朗可能会依赖抵抗经济模式做出完全不同的资源配置的决定，以此来维系社会的有效运转。那么这是美国很难通过外界施压来应对的。美国是假定伊朗会在经济无法承受的压力下让步，但伊朗的安全逻辑优先于经济逻辑，最终是否能够真的起到施压的目的，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9: 在我们说伊朗的表态之前，我们想让您分析一下，就是短短几周，我们看到美国是从计划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到暂停打击，再到经济施压，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20: 这一快速转向呢，反映出多个层面的制约。首先呢，是军事层面，对伊朗打击的实际成本呢，远超预期。革命卫队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使得美方陷入到了一种打了也白打的困局。即使摧毁伊朗再多的军事设施，霍尔木兹海峡也难以被百分百安全打通，油价照样会上涨。而美国自身的弹药库存短缺，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经济层面上呢，油价上涨，物价飙升，直接冲击到美国中期选举前的选民情绪。经济施压相比军事行动，在白宫看来呢，可能更可以在成本可控的基础上来取得预期目标。外交层面上，美国的海湾盟友呢，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在伊朗和阿曼可能达成新协议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国家已经开始事实上接受伊朗的航道安排。那美方的所谓恢复航行自由的话语权正在被进一步稀释，单边军事行动的道义空间进一步收窄。 与此同时呢，战争疲劳和国会授权的争议持续加大白宫决策的承压，迫使美方寻找台阶来改变政策。经济施压恰好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选项，既维持了极限施压的叙事，又不用冒险军事失败的风险，还能够将谈判破裂的责任来推给伊朗。
19: 嗯，那这样我们就想看一下这个伊朗方面到底是个什么的态度哈。美方不是在施压吗？然后我们注意到伊朗的外长这两天说，目前伊朗并没有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然后伊朗方面还表态说，重开这个海峡的前提是什么？就是美国要满足五个条件，一个是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第二个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第三个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第四个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然后最后就是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我们回头也会跟进他们的一些反应哈。现在就有听众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国际油价的问题。您怎么看高油价给美国带来的影响？
20: 高油价对美国的影响呢，远超能源行业本身，是牵动着通胀预期、消费信心和选举政治这一复合问题的导火索。我们知道汽油价格会推升运输、化工、农业等多环节的成本，美联储在抗通胀和保增长之间的腾挪空间被压缩，降息预期已在被推迟，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消费信贷成本也在持续承压。其次呢，就是消费信心会被侵蚀，虽然近期汽油价格较一周前略微下降，但仍然比战前呢高出逾三分之一。中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是在被持续的吞噬，消费意愿难以恢复。第三呢，就是政治成本。油价呢是选民最直观感受的经济指标，国会两党对总统战争权力的质疑不断升温，高油价正在消解特朗普经济派的竞选优势。此外呢，高油价正加速全球能源格局的重构，虽然美国高官表态试图通过管道油替代来对冲中东风险的影响，但是管道建设也需要数年周期，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内美国仍然要面临着油价困局。高油价呢，既是美伊冲突的直接后果，也正在成为制约美方战略选择的关键变量。
19: 所以观察这个问题呢，也要看美国能承受什么样的代价哈。不管是在这个油价呀、经济各种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就是比如说中期选举要到来的相关因素，然后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他们之间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态势。非常感谢，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

0: 美以之间的一些分歧，其实之前也就有哈。然后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九号，他呢有一个表态，说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然后说呢，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是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的，而且他甚至还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者约旦和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这样我们往回倒一下关于美国的态度，大家可能记得。在七月底的时候，特朗普就曾经宣布说，这个和平委员会呢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现在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就说当时为什么没说，内塔尼亚胡为什么在距离这个提出这么久才明确地表示拒绝，他是有什么顾忌？我们来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1: 对以色列来说，面对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的这个15点计划，以色列处境是很尴尬、很难办的。因为从以色列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现在的执政集团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他是不同意这15点计划的。因为这15点计划要求以色列必须先撤军、先停火，这个以色列现在不同意。所以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不同意，但是呢，以色列又不敢立刻公开的跟美国说不同意，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是内塔尼亚胡在今年10月27号将要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一个重要的资产，所以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不敢跟特朗普公开决裂。但是呢，他又不敢答应特朗普的条件。如果说答应了特朗普的条件，接受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以色列国内的执政联盟内部就会分裂。从这15点计划公布以来，内塔尼亚胡一直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的两个极右翼的政党领导人本格维尔跟斯莫特里赫都公开的立即的表态说反对美国提出的15点计划。所以一方面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又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就要考虑，如果说他现在公开的站出来批评特朗普，不同意特朗普提出的15点计划，那么他是因为敢对抗美国会在以色列选民中得到更多的风，还是说他现在默许了，或者说保持沉默，不和特朗普作对，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能够得到那个更多的支持，所以他是要平衡这两点。实际上他主要考虑还是今年10月27号的大选，那么有可能是经过最近这些天内塔尼亚胡的思考之后，他觉得答应特朗普的条件，或者说默许不公开表态，对他的选情更不利，所以他现在做的是两害先权取其轻。
0: 所以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有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他是要求哈马斯先完成全面的解除武装，以军才会撤军，这个其实跟美方的构想并不一样。因为美方是说哈马斯逐步交出武器就行，那您觉得他们之间还能进一步去沟通解决问题吗？
1: 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顺序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关系，所以顺序就很重要。那么以色列说，如果我撤军了，哈马斯不解除武装，那么我不就完蛋了吗？那么哈马斯这边也是，如果我解除了武装，那么以色列不撤军，最后我不就输了吗？所以双方都坚持必须是对方先迈出第一步。那么以色列现在为什么反对15点计划呢？因为根据15点计划，就是以色列首先必须全面停止对哈马斯的空中打击，因为从去年10月10号开始，哈马斯和以色列就签署了停火协议了，但是以色列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一直对加沙地区进行空中打击，所以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火。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撤回到去年20点和平计划规定的所谓环线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撤回到占领加沙领土53%的地方，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地区70%的领土，所以要求以色列先停火、先撤军，还要求以色列要完全开放拉法口岸， 这些要求以色列

0: 以色列是坚决不同意的。那么对美国来说，美国肯定是还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现在已经考虑向美国做出一个小的妥协，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可能也认识到让以色列大规模的撤军全面停火实现不了。美国现在也借鉴在黎巴嫩的经验， 黎巴嫩也是当时美国要求以色列全面停火全面撤军，但是实现不了。美国就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南部选两个小的试点，以色列开始撤军。那么现在就从这两个小的试点撤军已经完成了。最近在加沙地区，美国以色列在讨论说也选一个小的试点，就在拉法这个地方， 选一个在以色列军队控制之下的地方，以色列先撤出来，先在这个小的地方搞重建，让巴勒斯坦人，让加沙人回来居住在这个地方，看先搞一个试点能不能搞成。这个搞一个小的试点，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基本同意了。所以未来有可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也现在黎巴嫩南部一样，就是搞个小的试点，就是
1: 既撤军了又没有实质性的撤军。
0: 那这样哈，我们说这个问题其实也要分析一个总体的进程，就是以方的表态会对加沙和平进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又暴露出美以之间多大的一个重要的分歧。确实美国和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在中东地区的分歧和矛盾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就是 美国自从陷入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希望在中东地区赶快脱身，所以美国现在希望赶快结束在伊朗的战争，赶快结束在加沙的叙利亚的和黎巴嫩的冲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是全面的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在8月1号，美国宣布说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时候，美国根本就没有通知以色列，以色列总理是通过
1: 看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宣布停止打击了。本来以色列是要和美国联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那么在加沙地区、在叙利亚、在黎巴嫩，美国都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所以以色列的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是不管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本质上以色列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但是以色列也不敢完全公开的对抗美国， 所以以色列就和美国达成了一些小的妥协，就是我刚才说的，在黎巴嫩他也搞了个试点，在加沙也有可能在拉法搞一个试点。整体来看，美以的矛盾是在扩大，美国未来可能会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 加沙和平进程肯定是很暗淡的，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实际上不想让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政权，所以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是既拒绝哈马斯的政权，也拒绝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加沙实际上处于一个未来就是没有一个合法有效政权的这样一个困难局面， 就只要你没有一个合法有效的政权来取代哈马斯，那么哈马斯就会持续控制加沙。但是以色列的条件又是只要哈马斯控制加沙，那么以色列就不会撤军，就不会停火。所以他现在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引发了日本舆论的广泛担忧。
3: 自2023财年以来， 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 7万亿日元、 8万亿日元、 9万亿日元。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 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 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5%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
2: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说，希望政府将资金投入民生，而不是军备。
4: 现在高市政权正在不断推进军事化，我们缴纳的税金也在不断被用于战争准备。我还是希望这些钱能够真正用于民生，而不是让日本成为死亡商人，通过出口武器来赚取利润。
3: 千叶县农户月川洋义认为，日本政府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5: 如今高市政府不仅不断扩军备武，还向外国出口军事装备，同时持续增加防卫费预算，这非常明显地说明日本正朝着危机和平的方向发展。相比这些，我认为真正的国家安全保障应该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挨饿。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11号，山西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河南、湖北北部和西部、浙江东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8月12号，内蒙古东南部、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湖北中西部、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5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10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利。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在视察伊朗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时强调，要准备好自卫，如果美军胆敢踏足伊朗领土，就要斩断他们的脚。贾汉沙希还表示，伊朗陆军正持续监测相关动向和潜在威胁，处于全面战备状态。总台记者10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这是自2025年12月伊江岛辅助机场伊江村作为日美达成共识的训练场地恢复使用以来，驻日美军第7次在约定地区外的加守纳基地开展伞降训练。根据日美相关协议，除了例外情况，伞降训练应在冲绳县伊江岛辅助机场实施。当地政府此前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抗议书，称美军训练噪音极大，严重扰民，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在加守纳基地的相关训练。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份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10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据称，10号清晨，共有约150名消防人员和11辆消防车辆参与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当地复杂的天气状况使灭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2段。据悉，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的水位走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萨尔州纷纷放宽卡车通行限制，以弥补水运运力萎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上一事，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0: 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罕见高温天气，酷热带来的公共卫生损失、河流水位下降以及山火等问题，给欧洲经济造成何种冲击？极端天气又会如何影响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个跟天气有关的话题啊。大家也知道，今年夏季啊，就是欧洲多地持续遭受了热浪、干旱和野火的侵袭。有欧洲观察人士认为呢，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短期的天气事件，说水运能力的下降、发电成本的上升，还有农业产出的减少相叠加，这个很明显就推高了企业的成本和消费者价格。这样我们也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今夏罕见的高温给欧洲的经济带来了到底多大的影响。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介绍。
4: 今年夏天呢，欧洲是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干旱还有山火等等极端的天气，或者是与极端天气相关的这些事件，那对地区的经济已经造成了显著的冲击。那么相关的经济损失的规模呢，有一些初步的估算，那么具体的数字呢，我们还要看之后的相关的正式的公布啊。目前的估算呢，是已经达到了几百亿的欧元，并且呢是仍然有继续扩大的可能。相关的主要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在公共健康和公共卫生方面，高温呢造成了大量的人员的健康方面的损失。德国有研究机构呢就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也就是至今和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应该是在5000到10000人，而部分的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可能估算这个数字呢会更高。还有呢，就是相关的像山火呀、烟雾等等，也会进一步的加剧对人体的呼吸系统还有心血管等方面疾病恶化的风险。那么这些损失呢，又会推高一些国家还有一些社会的在医疗和应急方面的支出，并且会直接造成劳动力方面的损失。那么在经济活动方面，比方说干旱所带来的水位的下降，会影响到一些行业，特别是像航运、物流还有能源等等。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等等主要的这个内河航道水位呢已经是降到了历史的低点，或者是接近于这个记录的低点。那么这样就导致了货船的载重能力是大幅受限，从而会扰乱一些商品、化工品还有燃料等等的这种顺畅的运输。有机构就估计，仅仅是莱茵河航运的这个受到的影响和中断，就有可能使得德国的 GDP 今年会减少大约是0.3%。同时呢，像比较低的水位还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比方说灌溉等等，还有一些旅游业。另外呢，河水温度升高，水量不足，也会导致一些核电设施的限产或者是停机，从而会带来生产和生活在能源供应方面出现不稳定等等问题。像山火呢，我们知道截止到八月初的时候，欧盟内部的这个过境山火的面积已经是超过了50万公顷，那造成的直接损失包括房屋的损失、基础设施的损失，还有森林等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另外呢，还有相关的灭火的和一些停业成本的上升。从量化角度来看，那么多家机构呢都认为，今年的与热浪相关的经济损失已经是达到了几百亿欧元，并且有可能会在总量上最终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那么从农业角度来看，在中欧、东南欧一些国家，比方说像法国、罗马尼亚等等已经出现了这个玉米还有向日葵等等作物的这个减产。那么一些粮食作物的减产，再加上当前我们知道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这种紧张态势，也就是全球性的因素，有可能会推高欧洲地区的食品通胀水平会上升。那么有研究呢就认为可能会上升1%。另外像一些其他的行业，像旅游行业还有基础设施的重建等等，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支出的增加，会进一步的压缩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财政政策的空间。那么对于损失是否会进一步扩大，目前来看呢，这个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目前呢仍然是我们讲是在八月的中上旬，整体的夏季呢还没有结束，有些地区呢仍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高温或者是干旱加剧的情况。那么山火的风险呢也没有完全消除。那么即使是这样的一过性的或者是急性的事件结束，它的后续的影响

0: 响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并且会可能会出现放大。比方说在供应链方面会有一些滞后的效应，投资活动呢也会出现一定的减缓和下降。另外呢，就是农业和基础设施等等，它的恢复和重建压力都会上升。
1: 嗯，眼前就能看到这些情况哈，确实挑战是非常大。那如果长期看的话，您觉得极端天气会给欧洲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又会怎么去影响欧盟的经济和财政的政策？
0: 我们长远来看呢，极端的天气，我们主要谈的近年来在欧洲地区所出现的像高温天气，还有高温天气相关的干旱、山火、洪水等等，那么将对欧洲的经济形成一种累积性的这种压力，而不是这样的一次性的冲击。那这些压力呢，会通过传导效应啊，会带来这个生产率的下降，还有投资活动的这个减缓，还有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加，从而呢也会带来一些国家的这个财政负担的加重，债务负担的这个加重等等，从而呢会影响欧盟的整体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这个弹性。首先呢，就是在产出方面，也就是在生产率方面，有可能会遭到这个持续受损的压力。极端的天气的影响往往呢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时期，有可能是几年，仍然是在这个扩大，而不是说是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就迅速消退。那么首先呢是劳动生产率会出现下降，特别是和户外或者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关的。那还有呢，资本回报预期也会降低，那么这样的一些影响呢都会持续一段时期。那么还有呢，在投资方面，那么高温呢也会压缩资本的预期回报，那么企业呢会做出一些决策推迟或者是减少投资。那么还有基础设施，如果是出现了这个反复的受损，还有适应成本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挤压生产性的投资。所以说呢，有欧洲的这个环境机构就发出了警告，如果说是这样的极端天气的情况那么持续发生，到本世纪末欧盟的 GDP 可能会有7%的损失。那么从通胀角度来看，如果说从农业领域来看，那么农业的减产会直接推高食品价格，那么能源还有物流等等成本也会上升，从而呢会从供给侧形成压力。比较敏感的南欧地区，它的相关的这个食品的通胀率就会上升，同时呢也会有生产和就业方面的这个压力，也会给一些国家带来货币政策的这个压力。那么从区域和部门来看，南欧地区的农业旅游业，还有中欧地区的航运还有供应链等等是承压更重的，而在北欧地区相对来讲压力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极端的天气损失会导致整个这个保险成本的上升和保险覆盖率的这个降低，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成本最终呢大多数会由这个公共财政部门来承担，或者是由一些没有能力这个支付保险的企业或者是家庭承担，从而呢也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这个放大。那么对于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来讲，首先就是财政的可持续性会受到压力，那么从收入上来讲，产出会下降，从而呢就会导致相关的税收收入的减少。那么从支出角度来看，医疗基础设施的重建修复，还有一些适应性的投资，相关的成本都会持续上升。债务角度来看，一些已经承担了高债务水平的国家，比方说像这个法国和意大利等等，它的政策腾挪的空间更小，那么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会进一步挤压财政的空间。那么欧盟的整体的债务率目前来看呢已经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极端的天气呢将会使得整体的债务水平的变化趋势变得更为不利。从财政政策调整方面来看，欧盟大概是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要从事后的应急响应转变为事前的响应和风险的这个共担，而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调整也是需要时间，并且需要更多的成员国家的一个积极的配合。还有呢，就是和绿色转型等等相关的这个大规模投资的这个需求相叠加，那么也会进一步的挤压欧盟还有一些成员国的这个财政空间。那么对于欧洲央行和货币政策来看，相关的极端天气或者说是气候相关的一些这个极端的天气事件带来的冲击，也会造成供应链的扰动和地区发展差异化水平继续拉大，单一的这个利率等等这样的一些货币政策就难以同时来应对整个欧盟地区这样的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债务水平的上升有可能会增加一些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干预的能力。
2: 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未来管理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俄叙关系是否开启新篇章？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经过一年多的密集谈判和磋商，叙利亚和俄罗斯呢是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相关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坤鹏的介绍。
3: 自2024年年底叙利亚国内形势巨变之后，目前俄罗斯在叙保留的军事存在只剩西部地中海沿岸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3月，一艘货轮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这也是叙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过去一年多来，这两个俄方军事基地的存续问题一直是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接触的焦点议题之一。2025年10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双方在公开讲话中并未提及两个军事基地的问题，但沙拉表示，叙过渡政府将遵守前政权过去与俄方签署的所有协议。有分析认为，这是暗示将允许俄方保留在叙利亚的两座军事基地。2026年1月28号，沙拉再次访问莫斯科，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会谈。沙拉表示，叙俄有很多议题可研究讨论，期待双方能详细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俄方在叙利亚和地区局势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那既然提到了说这两大基地长期被视为俄罗斯在中东和地中海的重要战略支点，那此次俄叙就这个议题达成了相关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背后是什么样的考量？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
4: 俄罗斯呢，现在深陷与乌克兰的战争，所以说呢，俄罗斯的现在的军事资源是集中在这个俄乌战场上，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呢，在更大范围内呢保持更强的军事存在。这样的话就使得呢，俄罗斯呢需要在叙利亚这个军事基地问题上做出让步。另外一个呢，就是叙利亚政府已经出现了更替。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俄罗斯呢现在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它在这个基地的影响啊，这已经算是一个避免它遭受更多外交挫折的一种折中的办法。那么从叙利亚政府角度看，我觉得这次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首先呢实际是落实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对这个国内的这个主权管辖的一个合法性问题。那么过去呢，像这种机场、港口，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近似于一个外国的法外之地。而现在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呢，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上收回了这个主权啊。所以说呢，首先呢，叙利亚的过渡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得分的项。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啊，叙利亚过渡政府呢，它现在推行的政策是一个平衡外交，因为这个国家呢，它的处境实际是一个四面楚歌，这里边呢，既有俄罗斯，也有这个土耳其，还有以色列，所以说呢，在一个大国环伺的情况下，叙利亚过渡政府也不愿意呢完全得罪俄罗斯，那么这样呢，就通过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保持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其实它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地区平衡的作用，同时呢一定程度上会增大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外交的回旋空间。
1: 好，那稍后还有一些问题会让田老师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换另外一位专家来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俄罗斯而言，当失去这两个位于叙利亚军事基地的控制，那它在地区的战略影响到底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我们要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5: 这次俄罗斯从这两个军事基地撤出呢，这个因为一个是空军基地啊，一个是海军基地啊，这两个基地对俄罗斯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这个俄罗斯其实也试图啊保留在叙利亚的这个军事存在。但是现在这个叙利亚，特别是2024年阿萨德政权倒台以后啊，俄罗斯其实已经和过渡政府啊要维持一个原来那样一种关系非常困难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啊不得不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应该说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俄罗斯直接失去了在叙利亚的非常重要的军事存在，不得不从叙利亚这个撤出了这个相应的一些军事部署。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直接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影响到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种战略的这个影响力。

0: 这个叙利亚是他传统的一个盟友。那么现在这样叙利亚这个政策调整以后，那么俄罗斯现在那么改变了在这个叙利亚，包括在整个中东啊，他这个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用军事手段去干预这个地区的政局啊，或者是地区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形势啊，俄罗斯失去了一个必要的手段。啊，第三呢，就是实际上在中东地区，俄罗斯面临一些对手，在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啊，俄罗斯也处于下风了啊，因为俄罗斯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依托，特别是跟美国呀、跟土耳其啊这样一些这个对手。在竞争过程当中啊，俄罗斯啊显然在未来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依靠。
1: 嗯，好，非常感谢孙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的问题继续是让田老师来回答，就是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那这个变化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2: 对中东格局呢，它有影响。但是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毫无疑问是表明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存在啊，它是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态势。而在过去这些年啊，俄罗斯呢在中东一直是呈现出一个强势回归的态势。但是我们说呢，以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及呢25年底叙利亚政权垮台作为一个转折点。俄罗斯呢，在中东的影响力呢，出现了一个下滑。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影响又是有限的呢？因为其实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的下降，它并不是说因为这次俄叙呢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呢才体现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现在的中东格局已经出现了一个我们说地区大国呢群雄并起的态势啊，这里边包括土耳其，包括伊朗，包括以色列。所以说呢，这些在过去这几年当中，这些地区大国的博弈，实际就是在没有俄罗斯情况下呢，他们在自己呢进行这个地缘政治博弈。那么现在呢，俄叙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于当前的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不会产生一个新的或者是更大的冲击和影响。
1: 嗯，那我们看一下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啊，他近日有表态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跨越18个月的谈判取得的最重要进展，给这两国关系，他说是进入新阶段，开辟了道路。那您觉得未来的关系到底会怎样发展？
2: 我觉得俄叙呢，就从过去的一种军事同盟和特殊合作伙伴关系，像一个有限合作博弈共存，或者说像一个更加务实的一个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在发展。首先我们看到呢，就在军事领域啊，过去俄叙呢是一个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俄叙在新的条件下，他们呢从一个军事同盟正在转向一个技术和这个培训的一个合作，规格呢是明显的下降。那么从外交领域看啊，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呢，它不会回到一个过去的密切盟友关系，但是呢，也没有走向全面对立啊，所以这个呢是和很多人一开始的想象的是不一样的。这也表明呢，尤其是叙利亚这个过渡政府，它的外交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总体看呢，我觉得双方的合作啊，它是一个有限的合作。而且是一个务实的合作，是向这个正常国家的关系的方向在发展。
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呢，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呢，是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我们注意到法新社有篇报道说，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来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
4: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2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

0: 盈利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10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1/3。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1: 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Technology， Technology， 科技。近日马来西亚媒体发表文章，科技之旅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纷纷赴华旅游的新词时。文章写道，从叫无人驾驶出租车，到接到无人机送来的冰淇淋，再到购买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涌向中国，开启聚焦中国 Technology， 科技成就的大开眼界之旅。比如说，在深圳，外国游客竞相购买从 AI 眼镜到折叠屏、智能手机在内的各种前沿数码产品；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国际游客在机器人体验馆感受着中国 technology 科技进步的脉搏；还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许多国际游客还亲身探访中国科技产品的生产场所。北京的一家汽车工厂便是此类热门目的地之一。
4: 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对话，
17: 中国

0: 啊，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在冲突中造成的人员伤亡，其中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好的，感谢各位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意外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7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执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梅汝敖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父亲是读过8年私塾又学过现代测绘的年轻学者，比乡邻更早嗅到时代变革的气息。他把年幼的梅汝敖送进了江西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仅一省就有上千人报考，最终只录取5人。梅汝敖的名字赫然在列。清华园里，他组织超逃团体，和同学施晃、季昭鼎、读心青年谈救国路。1924年，梅汝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文科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教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国际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懂英美法又有国际视野的全能型法学专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着手成立，国民政府却苦于缺少懂英美法的人。经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荐，1946年2月，42岁的梅汝敖被任命为中国籍主审法官，代表4亿5000万中国人民奔赴东京。3月19日，梅汝敖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临行前，面对围上来的记者，他目光坚定。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绝勉励依法行事，断不是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当得知11名法官中有9个年长于自己，他蓄起上唇胡须，让自己增添几分老成与威严。抵达东京后，梅汝敖见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顾毓秀。顾毓秀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知道梅汝敖是来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特意为他举办欢迎宴会。期间，顾毓秀郑重地递上一柄龙泉宝剑，梅汝敖深深鞠躬，恭敬接过，拔剑出鞘，慷慨陈词。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为千百万冤死的同胞， 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宴会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然而，追寻正义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1946年4月，十一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来临。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法官的座次该怎么排？按受降签字顺序，应当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中美加等国法官都赞成，但澳大利亚庭长韦伯想让英美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把中国排到第三位，双方各执一词，场面陷入僵局。梅汝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看按受降顺序安排坐席最为合适，如果诸位不认同这个国际惯例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侧，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交代，以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座次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下午4时举行开庭仪式预演，还要拍照，嘱咐大家穿上法袍。法官们按时到达后，韦伯蛮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行列及坐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和、新、印、非。他还搬出麦克阿瑟的名号施压，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梅汝敖首先表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他既不是按受降签字次序，也不是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排列次序，更不是按一般国际会议国名字母先后排列次序，用意何在，实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会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脱下法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示抗议。此后，韦伯三次登门，又是劝说，又是威胁，梅汝敖始终不为所动。最终，韦伯不得不妥协，同意将中方法官排在第二位，中国国旗置于首位。梅汝敖这才重新穿上法袍，落座拍照。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座次之争不是争面子，是争民族尊严，我多争一分，死去的同胞就多一分安慰。在涉及国家荣誉的场合，梅汝敖寸步不让，凭着决心与勇气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顺利开庭不过是审判的开始，梅汝敖在日记中表露决心，若不能严惩战犯，绝无言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梅汝敖注意到几个细节，东条英机的双手微微发抖，松井石根低着头不看法庭墙上挂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这场审判比梅汝敖预想的更艰难，日军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战犯们更是统一口径，拒不认罪。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甚至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民抵抗引发的混乱，不是屠杀。好在中国检察团队早有准备，1946年4月，他们找到了一份决定性证据，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士兵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还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还举行砍头比赛。电报的最后写道，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是整个日本军队的暴行，他们像一群失控的野兽在南京城里肆虐。 这份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证词

扶他出庭。1946年8月16日，溥仪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走进法庭，面对法官提问，他从板垣征四郎1931年如何威胁他合作，讲到1937年如何被迫祭祀日本天照大神，再讲到1941年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毒死。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拍着证人席喊道：我是中国人，我从来没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当辩方律师拿出一封据称是溥仪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的黄绢信，企图证明他是自愿复辟时，溥仪当场怒斥：这是伪造的，我的玉玺是方形的，上面刻的是康德玉玺，这封信上的印是圆形的，根本是假的。作为伪政权的名义元首，溥仪的证词彻底揭穿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谎言，也让板垣征四郎的辩护土崩瓦解，为后续判定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关键支撑。1948年4月，东京审判的庭审环节落下帷幕，最关键的量刑阶段随之到来。11名法官围坐在密室中，一场决定千万同胞血债能否得偿的辩论激烈展开了。按照程序，死刑判决需6票赞成才能通过，每一票都重若千钧。由于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且法庭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法官们各执己见。庭长韦伯提出将战犯流放荒岛，理由是要给日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更为极端，不仅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甚至宣称侵略战争不是犯罪。法国、荷兰等国法官因本国已废除死刑，同样对死刑判决持反对态度。美国法官则只执着于对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判死刑，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却轻描淡写。这样的局面让梅汝敖成了密室里最焦急的人。他清楚，若这些战犯得不到死刑严惩，不仅3500万伤亡同胞的冤魂无处告慰，更会让日本军国主义留存侥幸之心，未来恐再掀祸端。那段日子，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与其他法官的沟通上，怀里总揣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证人证词，一次次向他们讲述日军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把老百姓赶进河里淹死。这些罪行比纳粹在奥斯维辛的暴行更残忍，要是不判死刑，正义何在？有一回，他找到法国法官伯奈尔，对方坚持文明国家不该有死刑。梅汝敖沉默着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缓缓倒满水。伯奈尔先生，这杯子是文明，水是人民，要是日军把水都倒掉了，杯子还有什么用？这句话让伯奈尔久久无言。投票那天，梅汝敖的手心浸满冷汗。法官们依次投票，当书记员清晰地念出赞成死刑6票、反对死刑5票时，梅汝敖眼眶发热，过往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南京街头倒下的同胞，父亲满是期盼的叮嘱，留学时立下的报国誓言，此刻都有了归宿。量刑尘埃落定，进入撰写判决书的最后环节。有人提出统一书写，梅汝敖却据理力争，坚持要由中国人书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发言权。最终，整篇90多万字的判决书中，梅汝敖代表中国人撰写的侵华罪行部分长达10多万字。后来他曾用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形容自己，不到50岁，乌发染上霜白。这场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世纪大审判历时2年多，英文庭审记录
四

0: 49,858页，英文判决书1445页，出庭证人423人，证据数目3915条，其审理时长、涉案人数、证据规模均超过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之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至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总共用了7天时间。25名被告人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1人20年有期徒刑，1人7年有期徒刑。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梅汝敖没有去现场，只是在酒店房间里对着中国地图静静默哀。他知道这不是复仇的结束，而是正义的开始。判决公布后，梅汝敖应邀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告日本人民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期许。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然而审判之后，美国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于起诉为借口，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纷纷返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纸任命送达东京，拟委任梅汝敖为司法部部长。1948年底的中国，解放战争已全面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官场腐败丛生，民生凋敝，民众深陷民不聊生的绝境。远在东京的梅汝敖每天清晨翻开逝者送来的英文报纸，字里行间尽是同胞以树皮泥土裹腹奄奄待毙于机锦的悲惨消息，内心满是焦灼与痛心，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面对这份看似显赫的官职，梅汝敖毅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更使梅汝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扬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1949年6月，梅汝敖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很快与清华校友、时任中共驻港代表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当乔冠华问他要不要去北平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国家。同年11月，梅汝敖乔装成商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最终安全抵达北平，投身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北平的第三天，梅汝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向全场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新中国成立后，梅汝敖成为外交部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7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所谓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敖闻之拍案而起，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1973年4月23日，梅汝敖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梅汝敖逝世3年后，家人遵照其遗嘱 将厚达一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记录了那段坎坷艰难的岁月，警醒后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件黑色法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观众驻足，这件法袍不显华贵与威严，却以无声的庄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血火淬炼后的尊严与重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和中南部、安徽、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湖北中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及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甘肃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北部、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3度；上海小雨，30到26度；天津雷阵雨，33到25度；重庆多云，37到28度；广州多云，36到28度；深圳多云，36到29度；哈尔滨雷阵雨，31到23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五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5: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7: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1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美方抛出半谈判概念，称要向伊朗索赔。专家认为，美方企图用模糊话术掩盖军事受挫，经济制裁难让伊朗屈服。
15: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强震，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4: 日本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为14年来首次。
15: 体育方面，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斯嘉辉连下六局晋级16强。
1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5: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4: 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还向阿拉格奇介绍了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并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15: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
14: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十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下卡姆斯克市当天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案进行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下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潜力。
15: 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晚间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乌空军称，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该战机在发射导弹时起火，随后失控，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4: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发布的估算，2026财年前十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5: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当日收盘时上涨约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 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4: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10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可能早在今年二月

0: 本就已经开始。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贾纳比说，相关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可能已持续传播数月。世卫组织警告，病毒正加速扩散，呼吁紧急强化防控。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数据显示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局势。 10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还指出，美国自身就是地区不安全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美国对以色列的全方位支持，以色列也绝对不可能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地在地区持续犯下罪行。
1: 10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他注意到伊朗正在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中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特朗普称，他同样要求伊朗进行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未来所有谈判之中。
0: 特朗普此前于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与伊朗进行所谓半谈判。
1: 同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美方所谓的半谈判具体是什么意思？低调处理与经济施压优先，是短期战术降温，还是长期战略调整？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2: 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 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 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扼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那么美方的经济施压能否迫使伊朗接受美方的谈判条件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3: 伊朗在制裁的体系下是运行了数十年，经济韧性远超美方预估。那么更为关键的是，伊朗当前的谈判目标呢，并不是简单的去经济救济，而是安全保障和政治承认，也就是要求美国要永久停止军事行动，解除全部制裁，归还冻结资产，赔偿伊朗损失等等。那这些诉求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并不可能因为经济压力的加大而被迫放弃。 恰恰相反，持续的加压呢，只会强化革命卫对这种抵抗经济叙事的正当性，使得伊朗的强硬派更有理由拒绝妥协。那么，这是美国很难通过外界施压来应对的。美国是假定伊朗会在经济无法承受的压力下让步，但伊朗的安全逻辑优先于经济逻辑，最终是否能够真的起到施压的目的，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在伊朗的权力体系中是什么地位？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透露了什么信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介绍。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主要是总统、议长、司法总监以及一些重要的内阁部长以及像革命卫队司令这样的重要的军事指挥官来构成的。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
3: 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一种不准确的说法就是认为伊朗最高国安的秘书也有点像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么一种角色。那么这次由穆森雷扎伊来替代佐勒加德尔出任最高国安会的秘书，我觉得传递出了两个重要的信号。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对美斗争中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十号向伊朗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祝贺。

0: 在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加沙和平计划近10天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做出正式回应， 拒绝该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多家外媒在报道中认为，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令人意外，但花这么长时间才做出这一决定，反映出内塔尼亚胡当前所处的困境与艰难权衡。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以色列政府的表态说明，在拒绝美国计划换取国内选票支持与维持对美妥协保住外部支持之间，以内塔尼亚胡最终是选择了前者。
2: 从以色列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现在的执政集团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 它是不同意这15点计划的， 因为这15点计划要求以色列必须先撤军，先停火，这个以色列现在不同意。所以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不同意，但是呢，以色列又不敢立刻公开的跟美国说不同意， 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是内塔尼亚胡在今年10月27号将要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一个重要的资产，所以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不敢跟特朗普公开决裂，但是呢，他又不敢答应特朗普的条件。如果说答应了特朗普的条件，接受了这15点计划， 那么以色列国内的执政联盟内部就会分裂。从这15点计划公布以来，内塔尼亚胡一直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的两个极右翼的政党领导人本格维尔跟斯莫特里赫都公开的立即的表态说反对美国提出的15点计划。 所以一方面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又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就要平衡这两点，所以他现在做的是两害先权取其轻。根据所谓和平委员会公布的15点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但在8月9号的表态中，内塔尼亚胡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牛新春认为，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缺乏互信，在谁先迈出第一步的问题上，双方都不会妥协。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还会继续施压以色列，通过象征性局部撤军对外展现姿态。那么以色列现在为什么反对15点计划呢？因为根据15点计划，就是以色列首先必须全面停止对哈马斯的空中打击， 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撤回到去年20点和平计划规定的所谓环线的地方， 就是以色列撤回到占领加沙领土53%的地方。 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地区 70%的领土， 还要求以色列要完全开放拉法口岸。这些要求以色列先做妥协，以色列是坚决不同意的。那么对美国来说，美国肯定是还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以色列现在已经考虑向美国做出一个小的妥协，最近在加沙地区，美国以色列在讨论，就在拉法这个地方选一个在以色列军队控制之下的地方，以色列先撤出来，先在这个小的地方搞重建，让巴勒斯坦人，让加沙人回来居住在这个地方，先搞一个试点。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基本同意了，
0: 所以未来有可能在美国的前大压力之下，以色列也现在黎巴嫩南部一样，就是搞个小的试点，就是既撤军了又没有实质性的撤军。针对以方表态，美国媒体8月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的拒绝，只要接下来他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
1: 这位官员还称，内塔尼亚胡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牛新春认为，接下来美以矛盾将会持续扩大，美国后续大概率会进一步加大施压力度，但是截至目前，以色列始终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
2: 美国和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在中东地区的分歧和矛盾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就是 美国自从陷入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希望在中东地区赶快脱身，所以美国现在希望赶快结束在伊朗的战争，赶快结束在加沙的和黎巴嫩的冲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是全面的向以色列施加压力。整体来看，美以的矛盾是在扩大，美国未来可能会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根本原因就是以色列实际上不想让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政权。
0: 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降至 43.3%， 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民调机构分析说，韩国政府近期推行的多项争议性政策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受能源经济新闻委托，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本月3号至7号就李在明施政情况对全国2514名成年人展开调查。10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李在明支持率为 43.3%， 较一周前数据下降 2.6 个百分点，连续四周呈下滑趋势。不支持率为 53%， 较一周前数据上升 2.5 个百分点。据真实计量器分析，李在明支持率下降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府推行房地产新规，国会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检察官侦查权，加快整合军事院校等举措。此外，民众不满政府对高温天气的应对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也是其支持率走低的原因。从地区来看，李在明在首尔的支持率下滑最为严重，减少 5.9 个百分点。从年龄层来看，70岁以上老年群体对其支持率下降最多，减少 5.6 个百分点。真实计量器10号发布的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为 44.6%， 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为 37.6%。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本月10号公布了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意见。尽管此次会议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 1% 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 2% 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月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的情况。该公司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为2363亿日元，约合1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其中总部位于大阪的信用卡结算代理公司全东信负债额为 1151.6 亿日元，可能是今年以来负债规模最大的日本破产企业。从破产原因看，因日元贬值、物价上涨而破产的企业有93家，为2022年以来单月最高。另有63家企业因劳动力短缺和人力成本增高破产。从行业看，10个主要行业中有7个行业破产企业数量同比增加，包括建筑业、零售业和运输业。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在日本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背景下，利息负担不断加重，预计破产企业数量可能持续增加。该公司7月发布数据显示，日本6月共有1021家企业破产，今年上半年日本负债1000万日元，约合42万元人民币，以上并破产的企业共有5346家， 连续五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3: 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份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约合39亿元人民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货物贸易方面，六月日本汽车、半导体、有色金属等出口增加，出口额同比增长 16.3% 至 10.48 万亿日元。同时，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进口增幅明显高于出口。六月日本进口额同比增长 24.3% 至 10.62 万亿日元。受此影响，当月货物贸易转为逆差，逆差额为1352亿日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服务贸易方面，由于旅游收支顺差收窄，服务贸易逆差额扩大至2285亿日元，约合97亿元人民币。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六月访日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减少 6.8%。此外，证券投资收益逆差扩大等，导致海外投资收益顺差明显收窄。六月海外投资收益顺差为3801亿日元，同比大幅减少1.06万亿日元。
0: 十号，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山西太原进行，当天有多名中国选手出战，最终曾闯进世锦赛四强的司家辉以6-0的比分击败了另一位中国选手姜俊，顺利晋级16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的报道。
6: 本场比赛面对从资格赛杀出的姜俊，司家辉充分展现了实力和经验上的优势，很快就获得了3-0的领先。姜俊在第四局曾经53-0领先，遗憾的是自身出现失误。司家辉抓住机会，在安全球的争夺中上演了逆转，拿下了这一局，以4-0结束了上半场。中场休息以后，司家辉状态不减，干脆利落的再下两局，最终零封对手晋级16强。尽管这场比赛轻松获胜，但司家辉如今也面对着不进则退的压力。同为00后球员，吴一泽今年已经拿下了世锦赛冠军，反观同年龄段里较早出成绩的司家辉，上升速度就显得比较慢了。此前在新赛季首秀的上海大师赛第二轮，吴一泽还6-2击败了司家辉。对此司家辉说，
7: 自从上次上海跟吴一泽打过之后，我觉得人家确实进步比我快很多，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当时那个四强也是怎么说，运气也可能比较好，心态还是差很多，因为当时我是八十多还是70多位打上了四强，所以可能沉淀的不够，顶不住那种压力啊，各方面。现在就是一直向他们努力学习吧，因为确实他们状态和球技各方面打的都比我好。
6: 司家辉也客观分析了自身的技战术问题。
7: 最关键一点就是防守不太行，然后还有可能残局啊，纠缠能力可能就是没有前辈那么好打的。然后年轻，我可能没有吴一泽、张云桐那些这么准，但是我尽力向他们学习，然后把自己长处发挥出来就行。
6: 司家辉将在16强赛里对阵世界排名第二位的尼尔罗布逊，后者当天6-3击败了另一位中国的资格赛选手常冰玉，成功晋级。在那场比赛里，罗布逊一度5-0领先，率先拿到了赛点。陷入绝境的常冰玉并没有就此放弃努力，反而打出了3杆50加，连胜3局，将比分扳成3-5。不过经验丰富的罗布逊稳住了阵脚，还是拿下了比赛。赛后罗布逊盛赞常冰玉是自己见过的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当天晚些时候，从资格赛突围的庞俊旭3-6不敌四度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同样无缘第二轮。至此，本届赛事已经有5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他们分别是吴一泽、周跃龙、司家辉、肖国栋与刘宏宇。8月11号，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将与张安达在首轮比赛里上演中国德比。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报道。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Minerals， mineral， 矿物质、矿产。近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系列矿产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部分媒体分析认为，随着美以冲突持续消耗弹药，美国政府将抬高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事务的优先级。 美国媒体认为，尽管美国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建设规模庞大，但是把投资承诺转为实际供应需要的是数年而非数月。美国稀土行业机构也直言，华盛顿可以在周五宣布数十亿美元，但是它无法在周一前制造数十年的工业能力。重建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产能，无论是矿产供应、人才培养，还是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需要时间。
1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1: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4: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3: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24: 用声音，
25: 用声音，
2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27: 现在
28: 是北京时间7点。
2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
28: 分享世界，
27: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2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美国总统称，要向伊朗索赔，美方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0: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强震，已致111人死亡。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拉美多国震感明显。
3: 俄罗斯一石化重镇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致13人遇难。俄方称已恐袭，立案侦查。乌方称俄军在近期的打击中动用了新型装备。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数超5000家，结构性问题未解，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严峻。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称，西欧今年6月至7月遭遇创纪录高温。荷兰水利部门表示，莱茵河荷兰段流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刊文说，干预日元汇率暴露美国金融软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3: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媒体去年8月曾经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减少美国儿童常规疫苗接种种类，把儿童常规免疫计划从此前的17种压缩为仅针对11类最核心、最危险疾病的疫苗接种。乙肝、甲肝、流感、轮状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改为仅限高风险群体接种或医患共同决策后接种，并建议把儿童麻疹、腮腺炎、风疹3联疫苗拆分成3针，在不同就诊时段分别接种。
3: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也门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他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0号说，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获救人数为6462人。
3: 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截至8月9号，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21个省处于加强警报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平方公里，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到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来关注美伊局势。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他注意到伊朗正在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中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特朗普称，他同样要求伊朗进行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未来所有谈判之中。
1: 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航道是畅通的，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国想放行的船只通行。特朗普同时称，
0: 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国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经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说，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
2: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根据任命令， 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
0: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卜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2: 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巴加埃同时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日前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指出，近两三年地区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地区安全不是一种可以从不可靠的中间商那里购买的商品，不能再幻想靠美国实现安全。 巴加埃说，伊朗鼓励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加强互信，以实现内生的安全，而不是依靠外部力量。巴加埃还指出，美国自身就是地区不安全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美国对以色列的全方位支持，以色列也绝对不可能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地在地区持续犯下罪行。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通报，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
0: 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另据报道，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0号晚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当晚抵达巴格达，与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
1: 人民动员组织及伊拉克各民兵组织领导人举行会晤，会晤涉及伊拉克国家武器管控等议题。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它与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有什么关系？ 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份名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实际上是伊朗议会正在审议要通过的一部法案。那么它主要内容就是涉及到海峡的管理，包括怎么去通行，怎么去收费， 这些具体的议题。目前来看，这份草案其实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具体的内容，同时它还没有走到付诸全体议会成员表决的这个程度。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份法案体现出了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实际上是有一个整体战略的，也就是从美伊冲突爆发之后，伊朗是把海峡作为一个对美以斗争的战时武器来经营，同时也把它要打造为未来避免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威慑。伊朗为此是出台了一系列的这种具体的措施，比如说五月份在国内成立了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这么一个机构，包括在南部沿海的这种无人机导弹的这种军事的这种配备要与袭扰海峡船只的能力要紧密的结合，那么也包括在外交上伊朗与阿曼进行的谈判，尤其是要将航道的控制权掌握在伊朗手中。这个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立法实际上与伊朗现在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谈判是紧密结合，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策应的关系。通过国内的立法实际上是给伊朗与阿曼谈判增加了更多的筹码，同时的话，那么我相信伊朗也会根据与阿曼谈判的这个结果，为自己国内的相关法律的制定提供更多具体的根据和内容。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哥伦比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现在是上午的10点半，早上7点半左右的时候呢，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了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震级为7.5级。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首都波哥大响起了警报声，有明显的震感，晃动时间呢超过30秒。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邻国均有明显的震感。那么我现在在前往波哥大埃尔多拉多机场的路上，我计划前往震中附近的地区，但是就在不久前呢，我得到了消息，截至目前呢，七座机场因地震暂时关闭，这七座机场分别位于震中的附近。那么此外呢，受地震的影响，西部多条的公路因为山体滑坡落石实施了交通管制，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所辖道路逐段进行排查，评估道路受损的情况。
1: 地震发生后，拉美多国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表示，愿派出由47名救援人员、搜救犬及配套装备组成的救援队伍。尼加拉瓜联合总统奥尔特加和穆里略发表公报致以声援。委内瑞拉外交部称，将通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主义援助。巴西总统卢拉也在社交媒体上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方通报，下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一处炼油厂。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下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

0: 类和物资仓库等目标，并确认8号对俄南部伊利斯基炼油厂的打击造成原油初级加工装置受损，3号对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的打击摧毁了9座航空燃料储罐。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当天敲定了系列军事调整方案，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同时复盘了对俄中远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重申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伙伴国家提供防空支持，补齐乌防空防御短板。泽连斯基当天还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重点磋商两国无人机合作协议后续落地举措，同时围绕粮食安全协调立场。
1: 乌克兰海军10号称，俄军近期在对敖德萨州的打击中动用了新型攻击装备。保加利亚外长佩特罗娃10号就乌无人机此前在保加利亚境内爆炸一事召见乌克兰大使。相关内容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0: 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列滕丘克10号称，俄军近期对敖德萨州的打击动用了班德罗尔巡航导弹和沙赫德238喷气式无人机等新型攻击装备。普列滕丘克称，后者飞行时速达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据他介绍，9号对敖德萨地区的空袭中，俄军累计动用11枚各类型导弹和超百架无人机。保加利亚外长佩特罗娃10号召见乌克兰大使，要求乌方提供信息，协助调查本月8号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东北部边境爆炸的事件，希望乌方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建议两国相关部门建立直接有效的沟通渠道。保加利亚国防部此前通报称，残骸分析显示，爆炸的无人机是乌军普遍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暂无证据显示此次事件是有意为之。乌克兰驻保加利亚大使表示，乌克兰未蓄意向保加利亚投放无人机，愿意全力配合保方调查。当地时间10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10号公布了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意见。尽管此次会议之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 1% 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 2% 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
1: 那么当前日本经济究竟面临怎样的困境呢？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数量达到5346家，同比增长 7%， 时隔12年再次突破5000家。该机构表示，结构性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愈发严峻。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
4: 因劳动力短缺导致的企业破产为237件，因物价上涨导致的企业破产为439件，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可以说，今年上半年是劳动力短缺和物价上涨相关破产案件尤为突出的一个时期。
3: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也进一步增加了日本企业的经营风险。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
4: 在针对企业开展的调查中表示，虽然目前中东局势尚未对企业资金周转造成影响，但今后很可能会产生影响的企业占到40%。此外，还有约20%企业表示资金周转已经受到影响，可以说这种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扩大。如果局势长期持续，企业势必重新调整资金周转计划和经营计划，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盈利能力的恶化。
3: 樱井浩树认为，目前日本企业特别是

0: 中小企业还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物价上涨等长期结构性问题，这给中小企业经营持续带来压力。
1: 我认为这更属于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几年前，日本就逐渐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物价上涨的趋势。与此同时，近几年日元持续贬值，由此带来的物价上涨以及人工成本上升、利率上升等因素，使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在各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恶化。我认为这正是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课题。
0: 樱井浩树还表示，日本企业经营环境短期内难以得到明显改善，预计今年下半年企业破产数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1: 总体来看，目前几乎看不到能够让企业破产数量减少的因素，劳动力短缺今后仍将持续，物价和利率也预计还会继续上涨，因此我们认为企业破产数量今后仍将保持增长趋势。
2: 日本物价持续上涨，物流、包装以及人工等成本不断增加，给生产端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销售端带来了不小的困境。总台记者日前走访了东京的一家生鲜超市，经营者表示销售端处境艰难。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超市经营者秋叶红道认为，在日元贬值的持续影响下，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拉升，各种农副产品价格都在上调，今后仍有继续涨价的可能。
3: 对于日本来说，在日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不仅是海外进口商品，就连日本国内生产的农产品、畜产品等，很多也都依赖从海外进口的饲料和化肥，因此这些产品的价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外成本上涨的带动。目前日本的物价上涨已经相当明显，而且预计今后物价还会继续上涨，我有些担忧。
0: 秋叶红道还表示，运输、包装等生产外环节的成本上涨，进一步压缩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利润空间，输入性通胀导致的经营困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4: 生产者的取り分本当ないですよ。
3: 实际上生产者几乎赚不到钱，运输成本已经上涨，而销售价格又很低，结果是生产者的收入越来越少，运费降不下来，最终只能压缩生产者的收益。大家可能觉得东西便宜是好事，但到了明年，很多农户可能就不会继续种植了，因为即使收获后，出货也会亏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此外，物价上涨导致店铺的人工成本也相应上涨。在秋叶红道看来，消费者不希望商品涨价，店铺又存在经营压力，夹在中间的销售端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3: 无论是哪家企业，涨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关注程度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能看到特价日的需求明显增加，每到特价日甚至会有大约200名顾客在开门前排队等候。如果是在过去这么炎热的季节，连100人排队都很少见。
0: 有日本经济学家认为，解决高物价问题的策略之一是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但目前日本面临能源等进口材料成本上涨，日元持续贬值，输入性通胀问题持续，加之目前中东局势仍不稳定，中小企业能否存在加薪动力仍存在不确定性。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
5: 原油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增加，进而推高物价，对此唯一合理的应对办法就是提高工资，物价上涨的同时工资也上涨，这样消费者才能通过收入增长来消化物价上涨的影响。日本的中小企业到了2026财年终于也开始推进加薪了，最近几个月实际工资转为了正增长，问题在于这种趋势能否持续下去。由于伊朗局势的影响，成本上涨正在进一步加剧，因此下一财年能否顺利将这种成本上涨转化为中小企业的加薪动力，目前的前景还是不太明朗。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7: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7: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0: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6: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0: 杨凡你好。
6: 先来介绍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吧。
0: 好的。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那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目前的强度是热带风暴的一个级别。那在今天早上7点呢它的位置是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境内。那么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它的强度呢变化不是很大。那么受其影响呢在未来24小时呢黄海的南部、东海的西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杭州湾、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的东北部沿海、台湾岛沿海都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会达到9到10级，其中长江口区的风力会达到9级，阵风会达到10到11级。那与此同时，在未来24小时，浙江的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的北部、安徽的中北部、河南、湖北的中西部、湖南的北部、山东的西南部以及河北的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以及内蒙古的中西部、山西的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云南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的西北部、河北的西部、北京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河南的中部的部分地方呢会出现特大暴雨，所以在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杨帆，
6: 之后还有哪些地方会有强的降雨呢？
0: 虽然这个白海豚在登陆以后呢它的强度是一个迅速减弱的一个态势，目前呢仍然是维持在一个强烈的这个热带风暴的一个级别，但是后期呢它的这个影响还是会比较的持久的。预计呢未来它的这个残余环流还将会与冷空气一道会给华北黄淮一带带去强的降雨啊，后续呢还可能会影响到像东北的南部、辽宁一带。那么明天呢大到暴雨将会出现在湖北的北部和内蒙古的东南部一带，那么大暴雨呢将会出现在河南、山东一带。那需要注意的是，河南等地的部分地方累计降雨量可能不亚于台风登陆时的这个浙江的这个降雨的强度，所以在这一带呢降雨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也提醒大家提前的关注，注意做好防范次生灾害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啊。那么13号以后呢，受到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的一个共同影响呢，像北京、天津、河北的山区以及在山东、辽宁等地的部分地方呢，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局地还将会有特大暴雨的一个降雨量级，所以在这些地方同样也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工作。杨帆，
6: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6: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总统称要向伊朗索赔，伊朗最高领袖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6: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强震，已致111人死亡。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拉美多国震感明显。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数超5000家，结构性问题未解，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严峻。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欧盟气候监测机构称，西欧今年6月至7月遭遇创纪录高温。荷兰水利部门表示，莱茵河荷兰段流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英国媒体刊文说，干预日元汇率暴露美国金融软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称，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2个月的平均气温达到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2.79摄氏度。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2: 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降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

0: 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从全球看，今年七月与2024年七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七月，仅次于2023年。今年七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16.9摄氏度，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出1.47摄氏度。公报还表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七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
1: 同在10号，荷兰水利部门表示，荷兰洛比特水文站过去24小时测得的莱茵河平均流量降至每秒614立方米，为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预计短期内这一情况仍难以改变。相关信息，继续来听刘婵娟的报道。
0: 数据显示，目前莱茵河流量已低于1947年的历史最低记录。当年11月4日。莱茵河洛比特河段的日均流量为每秒620立方米。荷兰水利部门预计，未来几天莱茵河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荷兰公共工程与水资源管理部水文气象学家杨·维尔卡德表示，莱茵河目前不仅流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而且低水位出现的时间也明显早于往年。维尔卡德表示，由于今年春季异常温暖，瑞士积雪融化时间较往年提前了约3个月，与此同时降雨持续偏少，目前仍未出现明显改善。莱茵河水位现在几乎已经降至谷底，由于目前多数模型预测未来2周降水量将非常少，维尔卡德表示，低水位状况很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
2: 七年前，也就是2019年的8月10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于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是死因受到质疑。七年后，围绕爱泼斯坦仍有诸多的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据美国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4: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5: 我是爱泼斯坦案的受害者。不幸的是，我在佐罗牧场被爱泼斯坦和马克斯维尔误导、欺骗、性侵和虐待。我最近观看了一部纪录片，其中展示了2019年爱泼斯坦被捕后不久，联邦调查局进行突击搜查的视频画面。然而，他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县斯坦利市那个占地7800英亩的牧场内的私人住所，却从未被搜查或调查过。 如果它和其他地方一起被搜查，可以收集到多少额外的证据？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2019年后又有多少证据可能已经被毁掉？
3: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美国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众议员玛丽安娜·安纳亚，
6: 迄今为止的证据显示，爱泼斯坦于1996至2012年间至少在佐罗牧场侵犯了5名女性，其中一人已经离世，还有至少30名可能在新墨西哥州受到侵犯的女性，但我们无法确认，因为他们的名字在联邦文件中被涂黑了。
1: 上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多家大型银行为及时上报爱泼斯坦的可疑交易，变相纵容其罪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这项调查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少数党首席议员罗恩·怀登牵头进行，历时多年。调查报告指出，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三大银行均将可疑交易的报告拖延至2019年爱泼斯坦因性犯罪指控被捕之后，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由爱泼斯坦账户发生的相关交易资金往来规模超过14亿美元。报告称，德意志银行在爱泼斯坦被捕后才追溯性地标记了 2.5 亿美元的可疑电汇。美国银行直到2020年才对前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昂·布莱克向爱泼斯坦支付的 1.7 亿美元款项进行审查和报告。摩根大通则被指控因未能如实上报与爱泼斯坦相关的交易往来，可能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另外，调查报告还称，摩根大通的高管曾指导爱泼斯坦如何通过空壳公司提取现金，以帮助其向合规人员和监管机构隐瞒信息。参议员罗恩·怀登在社交媒体上称，这份报告揭露了华尔街数十年如何包庇爱泼斯坦，为其犯罪活动提供资金便利。对于这份报告，美国银行否认协助不当行为，称银行没有为不当行为提供便利。摩根大通也称反对报告结论，并称在已知信息的基础上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德意志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对与爱泼斯坦的过往关系表示遗憾，并称已加强管控。
2: 那么七年过去，爱泼斯坦还有哪些谜团未解？这些谜团又为何迟迟无法解开？来听相关新闻分析。
3: 问题一，爱泼斯坦案还有哪些谜团未解？2019年7月，爱泼斯坦因涉嫌合谋拐卖和性侵未成年女性被捕。同年8月10号，爱泼斯坦在纽约一座监狱等待审判期间神秘死亡，法医称他是自缢而亡，所用工具是他的床单。但蹊跷的是，爱泼斯坦死亡当天，狱警睡着了，监控出故障了，狱友离开了，疑点众多。此外，今年1月30号，美国司法部公布新一批爱泼斯坦案文件，总计超过300万页，2000多段视频和18万张图片。不过，尽管联邦法律要求公布几乎全部相关文件，司法部仍对大量爱泼斯坦案材料进行删改和隐瞒，而时任司法部长邦迪也在国会拒绝正面回应。民主党议员杰罗尔德·纳德勒，
7: 爱泼斯坦的共犯中，你们司法部起诉了多少人？你们到底在调查多少名施害者？
3: 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
8: 首先，你表现的，我发现，不好意思，我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我要按我自己的方式回答。你的表演很荒唐。
3: 问题二，爱泼斯坦案谜团为何迟迟不能解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9: 那过去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爱泼斯坦案呢是一个谜团，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爱泼斯坦案呢触及到了美国最核心的这些政治经济精英的这些利益，那么如果公开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些人呢颜面尽失，所以才会出现呢这些政经精英呢动用了所有权力工具，最终呢阻止了外界呢对于这个爱泼斯坦案的一系列的这种真相呢一个全部的这种了解。 但是面对这个美国选举政治呢，为了这个所谓的去回应选民的诉求，其实是欺骗性的刺激选民、动员选民。那某一党呢，往往会炒作爱泼斯坦案，以这个所谓的要公开信息作为承诺，来实现自身选票。

0: 票的这个最大化。那最终呢，得势之后呢，也会采取一些所谓的这种变通的这样一些方式哈，不去真正去兑现承诺，外界可能最终呢也不会了解这个事情的真实全貌。
1: 问题三，爱泼斯坦案谜团难解，反映了什么深层问题？
0: 毫无疑问呢，爱泼斯坦案应该说是彻底的这个揭开了这个美式民主和所谓的这个美国人权的这样一些这个遮羞布。那么揭示出呢，当前美国社会这种失衡撕裂，这种美国这个相关精英的这种政治沦丧，美国的政治衰败和司法失灵的这种复合乱象。那么一方面呢，应该说呢是体现出来呢美国政治精英的这种腐化堕落啊，包括爱泼斯坦案本人以及外界已经知道的涉及其中的一些这个政经精英。这个爱泼斯坦案爆发之后呢，这个受到应有惩戒的人呢却非常有限，这就充分说明呢，事实上美国司法体系呢根本没有做到在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更多的呢还是这个保护了哈这些美国的这些权贵群体。另外一方面呢，确实还是美国政治的这种衰败哈，利用这种民意炒作，根本不去有效的回应民意。爱泼斯坦案呢，变成了一种这个党争工具，任何一方呢都不去真正的来去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呢就是问题的这样一个这个源头。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持续的战乱给加沙地区造成毁灭性打击，当地民众赖以生存的多个产业均遭到重创。废墟之中幸存下的蜂箱成为巴勒斯坦养蜂人伊文·阿什卡尔重建养蜂产业，支撑全家生计的希望。不过当地养蜂业要实现复苏却并不容易。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5: 历经近两年的流离失所后，加沙北部杰巴利耶地区的养蜂人尼文·阿什卡尔得以重返故乡。然而他原本赖以生存的养蜂业已在战火中近乎覆灭，幸运的是残垣断壁中的一箱蜜蜂为绝境中的他带来了希望。战乱彻底改写了尼文·阿什卡尔一家的生活，丈夫和儿子因伤致残失去了劳动能力，他只有依靠这箱蜜蜂来养活家人。如今他已悉心培育出五个蜂箱，依靠销售蜂蜜生活。尼文·阿什卡尔表示，
6: 我们在废墟之中发现了成群的蜜蜂，我们全力搜寻，设法收回蜂群，最终找到了一个存活的蜂箱。在我原本的300个蜂箱里，这是唯一幸存的一个。
5: 加沙养蜂人合作社协会负责人易卜拉辛·达布贝赫表示，战前加沙养蜂产业体系完善，从业者众多，为许多家庭提供收入，是当地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而战争让这一切化为乌有。
7: 战争袭来摧毁了一切，加沙被彻底摧毁，养蜂行业也未能幸免。战前我们拥有超3万个蜂箱，450余名资深养蜂人，450余名新手养蜂人，超1000个家庭依靠这个行业谋生。养蜂业对当地生态平衡和农业发展也至关重要，没有蜜蜂，农业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5: 据易卜拉辛·达布贝赫介绍，如今养蜂产业复苏缓慢，他只能在加沙城一处损毁严重的建筑屋顶上养蜂。此外，以色列方面拒绝允许养蜂用品进入加沙，让试图恢复养蜂业的人更加举步维艰。易卜拉辛·达布贝赫表示，加沙的养蜂业正在濒临消亡。
7: 战争摧毁了养蜂行业超过95%的产能，绝大多数蜂箱所处的区域都被划入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控制区内，没有人能够进入，蜂箱被彻底毁坏。如今养蜂行业面临设备、蜂药全面短缺等难题，这让养蜂业濒临绝境。
5: 对于尼文·阿什卡尔而言，能找到留存的蜂箱是幸运的，而养蜂业的凋敝对他和加沙地带的其他养蜂人来说又是不幸的。艰难复产的尼文·阿什卡尔表示，现在能做的只有尽力坚持艰难复产。
6: 战前一公斤蜂蜜售价60谢克尔，如今出于对伤病民众的体恤，我们定价150谢克尔。现在市面上几乎没有纯正的蜂蜜，因为我们的蜂群数量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所有养殖设备器械都已损毁报废，我如今只能依靠切割售卖蜂蜡维持生活。
8: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9: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发题为干预日元汇率暴露美国金融软肋的文章，指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的重要动机是防止日本迅速大量抛售美债，真正受益者是美国，美方行为带有利己主义色彩，同时暴露出美国金融软肋。文章表示，过去几个月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似乎已超出仅从全球利率差距来看的合理水平。从表面上看，美国施以援手购买日元，吓阻投机者，并承诺若形势没有好转，将采取进一步联合行动。然而，整个事件暴露出美国一些关键经济矛盾和脆弱性及其实力的局限性。文章说，亚洲货币疲软使该地区出口产品相对便宜，而从美国进口商品则价格昂贵，给美国造成困扰。面对日元显著走软，日本可以大幅提高利率或大量出售美债，但提高利率会使日本政府债券成为比美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抛售美债则会提高美国借贷成本，对美国造成直接伤害。文章指出，美国需要全世界购买它的债券，而不能让海外大国避开甚至出售美债。美国靠借钱过活，其财政赤字规模远超过其他发达经济体。目前美国借贷成本约为 4.6%， 3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上次金融危机以来首次突破 5%。 美国国债市场突然疲软，给美国政府带来考验，美国对日元的干预带有利己主义色彩，未来任何干预措施都将通过美联储的一项机制实施，而这项机制会限制立即出售美债。
4: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0: 体坛观察，
11: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这个比赛日，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下午场的比赛，常明玉迎战罗伯逊，斯嘉辉迎战姜俊。先说说前者的比赛，常明玉最终是3-6不敌罗伯逊。纵观本场比赛，常明玉开局状态慢热，在进攻端抓不住机会，打不出有效的单杆得分，上来就给自己挖了一个0-5的大坑。那么在一个0-5落后的情况下，常明玉呢，才打出这个绝境有逆转的这种表现，打出3杆60下，连追三局。但是此后呢，这个对手还是更胜一筹，在关键时刻的得分呢是压制住了常明玉，最终是淘汰了常明玉，晋级到下一阶段。而斯嘉辉迎战姜俊的比赛呢，其实双方昨天的这个状态呢都不算特别好。斯嘉辉尽管说只有2杆50下的表现，但是依旧6-0零封姜俊，晋级到比赛。那么这点来说呢，希望这个斯嘉辉在进攻端一定要找到状态，因为下一场比赛他将这个迎战淘汰常明玉的罗伯逊，这场比赛同样是看点十足。那么在晚场的比赛当中呢，庞俊旭则是3-6不敌塞尔比。那么这个比赛，这个塞尔比可以说是用极致的防守，没有给庞俊旭任何的机会。今天呢，多场焦点对决将会重磅来袭，像大家期待的赵新彤对阵张安达，这是本土选手的同台交锋，期待这个中国选手在今天的球台能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赛场，关注一下在昨天进行了 WTT 世界乒联欧洲大满贯赛的比赛情况。昨天的这个比赛日呢，正赛正式打响，因为前两天呢，像8号9号都是资格赛的争夺。其实首日的正赛比赛呢，国乒是喜忧参半，在女单赛场当中呢，依旧是呈现出了非常好的状态，三位出战的选手呢是全部顺利突围，尤其是在当天的这个最大的看点的比赛当中，19岁的小将金宇轩迎战日本主力伊藤美诚的这场焦点对话，最终金宇轩11-9绝杀拿下了决胜局的比赛。那么这个比赛看的是直呼过瘾，到现在为止哈，其实现在想想 还是堪称完美，无论是从这个五局的激战也好，还是从这比赛的过程跌宕起伏也好，还是心态也好，确实要为这位国乒的小将点赞。今天呢，这个比赛还将继续进行，喜欢的听友可以一起为国乒加油助威。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清晨，在多伦多站双打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赛会的头号种子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最终是6-4、6-3直落两盘，轻松战胜亨特搭档克劳斯克，顺利晋级四强。那么这场比赛呢，双方打的节奏非常快，一旦进入到这种节奏快的对决当中呢，张

0: 帅的这种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接下来的比赛，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搭档施耐德，或者是米哈利科娃搭档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其实对于张帅来说，无论是迎战接下来哪一队组合，我相信这个比赛他都比较熟悉对手，应该会比较轻松的晋级到这个半决赛当中。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y Wrapper， Wrap 包装包裹， Wrapper 则是包装纸。一款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其 Candy Wrapper 糖纸包装几乎从未改变。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海外网友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与此同时，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 恤衫、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是以这只标志性的大白兔为主题。有文化学者认为， The Candy Wrapper 糖纸设计的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3: 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